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7月24日，礼拜五。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温度上低25度，上悬加35度。古历是6月11日，今日无适合开市，无适合计出。头头新闻关心的是这风台，咱中央气象署。在早起的5:30呢，当讲从今年第12粒的风台正名，叫做红霞。哦，啊，站呢，11:30已经发布了海上的风台警报。啊，因为迄个时阵呢，负责号名是日本东京区域的一个气象中心，但是暂时因判定是讲是热带性的低气压。哦，所以迄阵啊也无名，哦，叫做呢 no name 无名啊，但是即嘛证明叫做红霞。啊，这个风台呢，以前呢是讲袂直接来侵袭台湾呐，但是外围的环流，绝对啊风啦、雨啦、哦大硬啦，甚至焚风高温呢，对咱造成影响。所以阴暗一直加明仔日。风台呢是上我台湾的时间，外围的环流呢会更加明显，哦，所以提醒大家呀，注意这个风台消息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高铁，哦，高铁环岛高铁，哈，哦，大家已经讨论真久哈。交通部呢，昨在行政的议会来对做报告哈，啊，就是讲要来打造着咱90分钟将环岛高效铁路网。啊，要打造四位，所以呢，一定是表示讲呢，高铁、台铁、捷运合计起来，因为一天哦，吼，伊载运量呢，今年已经来到352,400人次，所以即嘛呢，就讲落实咱呢平衡台湾、均衡台湾，行政院要来进一步提出着讲，90分钟分作4区，哦，即种呢。高效铁路网，台北到高雄，我你那坐高铁哈，台北到高雄呢90分钟，高雄到台东呢，即嘛设定90分钟，台东到花莲90分钟，花莲到台北90分钟，好，哦，就是讲分作4区安尼先，来推动。哦，一定表示讲高铁即嘛要做到宜兰，啊，这个计划已经通过了环评嘛。如果若做好了呢，买单缓解了即马国道5号迄种塞车的问题。啊，真正迄国道5号塞车吼，塞到互你，人会起俩讲，你知吗？哦，会怀疑人生呢，吼，塞到安尼是，哦，所以那是高铁直接入去嘛，哈，安尼是呢，一旦缓解了国五拥塞的问题，而且佫会当提升台北甲宜兰之间。哦，这运送啦，交通的是往来，各位当进一步提悬咱东台湾。哦，这铁轨路之间这种啊输运量嘛，各位当连接东部，哦，高铁的第一站哈，所以未来呢强化着东台湾交通往来轮行的一个新起点啊呢哈。好啦，所以一定是表示讲呢，其实高铁的这种到屏东的计划啊，这是。高铁各位到屏东那边哈，是民国113年12月决定的，采取的是高雄方案。哦，为左营经过高雄车头到屏东的6地处者，哦，所以这条的延伸啊，专长是26公里，26.2公里，啊，这争取是咧明年通过环评。然后加速来做一个推动，同时呢，为着要改善到花莲台东这边载运的这个能量，所以呢，南回铁路起码原有44公里啊，是属于啊瓶颈路段啊。所以咧，去年12月底，咱就协定一个叫可行性的研究，哦，要安怎解决就对了哈。啊，今年的9月呢，启动综合的规划。积极来推动，就是咱代替南回现行改善啊，得可以啊，规个啊个双轨化哦，
哦，这方面的计划。啊，那花莲跟台东的资本站呢，这是112.6公里，这单轨路段。今年三个协定会变作是什么呢？双轨电气化修正的啊计划案的是哈。当然啦，应该是经过相当的规划啦。国家上今年选举年啊，这应该是拢真好的消息。啊，所以我就讲选举是好代志啊。啊，选举呢，无论是多一党，拢会推出到对老百姓也真有利的一寡呢，这个提案出来安尼是嘛哈。好啦，这咱两边再个补充啊，因为到高铁到宜兰这边，嘛有真侪无讲的声音啦哈，因为这开真侪钱啊。哦，这金额呢，当然是非常非常之大。哦，所以伊讲啊，全长是60.6公里，为台北到宜兰，28分钟，但是总经费哈，3521亿，时间呢啊，需要11年的时间哈、啊，这是一个大工程哈、啊，金额嘛非常之大。但今日的头条新闻呢，下到的可能大家较注目的是凯凯案，人啊，一岁外还袂两岁。哦，厝内呢无阿多请用啊，啊想讲呢要予人，哦要出洋，结果呢先踮咧保姆家，这保姆呢唔知是安怎，心情歹，而且个性吼，甲邻弟甲这个囡仔吼，甲邻弟甲死，迄邻弟啊，迄个呢，迄唔知是虾米款的冤仇，你知吗？邻弟甲这个囡仔真正是有够可怜的可怜，好不要死去啊！一岁十个月，凯凯。哦啊，即马这案件的最高法院二三认定讲呢，你这个保姆，包括保姆的妹妹，啊，恁两个是什么款的一个心情啊？修理这个囡仔，领着这个囡仔，按两个欢喜噶。啊，个也翕相呢，传到对方看。个想讲我今日有什么新招数吼？哦，个修理啊呢？哦，好高兴。这是什么款的心态？咱想无？哦，啊，就宣泄自己的情绪啊，是安怎？短短三个月而已，哦，这不是人啦，真正的安尼类的代志，囡仔这囡仔一岁十个月而已呢，遐尼幼的囡仔呢，你零跌咯，是不是啊？哈，五花八门安尼个修理，哦，甚至这法官嘛讲啊，你从这个当翕相传到你妹妹看，哦，两个好安尼，干那个小庆。所以依照到共同故意，哦，对儿童的妨害自由、凌迟致死，即摆将这刘彩萱判处呢无期徒刑。哦，因这个妹妹当然因妹妹唔是咧告，但是啊，共同安尼咧凌迟啦，嘛判刑有期徒刑18年，即摆已经定案啦。啊，两个本来就押起来嘛，所以两个判刑确定了呢。就由执行的检察官直接将人呢，就拨入去关啊！哦，在押这两个姊妹啊，直接转做呢在监执行。哦，当然已经关因两个月的时间了啦。啊，未来呢两个月、两年外的时间呢、啊，是可以折扣的啦。但是因还有别条代志呢。啊，律师替凯凯家属呢发表声明，当然尊重司法的嘛，无要安怎？哦，即那一当以前啊，个包青天呐、啊，即抓来狗头铡，他个毒起来好啊，真嘞，即太可恶了，知嘛？哦啊，家属就即么上当，哦上当安尼啊，无得判死刑啊。哦，但是律师也表示啦，吼、哦，就是上少有被害者，包括家属，互人一个公道啦。但重点就是讲，照到即个案件的不幸，是毋是有社会当来重视？包括呢，对囡仔一个保护啊，包括亲妈哦，出来家庭有困难，这囡仔咱呢都无法多呢来请用哦，要出养给人，这制度哦，是不是应该有相当的重新个检讨个改进无？今麦当然有啦，以前是等落民间团体去处理嘛，啊，这囡仔安怎来哈来你啊处理一下，看要安怎了，今麦一定袂用的。啊，一定地方政府呢，爱专程呢，你拢爱介入。啊，这个官司呢，当然啊，敢那是已经结束，但是
那去年啊，检察官我查出的讲，这对姊妹啊，涉嫌呢用布条啊，佮白白的囡啊，共我领地另外两个幼囡啊，所以嘛，伊也领地的罪名佮起诉这两个人哦。哦，所以即马呢是一审佮审查迄条案件，迄条案件了佮审落来时候呢，后续会佮安怎呢？当然无期徒刑的都无期徒刑啊，吼！但另外即个十八年的刘若琳呢，到时另外迄个案呢，伊无定呢就不止十八年啊。啊，这个代志迄阵啊，当然是一个闹个真大呢，是啦吼！啊，另外检察官嘛对第一线。你负责呢？爱顾囡仔，爱看囡仔，这社工人员哦，你爱来巡，爱来看，包括恁居托中心内底人员，嘛要甲追究因的责任。哦，社福联盟的社工陈尚杰一审呢，也当讲是咱司法的头一遍安尼写安尼判，认定讲你是社工人员，你是有一个保证人的地位哦。是不是你那无责任呢？所以依照的过失致死，甲判刑有期徒刑两年。好、哦，即马是阿个咧上诉啦。过来，台北市文山区居托中心的访视员叫林新慈。这林新慈呢，你是访视员呐、啊？哦，你也来看来什么戏啊？伊涉嫌呢作假报告，所以伊当然冇代志。哦，你就是业务上定在不实，哦，所以叫起诉啊，哦，所以这个心理当中呢，即马凯凯的妈妈嘛提出呢民事诉讼，向到这对姊妹啊，这保姆姊妹啊，包括社工，包括呢儿福联盟，要求呢请求赔偿800万，啊，这由台湾高等法院的心理当中安尼先啦哈。好啦，这个案呢，大家应该还有很大印象，就是刘彩萱，在民国112年，那时候也是儿福联盟，委托，这个囡仔，在安排进前，先在你家，来家清惨嘛，短短嘛，无到三个月呢，这个囡仔当讲体无完肤啦，迄虐待过程啦，咱会当讲啊，讲要几点钟？迄步数有够多，好、哦、啊！所以即马即等于讲经过定案哈，一个是判无期徒刑，一个是判18年，啊，18年确定案的是哈。过来来讲的是针对着这油啊，最近的这油的新闻啊真多，本来是大豆沙拉油，后来这个烤地油。咩啊？讲空气当中，哦，这种诶，嘛是空气污染，必须要注意到这种 VAP 啦。哦，啊，即嘛国讲呢，啊，水来对，啊，水来对，啊，这个物件啊，买低盐，所以最近呢，当然真侪一个敢那讲医学专家咧，针对台湾这种癌症的发生率啦、啊，带到什么癌啦、啊，好拢真侪就出来咧讲啊，那是哈，这可能拢是要注意的啦，啊。问题是代志变啊，唔知特别较注意啊。那无这条代志，大家嘛袂想得遐多，确实是安尼先哈。啊，即嘛中年，伊只油大豆沙拉油会致癌吗？啊，后来咱昨所讲的联进公司这真出名的烤地油呢，哦，阿嘛三星讲有超标，扁平比嘛 ，VAP 这个物件嘛。哦，所以咱即嘛食药署的副署长哈，伊讲咱嘛会懂。新北市的卫生局昨来到联进公司现场，提灯的五件啊，要来检查的检体，咱采取呢紧急的检验，一礼拜内要来完成啊检验的一个结论啊，的时候，更了解到底情况啦。伊讲啊，食药署拟对进行的启动呢，就是咱人食油要有专案的一个稽查。初步锁定的就是最近咱讲的大豆沙拉油啊，甲苦茶油，要做全面性的啊，个调查呢是哈。啊，因为呢，即马烤地油哈，烤地油嘛检验出来有这种啊 VAP 嘛，但是食药署长已经公布了头一批，就是讲你当重新个提出来啊，重新上架，
名单有出来，拢总呢501项，后来对包括泰山的产品呐、啊、福茂油的产品呐、啊、福寿油哈、啊，这三间业者，拢总500几项会当重新上架，但是部分的地方政府呢反对，袂当，啊袂当哈，啊其实业者你像泰山啊是福寿，伊也讲呢。本来预防性收下来，我们买就是说买低了，每个提出来买就对了。哦，实际上呢，为什么日报公布这501项产品呢？公布是没那么对，但是目前来说啦，没提出来在市场在买啦。所以副书记表示说，昨日已经从19批重新哦，上架条件的这药品的资料已经给这地方政府了。啊，实际上，哦，是不是要重新上架的这时间啦、通路啦、范围啦？中央这边是表示讲尊重地方的职权，包括尊重业者的决定案的事哈、哦。所以像泰山林就是讲已经预防性收落来，啊、哦，即马检验无问题，啊，赶快再配合。这几批赶快拢无用啦，拢做新的案的就对哈。啊，地方政府呢，是讲他都要讲迄几个所在啊，说还不行哈、啊。啊，即马考地油嘛，产生这状况呢，啊，是其他的什么状况？啊，其实呢，本身廉政的考地油，伊所强调就是讲，这个物件哦，对健康安怎好？阿玛班的小位日本的百货公司呢？啊，即嘛问题，咱来探讨这烤地油。这间公司的烤地油哈，伊有进口入来嘛，入来变嘛。啊，这是为中国那边的江西遐呢买入来。啊，进口检验的时阵，当然对方要有迄个检验报告，检验报告是合格啦。哦，根据了解业者的当地啊，哦，遐有一个原生态区域，有差不多50公顷。生产的基地，然后采收，才运送回来台湾嘛，啊，再来做嘛，啊，现在呢，检验出来呢，嘿，这个好像说超过标准，也是我们这几天所说的，包括大豆沙拉油、中年黑，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出问题嘛，是原料出问题，生产的过程出问题，还是哪里出问题？啊！但是副署长是讲，这边烤地油的案件，甲中联那边迄、那个大豆沙拉油呢是无关系，是完全无关系。哦，而且也这点呢，是不是讲冷压？这可能要过来确认一下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得你灵骨精，得你血力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寿山，金得你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0: 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啊，三椒钙好呀，吃了怎么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吃了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多少一斤哦，三椒钙哇，骨多少三斤啊，这嘛不大个都袂听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啊，鸡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因为说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起码拢我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把，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我甲我用我电话卡，我有听你的声，你无听我的声。
0: 我我一直话呢。
6: 今仔我新妇的手机啊。
0: 哦，拍死拍死。
6: 我老公我迄支卡好哩吼。
0: 是。
6: 我未跟你讲啊，伊腰子已经有两摆缝两摆少啊去啊，正手边啊。哦，
0: 那是靠这结石的体质吼，苓果精来吃真适合啊。
6: 啊，搁三椒安尼啦。
0: 三椒咧吃就是讲，伊是离子钙，伊袂结石。但心歹的人筋骨会歹嘛，所以人讲啊，心主骨啦、啊，哦，啊你即马啦，心歹啊，骨质的真歹，爱真怕，哦，所以补充三椒是真好啊。
6: 哦，好啊，
0: 伊也袂结石，做你安心食，哈、哦。
6: 我会使去叫人看啦。
0: 哦好。
6: 我爸爸白天啊白话，你才来电我接好我。定咧缩细缩细下，现在无时间啦。
0: 你去叫人看看什么物件？
6: 哇，
0: 嗯。
6: 我去休高升十几压，安尼，拢定多多，啊三招嘛要几十多，哦我都去德明的房，拢提十几万块，我食了，人也要爱，食了我又定多多。
0: 哦对对对，安尼好安尼好 ，OK 好，谢谢谢谢。
6: 好啦，
0: 哎，
6: 我几张面，
0: 谢谢你，谢谢。
6: 啊我本人是靠受伤吼，
0: 系，
6: 啊食食个一早时啊两粒，啊加迄个。这个叫啥瓦骨？
0: 哦，
6: 这几天啊，那较聚会啊，啊靠骨咧放血，啊，即马下暗时佫加加了，哦，继续好。
0: 你即马那是有一点啊年纪啊，佫咧做工课吼，咱三椒瓦骨都三顿食好吗？
6: 啊，
0: 哦，愈食愈好哈。
6: 我家己咧，我家己会知啦。
0: 啊好 ，OK。
6: 我是几岁你出的啊？
0: 哦哦，阿妈记吧，哦。
6: 哎呀，阿
0: 叔，哦，拜拜，谢谢啊，哈，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7: 啊，阿亮啊，你好。
0: 嗨。
7: 我来谢你旺哦。
0: 嗨。
7: 因为我正是阮头家要给我吃啦。
0: 是。
7: 啊，算讲哦。
0: 嗨。
7: 诶，谢你旺哦。
0: 嗨。
7: 吃那阮头家要我吃，干那讲啊，都你家吃这都。我唔对啊！
0: 苓果精甲雪梨旺就是相补气血，咱咧靠年纪啊，吼，咱就安怎咧气血较衰弱嘛，哦，啊较无元气啦，啊较歹困啦，哦，啊你即马
7: 我真歹困咧，我食爱困药啊嘛，困未济了。
0: 哦，啊你雪梨旺甲苓果精三顿食，哦，哪食呢？困眠也好啦，精神也好啦，吼，啊就会较好啊，
7: 哦，
0: 嘿。
7: 啊！你讲会使南柠檬了？
0: 啊，南柠檬是安尼，头一点呢，有的人吼，腹肚痛较大了，较歹消。哦，南一啊柠檬，另外就是讲啊，雪梨旺呢，南一点啊柠檬嘛，较好去收。
7: 哦，较好去收
0: 哦。对，南柠檬啊，唔免追，唔免追哈。
7: 南
0: 一挂 ，OK， 真好。
7: 是啊，那个订一挂呢。
0: 对对对。哦，
7: 啊，食会较好困
0: 咯。因为你啊，脑波呐，血较旺。咱的困眠就会较进步啊，这一定的啊。
7: 哦，
0: 啊，你若哪进步哪进步，你的安眠药啊，买当哪吃哪少哦，哈。
7: 哦，
0: 好不好？
7: 好。
0: 好。
7: 我头家要给我吃，我未清楚啦。
0: 哦。
7: 啊，我打电话讲请教你呀。
0: 啊，恁先生有在吃吗？
7: 我先生伊食白 吃你的东西，吃别款的啦。
0: 哦，啊，现在买这两样给你顾身体就对了。
7: 对啦，啊，他跟我说，说你吃这就不对了。啊，我说，不然我来打电话来请教你。
0: 哦，啊，你两个几岁啊？
7: 我过一回就九十了，阿姨九十了。
0: 哦，啊，结婚都要差不多六十年啊，七十年
7: 啊，63年
0: 啊。恭喜恭喜！好，啊，你得照起讲三顿食吼，阿公吼，买顿来给你顾身体哦，哈。
7: 哎哎，
0: 好，谢谢，
7: 谢谢你，
0: 谢谢，拜拜，拜拜，再见，
7: 拜拜。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菇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8: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多好行呢？大家不该有事来去比赛吃啊的呀。
9: 雪利旺跟灵菇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汤嘛结合的水啦，
10: 穿得很激烈，吃灵菇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11: 雪利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2: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敲到歹啊。
13: 香菇精，我看我是你往安尼食，不是食你两口会喘啊，而且浓味啊，都肥。
14: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所以讲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5: 三椒甲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6: 啊，有诶老肥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菇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好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注文，0800-090-8688。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布帮阿亮公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啊，这都要注意听咯啊。今麦呢网络呢，一寡呢骗人的非常之多，尤其啊，咱今麦手机啊，他讲你们滑手机，这不是干那少年的滑手机呢？我发觉就讲啊，咱真侪啊，咱的长辈阿公阿妈，他讲滑手机的吼、哦，比少年的也搁较侪哈。好啦，所以就跟你骗嘛。还一片嘛，所以165打炸仪表板消息啊，2024年11月30日，噶只嘛，这网络社群包括其他的这种一个媒介衍生的这种切头路，噶你骗的这累计呢有4662件啊，其中呢哦，最近嘛算真侪人咧用的这吹，啊吹顶面呢。各种的都是你要找头路啦，你要买物件啦，还是伊要卖物件啦，伊要找人才者，这种的案件非常之多。讲即马咧累计10万，要将近12000件，啊，就是讲这诈骗集团就是利用讲咱这种啊社群平台顶面拢会互动嘛，哦，你这个吹顶面。哦，你有一个你的账号，我阿亮啊，我的账号，我呢铺一个什么戏，啊，你嘛甲我回应一个什么戏，啊，大家讨论什么戏，一个消息出来啊，哦，像呢啊真多啊，包括讲你要卖厝啦，你要卖厝啦，哦，你去倒游览真欢喜啦，哈、啊，倒位你唔通去啦，哦，真多真多嘛，哈、哦，啊想讲啊，我要买倒一间厝啊，大家甲我介绍一个。啊、哦，我要来日本游览，哈、哦，你嘛教我来推荐一个，哦，真多真多就对了哈。其中呢，包括伊要找人啊，啊，我欠一个什么款的员工啦、啊，哈、啊，我呢想要找一个什么头路，拢总有，拢总有，但是呢，有真多是咧甲你骗的嘛。哦，一天工作5点钟，一个月60000块，啊，轻轻松松，哇，那真好，嘿啊，干不真好啊，所以。哦、所以呢，咱呢啊，速发布，去年的高给就将这个锤，甲纳入，咱们呢打击诈欺那个监控，包括是咱呢管理的范围的对。啊，不过这个锤呢，以这个平台就是他多阿亮阿所讲的哦，互相之间呢互动性真高真高，啊，互动性真高，大家参与在内时阵呢，伊的机会嘛较多嘛。哦、所以有一个40岁就位啊，谢小姐，就透过找呢咧找头路，哦、啊参加了对方的赖，哦啊参加他赖了，你唔是要找头路啦？那买啊，不干呢，干那是教你去买这个虚拟货币来赚钱呢。啊，然后我跟你讲啊，你要先储值哦，储值去指定的网站，才会当够呢参与到这种啊，哦，压到监管有利润的方案。哦，啊，伊想想诶，诶，因为伊甲你洗脑嘛，所以到尾啊，这位谢小姐呢，今年就咧正个车，就甲对方呢面对面买一个虚拟货币，当然被骗啦，啊，被骗69万，安尼先吼，有一个黄小姐30岁，就看到嘴顶面的一个文字小编的广告，啊，就参加对方的赖。啊，对方赖呢，到尾啊嘛是看伊啊去做虚拟货币啊，因为甲你讲会赚4倍啊。哦，之后啊，这黄小姐就相信了嘛。啊，尾啊嘛是安尼，面对面摕10万块的现金给对方啦。啊，我交予你是现金呢，啊，对方呢后来讲啊操作性误啦，所以咱呢销货才被冻结。哦，你得各汇偌侪钱？哦，这冻结才有都处理掉。哦，这黄小姐一个听啊，嗨啊，我被骗了。哦，啊，家仔一知嗨啊，被骗了。啊，10万块讨会回来未？唔知影啦，唔知哈。所以这个嘴顶面呐，哦，要找人五花八门，甚至讲是啥物临时演员也有哦。啊，甚至是路跑，办迄个路跑运动来做攻读生安尼念念。哦，工作时间短短啊，一天来领1500块，后领个2200块。哦，啊，你即马来讲，坦白讲咧，都无头路啦。哦，无来做一工作能干嘛好啊？哦，是讲来到中年啊，要转职，
哎，对学生囡仔，哎，趁只外劳啊，嘛袂歹，但是你就被砍入去啊，会变安尼先。好、哦，过来这个脆哈，爱、哦、注意，伊唔是实名制哦。哦，所以你要有家己一个这个账号的顶面呢，其实真简单，好、哦、真简单。啊，你也知影这个网络平台哈、哦，你那是较爱看多一个项目的，也一直这方面的资料等候你。啊，等候你啊，诈骗集团呢？伊真侪真侪内面的广告，一个丢掉了，伊就删文啦，伊就消失了哦。哦，所以请大家啊一定要注意。哦，啊，网络找头路，今日嘛有一个报道了哈、哦，就是讲网络呢薪水高的工作，啊，真好赚钱的工作，这种广告呢也也背。但是根据呢人力银行这边的调查哈、哦，尤其是36岁至40岁。啊，这有什么款的特殊吗？用36岁至40岁这款的年纪，事业当咧拼，家庭开销当大。安怎讲呢？下面有幼婴啊，顶面有老爸老母嘛。哦，等于讲三代开销压力特别较大，所以这种年纪36岁至40岁，对方只要讲刺激落去，讲哇，偌好赚，偌好赚，会当赚偌济啊！吼、哦，36岁至40岁，敢若特别呢，会受骗上当呢。另外45岁至49岁，这嘛是来到呢中壮年啊嘛，中年嘛，我中年，啊、哦、嘛是大多人所讲的啦，下面有囡啊，顶面有老大人，吼、哦，这嘛是被骗的较侪安尼是吼、哦。你讲啊，工作5点钟，会当赚2-3千块，用这种的广告呢，啊，真有效呢。真了，你个想看咪咁无效哦啊！所以呢，哎，非常的注意啦。好，过来，咱来讲彰化咱的新闻哈。彰化，咱彰化县呢，长春幸福卡啊，长春幸福卡，伊个点数呢，每个月有1000点呢，1000块哟哈。所以伊个当呢，我咱坐市区的公车，国道的客运，会当坐黑车，会当坐特约的客运车。哦，去诊所呢买单呢，拍折，啊、抵扣嘛，啊、包括咱管内将游览专车顶顶啊那些，啊好啊，即马呢，彰化县长呢来昨个宣布，8月初开始，两面都8月初伊啦哈，8月初开始呢，咱增加的是咱运动中心门票，哦，最高补助呢50点，50点就50块啦哈。啊，10月初开始呢，佫增加的是咱农协会消费，会当予你啊折抵，每一个每个月上悬呢，来到200点，200点就是200块啦。哦，所以即卖呢，针对各方面敬老方面呢，啊敬老方面拢咧加强当中哈、哦。咱彰化县是啊，咱彰化县呢，65岁以上咱这长辈呢，有25万人。彰化县是台湾第一大县嘛？哦，啊，县府表示讲，已经申请这长春幸福卡的，大约有227000人，所以每一年要编医生哈。用那年度编医生，咱彰化这边是超1亿啊7000万安尼是啦哈。当然，好老大人呢，当去只行行，去只行行，买只这，买只那哈，这当然是好代志，是不是啊？安尼吼。大家感觉讲，哇，加开这条钱，这也会当加省真侪钱。哦，这是一个观念。你个想看，一个老大人，大家屋里出来也破病未？破病呢，是不是啊？哦，咱健保还加开销真大。啊，你用一点啊钱，无介多嘛，是不是啊？哦，1000点，可以达个月啊，来遐来遐铁佗，来遐行行，来买只什么？哦，来优待只什么？伊也快快乐乐，未破病啊。啊、哦，国家呢，健保给省偌侪钱的，敢是？好啊，另外咱来讲的是两层呢，这个社会代志啦哈。有一个大陆新娘，嫁台湾嘛哈，啊，伊本身呢，伊姓干，啊，本来住喺中国，啊，伊在中国时有经营公司哦，哦，然后结婚，啊，有囡啊，啊，共同生活，后来呢，疫情。哦，疫情是不是拢封起来？中国也不拢封起来嘛，啊，所以伊就做一挂杂七啊工课。但是伊个人合股呢，做一挂物件，甲对方呢发生冲突。哦，对方呢，准安怎呢？哇，
将伊目睭啊一粒呢，哇，受伤，后尾啊呢，倒眼呢无看，哦，阿未做实验，伊就甲因翁婿就啊搬登来咱台湾，伊嫁台湾人啦，哈，搬登来咱台湾，啊，就甲呢大家大官呢住斗阵，结果呢，2024年七月初二上午十点。啊！伊家己翁婿啦，甲大家大官呢，大细声，然后真生气，伊就为啊中和，带着两个查某囝来到碧潭。哈、哦，大家知影我要讲什么新闻啦？哈、哦，伊带着两个查某囝来到碧潭，三个人行入去水底，讲要翕相嘛。哦，叫囡仔靠后壁啦，安怎呢？要啊牵着查某囝落去，将手放开了，两个查某囝呢叫水冲去。伊阵啊。自己啊，收回来岸边去派出所自首。哦，赶紧咱来找人救人啊，找无啊，阿妹也找到啊。两个查某囡仔拢已经呢救袂回来啊。啊，伊是咪自首？伊自首哦，伊自首哦。但是伊啊，利用到囡仔对妈妈的信任，拖两个囡仔然后去淹死。啊，主要原因是啥物？你来台湾了。甲这大家大官呢，意见未合，生活未合，是啥物？伊讲啊，这大家厝内哦，连伊炒菜做饭的方式也有意见啦。啥物洗衫未当开冷气啦，囡仔呢写功课未当开电器啦，未当吹电风啦，啊、哦，便所迄个垫子未当刷灶，反正就是有真多生活上的冲突，所以真严。啊，然后发生咱头拄啊讲的这个代志。哦，啊！你生活这么严，跟囡仔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都要将囡仔拖拖个淹没死呢？后来了解了哈，可能有一挂精神上的问题啊，那是啦。啊，那两个囡仔呢，救袂回来。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讲我吃雪利旺，感觉好足白啦。
2: 雪利旺，卡背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3: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5: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了，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6: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吃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未啊。
7: 雪利旺今仔哦，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5: 吃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门药房恁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他都阿公啊，九十岁阿公，为咱的林国精雪利旺呢，叫阿妈啊来顾身体哈、啊。哎，你吃就对啦，哦，阿娘介绍这你吃啊。啊，为什么阿公会买林国精雪利旺啊？阿妈来顾身体呢？因为咱有年纪啊嘛，阿妈过一年九十岁嘛，阿公已经九十岁啊，有年纪啊，有年纪，咱就是爱哪呢？爱拍地基嘛。哦，咱人就是爱气血充足，真侪老大人呢，一检查无问题呢，啊，好代志啊！哦，检查无红利的呢，但是就是感觉怎呢？哎呀，嘛是安尼啊，敢那无体力啦，啊，无元气。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先有电台刚上，刚上等下，咱来关心咱一寡呢啊，儿童少年哈，咧精神方面的一寡呢疾病。你干嘛讲这囡仔呢？有啥物这方面精神的问题？啊，即马呢真多，包括读书囡仔。啊，即马你好好读书囡仔，你精神上呢，咱呢一寡卫生单位啊，嘛拢真注意着，真关心着，啊，看安怎来照顾这方面的问题，一寡学生哈、啊。好啦，咱两米国，待会见。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 ，KO 庆华药房，李克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咱来讲啊，劳工啊，劳工呢真辛苦啊，啊，咱呢有一个劳保年金啊，目前呢劳保年金一个月领偌济啊？坦白讲啊，是不是有够呢过日子？一个月平均啊，领无2万块哦，所以你讲劳工呢面对啊退休啊，干那劳保年金，不足啦，不足啊！啊，咱吃头路啊，虽然有这劳工退休金的制度，目前新制啊，新制度的落退呢，头家提缴呢，一个下限是6%嘛。是不是？啊，那个比较吼，这古制度的劳工呢，干那头家提缴的，就12.5%-16%呢。啊，这哦，真正是相当的一个差异呢。所以即卖咧，立法委员啊提出一挂叫做《劳工退休条例》方面的修正。啊，其中呢不止啊，爱修改着头家提缴的一个下限，而且爱有一个打破个人提缴6%的上限啊，希望会当提悬到8%-9%安尼，头家爱加纳一挂，啊，咱买单家己啊，哦，加拨一挂入去安尼是吼，希望讲好了劳工朋友啦，想就咱退休啊，一个月差不多偌济开销，伊即嘛呢劳退金那个劳保年金，真正是无够用啦，讲实在，哦，所以这是刁压立委。国民党啊，好，民进党啊，立委啊，拢有共识，认为讲啊，爱替劳工呢做这方面的争取啦。哦，所以立委咧提案，要将个人啊劳退提缴呢，由管来到8%。啊，有人咧提管呢，就是讲爱来到9%。吼、哦，但看起码来讲吼，参与呢，咱这个假头路劳工当中。干阿有17.7%的劳工呢，参与个人呢来提缴呢，而且呢参与个人提缴的这劳工呢，平均伊的薪水工资呢是68,000+。哦，那一般来讲呢，劳工呢，伊的去工资超48,000-50,000嘛。所以简单来讲吼，就是讲参加的这种个人提缴的。就是一般薪水比平均较悬的遐劳工啦，啊，我一工啊开销偌济，一个月开销偌济，啊，我存偌济，啊，我存呢，哎，多提缴一点，啊，这种的情况较济嘛，所以就有人讲话啊，哈，咱台湾的劳工定线秘书长咧讲，伊讲啊，咱的有影的劳工，我薪水就安尼尔，我请假都无够啊，哈，叫我多提缴一点。我就无存人提缴啊啦，哦，确实讲提悬个人提缴的上限啊，一旦互你啊加提缴一点哈，啊，恐惊就是薪水较悬的去做会到年啦，啊，会变安尼是哈，所以那是以劳保局的统计来讲，目前呢，有完咧提缴劳工退休金的人数啦，达到呢786,000人，啊，头家这边提缴。超过6%，干那72,387的人呢？哦，啊，就是讲99%的劳工的头家提缴的啊，拢是最低下限6%，无迄种头家啊，啊，加甲你6%以上的有啦，哦，真少，真少，安尼是哈。所以那去年来讲，去年哦，即个头家呢，拢总提缴的迄、那个金额。啊，提交出来是2,589,000,000安尼是哈。当然，这案呢，即马提出来咧做讨论啦哈。是不是安怎调整，会当增加咱劳工退休了，每个月啊，会当加领一寡哈。无以即马来讲啦，迄领的迄差伤侪起啊啦，那是讲甲公务人员比起来啦哈。过来来讲诶。最近那一直咧讲啊，这地癌哈，吃油啊，啊，怎有讲到啊？咧空气当中，这个 VAP 这个物件啊，就是咱讲的苯平比啊，哈、啊，哎、欸、嘛是空气当中的粒啊嘛有，啊，即马佫讲的是水，啊，水嘛有这个成分，这环保团体讲的，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在民国73年的时候，
就针对咱食的水哦，内底即个苯平比的含量，哦，伊有一个标准，就是每公升呢0.7微克，袂当超过0.7，安尼先。好，啊，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所定出来，所以第二年的时候呢，包括呢欧洲、欧盟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包括菲律宾，就将这0.7呢陆续拢纳入到这方面的管理。但是咱台湾呢，甲即马还未建立到咱自来水，也是讲啊工厂的放流水呢，咧这方面的一个监测。哦，啊，这水呢，当然是循环的使用嘛。哦，所以呢，希望讲当全面来监管。咱环境部是安尼讲吼，伊讲啊，会评估啦，评估呢有专栏来做检查啦、监测啦。来引导咱自来水事业呢，家己做这方面的检查的水公司，你家己来做这方面的检查，安尼是啦哈。唔知有检查无？目前是无啦，目前是无。哦，所以这个理事长是讲 ，WHO 头一遍是咧73年的时候，迄阵啊呢有讲这0.7来监管，开始呢像美国啦、欧盟啦、英国啦哈，陆续包括中国嘛是，就讲爱偌济爱纳管，然后像亚洲方面，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嘛拢有做这方面的管理。简单来讲，就是伊要提出的是咱这边无管制就对啦。啊，无管制呢，就是就唔知影嘛，唔知道到底有没有问题嘛，就讲讲啉嘛，会变样的心。好，好啦，咱环境部这边来对啊，官员是安尼讲，伊讲这个苯平比呢，伊是属于高脂溶性的，是属于较油性的就对啦。好、哦、啊，所以伊较无都因为水的啊，哦，所以咧咱啉的水来对呢，真正真少一档呢，有这个物件。所以其实风险呢，未介悬安尼是啦。啊，每一个国家是照应家己的环境去做管理嘛，是不是？啊，你讲啊，这侪国家拢有定迄个标准出来，有咧管理。因为但是像日本、韩国嘛无啊，嘛无定这个饮用水的一个标准出来啊。好、哦，安尼是啦哈。但是后来伊个讲，无咱就是以后。安排这方面的检验啊、监控啊，实际上当然有一个检验是好代志嘛。好，卖干那咧比卖啊，人伊嘛无做，迄个嘛无做，迄个无做啊，所以咱嘛无做啊。人遐侪人咧做，你为什么不爱做？啊，这对老百姓是好的代志，敢是呢？好，过来有讲到一个金控公司啊，台湾呢，这個、国企安尼是哈，这零售保险公司啦、金控公司啦，拢赚个油细细、油细细。但是真正甲比较起来呢，天差甲地。同款是金控公司，你讲像富邦，赚甲惊死人嘞。富邦金控，干那顶半年，税后赚偌济呢？973亿，比顶一年增加要甲90%。EPS 6.67，国泰金控。赚多少呢？顶半年而已，765亿。尤其国泰人寿，这人寿公司啊，整手都现金嘛，投资这投资那，股市又好的时候呢，也赚到有些些，所以国泰人寿呢，今年以来啊，可以说啊，多赚了几十倍，真的啊，怕死人呢，来到9597亿，创下新高。所以这苏联的这些金控呢，哎呀，拢真赚钱呢。那公家的这些金控呢，那拢较两公。以公家的金控来讲，兆丰金已经是上好的啊。顶半年税后呢，是唯一一间呢，公股金控超过200亿的，干那一间呢，人赚900几亿，你干那一间呢，超过200亿。什么第一金控啦、华南金控啦、河库啊，拢才800多亿啊，安尼是。多变做咱公家这个金控的国票金啊、国票金赚偌济呢？27亿。所以今日的媒体咧探讨啦，为什么民营的那样的变变球？
哦啊，这种啊，光谷金矿啊，那会安尼一般一般啊，这真正常啊。这原因我需要问嘛啊？啊，你有一个亲戚啊，你这第一金矿啊，嘛算管理级的哦。哦，啊，你因来讲呢，当然不是讲无认真呐，啊，但是就照规矩。是不是啊？啊嘛，看免你担真多，这个敢那讲，这个爱负担的迄个压度啦。啊，所以就看免去拼嘛，靠保障就袂安尼拼。哦，啊，民营的无同啊，是不是啊？吼、哦，都、就是往标准成绩啊。所以状况呢，就差价尼啊多。同款金矿公司，你看差偌济？做九百几亿的，啊，光谷金矿上好迄个两百亿。天差个地样的是，好，我来另外来讲的是啊，这个精神方面的疾病，台湾的全国儿童的精神病流行病学有做一个调查哈，因为咱即马的儿童儿少啦，儿少精神疾病六个月，或者是啊，就是讲一世人啊呢，终身的一个普遍率。啊，一个是25%，一个是31.6%呢。哦，咁啊，以为讲啊，人家几个年年哦，精神方面呢，应该都、就是咱较未疗伤到迄个严重性就对啦。哦，即马咧心理即智商心理师工会理事长是安尼讲，伊讲咱即马学校吼，一个辅导系统，虽然咱嘛是积极协助学生，啊，甲介绍专家呢，啊，看医生。但是一个医疗体系合作呢，一个停留的都呢，就是专改跨境这个阶段了呢。安尼都无一个较全面性的这种双向沟通，包括对中的机制，敢是呢？哦，啊，你这安怎啊？这啊，你啊，做我介绍你去看迄个医生。哦，啊，刷了呢，然后呢，然后没有了。哦，所以这安尼是袂当啦，哈、哦，所以建议讲爱建立到呢校园助诊，哦，通信咨询，包括跨专业的合作制度，来保强咱学校、咱家庭、咱医疗当中，这教学当中不要有断点。唔是讲我发觉到讲这学生，哎呀，你这来我给你介绍去看医生，哎，安尼就刷，安尼就刷，真正安尼就刷起来啦。哦、所以做个安尼先是无够的哈、哦，这是一寡呢，一个这方面呢，諮商心理师所希望政府会当国加强这方面的就对了哈、哦。好啦，咱另外讲的是总统的一个呼吁啊，不是讲呼吁啦，总统就是针对这代志看出严重性啊，因为咱即马呢，这个风电离岸风电，这是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长第八遍的会议啦。啊，赖总统呢，先咧表示，因为咱未来咱台湾，台湾电动呢非常要紧，咱台湾呢富国神山，包括这拖拉机，哦，即个供应链呢，这发电拢是非常厉害，啊，非常厉害，咱这电呢是非常要紧，哦，所以赖总统表示讲，咱未来这再生能源，包括咱这个海域的使用甲需求呢，会更加复杂，嘛更加提升嘛。哦、所以政府咱爱有这绿化的风电，用风来发电哈。为这个一个的开发案，咱应该提升啊，比如说跨区域的整合，比如说是咱国家的整个战略工程，后、哦、来确保咱政策的一个明确性加稳定性，这真要紧呐、啊。哦，总统讲的这两点，对不对？我政策真清楚，我要发电啊，我的方向是安怎？哦，第二点就是稳定性，你莫常常变来变去。啊，人家敢投资，包括国内投资也好，国外投资也好。哦，上惊就是你一个政策呢变来变去呀、啊。啊，迄个他个听，过、哦、来，总统也表示，啊、哦，这也是重点啦，哈、哦。伊讲爱请咱的司法单位啊，爱严格，爱去抓遐地方一挂非法之徒啦。因为现在我们绿能这真要紧嘛，啊，政府也是啊，全力的推动。哦，啊，有利润不？啊，当然有利润啊。啊，是讲地方呢，有一挂就讲你要店家，你
你电线要砍为这我只价，哦，你什么要安怎？啊，老百姓抗争，我替你烦恼啊，有诶无诶，就地方呢，照着这条呢，要来讲，要来讲伸手啊，要来讲提好康诶啊，要来讲签下啊，啊，你代志就未顺嘛，啊，有诶呢，甲尾也袂做啊嘛，因为太麻烦咧，太复杂诶啊。三人行，所以呢，总统强调希望司法单位呢，卖有加来介入到咱产业的发展。所以总统讲话啊，你就知讲这代志有偌严重啊嘛，是不是啊？哈，啊，经济部是讲一二到七月七十，咱台湾有八座的风场的完工啊，好，包括多一安尼是，哦，啊，咱去年吼，咱离岸风电单一年哦。哦，新增加的容量呢，排名是全世界第三名。啊，学到中低的这种发电容量这方面呢，2025年咱就突破了100亿度。啊，有够无够？这个永远无够啦。哦，所以这样啊，不断发电来供应咱台湾这么科技产业的需要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高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片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证啊，不食有力。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4: 今日香菇精成功拢降低。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个。
2: 食香菇精，实在是了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咱挑四十外个食灵菇精，啊，食即马挑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灵菇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都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灵菇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菇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5: 哦，你电话要拍卡。
0: 啊，拍谁？你接电话。
5: 哦，做拍卡，我头一届人卡哦。
0: 哦，哎、欸，来对坐车讲来。
5: 我的卡哦。
0: 系。
5: 阿爸哦，阿妈另外生。啊，这讲讲对了，真正啊，阿妈。爱食啥好？
0: 安尼，你买三椒、买瓦棍两项来食就好。
5: 啊，我九十一岁啊，呢。
0: 九十一岁，咱筋骨一定是较退化吼、哦，所以你食三椒、食瓦棍，互咱骨头定的肌力，较袂短神经愈短愈深愈短愈麻哦吼。
5: 啊，膝盖膝盖酸啦。
0: 诶，啊，就袂肌力啦。
5: 啊啊，行啊行行都麻，都无得行。
0: 啊，短着神经的麻就是安尼啊。
5: 就电工，就了得了神经。
0: 三椒两粒，瓦棍两粒，食饭前十五分钟食，三顿拢爱食哈。你知影去倒买吗？
5: 啊，
0: 知影去倒去买吗？
5: 啊，阮住伫台下啦。
0: 台下苗厂有房，知影吗？
5: 我唔知影，我啦。
0: 好。
5: 我老了，我。
0: 好。
5: 哎呀，少年，你爽快啊，无用。
0: 好，甲你送去好唔好？
5: 啊，
0: 甲你送去好唔好？
5: 好啊。
0: 哦，你的电话我有哈。啊，甲你送三椒一盒，瓦骨一盒，啊，明仔日送，好唔好？
5: 吃哪吃？
0: 来，伊个三椒是白色的，胶囊、一顿摕两粒，瓦骨是一头青一头白，啊，一顿摕两粒。啊，
5: 食两粒。
0: 嘿，啊，食饭前十五分钟先食，啊，
5: 食饭迄酸伊无，我胃怎歹呢？
0: 嘿，你若感觉胃肠真歹，你食饭饱才食嘛，无要紧哦。啊，三顿拢爱食，好唔好？哎
5: 一顿
0: 诶、欸，三椒千五块，瓦棍两千五，拢总四千块，明仔载再给你送哦，哈。
5: 啊，拢两两两当这吃，
0: 斗阵吃配滚水吃就好，哈。
5: 哦，好，好谢谢。
0: 阿妈，拜拜，拜拜。
5: 阿边个再提来啊？
0: 嘿，阿要出门会卡电话你哦，哈。
5: 哦，好啦，好。
0: 好，拜拜，再见。
5: 哦、好，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6: 亮啊、哦，
0: 嗨。
6: 你好，
0: 嘿，请讲来，嗨，
6: 我你的听众啦，
0: 是，
6: 诶，啊，你有在讲，诶，什么血力旺？
0: 是，
6: 啊，我呐，我暂时血是无欠啦，
0: 是，
6: 啊，我即马就是讲，我的脚，我有糖尿病哦，
0: 是，
6: 啊，我脚算会麻啦，
0: 是，
6: 啊，就呐做深蹲还是啥了，我好多。咁啊，病病定咧安安安。
0: 你嘅重点唔是食雪梨旺呢？
6: 啊，无爱。
0: 你系食灵菇精，爱食三椒才对啊。
6: 三椒介好啊。
0: 对，加灵菇精，迄只是有对症啊。
6: 哦，哎、啊，咁咪促进血液循环。
0: 当然一定会促进啊。
6: 哦，
0: 哦，啊，包括神经系统，包括循环代谢，是苓果精甲三焦才对，唔是学历旺。
6: 因为我即马我看伊讲嘅意思吼，
0: 嘿，
6: 我糖尿病嘛足久诶，
0: 是，
6: 啊，就是讲伊即个问题可能是周边神经病变
0: 啊，对，无错啊，
6: 系啊，
0: 嘿，无唔对，哦，所以你
6: 啊，即马就是对个脚底啊买哦，
0: 系。
6: 起来，加少那个膝盖安尼啦。
0: 是。
6: 啊，当感觉像个关节炎安尼啊。
0: 你
6: 那带。啊，生冷无力啦。
0: 糖尿病带久啊，关节的退化比阮较紧啦。
6: 哦，安尼吼。
0: 因为你的肺伤黏嘛。
6: 是。
0: 哦，所以你脚头的退化比阮一般人较紧。我建议你上要紧的是苓果精加三焦，那一旦加只瓦骨安尼上好，好唔好？
6: 哦，你讲就是食瓦骨，啊，
0: 三焦
6: 太好。
0: 哎，啊，苓果精是一定爱，对，斗阵食，食饭前15分钟就会当食。
6: 哦，三项会使做伙食，
0: 对，唔免分开食，
6: 唔免分开
0: 食。嘿，你较重点是食这個，唔是食雪梨哇？
6: 哦，安尼
0: 好不好哈？
6: 哦，好，我南屯家唔到，爱去到咩？
0: 你拢去多一间买？
6: 我三个几啊，有一间民生啊。
0: 民生有房屋，伊咧南屯路二段，咱古街啊遐啦。
6: 嘿啦，我知，我都拖成拖顶诶，我只拖七十年
0: 啊。哦，你家去遐找赖上买就好哈。
6: 哦，赖上。
0: 对，好，好，拜拜，再见，拜。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苓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火，特别注意，正式报道。
7: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保养呢？大家都不告诉我去比赛吃了的呀。
8: 雪梨旺跟苓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畅满，嘴巴就水啦，
9: 穿得很激烈，吃苓果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7: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0: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敲到歪啊！
11: 香菇精，我看我是你往安尼食，不是食你两口会喘啊，啊即拢未啊，啊都未啊，
12: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3: 三椒甲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7: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得力苓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赶紧出门，0800-090-8688。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这个、国际油的介绍国家啊，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甲伊朗呢又个拍起来啊，伊朗呢又一挂下面的组织啦啊，伊咧赞助就对了哈、啊。当讲是啊配合伊朗啊，像即马也门的青年运动组织。这个组织呢，二十二日一天宣布，哦，就是讲要进一步、新一步针对红海啊，啊个封锁起，而且嘛，攻击了两架是属于沙特阿拉伯油轮，啊，沙特阿拉伯爱卖油啊，也趁钱啊，哦，啊，即嘛你个封锁起来，哦，你通路我给你封锁起来，你的油轮呢，我给你拍，哦，这代志当然大条了。哦，所以这嘛，当美国甲伊朗的战争当中呢，这又果是一个新的战线呢。啊，你甲想看嘛，这油呢出路出问题的时候呢，国际油价绝对得个压嘛。哦，突然间迄个时候呢，突破了一桶一百美金呢。啊，本来已经落，我即嘛个压起，哦，个压起你要绝对呀、啊，这通膨得个压起。啊，甚至有风声呢，这美国嘛可能呢，啊，必须要升息啊呢。所以美国总统川普呢，李沙伊的破文，伊讲你这个组织哦，青年运动组织，你呢啊不收手哈，安尼是呢，美国针对你这个青年运动组织，包括伊朗啊，有重大军事的给你出发。哦，而且组织青年运动是安尼讲哈，伊讲因对两家呢。就是为我们封锁的沙特阿拉伯油轮发动攻击，哦，我就跟你讲，这袂当行，啊，你个要行，啊，我就砰就跟你拍安尼死啦。哦，甚至英国的这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嘛，讲伊讲一架油轮的船长，哦，通报讲因的到位啊，啊，有一个不明飞行物体啊，啊，甲拍掉，然后退休。啊，嘿咻！啊，阮的船员呢正在灭火啊，那些哦，而且组织呢是讲啊，封锁呢代志，啊，就封锁了。沙特阿拉伯这边呢，已经有十只船呢，安怎呢？我头行，啊，因呢继续啊来封锁。啊，国际航运商会是甲法新社讲呢，这个组织呢一直透过无线电向这船家呢啊，甲因公布。啊，就是讲你呐无遵守阮的决定者，啊，安尼歹势，阮就锁定你，变作阮的目标，就是甲你拍嘛。啊，即马青年运动呢，伊封锁红海嘛，哦，所以中国呢，这霍姆兹海峡即马后续咧，佮加上这边呢，真正是真头壳疼咧。啊，本来咱讲的红海这个所在，哦，这。全世界海运的油经过这呢，有占到12%遐尼多呢。哦，啊，这袂行，啊，袂行，哎，袂行嘛是有的船会行，会行，得当统计呢。这是《华尔街日报》讲的，两只中国的超大型的油轮，啊，包括这船名拢知影啊。23日一天呢，为沙特阿拉伯，哦，盐埠港油。哦，对完完哦，然后快速行往呢曼德海峡，而且通过，通过啊！这两架船是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下面呢，啊，啊顶面，啊，伊要经过这个所在时，啊，两架游轮呢，拢将目的地呢，标示是中国的船员哦，这是阮中国船哦，哦，安尼先呢，哎 ，OK， 经过啊。哦，所以伊朗革命卫队呢，李沙贤的标示了哈，伊讲因组织了三架油轮呢，通过霍姆兹海峡。啊，这三架油轮我为什么个怕呢？因为因就是啊，美军这边呢，啊，甲因讲呢，这会当安怎行啦？啊，因就企图要经过这。所以阮就个怕呢是哈，所以即摆呢，那阿联西这油的介绍短期间呢，恐惊搭袂落来。啊，这战争呢，战这么久，某人咧讲啊，这伊朗呢突然间变这么厉害，哦，伊朗敢有这么厉害？伊朗无人机是真敖做无唔对，
啊，飞弹呢？哎嘛，敢那做了袂歹，无唔对。但真正遮厉害嘛，会当战遮久嘛？啊，敢那拍袂完呢？好、哦，所以啊，伊朗的最近呐、啊，尤其啊，变作迄个打击点啊，很精准哦，很精准哦。啊，所以呢，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咧波斯湾国家有真侪点吼、哦，伊据点呐、啊。伊朗会当准甲你拍掉。不是一位两位而已，拢总有十二位所在。尤其是美国的沙特阿拉伯大赛馆，三月份呢，也是遇袭啊。两架无人机，见证者无人机，降落到呢，因这大赛馆外面，碰着一粒、两粒，哦，伊会当有一架、两架啦，啊、哦，伊无人机就敢那炸弹，第一架先啊，安怎呢，弄起来。破口出来，第二架佫照这个破口哦，佫飞入来，砰一下，你佫拍入去，那有这厉害？哦，伊朗当时变这厉害啊，所以有问题嘛？啊，美国怀疑讲后边面是俄罗斯，暗中呢那个协助，所以即马咧调查呢，俄罗斯是不是有提供目标情报，或者是讲啊提供先进的无人机的技术？和伊朗呢，一旦变个这尼啊厉害，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有这个情报人员咧讲，用除了俄罗斯以外，无其他的国家呢，一旦有这种啊，啊、哦，这种敏感情报的能力跟动机啊，俄罗斯的情报单位嘛是非常厉害，这也是有影啦。好、哦、啊，所以后边面呢，拢有人咧个暗做嘛，啊，中国无个伊朗暗做吗？好的，哦，其实呢，加减嘛一定有吧，是不是安尼先？就跟他讲乌克兰赶快嘛，乌克兰安尼战几年啊，战四五年啊呢？乌克兰当时变个真厉害，后边面呢，欧洲也好啦，美国也好啦，这资源也好啦，情报也好啊，嘛是拢可以啊。哦，所以我们讲乌克兰呢，哦，一只要出动了，真正拢非常厉害呢。哦，所以要拍掉，弄个拍掉，所以俄罗斯哀哀叫嘛。啊，俄罗斯那有可能点点和你美国呢暗做乌克兰呢，以前嘛暗做伊朗呢，跟你来战啊，你心哈。不过呢，这个战料呢，以前嘛来讲哈，这乌克兰呢，啊，伊所发电的这无人机啊，真正今嘛全世界上厉害。好、哦，伊朗当然真厉害了哈，乌克兰呢呀，今嘛当讲是上界厉害。即嘛真侪国家拢咧演习，哦，演习就是讲，你若无普通时安尼训练，你真正战争的时候，你会惊呢，你会乱呢，你唔知道要做什么代志哦，哦，所以不断的演习嘛，啊，演习咪当和对方呢，可以了解讲，你看咱只强，哦，和对方知影讲咱只厉害安尼先，但乌克兰无讲，乌克兰无时间演习。乌克兰每天都是面对面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演习就是让你战争的时候不会怕，乌克兰是每天都在战争，所以他每一天呢战争的经验让他发展现在无人机跟这个现象，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他是真正的用会用经验、哦、所以研究出来无人机他绝对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嘛，那是用人用性命用血啊用经验做出来的呢。所以有人在说现在全世界最高战争的就是乌克兰实战经验。有人在消遣美国啊，你美国的多厉害，都会看到你的军队就去跟人在战争。美国人现在不敢派军队出门呢，因为特别出门呢感觉上的成绩都不太理想。啊，所以美国人一个死死一个罪，伊国内就乱嘛，啊，这就是美国的状况嘛。所以美国呢，即马如果呢有一条呢医生通缉啊，这条医生呢就是军事方面呢的支出，哦，来到37条7000亿，37条7000亿的军事费用，惊死人，好厉害。好、哦、啊，所以这呢就是美国目前的方向嘛，我一直开钱，哦，做上新的、上厉害的、上用的哈、哦。啊，但是你若真正讲到战争，派兵出门呢，伊就是卖，哦，唔通呢，唔通派兵出门，但即马听讲又搁要出手啊。
啊，这出手要拍倒位呢？马利啊，马利这个国家在非洲，哦啊，这就是要打击到类似啊啊，这伊斯兰穆斯林的支持组织啊，所以川普呢，伊要打击到恐怖分子嘛，啊，要来结束全世界冲突嘛，这是伊的目标嘛，啊，所以今嘛呢，伊嘛可能啊，要来拍这个第八国家啦，当然来讲哈啊，叫做马利啊，是不是？啊，最近的出手，这马利这所在是咧非洲的西边，咧西非的内陆。哎、啊，北边是阿尔及利亚，东边是尼日，南边呢啊是塞内加尔啦，啊几内亚等等这，伊是有2500万的人口。因为这个国家最近的伊斯兰武装组织哈，啊是马利军政府跟俄罗斯的佣兵啊，哦，这之间呢非常混乱。啊，即嘛，川普总统呢，敢那掠这个所在，哈、啊，有一寡呢，伊个循环，一点才开始进行啊。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盖户，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盖户，我吃三顿，啊，出门给我看，我都要行呢。三个不盖户，输了去北赛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汤温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汤温那个安尼，起码给弄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6: 香菇精，啊，看位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像你两公位串啊，啊，现在拢未，啊，都未。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来，都想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八八节就是我们的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椒盖好，两盒加半盒大包装的，特别做的安尼先哈。药房遐呢，你就直接注文啊，需要几组啊？是讲啊，咱的阿公阿妈两个在吃啊，一天呢吃早嘛是吃三顿呢，迄几粒呢，大家先抓一下哈。啊，嘛免讲一遍呢，几年拢无顿来。啊，即马真侪阿公阿妈甲我教，啊，我甲你买啊，哦，啊，你每个月甲我送偌济来阮厝诶，对不对啊？哦，啊，12个月，哦，有房间，啊，有房间嘛，弄电脑嘛，啊，电脑咧，当时啊，三位阿公爷啊，三位厝诶去安尼先哈，安尼先是较应该是较正确诶做法啦哈，不过即马大组有，就直接。

0: 点半至五点半呢，阿玲啊买录音室，买来家接电话。哦，你当下播卡来找我也很好了哈。感谢你的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0: 今天呢又是那个勤又比啊啦齁，星期五
1: 周末齁，但是这周末好像会有红台北啦，
0: 会有会有
1: 红霞嘛，
0: 哦红霞
1: 啊
0: 叫红霞，叫这啊叫做红霞啦齁，这个红霞红台到底是怎样来，哎咱家听众朋友报告齁，哦真的要注意啦，真的这个台风好像是不要轻忽哈，不要轻忽哈、今天的天气看起来就有一点鬼怪鬼怪的，对吧哈？
1: 就是要风雨前的宁静、
0: 不太对劲的感觉。
1: 哎、我头壳冒咧笑咧，我昨去洗车，我昨去洗车 然后我今仔个把车开出来
0: 啊。
1: 早上出门说哎出太阳，可是我买完早餐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好像不太对、本来想回去换摩托车的、结果、算了都出门了。
0: 哦不要紧啦不要紧啦，但是你今天下班的时候。
1: 希望、
0: 我今天下班的时候会记得一件事情、我突然向我说这句话我才想到一件事情。听众的好意齁、那个寄来物件会记得齁、下班的时候会当。去退一下齁。好。来红霞一路长胖哦，听众朋友、红霞这个台风呢齁、一路长胖齁、已经嘛是要挑战齁、挑战的中度台风齁、中度台风。
1: 哎呦吓死了。
0: 对对对对齁、已经有增强啊齁、北方口嘛有扩大啊。那根据气象署的预估未来呢齁、这个它红霞它是挑战中度台风的齁、这个可能性很大很大齁、那么华东地区齁、阴暗到明仔早起齁、为阴暗到明仔早起是最接近台湾的时阵齁、Tonight 到 Tomorrow Morning 又是周末对不对，上一次那个台风也是周末嘛对吧，
1: 什么叫八位
0: 啊，八位啊，我们上次那时候在说听说都是在周末嘛来，那今天就是勤又比星期五，就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是这个红霞最接近台湾的时段，所以在花东跟恒春半岛会有局部大雨，会这是豪雨，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局部的大雨。那么台湾哈，这个红霞那增强为中台时阵，应该台湾的脱离的这个海景哈、海景的范围啊，所以东南部啊个高屏、南屿、绿岛可能都会出现哈、这个8到9度以上的强风、不过呢、这个 当然、还是会有变化、大家要注意、那另外就是说西半部天气来说等待是相对稳定，但是要注意的是高温、风台北来、这有当时有的地方、这看来这一次是华东跟南部地区、台风的位置来、但西半部来说天气虽然稳定要注意高温、那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南部地区我们刚才说华东、恒春半岛可能会有降雨、但是呢、这个风台如果是过了也要特别严防的这个山区的强降雨，还有塌方、落石溪水暴涨等等、
1: 对啊，所以风台来还是要注意防台，
0: 是的。最近日本呢，吼，跟那咧寒寒族咧，吼，
1: 热啊，
0: 嘿，烤番薯，
1: 超热。
0: 日本恐怖高温，有三个关，日本有三个县飙破40度，哈、有41个地区发布的中暑警戒，哈、掉刷的境界，
1: 哎呦喂，哎呦喂，哎呦。
0: 好嘞，吼，超过40度高温呢，对对，三重县、静冈县啊，还有岐阜县，拢40度以上，
1: 40度，
0: 对，哎，对，达到酷暑日的，好、哦，那个标准啦、已经达到酷暑日的标准哈、好吼、这是日本了哈，还提醒大家呢，即嘛日本呢，这个迪士尼乐园哈，要门票要涨价了，
1: 又要涨价了，
0: 哎、这要涨价，要涨价，
1: 没去了。
0: 超过的台票5000块以上啊，现在起起来会超过台币5000块以上、
1: 不是要涨5000块、
0: 不是、超过台币5000块以上、主题多少我也不知道哦，好，然后去几啊遍啊，唔知门票偌济钱，都买咧，都去买，好，来，安尼 不给啦，安尼你诶，你较有咧订票，你较知影诶吼，这个作业拢你咧做，你较知影诶吼，安尼是有起偌济。
1: 没，
0: 伊是讲超过了哈，好、嗯哦、预计啦，预计哈，今晚的涨价料会超过台币5000块以上哈，
1: 嗯，这样不便宜的啦，因为现在哈、欸，现在去这个东京迪士尼来讲。而且很夸张哦，因为日票俗嘛、欸，啊，所以大家都去日本，虽然涨价了、欸，对外国人来说其实是差不多啦，或者是涨一点点的感觉，但是对于日本人来说是叫苦连天哈、哦。阿克嘎熊哦，基本上去东京迪士尼入园的人太多了，
0: 太多，真的，嗯，
1: 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真的就显现在这个乐园里面。阿拉贡呢，也包括这个东京迪士尼门票涨之外，它里面过去有所谓的那个快速通关嘛 ，Fast Pass。嗯，在早期哈，东京的迪士尼的快速通关是免费用抽的，嗯。免费用抽的，后来因为太多人抽了，他干脆想要以价制量，想不到打开他就有钱，他用卖的，变成用卖的，结果呢还是卖光光，所以你看他资本主义管事，然后说万恶，不要说万恶啦，聪明的资本主义又想出一个说 VIP 的行程，一堆开一个很高价，说很高很高的价格，可能一张票是5000块台币嘛，可能那是这个 VIP 行程哦，他就在乐园，你所有地方你都可以快速通关，会不会哈？但可能一个人要好几万块台币哦。一样，暑假的时候卖光光。所以你说涨再涨一张超过5000块，有差吗？会去的还是会去的、
0: 啊啊啊。真的是、哦，
1: 对啊，会去的。结论就是会去的人会去哈。
0: 从我去年去的时候，我嘛是买了，
1: 那是环球影城
0: 哦，一起环球影城。刚刚我们是买 VIP、啊，就会有专人哦，一个人啊。鬼刚给你带着，带着你走啊！你说要玩什么，跟他讲，他就带去、啊、然后 就直接进去，就上去玩了呢、啊、如果你不想玩累的，你还可以到 VIP 室呢，哦、去下吹冷气啦、纳凉啦、哦、吃东西啦、喝饮料啦、喝咖啡啊呢嘿。
1: 一、啊、哦、我干嘛东京迪士尼的涨价、为什么要涨价、其实有几个原因啊、当然它不是随便无缘无故涨价嘛、第一、因为现在东京迪士尼它这几年要多好几个新的园区、目前的园区里面、它的这个建设的费用、因为随着去归尼亚之水通膨啊建设费用涨价之后它回到成本、但是我相信对消费者来讲、拼紧嘛是很重要，现在的人、尤其如果你到东京迪士尼的这些消费者、他不怕你涨价、只怕品质改变、所以 就是合理嘛，就跟日本最近对这个什么、这个入国、去日本的人这类所谓的什么入国税有没有、出国税或入国税调整、其实对观光价来讲，会有少嘛、会去的还是会去啊。
0: 对啦，一样啦、一样啦、
1: 说不定比较就是资产阶级的人，还会需要你多调一点、因为观光客真的是太多了。
0: 对啊，真的哈。
1: 现在已经好像没有办法真的用以价来质量哈、
0: 尤其早上要开园之前哦，门口排这么多人哦，真的佩服。哦，就一个东京迪士尼，你看带来的那种，它今麦已经多久啊？东京迪士尼已经多久了？哦，你看还是、
1: 它有海洋跟、它有
0: 海洋迪士尼，
1: 海洋跟陆地嘛。
0: Land、
1: 它的海洋
0: Land Disney 啊 ，Disneyland 跟那啊 Disney Sea
1: 海洋迪士尼哦，去年是二十周年纪念、因为它是2005吧，好像2005年开园、啊，东京迪士尼就更早，1980几年就开园、所以哦，东京迪士尼 Land 哦、它已经超过40年、但是起码世界上叹几年哦，还是讲经营要上好，其实是东京的陆地跟海洋迪士尼、精致度也是一样，全世界上好的是东京啊，啊，无你若我想今天有去过美国，去过香港的、啊，去过中国大陆，去过法国的，那好，
0: 听一条啊，Tokyo 啊，不是，那是 Hong Kong 我哪会突然哪会想到说那是 Tokyo 邓丽君有唱一条 Hong Kong 啊， Hong Kong 不好玩啊，这又 Tokyo、有没有东京？
1: 有东京迪士尼、你听听看，这是米西亚、
0: 米西亚
1: 在这个、这个东京迪士尼哈，好像15周年纪念的时候唱的这条歌哈，叫米西亚的 Sea of Dream 哈，海洋的梦想。

啊，来，其实日本观光厅最近有公布，今年四月份到六月份，到日本的这个外国人的消费动向调查，哈、哦，四月到六月的，简单讲的第二季，哈、哦，今年一年的第二季。

0: 我来哦，上新的这个吼、哦、日本观光厅的这个调查吼、哦嗯，今年第二季的四月份四五六三个月、嗯、外国人在日本的消费动向调查吼、哦嗯，啊来总共吼、哦、去日本的观光客，这三个月来，好、哦、在日本的消费金额达到。
1: 多少？
0: 2兆5096亿日币啊，两条哇！啊，那个换算台币的话呢？
1: 是就乘以
0: 四五千亿，
1: 0.2嘛，差不多0.2啊，
0: 哎，
1: 四千几亿啦，
0: 哎，四千几亿，
1: 四五千亿
0: 啊，比去年同期哦，哈，还成长0.2%，所以一共没有中国观光客，少了中国观光客。一样还是成长啊，哈、哦，好来，光是三个月就啊为好、哦、消费啊，这个消费金额啦，哇，观光客消费
1: 0.2%，成长0.2%，差不多持平啦。
0: 哎呀，
1: 啊，但是拉不起，这个中国客没来拉不起，这个所在其他观光客爆起来，
0: 爆起来，
1: 对啊，
0: 台湾、印尼、新加坡哦，这几个所在的表现亮眼、嗯、哦，所以成功哦，先功补足中国消费哦，这个啊，叫缩减所带来的缺口啊。哦好、哦，这个中国客的嘛，不是讲拢无啦，这伊讲中国客吼，差不多减50%啦，哦，减了50%，啊，这50%减少50%，都要由台湾、印尼跟新加坡补起来，哦，补起来，哦，所以讲吼、哦，啊，就没什么差了，吼、哦，无什么差。好来，来，那么这份调查来对讲，外国人到日本的消费主要还是集中在住宿、餐饮跟购物啊、哦嗯。那么各国旅客的消费总额排名。好，你要看对一个国家消费上多，
1: 咱台湾啊，
0: 哎，台湾 ，no， 好像第一季我好像是台湾没有做，
1: 因为第一季有那个
0: 过年，
1: 还有那个经典赛
0: 啊，对对对，
1: 咱那个连续几啊场吼，这个上台湾上好呀，拢走去看打东京巨蛋看，
0: 没错，
1: 经典赛，
0: 所以第一季就是迄个一二三月的对啦，
1: 过年再加上这个经典赛，
0: 哎，咱台湾就是去日本观光消费第一名，开好消费最多的是第一名，那这第二季基本上够了第二季。第二季但台湾还是很遥遥领先在前面，但不是第一名，是第二名、
1: 嗯、
0: 但是第一名是哪个国家？
1: 韩国吧，
0: 一定猜不到，一定不是猜不到，没想到、哦、也不是韩国、
1: 嗯
0: 哦啊、中国排第三、啊、中国还排第三、哦嗯、呵呵呵呵，台湾排第二、哦嗯、第一名竟然是、哦、America、
1: 哦、
0: 美国呢、嗯哇，美国以3848亿的日币夺下呢第二季观光客在日本消费第一名，嗯嗯，第一名，三千八百，
1: 住宿、
0: 餐饮、购物。
1: 我担心美国有去日本有那么多人，
0: 哎、
1: 欸，你哪讲没有那么多？啊、欸，你这个第一名还边滚的还单价，你开多少钱？
0: 对啊。
1: 还是讲因足久久啊，他去一遍，因为你要对美国去来，你对美洲来亚洲都来了，可能时间停留的时间也比较长，然后花钱也比较不手软，而且你讲你美国人来日本看什么物件，拢干嘛讲哦，这跟他免钱，
0: 这
1: 这事实上没有错啊，
0: 美国人喜欢日本啊，哎呀。
1: 对啊，对啊，
0: 尤其你有很多年轻人，
1: 动漫呢，
0: 他喜欢动漫呢、啊，
1: 动漫动画，
0: 日本的动漫动画，哎呀、啊，
1: 而且他们飞了一个大洋过来，
0: 对、嗯、
1: 十几个小时，刚刚咱去澳洲，姑姑啊去去这边澳洲一点吼、欸，买物件一定
0: 买啊，
1: 没出弄嘛，而且赶快的米瓜，如果卖公啥一碗拉面吼、
0: 嗯，
1: 在美国在日本可能就1000块日币嘛，
0: 哎、
1: 欸，啊，可能在美国就可能要卖到3000块跟3-4千块日币，三四，
0: 跟他吃拉面嘛，别个吃高本哦，啊、
1: 这可能。定价差3-4千块，你可能该怕水，还是讲消费落去？所以我说讲美国人去日本看物件，看他跟他边挤呢，有没有搞错？有没有标错价？
0: 嗯，好嘞，所以第二季哈，这个观光客在日本消费第一名是美国哦，3848亿，3848亿，夺下第一名哦，不简单。咱台湾还是很厉害，第一季我们台湾拿第一名，第二季虽然没有拿到第一名，但是也排在第二名。而且跟第一名的美国也没差多少、嗯哦、我们是3639亿、嗯哦、差不多差200亿日币、嗯哦、差第一名，咱差200亿日币、嗯嗯
1: 就200就是、
0: 对对，
1: 其实没有差很多，
0: 没有差很多啊，所以居第二名 啊,、嗯、啊，那第三名就是中国，嗯、中国就第三名就差多了，好、哦，2592亿哈、哦，就跟我们差了差不多1100亿哈、嗯哦，好来比去年的它就大大减少，差将近49%哦，这真的哈、哦，啊，韩国排在第四哈、哦，好来香港呢就排在第五哈、哦，就这样子哈、哦，好来啊，再来呢就是泰国哦，好，泰国再来是英国，英国再来加拿大，加拿大再来新加坡。OK， 这是在美啊，在日本哦，第二季的这个各国的观光消费排名。好，
1: 那最近日本绝大多数的观光客哦，嗯、都还是亚洲客为主啦。嗯，就欧美的，可能是美国就比较多。嗯，然后欧洲的真的就很少。嗯，中东的也根本都不用讲。嗯。
0: 但是哦，当诶一个调查讲，如果以每一位旅客的平均消费金额，嗯，平均每一个人平均消费金额，其实高居最高的是。就是个人，如果边关
1: 边关册啦，
0: 哎，你这个国家还对边关册第一名的、嗯，
1: 香港嘛？
0: 不是，嗯，再猜，嘿，很啊，也很难猜了，好不好？我直接讲，
1: 墨西哥，
0: 哎、就是，对，你更好哦，墨西哥啦，对啦，嗯、哎呦，墨西哥，
1: 因为我上，可是为什么？
0: 平均哦，墨西哥旅客平均哦，
1: 他们是来这边扫货的吧？
0: 高级
1: 对啊，那个如果是。金额会差到那么多的、嗯、一定有一个目的的、啊嗯、
0: 不知道呢，他们平均一个人的消费是514920
1: 对啊
0: 25块日币、
1: 這個、这个金额很高呢，
0: 很高哦，边关册一个人啊那样哦、嗯、哦啊，第二是中东诶，中东，当中东它是没有指定哪个国家，就中东地区的哈、哦，平均啊，以平均哈哦诶、哦欸，这个消费额来控、嗯啊，再来第三是英国哈、哦，嗯，对吧？所以讲哦，墨西哥到底去日本都在开什么？
1: 其实哦，那、嗯、我查了，其实呢，赶快嘛、嗯，还是那个原因哈、嗯哦，第一个。墨西哥人、哦嗯嗯、他、去日本的话，就刚才咱台湾人去澳洲、哦嗯、可能一辈子就这么一次两次的机会，
0: 甚、嗯、遥远嘛，
1: 遥远嘛、哎、然后要单程飞行时间都超过17点钟，哦，真的跟咱台湾说这位人去这澳洲赶快，所以伊这个停留时间长、啊、嗯。时间一拉长哦，嗯、对对对，他可能哦查说
0: 啊，对啊，要很不起不，
1: 对啊，你可能几礼拜、两礼拜嘛，刚刚澳洲去特里伯，可能啊，我去欧洲，那就是就一个周末，哎、嗯，那好可怜、哦。但是咱台湾人，我可能就是、
0: 他 long stay 的丢了。
1: 咱台湾人去日本可能就是、嗯、啊，一个周末就是礼拜五下午去，礼拜天晚上卡 day 嘛。但是另外墨西哥。光是他去的天数的平均的长度，一定是比台湾人长很多。好、嗯，刚、哦、刚那边吃吃喝喝嘛，嗯、啊，有一些人想说啊，我一世人都来日本这边了哈、嗯，所以怎么样？
0: 可能一世人都来日本了、
1: 啊，买嘛，哎呀，都一定是这样子、啊，或者。阿兰打完了，可能说啊，反正我下个月好了，算了，嗯、这个东西哦，台湾也买得到哦、嗯，或者咱台湾嘛，就嘴里不能健康敏感，墨西哥没有嘛，可能墨西哥可能贵啊，卡普修都可以买啥糖果饼干呐，哦，优衣库咯的衣服啦，嗯，
0: 哦，啊、哦，
1: 对啦，就是停留时间的长短、
0: 啊嗯嗯，对啊，对啊。
1: 所以你看，美国人、嗯、美国人也会那么多的原因，
0: 对啊，
1: 应该是美国人来日本哦，去日本嘛是更停留一礼拜至两礼拜时间，对，这时间一拉长，
0: 因为他们比较
1: 太远啦，
0: 他可能不会像我们常去嘛，对不对？
1: 对啊，对啊，有人讲啊，上个月去东京啊，
0: 啊，忽然机一抓遐尼济遐尼过来啊，什么多十几天啊，对不？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咱哪有可能？咱去日本哦，是五天啊，一礼拜啊，十天都
1: 足够啊，对啊，
0: 哦，我那快闪两三天嘛咧。
1: 然后想想啊，算算，反正下次再去，下次去再买就好了。
0: 虽然哦，啊来，咱常常对这个哈、哦、地球上人类的长寿哈、哦、啊，咱拢会报告哈、哦、啊，但是呢啊，他每个长寿的人类，我们都会说啊，他为什么长寿哦啊？其实每个人可能都有各自不同啊。甚至咱顶礼拜咱有讲有一个统一的哈、哦，统一的这长寿的人统一一致会有出现的哈、哦，就是他们可能都是一直对生活。 活对生命好有保持着好奇跟热爱哈，这是基本大家共同啊。那其他讲哦，饮食安怎啦？有诶爱食鱼，有诶无食肉，有诶哦爱食肉，有诶爱啉酒啥，迄拢无对，迄拢是无，哎，个人个人诶哈。今天我们讲到一个加拿大目前最长寿的人瑞，他即将哈迎来伊家己111岁的生日，111岁啦哈。好来这个人瑞呢齁，这个当然呢一长寿人家就会去这个
1: 问他的采访一下。
0: 这个叫做 Rosa, 齁 ,Rosa 1915年9月17号出生呢齁，所以很快要过齁，要直奔111岁齁。哎，大家都知道说其实人类的生命有限齁，所以现在已经111岁啊，当然他就更加珍惜的每一个当下。每一个当下，纵然已年事已高，已经慢慢是要努力以自己的方式在咧参与，参与的人生当中重要的一场庆祝活动。
1: 什么活动呢？
0: 好，这场活动就是要他要被正式确认为加拿大目前在世最年长的。
1: 哦，人瑞，
0: 人瑞，哎，对对，不
1: 简单呢。
0: 最近啊，特别个古板嘛，哈，第一，迎来他111岁生日的时阵哈，他也会亲自出席哈。啊，当然啦，就有人问啦，还是会问到这个问题啊。但是这问题是透过他女儿去给他们长寿的秘诀，好，卖个秘诀啦，就是讲啊，你感觉，你家己感觉讲，你会当食个只长退休，你是迄落。你感觉讲你自己觉得呀因素，最重要的因素何在？他的回答四个字，细腻，
1: 老天赏的，
0: 老天赏的啊！过来，过来，想看麦啊，细腻，
1: 不告诉你，
0: 不告诉你啊，细腻，过来，够不？基因使然，对吧？细腻，
1: 差不多，这么长寿都是基因
0: 啊！哈，一个我。我也不知我也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我会活到那么长来咱讲过了再来讲他这个加拿大的最长寿的人瑞他回答长寿的秘诀四个字是
1: 因为幸运
0: 啊，还有五个来
1: 五个字幸存者偏差对，他掉头像你问掉头像为什么中头奖
0: 哎，你哎、欸，你有什么秘诀？你为什么可以中头奖？
1: 就是幸，
0: 我满栽，我也
1: 应该帮忙。不要去问中头奖为什么中头奖，那叫幸存者偏差。那你说啊，用一个字哦，家里人生日啊，然后去签了。
0: 好啦好啦，你较正经的啦，真正讲是人问你的时阵，你变哪讲？
1: 我就说幸存者偏差嘛，就是基因的问题啊。这么长寿，绝对不会是做什么努力啦。
0: 好，我们等一下广告之后再来讲啊哈。
1: 米雷林先
0: 怎么回答？
1: 德力公司干粉干油为了干舒缓阿哥护理元素，咱进广告。

0: 哎呀，人讲吼，食会落困会起，笑会出来吼、嗯。这讲的很基本的，这人如果还健康的话，吼、嗯嗯，健康的话就是这样吼，食会落困会起，哦，笑会出来吼、嗯。真的，真的，真的吼。我因为啥呢？我这两天看迄个谢霆锋因爸爸谢贤嘛吼、嗯嗯嗯，啊，他过世89岁哈。最近啊、嗯这个啊都有一些关于报道，一共其实伊伫病床上也有一段时间呐、啊。好、嗯、啊，伫伊被过世诶48个小时的两天进前，伊阿哥底下咧交代哈，交代一寡伊的遗产，还有对他儿子哈，好、嗯、他儿子的一些哈，这个十几年来的不爽哈。
1: 哎呦啊，所以伊安尼算读个
0: 清楚，人讲伊
1: 就清楚诶，你看，
0: 他只是
1: 阿哥有迄个气力，
0: 身体一直散落，一直散落啊，一直衰弱落啊。但是人讲伊头脑还很清楚，阿哥吼特别啊，佮叫律师来吼，律师来讲啊，他想要调整伊诶这个哈遗产的遗嘱内容安尼哦，都再做一个最后确认哈。所以人讲伊就清楚，但是到最后伊讲吼只有假模尔。哦，嘿，伊讲前两天阿哥假媒哦，吼，啊假媒，啊听讲拢是伊个媳妇的谢霆锋的前妻吼，弄咧个起媒安尼，好啊，然后呢，就是前两天都还在请律师来再交代一些事情，再确认最后一些事情，好啊媒假假的吼，啊过工了吼。隔天了，伊精神足好诶，人讲哦，这就是人讲回光返照吼，啊，精神足好诶吼，伊就讲哦，我觉得哦，我今天觉得全身很舒爽安尼吼，伊家己安尼讲诶吼，啊，然后伊就讲啊，也可能是昨天把最后的一挂代志吼，该爱这迄落诶代志拢交代好安尼就对啊，拢搞清楚啊，交代好啊，所以伊家己就讲，我今天觉得很清爽啊，真正的确也精神很好哦，啊，也吃了一些梅吼啊，然后呢。过一天了啊，伊家己有讲啊，就是他觉得很好的时阵，有讲，那我应该可以走了，就这样，然后再过一天多，他就真的走了，啊，走了之前就是都拢未食，都不爱食，
1: 吃不下你的，
0: 所以人呐不爱食，狗动物嘛赶快呐，啊不吃，我都较早我那只狗我就是安尼啊，它病了这样，哦啊，我那医生我就跟医生讲，医生啊，我看他这样很痛苦，我想给他哈、哦、这个安乐，医生讲不行不行，哈、哦，哎、欸、他应该还有求生的意志哈，医生安尼讲，我讲，可是我看他这样很痛苦，那到底要怎么样的时候才可以？医生讲，你如果看他都不吃了，伊拢不爱食的时阵，那时候再说，哎安尼，哎，所以人嘛，赶快动物嘛，赶快。连吃都不吃哈、啊、所以讲啊，连吃都不吃的差不多哈，哎呀，差不多啊。所以讲哦、啊，那条就别有了，身体健康啊哈、嗯，你吃得下吗？你睡得着吗？你笑得出来吗？哦，这是身心灵各部分，笑不笑得出来？好、哦，这就是家里的心灵的健康。
1: 哎、欸，但、就是那种坏，你绝对笑不出来啦。欸、
0: 对啊，
1: 你心情坏好起来，嗯、对
0: 不？对啊，啊，心情坏的应用咱的饮食啊，对不？吃不落啊，啊困不起啊，对不？哦，嗯、所以讲吼，在这后息息相关，环环相扣。
1: 对啊，恶性螺旋、啊、对啊，
0: 困不起哦、嗯，你啊，吃了嘛，心情较好嘛，较好困，都、就是护理元素、嗯。
1: 对啊，对啊，
0: 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嗯、哦啊，好，你靠体力，靠活力哈、哦嗯。哎啊，他刚能够开心哈、哦，哦，有点子啊。嗯、酸芦钙粉吃嘞哈、哦，满脑子都点子呢。嗯。好、哦、啊，那无吃酸芦钙粉的时阵，他刚那那那得上的嘞哈。哎、欸，这就是想不饱呢，真正想不饱，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哈、哦。哦，所以哦，有的人就开始哦，干嘛讲啊，精神颓废啊，没有体力，没有活力哈、嗯哦，啊，失去了快乐哈、哦。所以有几种病，有几种病啊，这是什么？伊讲啊，这快乐什么快乐啊，类似的快乐失去症啊，那就对啊，失去快乐，失去快乐也正镜头的对啊哈、哦。啊，其实这都已经陷入忧郁
1: 哈，
0: 好、哦、重度的忧
1: 郁的现。
0: 啊、什么都不想，什么都提不起劲了哈，阿德安尼啊，操干杯啊，阿德开始喊加嘛，加贝罗啊，这个不要，这个不要，那个不要，阿德阿德讲，阿你是不是去哎做生啊呀？对吧？有人家人就生气啊，就逼你啊。
1: 少年的时阵，茶不思饭不想是单乱爱
0: 哦，是乱
1: 啊。但是你那中年纪茶不思饭不想，嘿、哦、人就是咧啊衰败啊，咧衰败啦，身体咧衰败。
0: 对啊，酸芦钙粉加护理元素这两样哈、哦，这两样。 酸乳钙粉加的，它会让你哈、这个有体力、有活力哈、真的会有体力活力。好、很明显的，你家己会感觉讲哦，加了去了，你那加几工啊了，你会感觉讲 我那个规大家拢有点子啊呢，哦，我也个想要冲啊，想要冲啊，想要冲啊呢，哦，运气个来啊，哈、点子个来啊，哈、啊，护理元素是让你放松心情、舒缓心情，也好助眠，所以这两种物件，中年以后你那要保健你的身体。你就要把他自己身心灵顾好。
1: 得力酸乳钙粉，还有护理元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刚才过去讲过很多很多的人瑞哈。他们讲到长寿秘诀，通常都会讲说啊，我得假想假想，我也先挖起东安那的鬼啊呢哈。那这个加拿大111岁的最高人瑞哈、他最近加拿大的北北五一个古板节的确认他是加拿大最高龄的人的一个庆祝活动啊，所以当然人会问他嘛哈啊，透过他女儿去给他问问讲啊不啊，因啊不啊，哎人咧问哦，讲要给你办这個，你给你庆祝，你今嘛全加拿大上高龄的上。当退休的人啊，啊，人问讲叫我甲你问讲，啊，你是安那会当安尼食到百几岁吼？安尼吼，母啊，你家己讲一下。搞不好因母啊，家讲我才会知。
1: 对、啊，我觉得真的活到那个岁数，
0: 他
1: 每天就是吃想吃什么，想喝什么，就我就过我这样生活。你问我呢？
0: 或者一讲一大堆，因查某囝甲捡一句起来，安尼吼，查某囝了解伊，大概甲捡一句起来吼。
1: 你今仔日赶快的物件，啊，好一个哈，20几岁就、因为先天疾病就过世人讲的东西，跟活到150岁讲的东西，对，就有钱人讲的话什么都对，成功人讲的话都对啊，
0: 他不可能，
1: 因为他成功了啊，
0: 对他不可能只讲那一句话，伊那110几岁一个话都讲，
1: 对
0: 啊你才长寿秘诀下，伊就一句安尼一语就可以道尽，那我干嘛厉害啊？
1: 天赏饭吃嘛，这就好了、啊，老天赏饭吃啊。
0: 当家你百外外岁时，看你够有法度安尼哦，那么精准的直接形容家己长寿的秘诀，可能是个综合起来哈。
1: 对啦，
0: 啊，所以有人的用啊的讲，就是我都要讲的系列嘛哈。这四个字跟贵体人讲的世界各国最长寿的人哈，讲的哈，你说有不一样嘛？但是又有一个共同处哈。好，他这个加拿大的最高龄这个人瑞，他回答的他长寿秘诀是，系列叫做爱每一个人啊，那
1: 哪有超过一个四个字？超过
0: 爱每一个爱每个人呐、啊，就是爱每个人呐、啊，哈 ，love everyone，love everyone 哈，爱每个人就是对人好，一直都抱持爱啊呢。就这样，那之后就这样，爱每个人就可以吃个百外外岁。其实我说好像有不一样，但是其实又有共同处。爱，你看，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热爱跟人互动，一样啊，就是要爱啊，你要有那个热情啊，要爱啊，爱什么？爱人，爱动物，爱事物，爱生活，爱生命，都一样啊，齁，还是有啊。
1: 你照他这样做，我们也没办法活到100多岁啦。所以我说成功人就是说，有古阿明不是讲说，哎呀，有钱的人的小孩都真的比较会，没有，所以他因为他长寿了嘛，所以他讲什么你都觉得说，哦，他是不是因为做这样？对啊，活了成功者才有讲话才有分量，活了久人才讲话才有分量。
0: 当然啦、
1: 啊，
0: 一定是这样。好啊，当然是每个人呐、啊，当然是对啊。问题，你不是说你今天听了说哦，爱每个人就可以这样，那我也开始来哈爱每个人啊，你就本来你怎么是安那个性的人啊？你都不是安内人啊，我就是怕你学要学也学不来，学的四不像啊，哦，所以好呗，哦，这个
1: 因为他应该讲反过来讲啊，因为他身体健康，靠发到迄个气力去爱每一个人啊，就是过了后才有办法哈、身体健康，无什么病痛，而且他虽然高龄，但是他的那个，然后健康的活着，老后的生的健康品质是好的，他才有能力去爱每个人。啊，不然今天，今仔日，若讲就等会休，但是长期卧床，一直看上面都没送啊，我都爱每个人，对吧？哎呀，
0: 好了，这一位加拿大目前最长寿人瑞哈，伊讲吼。哦，第一，较早迄个年代，他出生那个年代，加拿大女性甚至都还没有投票权。
1: 嗯，对，
0: 已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呢，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裁缝跟工头，钢头，担任了裁缝跟钢头，所以他经历一次、二次世界大战哈、那么这一位人瑞，伊伫青少年时期是伫迄个全球，刚好他的青少年时期是全球经济动荡到大。 萧条的年代哦。嗯，所以根据查某囝在咧讲，讲他妈妈吼，就是从那一段经济大萧条的年代吼，底下的岁月，底那个哦艰苦的岁月当中，学到一个人生很重要的道理。嗯嗯嗯，就是学到哪一个道理呢？绝对不能浪费任何东西，哈、哦。嗯哎，譬如讲，一譬如讲，一譬如讲啊，他妈妈哈，譬如说有那个啊，这啥？哎、欸，牛油罐头，嗯，哦，牛油罐头有啊。我较早做囡仔嘛，拢爱米罐的迄个牛油啊，嗯、有没有牛油哈？迄、哦、牛肉煮落去，拢会足侪油出来哈，迄、哦、油啊，乖乖哈、哦，哇，拢变成解冻的牛油哈。一共他妈妈哈，就是节俭，从全球经济大萧条的时代哈，这艰苦的岁月学到一个，就是不要浪费任何东西。所以一共伊妈妈那开一个牛油罐头的时阵，通常一开起来了啊，那个上面不是有顶头一张迄个铝箔纸吗？啊，一定会沾到牛油。好，阿姨讲一般的人都是迄个铝箔纸甲剥起来，然后呢啊，就淡掉。伊讲无，因母啊拢会甲刮一刮，哈。我嘛会啊，我嘛会安尼做啊，对不？咱有当时啊，哦，迄物件啊，剥开的时阵啊，温热热挂，都啊新的开哦，也是会啊，吼。后来伊讲，他妈妈一定不是随手就把那个啊剥开的纸就丢掉，他就是会把它刮一刮，吼。妈妈在漫长的人生当中呢，经历过17位加拿大总理，也经历过三次的新冠病毒的感染，
1: 就不简单了，就没有，这真的不简单。
0: 对，
1: 嗯，我是觉得啦，当然哦，就很多人他也底子是不错，但的体质就不错，而且伊的但是讲一二次世界大战军，他是劳动底的，嗯。我感觉你哪讲，我今少年时阵较做较乐当的吼，真的哦，他人生的下半场真的都身体健康方面真的都还过得很不错。我反而是那种哦，你开始可能就是坐办公室，还是讲卡勤课的这类扛魁，你的身体没有在你年轻的时候好好打下，有肌肉啦，有劳动，因为全部劳动啦。我相信加拿大这个人对哈。一定是闲不住啦，一定是闲不住，挡来挡去啊，这挡这塞压管压给。其实他的健康的秘诀，就落实在他的生活之中。伊那是静态生活哦，讲好啊，真好呀啊，就讲人退休来要做啥的，退休村，大刚哦，底下吼安尼哦啊，跨电视不动，哎嘛不讲下高。绝对不可能活那么久，一点哦，就人家像一二次世界苦过来的嘛，
0: 对啊，
1: 战争两败拢渡过啊，
0: 全球经济大萧条，
1: 啊，崩盘啊，吼，什么讲下歹听啊，迄阵啊，八道腰更一礼拜，食一粒面包，两粒面包，迄日子拢咧过啊，现在叫他做过很简单的生活是很轻而易举，但是他一定闲不下来，我们看哦，但周遭闲不下来的人，绝对到人生下半场的时候，可能身体以后有时候会有点他悲天啊，但是。基本上都还会是健康的，不要太懒。我真的觉得，就现在人反而是文明病哦。对啊，对啊，吃的太好，
0: 文明病就吃的太好，太多，动的太少。
1: 对对，
0: 简单讲就是。
1: 对。
0: 好，这一位人瑞哈叫罗莎嘛哈，其实伊的闺女讲哈，近年已经跟伊妹妹哈两个人都住到那个退休老人院了哈，但是他妹妹哈。他妹妹小他八岁，他妹妹小他八岁，在今年五月份，跟他住在同一个老人院的妹妹过世，过星期，过星期，那个时候家属很担心，因为他们姐妹感情很好，其实家属很担心说，这个 Rosa 她年纪还更大嘛，对不对？会不会因为妹妹的过世会造成她身体的崩溃？但是没有想到，他们是说悲伤并没有完全带走 Rosa， 虽然她很伤心，妹妹走了她很伤心，并没有带走 Rosa 感受快乐的能力，但是她现在已经不太说话了，就是没什么在恭维啊，但是根据她的家属在说，她那一双眼睛是明亮的哦，
1: 对啊，目睭哈。
0: 伊讲，今嘛吼，今嘛伫老师面前， 展现或者是提到两件事情，他的眼睛会这样噔，虽然百外外岁啊，可干那这两件代志提到这两件事情，他的眼睛就会噔，就有神，而且会啊亮出那个光彩哈。好来，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哈？好来，一是时尚。就比如说、你拿一件、你买了一件很漂亮很时尚的衣服，你展现在他的面前的时候，
1: 更爱睡的、
0: 对，他说他妈妈，他根据女儿说他妈妈以前很多爱漂亮多时尚，对，追时尚的东西、衣服，特别是衣服、他都会买，会买、有时候不是买很多，但是他会关注、很关注这个衣服的流行时尚。所以你现在如果是拿一件衣服，还是说买一件衣服在他面前展示吼，较时尚的衣服，让他看，他说吼，他妈妈眼睛会噔，会亮，啊，不然这么老的人啊，吼，你记起来都还有一件事，也会他让他的眼睛为之一亮，就是
1: 钱啊。
0: 哎，不不啦，这个年纪啊，感觉会钱，钱伊也袂用用啊，无当用啊，对不？人都不，
1: 伊就是没有钱才是安全感啊，他不要用啊。有人就是安尼，看到钱才有安全感嘛。
0: 没啦，这坐会没看到钱，目睭会瞪。伊讲啥？也就是开车、开车，对。
1: 哦、
0: 开车他没有办法开
1: 车。别人才蹬一下吧，他真的开车哦。
0: 他只能把就蹬，但是一动眼睛嘛不要头亏啊。因为他说他妈妈年轻的时候开车齁、很爱开车呢。嘛亏个七八十岁呢齁。对。啊今嘛都没法头啊，所以呢讲了开车一把就得一个蹬。啊，你得这两件代志，
1: 哦，你看，哎，个个少年时阵去，娘阿姊哦，你看爱帅哥哦，爱拍
0: 哦，个爱每个人，
1: 对啊对啊，你看，而且谢谢你是欧高阿兄啊，
0: 对啊对啊，
1: 这个罗萨
0: 罗萨
1: 啊，欧娘阿姊，未歹啦，哎，人爱，如果上了年纪还对事情有好奇有欲望。真的都是好事。
0: 对对对对，你什么拢无，什么拢打不动你了，你安尼。
1: 啊，甚至但是这个基础的是你的身心的状况爱好、
0: 啊。长期你长期都系都这个迄落
1: 啊。你那忧郁，还是讲身体不好、啊，大家哦，想讲啊，要看去开门都要看这者哦，今仔要看什么病，什么病，什么病吼，还是体重超标，哦，那个什么兴趣都没有。
0: 好。谢谢，来，咱今天介绍的哈，这个加拿大，哎，加拿大，
1: 罗萨，
0: 好，最高龄的人瑞哈，111岁，
1: 111哦，哇，真的不简单，
0: 111。
1: 嘉禾来分享，心得分享很重要，来，
2: 有人给讲板机子要吃啥，板机子吃钙粉钙油
0: 啊，你答对了，哎、好，你答对了，哎，你答对了，啊，这可见你有经验的嘛，吼、
2: 哦，本来是蒸头啊，吼，也未开，我另外是蒸头啊，加煮起来呢，起码唔免啦，
0: 哦，安尼哦，
2: 钙粉哎，过来吃。
1: 那小哥就要问你一句嘛，咱板机子是手无法多弯嘛，对不？
0: 弯了身。弯了这无法度
1: 回复，弯、了没有，弯了没有回复，
0: 无法度个。
1: 咱长我姐听就朋友你们讲哦，我讲他手指头吼，今晚我出问题，然后我说是不是板机子？他说不是板机子，板机子咱头了讲弯了无法度春灯春地嘛，
0: 一起雷啊，
1: 没一起无法度弯。啊，那算不算
0: 僵硬啊？僵硬、
1: 对，那对啊，那其实也算板机子，
0: 对啊，
1: 对
0: 啊，
1: 没办法弯或弯了之后没办法伸直，其实黑东西板机子东西，手指关节出问题。
0: 啊，个有个人诶，安尼第一个关节处的所在，手指啊，手镜头的关节处的所在，有当下的，但歪安尼诶，十支镜头伸出来，我讲诶，十支镜头伸出来，无一支直诶。
1: 对啊。
0: 为什么？啊，伊个就是手指关节拢，
1: 没有错，
0: 没安怎讲，咱迄个关节吼，一拨一拨当中一定有一块软骨吼连接嘛，啊，定咧当当对不？你定咧当弯弯弯弯吼，啊，定咧做加速，那个关节会坏掉了，
1: 对啊对啊，
0: 啊坏掉时阵变成讲你无迄个骨松啊，迄个骨松歹去啊， 哦，我讲的就是安尼，迄个软骨就是，好、嗯，他、嗯嗯哦、要弯曲身子都是靠那个、那个软骨的骨胸，判起压力啊。存袂啊，就是弯了也存袂定哈啊，或者甚至哦，讲有诶要弯嘛，弯袂对啊，食指僵硬啊，有诶变形歪曲哇，哦、啊，十几斤头呢歪歪，你有看过迄老辈人
1: 有无？就手指头都变形，无
0: 一根直诶，无一根直，啊，无得一拔一拔一捋一捋，跟膝盖一样啊。我们的膝盖，你看有些长辈为什么迄两只脚徛起来都是袂停袂直直咧？迄脚头乌得安尼变拢安尼啊，正脚劈一边，倒脚劈一边 ，O 型腿，
1: 很奔放哦。
0: 哎，对对。歪呀、啊，侬阿弟我看，嘿，那有个人咧走路做两只脚，两只脚的脚头拢歪歪位外口去对吧？啊，伊迄对膝盖关节吼，迄、那个半月形软骨已经脱臼啊，已经歪位去啊，
1: 没有做，
0: 系啊，啊也拢无都一直也没有去处理哈，啊也就这好忍着忍着忍着，就只忍到吼七老八十了哈，嘿、啊、佩服啦，有人有法度安尼，嘿较早的人啊，今卖人都无啊啦，较少啊，愈来愈少讲，你要放好两只脚头歪型，你看脚头歪。手肩头歪，这其实都跟关节、
1: 啊，
0: 我们的关节不要只想到哪个关节，
1: 对啊，
0: 全身两百几块骨头，八八糟糟拢是关节。嗯，
1: 对啊，所以咱的关节吼，真正随时随地啦，嗯，达刚吼咧对起床开始，连困的时阵，咱的关节嘛是咧使用哦、欸。你底下边来边去的时阵，你的关
0: 节啊，贴肩头，天光的颈椎酸痛，那个也是都。
1: 啊，是讲落枕，你对对吼，落枕肩胛靠不舒服，迄种关节咧帮你吐掉了呀、啊。所以咧关节吼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全天都在使用。所以咱来好好啊，保持咱保护咱关节的健康。来准备各位得力。钙优
0: 是咱软骨补充、跟软骨润滑、软骨再生的关节最强保健剂哈、嗯嗯，来自日本，来自美国哈、嗯嗯嗯、，Migo 的得力钙优，
1: 对，
0: 好、啊，你要稍微配合的咱日本进口的钙粉安尼，哦，
1: 对
0: 啊，在关节那的关节的部位，不管手指关节、膝盖关节、髋关节、脊椎关节、颈椎关节哪个关节哈、哦，记得。就是钙优哈，钙优一定爱列出来哈，一定爱哦，这个最重要哈，列为最重要。好来，你可以三餐吃一餐两颗，饭前饭后都没有关系。配合的咱的钙粉，一缸加加一钙两钙，配合哈，配合一下哈，效果会更好更明显。得力的钙优来自美国的得力钙优，好卡布塞鲁吉阿皮一百二十粒，2500块。
1: 指定的版位，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最近去 Costco 哈，哦，去买那个水果哈。嗯，我这块水果的确哦，又新鲜又便宜。最近哦，听众朋友，你可以多吃樱桃啦。哦，最近哦，樱桃、水蜜桃、李子、葡萄，哦，没卖。哦啊，好事多，虽然你因为它量比较多啊，但是这最近相对便宜来讲哦，我觉得还蛮划算的。较早咱那边拢感觉较贵的樱桃，现在其实不贵哈。还有一种叫做那个蓝莓，我最近去好事多，我看到那个蓝莓哇，一盒有，当然有大盒有小盒，但是价格相对来讲，较早比较起来，我是刚刚讲也相对都比较便宜哈，而且看起来都很新鲜哦，颗颗粒粒都是饱满哦，上面都是一层那个白白的粉尘啊呢哈。哦，就是那个就是很新鲜哈，白白的那个哈。好嘞，蓝莓。但是哦，我特别的好事多那边水果先生，我真的看了哦，有时候这个行为我看了我当然就讨厌，我拢就想要给他瞪白眼这样。我就这样弄啊呢哦。哦，像那一天我在买樱桃的时候，嘿，明明伊拢规箱规箱嘛，啊，一盒内底一盒一盒，啊，一箱内底足侪盒的嘛，就一直嚣，顶管的绝对拢唔摕。就这样呢，他不会说啊，从上面就拿了就走，他就是一直要把上面的拿开，然后从下面一直挖出来。啊，你是安那顶头的是有追你啊？顶头的是安怎？伊拢感觉讲，哎，坑里顶头就是一定能挖的，吼，你用见过啊，还是用捏过啊？安尼买水果不要这样子，也不要再去用手去给人家摸摸捏捏，吼。我就发现就会有这种情况啊，一定要挖下面的哦，挖里面的啊，得规箱共安尼晓啊呢，然后就是很糟糕的呢，啊是差偌济啊，你讲顶头去压去两压三压，准若有人偷捏一只捏一粒两粒去，啊你是买着，你买着是会损失较大吗？会减一块肉吗？一定要在那边飞安尼晓吗？安尼翻吗？哦。这个行为我就看了，真的是不喜欢呐、啊，真的不喜欢哈、哦！我拢顶头退来的惊，哎呀、啊，上面
1: 外面如果是盒，然后散装的、嗯，那当然是没有关系啦、嗯。因为咱打完、嗯，我相信平常时咱打追，我靠追个打猎当可以跟追个嘛、嗯。但是如果外面的水果摊，它是也是有那个礼盒，
0: 哎、
1: 嗯，你外面水果摊礼盒，咱都没安尼去讲晓啊。
0: 嗯，
1: 但是好多的这类水果，通常都是盒装的比较多，
0: 哎、啊、呀、啊，透明盒装、哎、你也看得到了啊。
1: 你被惊，你的惊啊，也可能。那个一袋一袋的什么柑橘类的，你可以拿起来看一下、比一下。但是你呢，外我有点外露半盒装外露的，你得卖港包。我有时候我觉得也是去好市场买东西嘛、那个水果厂商就是在那边。他是卖什么？不是樱桃，水蜜桃，
0: 水蜜桃哦，那更不能啊，不要摸。
1: 人家就说直接拿，
0: 用手去
1: 结果那个厂商说直接拿，不要挑，
0: 对，
1: 都一样，
0: 对，
1: 不要摸，
0: 哎、
1: 但是有人就是不知道他是
0: 还是会摸
1: 耳背还是手针，弄去摸，
0: 啊，就给摸一下，啊，不你摸一下，伊个的那个水蜜桃是迄个很娇贵的哈，所以啊，你摸嘞，有当时啊，伊个的小花有一个粒。我觉得魂哈痕迹不好哈、哦，影响它的卖相、欸。
1: 不要这样了，真的挑到比较好的水果，
0: 你
1: 也不会比较精明呐、啊。哎，我就人就是这样，成就感。
0: 可是永远都有这样的人哈、
1: 哦。你蒙蒙蒙，追水蜜桃哦，就水蜜你蒙水蜜桃，那个厂商最好哈。我看一些卖水蜜桃厂商，鬼人被夹起来。
0: 哎夹，今天我
1: 说不要蒙，
0: 边啊你看的人都未送啊，
1: 都一样。也讲买一，他也讲。都一样，不要摸从、上面拿，听无呢？真假的，
0: 真
1: 呢？
0: 我都感觉讲，这种人伊是足够计较的，一定是足够计较、比较的人吼。
1: 他觉得一点点的蝇头小利，可以很有成就感。
0: 哎呦，你看我买了几盒蛋蛋拢
1: 碎吼，
0: 对
1: 啊，
0: 啊是差偌济，
1: 那就表示平常生活中没什么成就感，
0: 讨厌呢，真的。好来不过我今天是要讲的蓝莓哈，因为我最近好事都看蓝莓，哇、哦，当然新鲜哈，饱满又真的很不错啊，也有很大颗的哈。一般有的人在买蓝莓的时阵，你到底你会选说啊是大颗小颗吗？
1: 不会，我就随便
0: 随便拿
1: 随便拿
0: 啦。有人讲，我就是没爱看较大粒的哈。其实咱甲听众朋友讲，你要买蓝莓，要选蓝莓哈，有几个哈判断的重点哈，不是看大小哈。蓝莓啊，有人讲，可能大的比较成熟哦，加起来也比较甜，错了哈。其实蓝莓的甜度不是看大小，是要看它的成熟度。成熟度是咩那款？不是看大小，不是哈，成熟度款哈就简单。其实蓝莓你要比较重，你要拿起来感觉比较重。如果以单颗来讲，你讲你等买等的时阵，你甲倒咧水的，吼，规盒甲倒咧水的，然后你甲看有诶铺起来，有诶沉落，啊沉落迄就较成熟，迄较甜，吼，那沉落去会沉咧水，迄就较成熟较甜，
1: 通常盒装的怎么去测试这个东西？
0: 你就大致拿重量嘛，拿重量吧，可能它重量也应该差不多
1: 啦。对啊，应该都是出厂的时候都称好的啦。
0: 哎呀，所以讲有的人就会拣从外表啊，拣讲啊要拣较大粒的吼，吼安尼啊。但是蓝莓的甜度跟大小没有关系，吼，大小没有关系，吼。你若要怎样，你就是啊，炖起了加好浸咧冰水，哈，冷水啦，冷水啦，就这样啊，沉落去的就是较成熟较甜，啊，那铺起来就是了，那铺起来，迄你就先慢车食，啊，铺起来，你就甲好起来，你洗洗，你先甲放咧迄落啊，做啥？冷藏，冷藏。
1: 其实蓝莓哦，我上加唔是买就无甜
0: 啊，不要洗哦，那铺起来，迄你就卖甲洗啊，卖甲洗，你好起来了，跟你甲冰个冷藏啊，过几天它就会比较成熟。
1: 蓝莓最困难的是，伊那暖起，你唔知道，看袂啥出来，暖就哦，而且蓝莓口感本来的新鲜蓝莓吃起来口感就有点软糯，就像暖安呢。
0: 所以，
1: 我上次就吃到
0: 发霉的吗？
1: 就不知道，就是好像不新鲜。好事多真的是好事多。
0: 不是，有当时咱买回来放，无讲一边两边就吃完了。有当时搞不好放个生菇。
1: 对啊，
0: 生菇伊本身就白白，有时候不你无注意也是。
1: 对啊，所以说麻烦。无
0: 咧看一粒，你摊落去，哎呦啊！未来才发现有毛。
1: 后来就都买冷冻的，不喜欢吃新鲜的。但最近好事多在那个封那种冷冻蓝莓之乱，打然后现在有这个好事多有个黑卡嘛，就顶级卡，那个提早一个小时进场。就啊去打开龙咧抢全台湾的好处，大家都在抢那个
0: 冷冻蓝莓，
1: 冷冻蓝莓，因为这个什么就脆上面最近都在抢，
0: 都在鼓吹。
1: 不然这些厂商是进智利的，然后因为抢到哈，这货源卖断了，然后就变成加拿大的，然后智利的卡丁，加拿大的卡生。有必要这样说？我看就这两天网络咧曝光，九点多就一堆的好事都排队，就一冲一开门冲进去，
0: 都是在抢冷冻蓝莓。
1: 台湾人真的很爱用，受不了，来先休息一下。

0: 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0: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耶，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府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厝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9: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好，嘿嘿，安那，嘿，我十二点甲你查清楚，我再搁卡好你，好不好？哈。喂喂，好，再见
1: 哈。
0: 好好，你今嘛卖讲啊哈，这我哎，等我落节目，我叫我都甲你查，好不好？好，谢谢。我会靠你，我会靠你，我会靠你，谢谢。好来，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
2: 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好来。谢谢，来，咱这点真久开用 call in 电话，
2: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哈，食产品要分享哈，分享哈。来，我先广告一下啦哈，咱你看，咱都咧工商服务线卡，咱家人的听众买产品都拢买唔对，我介绍根本唔是买起来，唔是咱产品的介绍哈。所以我是讲吼，咱若唔捌买过的朋友，你第一遍吼，你也是，阮甲你送啊，阮叫人甲你送安尼吼，哎，拢同款，拢同款条件，也无加收啥物费用拢无，啊无你买唔对，足麻烦的。啊是讲有当时啊，家己去药房买时，你讲甲哩哩落落啊，当然人就甲你提唔对，啊是甲你转回去啊吼。好来，所以讲，若无买过的朋友吼，你啊佫唔知咱的产品的外阿爸生啥型的吼，第一遍你卡电的，好，阮甲你叫即个专人甲你配送去吼。好，安尼好不吼？听众朋友吼，谢谢医生，来你好。美丽人生，
1: 嘿，嘿，
0: 哦，
1: 我请教你一下哦，
0: 嘿，
1: 别刷卡，你莫别刷掉。
0: 来，你讲，嘿，
1: 我要给请教我。
0: 哎呀，好好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1: 我
0: 过去问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嘿，
1: 上海古旧的那个日超，现在说要换新的，啊，旧的还可以用吗？
0: 你讲啥？你讲啥？
1: 日钞、日币啊，
0: 旧的日钞可以啊，嘿，
1: 那还可以用，
0: 可以啊，可以啊，嘿，可以啊，嘿，啊，可以啊，嘿，嘿，嘿，谢谢，好。

0: 来，这点前故咱开放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哦，都家哈，这里、个、有一个国家呢，哈、哦，宣布呢紧急撤离哈。哦紧急哈、哦，国家进入好，这、哦、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1: 哈。对，这国家这严重哈。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Hello。
2: 我问问你，伊甲阿公，我阿无互阮囝食，要安怎食？伊甲阿公吼，迄份人啊，说讲一工食一粒就好，一边。
0: 好好好好好，迄拢未平准啊哈！你即马
2: 哈未困的吼。
0: 来谢谢，那我甲你讲，我落节目，我即马咧做现场节目，节目刷了，我再甲你查你可能。你家己买着物件到底啥物，我都你都搞不清楚啊！吼，
2: 我啊，猪脸树甲猪棚啊，你要安怎食？伊都甲我讲吼，啊，迄若规罐来讲吼，讲
0: 好，我再甲你讲，你即马现场卖阁讲啊，吼吼，我落节目了，先甲你查看你买着无，再阁甲你讲，好不好？吼，
2: 你甲伊讲。
0: 好，谢谢。

0: 啊来哟、哦！在这个国家呢，哦、宣布呢，哦、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然后要疏散、撤离哈4500名的居民哈、哦。
1: 哪一个国家？
0: 就是被震惊的，不是哈、哦，是西班牙哈、
1: 哦。为什么？
0: 啊、为什么？野火啦，那不是说最近西班牙啦、意大利啦、南法啦、希腊啦，都这样热啊，这样都火烧啦，都是 引发这个火灾自燃、所以呢，西班牙靠近马德里差不多60公里的这个所在，有一个地方叫佛瑞斯诺村、真正迄烧吼，野火已经烧烧噶吼，烧噶这个蒸头来啊，啊个无法度控制吼、哦，真的太热、太干燥、太高温了吼、哦，所以呢，紧急发布紧急命令，
1: 对啊，
0: 撤退。
1: 野火烧开吼，
0: 干那咱家的我追火
1: 子，对啊，
0: 哎，台风要来撤退哈，山顶来撤退，
1: 就是为了预警啊，不一定还不一定会烧，不一定还烧到那边吼、就先走啊，不然真正会烧拐，招龙招北
0: 风，哎、烧嘞，啪啪啪，
1: 招北风呢，
0: 风个吹嘞去，你根本的。你开车你都走不赴，你都给他约他，他就有办法给你约到。目前呢，根据了解，整个欧洲的森林火灾，光是西班牙今年已经烧掉了 12.5 万公顷。真的，目前，目前，古尼烧掉将近40万公顷。
1: 对啊，你看，热浪再加上干燥，很可怕，野火。
0: 线下，请说。嘿嘿

0: 好，加油哈！好，好，贝贝哈，加油加油！好，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哈。所以哈，这个像美国也是嘛哈，美国也是啊。这个比较干燥哈，这个国家有时候在夏天高温的时阵哈，这真正就容易哈引起的森林大火，哦，啊是林、林地大火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像欧洲啦、美国啦，因的地形很多都是那种丘陵地嘛，好、对，丘陵啊，丘陵我当下的啊，就是一些树啦，啊是讲草皮呀、啊，哦，灌木啦一类的。
1: 哦，啊、用他们
0: 太干燥了，
1: 搭啦，用搭啦，烧搭就烧个搭哦，还刚才会的小起，天然材料。那台湾的
0: 车都趴个油皮，你个看麦。
1: 那台湾不但不肯，台湾太湿了。
0: 对对，
1: 叶子含水量，即便是枯叶的含水量也很湿。提起嘛，就湿了。
0: 对啊，那个欧美他们
1: 冷了，干嘛被搭一
0: 干燥？好来吼，所以讲
1: 不同的东西，
0: 咱家是红胎吼啊，但是咱家较无这种什么森林吼啊，这野火吼、所以最近欧洲真的是，其实今年是全球的高温吼，很多地方都高温，包括咱这波就开跟他讲，日本也是嘛吼、
1: 对啊，可是日本就好像比较少听到在野火。
0: 啊，对，日本、
1: 对啊，
0: 啊，伊嘛是岛国啊，
1: 啊，伊嘛大啊，他可能四面环海也比较湿、
0: 也是岛国啊、
1: 可能也没干到那个程度啦。日本虽然是干，但是不会澳洲
0: 大陆国家、
1: 大陆型
0: 国家
1: 干燥气候、而且比较少热浪啊。因为你看，像这个应该是说哈，以西班牙啊，是讲南起南方的地方是，因为它下面就有非洲的那些高温的热浪啊，嘎起，热浪热个大，吼，那就恐怖，热又干。

0: 来吼，近年来呢，比较走深度旅游的朋友哈，在咱国内来讲有很多人喜欢去一个国家哈，这个国家叫做摩洛哥哈。嗯，它是属于非洲就北非国家摩洛哥哈、嗯。我听一个哈带专门的带摩洛哥旅游诶，这个领队一共啊，一共我带过无数的到摩洛哥旅游的这个团，一共问起来蒙起来，你为什么会想要来摩洛哥？哦，团员呐、啊，你咋一共问到的答案几乎就这。足侪足侪东西，赶快一个理由。
1: 什么理由？
0: 就是为了撒哈拉沙漠，就是因为三毛，三毛、嗯、三毛，我出过撒哈拉沙漠一本书，有没有？啊，描述伊的啊，伫撒哈拉沙漠生活，有滴啊，生活一段时间，很多人就是一共那个领队说啊。问起来，很多人说哦，因为我就是看三毛的小说哦，说撒哈拉沙漠，对撒哈拉沙漠就有很
2: 憧憬，
0: 憧憬，哎，对，所以才会选择去摩洛哥。但是撒哈拉沙漠其实不只在摩洛哥，
1: 突尼西亚也很多、
0: 啊，对，突尼西亚也是很大片啊。我觉得突尼西亚的撒哈拉沙漠比摩洛哥的还要还要漂亮，哎，还要壮观哈，哎呀，所以足侪国家拢有啦，包括西班牙也有，意大利也有啊，哈，哎，好，我今天想那么，
1: 意大利也有撒哈拉沙漠，
0: 哎，咱来看哈，撒哈拉沙漠涵盖的国家到撒哈拉沙漠涵盖的国家有多少个？
1: 对啊，对啊，对啊，了解一下，嘿，
0: 很多哈，哦，撒哈拉沙漠，哦，哦，意大利没有哈。撒哈拉沙漠它涵盖的国家有阿尔及利亚，嗯，阿尔及利亚其实伊的突尼西亚边啊，娘娘，
1: 嘛是北非啊，
0: 对对对对，啊，埃及、苏丹、利比亚、查德、尼日、马利，啊个毛利塔尼亚、摩洛哥、突尼西亚，哦，嗯，哦，这么多啊，意大利没有了哈，不，抱歉抱歉，哎、欸，西班牙应该也有，没有，他这里没有。没有没有写出来哦，没有哦，那，因为我看到他这个西班牙或者是后来是不是有国土的划分的问题哈、哦？它撒哈拉沙漠哈、哦、是地球咱讲哈，地球上哈诶陆地三分之一其实都是沙漠，全世界最大的撒哈拉沙漠总面积超过940万平方公里啊，好、哦。全世界最大的撒哈拉沙漠，全世界最大的沙漠就是撒哈拉沙漠。好、嗯哦，你看，都阿咱讲涵盖哈尼这国家哈拢有。好、哦，它的面积呢就是超过940万平方公里。咱、嗯、台湾的国土面积36000多嘛，对不、嗯？啊，你个940除以咱36000，你个看嘛，整个撒哈拉沙漠的咱台湾的几粒台湾哈。真的，真的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了啊！哈、哦，好了啊，不管怎样了哈，义、哦、工真的很多人是为了撒哈拉沙漠去才去摩洛哥啊、哦，不是因为对摩洛哥本身是安奈认识哈，好、哦、才要去摩洛哥哈、哦，为了撒哈拉沙漠去摩洛哥。其实我第一次去撒哈拉沙漠，我是去突尼西亚。嗯、啊，第二次再去摩洛哥，所以我会有比较啊，我有比较两边的撒哈拉沙漠，我个人是比较偏爱突尼西亚那一边的哈。来，好了，我今天想要讲，我今天不是要介绍摩洛哥旅游，因为近年我知道很多人喜欢去摩洛哥，我个人去了两次，前年的时候差一点去第三次，哦，因为那时候我有说过，啊，就突然被出发前护照找不到，所以报了名，钱都缴了，结果第三次去不行，哈、哦。啊，本来我跟朋友有在讲讲，哎、欸，就约定说明年啊再一起去，啊、哦，我的朋友嘛去一遍啦。他说、啊、那我们明年再一起去、哦啊、来不好意思现在撒哈拉沙漠不是啦现在摩洛哥我们台湾人去不了了哦
1: 为什么为什么
0: 不能去了、啊、他不给我们去啊不承认我们啊就是这样啊、嗯、因为摩洛哥取消中华民国护照入境嗯嗯啊会到什么时候不知道、哦、对啊好、哦、谢谢安内 嗯哦、之前有肯亚有没有？肯亚也不行去了、哦嗯哦、肯亚你现在肯亚大概你不要暂时不要考虑、哦哦、除非 你要不然你就去问旅行社、哦、因为七八月八九月有动物大迁徙，是不是旅行社如果团体办会有没有可能、嗯哦、这肯亚现在也不承认我们中华民国护照入境，摩洛哥也是、哦啊哦、所以这个啊问啊那里的灾啊不承认我们中华民国这个问题就是、出在哪里大家应该好没讲的怎样哈。而且其实我前年你准备去的时候我就感觉讲啊那阵我要办那个签证啦哈、嗯，我就感觉讲全世界国家无一个个一个国家的签证比去入境摩洛哥较歹办哈。嗯，因为我很多年以前有去过一次，那时候就 OK 啊，我的干妈说哎，好像没这些问题。后来前年要去的时候，要去第三次的时候，去不成那边啊，刚才说他的签证多难办啊，都爱去签什么户籍成本，有没有？我有讲过啊，你要出国，你要去出国去因的国家，你竟然爱办咱台湾的户籍成本，哦，你敢有听过这种代志啦？而且还要英文版的，然后户籍成本以外，还要办银行的什么，然后还要办了好几个哦，这个弄夸张，好，我干嘛讲太夸张的？怎么有签证要这样子？尤其是办咱家的户籍成本，这点我干嘛就奇怪？听众朋友，你敢不出国讲爱办户籍成本？卡扎去美国，哎，怎样讲？哎，有当卡扎去美国的时阵哦，啊，就说要有银行啊，不工作证明对不？公司的工作证明，伊讲讲迄阵啊，足侪人会去美国跳机唔回来嘛，所以你要那个什么工作的证明，好、哦、啊，各有迄、那个啊，这啥？你银行账户来对，到大概也要提供一些你的存款安尼，哦，卡袂好预防讲你去美国是袂去跳机的安尼，好、哦，以前那是很早以前，你现在。竟然还有人，你要去他们的国家叫你办户籍成本，呵呵我的嘞啊！反正哦，都足侪手续啊，足侪物件拢甲人咧办签证无同的，哦，就办甲一大堆烦恼。我讲奇怪，我顶一届几年前去都无办甲安尼，都无安尼，那也是嘛安尼。结果我就感觉怪怪，一边我就去无成啊嘛，对不？哦，我就是不是我签证没过，我签证都办好了，哈、哦，是护照临时找不到哈。好嘞，好，现在呢，好，现在整个摩洛哥就是哈。啊不接受中华民国护照入境摩洛哥，好、嗯、好就这样，好。
1: 来，你好，就跟 Pocket，
2: 嘿。啊，我咧订，我就先来改右。
0: 好，要订好，刷卡好，刷卡来。

0: 其实讲到这个大果的脚力哈，真的要到那个地方你才会知道嘛。来，包括就是桃花宫，来摩洛哥就不发签证给我们。
1: 嗯，
0: 基本上直接杜拜转机寄孙哦。其实我有看到哦，这个杜拜有很多的机场里面有很多的广告，但是第一类转机的这类 terminal 跟那个航下跟航下之间有所谓的那像地铁的东西，很多那个大型的广告哦。哦，我有看到说有那车子的广告，但是我讲这个车的牌子，
1: 嗯，
0: 啊，太拢无看过，所以我甲翕落来哦，吼，这张伫这个在杜拜国际机场哦出现的这个一个车子的品牌哦，它叫做它的品牌叫做那个什么 OMODA 哈 ，OMODA 这个品牌，就我说，哎呦，那 C 爸爸哈 ，C 爸就花爸爸哈，拢无看过这个品牌，这是啥品牌？我得请 AI 查一下。结果这个品牌哈是中国的这个奇瑞汽车，它跟在地的另外一个叫 JAECO 的车子合资哈，在杜拜投资的一个电动车的大品牌。哇，你看，所以中国这起码电动车亚视，
1: 功格拍足大。
0: 哦，我们看除了广告之外，除了广告之外，他们也在深耕哈中东的市场，因为这个叫欧盟达哈 ，OMDOA 叫欧盟达，主打时尚、科技、新潮与年轻哈，以针对中东的年轻人推出了本来给中国叫奇瑞，但是到了那个中东叫做欧盟达，便宜、高科技。内装豪华的电动车，而且以现在这个品牌除了卖车以外，也后勤维修保修现在都在中东，不只是杜拜还有阿联酋，所有的国家都很深耕下去。所以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保时捷集团旗下的车厂又要裁员5000个人，五千个人，为什么呢？其实很多都是哦，电动车转型没有成功，加上我讨论过了，中国车厂现在哦反攻到哦中东，反攻到欧洲，而且欧洲现在因为大家澳洲嘛，没什么其实不景气嘛，传统的这种汽车品牌的车子比较贵，那电工哦一靠着这个廉价。然后政策补贴哈，现在大举进攻中东跟澳洲的市场，我是觉得这个大国的竞争真的是蛮可怕的，蛮可怕的。应用的是哦，除了讲市场吃掉，市场被分掉之外，上可怕是你员工啊，现在裁员，你的工作机会都不见了。所以为什么川普要一直拿关税来祭旗？其实就是这样，澳洲他觉得说啊，开放竞争就。开放竞争到最后，卡地国内内底超过90000的工课无去啊，对吧？你要贪俗，你就有这个风险
1: 了。所以慢慢欧洲已经嘛吼，其实也有警觉到，不能吼不能说什么物件拢不能单一吼，这个依赖嘛吼哪个那个吼诶国家。都雄厚起家底，我那里当行善，要不然就是你要有第二条线、第二个选择、第三个选择啊！呢，
0: 这么看麻烦是澳洲一对家底吼，澳洲的车厂规定就严格，就像那我之前讲过，像 BMW、宾士奥迪这种这欧洲的这个豪华品牌吼，他们现在很麻烦。你现在看会觉得很奇怪，我干嘛讲？他在那些传统大厂，像性能车大厂，像保时捷啦、法拉利啦，甚至兰博基尼这种。动力型的，起码怎么到处一直出那个电动车啊？为什么一直要出电动车啊？就你老公喜欢法拉利的跑车型的，你最讨厌的最不想要看到就是外跑车变成电动车。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欧盟规定很严格，你这个品牌今天可以被生产汽油车，你就要可能要等比的输出所谓的电动车，所以变成说一堆欧洲车厂生产了一堆。卖不出去的电动车，而且高价嘛，因东西在的澳洲生产的电动车，结果卖不出去，然后价格高卖不出去啊，竞争力又输给中国廉价倾销到那个欧洲的电动车，所以你看这个我干嘛这里是澳洲家的左派自己害到啦，所以有一个上新的数据就是讲吼，好像在今年的第二季，欧洲第一次吼。电动车的销售数字超越了燃油车，因为澳洲是上环保的所在嘛，一定要喊出2050所谓的 碳排净零，结果呢搞到什么，自己一堆国内的车厂的员工全部被裁员啊，中国的电动车，因为中国伊劳动力上嘛啊，即便吼伊澳洲其实有对这个中国的电动车扣足高的关税，但是中国哪有差，他后面什么政策补贴，
1: 政府
0: 一先把你澳洲的
1: 把你的市场占起来，
0: 占起来啊！车厂生活死，电动车一代，吼、嗯，中国特别加，嗯，
1: 对啊。那电动车个主要是安怎？诶，电动车的电池吼，因为吼、哦、电池最重要的东西就稀土，这个全球75%，
0: 就是你欧洲电动
1: 稀土又来自中国，
0: 欧洲电动车的成本没有办法跟中国的电动车成本竞争、嗯嗯，即便。到售价齁，它很多关税叠叠加加，供中国车厂可以怎么样，为不要利润，即便课高关税，一不爱探亲嘛，被假列起
1: 的。对啦，以前假列起的讲起来，先讲他们给你抛弃啊，讲我得啦。
0: 你讲我得，我得。
1: 我政府补助，我这我是政府补助你，你这里
0: 我就独大啦。
1: 哎呀、啊，对啊，对啊，
0: 对啊，
1: 哎呀、啊，所以的，甲全世界啊，面如讲我得 BMW 法拉利拢讲我得，全世界拢好。
0: BMW 你是讲没得，但是的、就是我讲。啊，其实啊，这个东西有点是欧盟哦自己搞出来，左派自己搞出来的。为什么？因为电动车嘛，他一直强调说，原来的燃油车的市场，那这 engine 呢，加加油诶，哎的调刚刚啊，你今天你要做多少那个燃油车子，你就要生产多少电动车。所以宾士其实哦，宾士 BMW 嘛，这电动车这家不起，无精无弯，
1: 不起啊，不是不是，
0: 无精无弯。
1: 哎，这
0: 啊啊，因为因家澳洲家车厂很晚才切入电动车市场，阿头的话讲。比方说奇瑞啦，或者什么中国一些，他们因为很早就看到说，哎、欸，我要跟这代哈澳洲的传统的车厂阿伯起来竞争，懒得先走，所以因介绍先不爱了啦，所以才大举被侵略。有一点哦，要讲高尚，要讲时尚，玩死自己国内的产业，所以我觉得欧盟有时候自己是活该啦，就左派来讲那些高道德的东西啊，哎呀、啊，搞死自己国内的员工。

0: 倒啊，老鸡啊跳舞，哈、哦，哎、欸，啊，咱这外国歌吼，安尼听落去啊，足轻松的，啊，老倒老鸡啊，嘛会当起来跳舞。真的呢，老多老基啊，听到这个歌会起来跳舞呢，
1: 扭一扭，动一动、哦、很开心呐、
0: 啊。老多老基啊，咱的听众拢知影吼，就是啥物哦，足够水的吼，哎、嗯，这一个吼，咱的公仔啦吼，我们的得力公司的这个吼公仔，
1: 吉祥物公仔
0: logo， 我们的 logo 哈、哦，好，谢谢来进公格啦，
1: 广告，美丽人生。
0: 五大产品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
1: 苏鹏护理元素阿哥维他干，
0: 维他干哦，食过肝，咱听众朋友肝足重要的哦，嗯、要宝贝一下哦。啊，莫酒要啉，哈、哦，夜要熬，哈、哦，要熬夜，哈、哦，啊，米干西干又不管，哈、哦，啊，怎么对不？安尼袂使啦，这样子哈、哦，然后啊，我长期咧食药啊，朋友啊，嗯、你拢其实爱注意家己的肝呢，哈、哦，啊，来高油、高盐、酗酒、长期用药的朋友，有肝炎、带源、嗯、家族有肝病的，哈、哦，这种的家己爱好咧，要照顾咧。肝哦，嗯、哦好，你要照顾你的肝，要不然你也达刚来没有食欲，肝不好，啊，困鬼眠起来个，啊啊，还是哈、哦，好像累的都没睡一样哈、哦。好了，这病恹恹的，懒洋洋，整天打瞌睡哈、哦。哦，肝不好的人，连带也会影响到你的胃、你的肠道，还有你的肾脏。
1: 嗯嗯，对啊，肝不好，贵州海了了，
0: 对啊，
1: 简单，讲啊简单的哈，
0: 简单的，简单的泌尿系统赶快嘛是贵州的。
1: 贵州海聊聊、嗯，对啊，
0: 都有牵连的，
1: 对啊。嗯、然后呢，肝是一个一家囝嘛，吼、嗯，伊咧用第一线去动吼，帮、嗯、咱身体动吼，身体外口毒素、嗯、毒素，
0: 嗯，
1: 啊，但是伊袂讲话，真高义，吼、嗯，干嘛？人讲特别讲你肝脏，我刚想着讲啊，它是一个真高义、嗯、真乖的器官，嗯、咱来好好甲照顾。
0: 肝病个危险群，除了咱都讲遐个吼，以外，像讲有咧登记，有咧喷农药的，有杀肥料的，吼、嗯，甲、哦、化学工厂的、塑胶工厂有毒工作环境的吼，哦，上夜班、开夜车、三餐外食、喝酒应酬多的朋友，吼、嗯，哎、嗯，记得哦，吼、哦，这個、真正、嗯，你若是无小可保养一下吼，到时规组歹了了，吼、嗯。哦维他干哈，那维他干、yeah. 一餐一颗就可以了哈。
1: 没错，
0: 维他干
1: 保护你的肝，我的肝，得力维他干。以上广告，米雷林先 ，Hello， 你好，来小公，
2: 喂，你 pocket 的呀？
1: 哎，来小公 pocket 家，
0: 来请讲，请讲，嘿，
2: 我是咧在问一下，
1: 你算卡好了，
2: 我当去关无
0: 哈？啊，你算卡好，哎，讲回音哈，好，谢谢啦。

0: 看最近有人在这个网络吹上面在分享说这首歌真的是经典，而且呢永远听不腻啊，每一个都很会唱哈。好，来，永远不回头。
1: 对啊，这个太经典了。来，1980年代台湾的这个电影《七匹狼》的主题曲。
0: 里面啊、主唱的有谁呢？
1: 太多了哦，
0: 太多，
1: 那都是那阵啊一等一的对怪瓜秀，男生女生跟这个团体哦，就东方快车合唱团嘛，阿爸还有咱呢，
0: 邰正宵、
1: 邰正宵、
0: 王杰、
1: 王杰、张雨生、
0: 张雨生也有，
1: 还有星星、月亮、
0: 太阳、
1: 这个飞。

0: 他永远不回头哈、啊。那个哈、哦，一个年代一个年代啦哈。
1: 刚刚那个年代哈、哦，就是这种这个歌哦，好，这起码这那个是我们那个年代年轻人喜欢听的歌，但、现在年轻人听的都比较。柔柔的，
0: 软趴趴的，
1: 软趴趴，好像气毒
0: 男嘞。
1: 哎呀，他气这气毒心就好像真的就会差很多哈。像以前真的感觉是比较那个年代，好像拼的还比较那个年代比较狼性。嗯，啊，现在可能咱时代啊，不当然探解红环不赶快了，时代嘛不赶快。但是现在年轻人好像缺了一个那个劲儿，你知道吗？哦，连听的歌哈啊都这样子软趴趴告人啊，然后那种迷之音。不是说不好，我讲今麦西牙呢，而且今麦这类年轻的一辈很早就在讲求说啊，我要那个什么时候要退休？
0: 退休
1: 哎、然后要那个 work life balance，然后进公司，
0: 财富自由，
1: 财富自由，这样没有错，这样没有错。但是这个少了那个，我讲嘛，熊科学的兄，年轻人最棒的是什么？年龄跟时间都站在你这样子，笑人的时候永远都可以有机会哈犯错，然后再爬起来。结果因此呢开始躺平养生哈、啊，想要提早退休，很可惜啦哈、最有冲劲、有干劲这个时候，就要选择躺平了。
0: 你应该了，永远不回头。哎呀、所以难怪啊，我这韩国哦，有人形容韩国演艺圈哈、有一个演员呐哈，那然后请一恭喜韩国最后的一个真男人，因为今嘛韩国你看那些明星也是大概哦，也都是那种娘娘的哦哦，不是说娘娘，就是要化妆的啊，要装扮啊，走比较中性路线啊那哈啊，所以哦，像以前那种哇呢哦，就勇猛哎，就男性哈、男性抛啊，很男性化的这样的哦，这个演员的丢了哈，已经越来越少啊，也刚加上一 N 的戏哈，他演的戏也都是比较就是那种勇猛型哎，所以他在韩国就被称为是韩国最后一个真男人，你知道我在讲啥吗？韩国的演员
1: 啊，对
0: 啊，哦，对
1: 对，
0: 一共是韩国最后一个真男人呐，今嘛大家拢看呢啊，
1: 因为这几年流行哦，就跟这个也是欧美自己带起来的，那一样嘛，DEI。哦、DEI 的文化、那个平等是没有错，但是有时候过了头了啦、有时候就是性别不同、你能够承担，因为男性跟女性本来这个基因上啊，是说自然上能力就不同啦、比如说体力活或什么、但是那边硬要叫什么都平等、什么都平等什么都平等哦，七头色平等就变成共产党了、
0: 好、
1: 真正的平等，人家在以色列啦。那讲真讲，男性女生都
0: 要当兵，
1: 都要当兵啊。男性的训练跟女性的训练，如果强度如果是一样的话，那才叫做真的平等啊。
0: 以色列这个国家，
1: 哎呀，因为它危机嘛，
0: 哎呀，一个人口不大、土地也不大的国家，但是，它四周环敌哈，大家拢想要给消灭 啊，但是它可以这样子哈的存在，真的不简单。所以讲到以色列这个国家，我除了 respect 还是尊敬。
1: 所以，川普这一任上来，包括印尼这类国防部啊，赫格塞斯嘛，对这类美军的要求就是说，现在好像看说，赫格塞斯好像很严格，没有，他只是恢复他过去美军的这种该要雄壮威武的样子。军队哈，你还在那边讲 DEI 平权那个太可怕了，就是开始镇江去尊那恐怖分子什么才不会跟你讲什么 DEI 平权。所以前一阵子传出这个新闻，讲吼，美军哦好像要固定吼，然后半年来多久要检测什么男性的那个美军的那士官兵吼要检什么睾固酮的这个
0: 指数
1: 哦，你得过低的话。过低的话，不要紧哦，这类美军想办法帮你补充睾固酮的补剂，让你要雄壮威武、不能够太软弱。
0: 来，今嘛有足侪年纪轻轻就想说，哦，我希望我40岁、35岁，我就可以财富自由。 上班工作我可有可无，可上可不上哦。多少人的梦想哈、哦？
1: 对啊，
0: 好来啊，梦想是哎，好了，有梦最美哦。梦想的是不一定能实现，但是有梦最美哦。但是不要限于太不实际哈、哦，真的哈、哦。咱来讲日本有一个65岁查甫伊工作哈、哦，上班工作已经超过40年呀，伊每个月零用钱就干那2万两呀，日币20000，核心台币4000。纵然伊的年薪上悬的时阵曾经达到900万日币、最高的时候年薪有到9、
1: 在日本这样算高薪了。
0: 对，但是因某拢改工，家里没什么钱呢、所以你一个月就20000块给你零用就好哦。来，你好，
2: 哎、小官了。我咧讲，免甲问啊，我去啊问啊，我等下山卡。我讲对啊，我讲输盘甲负利出，结果我今日要考考什么心脏诶？
1: 好，谢谢。
0: 好好好，我操操，这无刷这个。
2: 好，谢谢。我想要叫回，安尼袂使，伊安尼袂使，安尼。
1: 好啦，我来帮你处理啦，好啦。好

0: 好来吼，一共以年薪最高的时候有到900万日币嘛，和台币差不多一两百万了哈、嗯。但是因太太拢改讲讲出无啥钱呢哈、嗯，所以他一个月他可能伊薪水拢个银保银保咧管理的嘛哈，大概家用啊什么拢银保咧管理，所以他每个月他只拿2万日币的哈，做伊家己的零用钱哈、嗯，一个月4000块哈。代表4000块，
1: 那就是昭和时代才会这样子啦，哦、因为这个就是、薪水摊的啊，全数上缴给这个老婆、啊，一个再去做，老婆再给他零用钱啊。
0: 来、欸，
1: 这个叫口资利嘛，
0: 口资利哈，
1: 零用钱啊。
2: 我有跟恁秘书讲，啊，我搞个咩样子啊？
1: 来刷卡，
0: 来刷卡哈。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零八。
1: 我迄个04261一夜界台中这个大哥吼，你再打进来，他没接起来就挂了呗啊。
0: 断线
1: 要跟你说怎么吃，再打一次哈，04262461这个大哥哈，再麻烦了，谢谢。
0: 好，来喂你好，嘿，好，好，好，好，I love this quiet harbor more and more。来，咱听众朋友有啥问题吼，咱就是卡0800-775599吼，0800-775599哈，0800-775599。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
3: 教官啊，我想要甲你叫了，你怎个啊？我请教你。
0: 嘿，喂，你好。嘿，你好，嘿。
3: 以前
0: 我们
3: 的钙粉白色
0: 的、
3: 啊、现在最近来
0: 的、哦、我们钙粉天然品、哦、一批一批有打后来天然品一批一批有打色底有差没关系、哦、

你好，嘿。好，来，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嘞，人都讲讲哦，日本的这一个上班族哈的先生65岁，一直到他最近退休哈，他退休哈，最近退休之后才知道哈。多年来上班40年，多年来太太都跟他说他们家没啥钱，原来是善意的谎言。听众朋友，如果你是老公，你听听看，你能接受这样的一个善意的谎言，善意的安排吗？这一位先生呢，他名叫九川，九川，哎，九川哈，好，九川先生，伊是伫迄个制造业咧工作，已经超过40年，啊，因某是咧担任着兼职的行政人员，算因某哪有工作得着，结婚了，因有两个囡仔，啊，这几年来，因家庭的收入、甲房贷、甲生活开销、甲存款，拢是因某咧负责管理，哈，啊，所以石先生嘛，哈，石川。先生哈，哎，这个日本人哈，伊为着要节省开销，伊家己每个月零用钱拢固定是20000块，啊，每天拢带便当上班，啊，甲同事聚餐也是都尽量控制一个月一遍就好啊，哈，
1: 对啊，
0: 啊，随着伊即马收入一直增加，哦，所以呢，石先生有甲因某讲，哎，可以当我即马收入较济啊，吼，可以当增加一俩零用钱，因某拢甲伊讲，哎，咱房贷啊，佫还袂交。完呢，一个月还够偌济呢？啊，你囡仔即马咧读册，啊，佮有咧补习咧学啥才艺？哦，迄一个月嘛爱偌济呢？啊，佮来你若连工你退休了无收入的时阵，啊，咱每个月开销差不多嘛爱按工爱留偌济做退休啊？吼、哦，所以厝内底无啥物多余的钱呐、啊，吼、哦，安尼。好，改因安讲，所以因安的哦，好吧，好吧，那就，所以一个月也是个20000块的零用钱，哈，日币啦，哈，好，哎，没有增加，哈，啊，真正啊，实在无够用的时阵，伊才会改某开嘴提钱，哈，好来，所以伊一直以来，伊拢认为因兜的经济无富裕，不宽裕啦，哈，不是说富裕，不宽裕，啊，伊嘛足担心家己退休了，哦。家庭的生活要安怎？吼，这个有够支撑退休生活嘛？啊，房贷嘞，吼，会交也还未交完，吼。好来，所以讲哦，一直到石川先生退休那一天，因太太特别准备石先生最爱吃的料理，还有蛋糕给庆祝哈。甚至因某佮讲，哎，你退休啊吼，咱是不是来安排一下来去澳洲耍2礼拜？

0: 好，谢谢，所以说哦，退休那一天，因某煮一顿青草的，伊爱食的，啊，佮家己买一个蛋糕佮庆祝，然后呢，讲啊啊，迄个，诶，老公安那叫啊，老公日语安那叫，诶，
1: 迄个，你就讲安那达，
0: 安那达，
1: 阿伯就讲内内内，
0: 哦内，安那达内，哦，你退休啊，吼，后来安尼佮你庆祝一下，咱今仔食一顿好食的，吼，啊吼，嗯，我感觉咱买当吼来一个筹划吼，丢笔一个来去澳洲佚佗两礼拜，结果因。听到讲，啊，
2: 那闹钱，
0: 那闹钱，对啊，家里不是一直都钱都不都都很省很省吗？哪里来的钱可以当旅费？结果这个时阵，因某的甲贵啊本的存折，好几本的存折拿出来，打开给石川先生看。结果石川先生才发现，他家里的存款加上投资信托，竟然总共有4200万日币，约台币800多万。啊啊啊叫不安那叫
2: 那就内啊就叫、
0: 哦、内
2: 叫叫叫叫名字而已、啊、
0: 哦内内吼卡口内啊那是安怎那个这怎么我们家怎么还有那么多钱吼因某才给一五一十讲啊讲其实我迄阵啊拢控制你的零用钱给你讲无钱其实因为我每个月都是好都存一笔钱下来然后有的去做投资有的就做这怎么样的理财安排所以就是安尼才俭才念者才念者才念者嘞吼好所以呢咱今嘛这钱4200万还完房贷了后把房贷全部还清了后大概还会有剩下差不多3500万日币和台币，等于840万，把房贷还完了，还有700万台币。我怎么换算成台币啊？这些700万可以当好，等于3500万可以当你的好退休金。石川先生听到了，非常的震惊，哈。哦，伊讲安尼，拢唔知阮某吼安尼咧欠钱，啊囡仔读册教育费用，啊房贷伊安怎咧去，安怎咧去咯？哦，啊，逐工的买卖买煮食吼，所以讲，哎、欸，所以我就是要讲，如果男士朋友你若拄了一个某安尼，啊，但是伊甲你逐个月零用钱30-40年来，就是甲你黏伫遐，控制伫遐。啊！但是他退休了，才给他知道，其实我是把钱有存起来，也有做理财，也有做投资，所以说退休后你就不用担心了，房贷可以还完。
2: 这就很典型那个昭和时代的家庭嘛，就是说安逸的一的去工作，啊钱全部吼，所有的就费家用都上缴给，不薪水上缴给太太，啊去太太去支配这个家用，啊伊的生活费，啊是讲要结婚呐，啊是有当下。跟董叔去小聚一下，就从那个零用钱扣。尤其哈，我蛮快的，这是真实的，这个是
0: 真实的。
2: 我说，我基本我看了日本的这类媒体，一去这类哈，当家这个哈街头去采访上班族，差不多是这个年纪，50-60岁啊，退休。然后呢，一的哈，问讲阿里起码一个月这个零用钱是偌济，差不多就是这个2万多块。然后呢，计价的改工哈。起码哦，这个通货膨胀那么严重，你要不要哈？打电话，试着跟你老婆说，能够一个月可以提高哈，这个5000块哈的这个零用钱，5000块的票你啊，
0: 2万块，就两万，
2: 就给5000的，差不多咱给1000块代票啦，一个月给1000块的零用钱的票。哎，十个内底，7-8个唔敢卡呢，啊五吼五为开吼，打去给老婆说，这个要增加的那个什么，要增加零用钱，这个话说不出来，啊是讲某吼，因为他有开扩音嘛，还是某问他说都是的，为什么要增加？哦啊，然后呢，然后你就说啊，现在烟也变贵，啥，哦，然后你某老公再考虑一下，
0: 所以呢。
2: 钱爱
0: 听无嘴大富贵，
2: 所以咧钱不管杂波杂波，钱爱立地个点手头，而且要知道钱要花在哪里。这种其实这个是成功例，你怎么知道银某哪公炒股失败嘞？那我讲这幸存者，
0: 所以都爱看你那个另一半他。
2: 我不是啊，每一个人都要清楚自己的钱，即便你交给太太去使用，我辛苦赚了钱，我要看对账单嘛。你那啊，我信任，我讲信任不咧关。
1: 讲信任。
0: 有当下可能十波人一个人上班哦，啊，就是啊上班啊，沒有這個、交际应酬、啊。
1: 这个跟那个没有关系、哦，我说人要对自己的收入收支清楚，你可以放心给老婆管，但是。你每当到四十几年扛过去啊，不知道自己那么有钱，我干嘛这种话讲？
0: 所以当个一退休的时阵哈，因、某提议讲，我们可以去欧洲旅行两个礼拜。因翁讲，咱哪有钱？你一刚刚四十年来，你拢假讲咱都无钱，无钱，无钱。所以这迄个存款簿摕出来几啊本的吼，一看，因翁看者。又惊又喜，
1: 这是好的、哦、
0: 又惊又喜、
1: 哦。咱听听听讲定年离婚嘛，伊那退休一讲，伊某开出是离婚证书，对不、
0: 啊？所以讲，
1: 所以讲，钱爱得地手，
0: 所以他先生吼、哦。看了之后呢，这个先生他也没想到啊，伊、就讲、哦，伊就起来甲甲因某安尼，哦，啊你个多吼，甲因某讲，那安那单呢，哦，就感谢你哈，卡苦你吼，多谢你多年来这安尼安排啦吼，安尼吼，伊讲哦，吼、哦、这样子吼，啊因某的嘛起来甲因安讲，你安那单呢，我嘛感谢你这几年来的辛苦工作，阿哥吼配合配合，
1: 哎。对了、嗯，还是要自己的钱，还是要自己最清楚。怎、么交给老婆管可以，但是交他管责任就来对账单啊，盈亏啊，啊不，家己钱弄在，那败掉嘞
0: 啊！所以讲，
1: 炒股如果失败，
0: 这个不加欧币迄个安尼吼，所以讲有帮他。你一点讲，哎、其实台币呢和台币，一共还哦房贷还完了，剩七八万呀，哦代表七八万，七八万，那你干嘛讲这也不多？
1: 没啦，我们的物价不一样。
0: 对，我不是重点是日本，可能他们都有退休金，哦、就是
1: 国民年金啦、
0: 啊，国民年金、啊，他们每个月可以领啊。他如果两个都上班，两个都还有退休金，
1: 所以伊唔知伊家丢偌济钱，我干嘛？这个但是听起足恐怖的。
0: 啊，因某拢讲讲无钱无钱，因为刚才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安尼，伊讲伊从小读为读这是因爸拢讲讲咱都无钱，你都爱安怎？
1: 这个是很错误。
0: 无钱无钱无钱。啊、因为他爸爸，我那个朋友，因为他爸爸也很节俭、的确也很节俭、啊、所以、爸爸都也是这样说，我们没钱，你就要打拼，你就要自己怎样怎样怎样，结果他读大学的时候才知道他们家其实很有钱的、我那个朋友我自己知道啊，因为他们家是很有钱、但是因为爸爸，他们爸爸也长期很节俭啊，恭喜在因爸爸卖公给因家骗啦，一出来因爸爸出来吼，敢讲伊无钱人，大家我那相信啦，欠到要死啊，就欠的啊，吼，所以、
1: 这个是很错误的，这个是这个年代看是很错误的财商教育。勤俭不是美德啦，
0: 起码勤俭不是美德。
1: 对啊，因为是会通货膨胀、你欠、你通货膨胀，把你的欠加息啊，
0: 对吧？哦，
1: 时代不，时代不讲，过去可能是啦，很多东西浊世金就飞了，还与时俱进啦。
0: 啊，你啊钱不济人，他钱不济人，
1: 钱不济量，你路爱想办法
0: 哦。他就觉得这样 OK 啊，因为干嘛讲啊？咱都较欠嘞，安尼尔嘛，嘿啊，啊没有其他的生财之道啊。也没有多的钱做、那個、
1: 这个就是懒惰啦，我觉得这就是懒啦，这你懒就是跟那条件比如说、啊我给卖了这金双手一摊、就是懒、其实真的就是懒、现在资讯很发达、很透明，真的有心的话、钱才会变多、不要那么懒、
0: 钱去滚钱的卖都给他们人的滚走的好、
1: 你在选择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优维拉干苏鹏还有护理人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3: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安心下厨，健康。

0: 来笑声，
1: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2026王宫渔火节来喽！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两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7: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立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油房，丰源东台油房在市政街富景街交叉路口，圣林油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油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春安油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油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油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油房在丰禧路彰化银行车对面，吉兴油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养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庞加罗回气歌，美国进口善利的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系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02-22-33-02-22-33。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拨得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咱守护大家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伫个中台十二点准时收听影现场服务主持的影影来坐，继续礼拜加坐，一到了 Friday 哈，这个心情都会噗噗啊，我被放假呢哈，来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特别是小朋友放暑假哈，插班的啦，要去待，要去待。立马看天气，对不对？好，我们等一下来关心一下哈。这个天气就是瞬息万变哈，不变的，就是咱的节目拢伫家时时刻刻的陪伴大家哦。来，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好朋友会记你的随时加卡，台中的哈，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的电话，来，好朋友想想的吼，真正该住较好呢吼。你知道这个中年有一大刀沙拉油吼，检出一级致癌物质叫做苯偏皮哈，这个 BAP 苯偏皮呀、啊、哈，这个事件持续延烧呢哈，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伫咧昨昏呢 ，yesterday 哈，公布上新的追查进度，第三站以下受影响的业者名单，搁再增加16间，好，累计受影响业者255间哦，包括这个大家很爱去吼，我写还好，因为我不吃牛啊哈，王品集团哈旗下的青花椒，麻辣锅、哦、我也不吃辣。15间分店全部拢在名单上嘞，你看看，你看看哦。那是安厝客栈发现吼，伊这个青花椒的青锅底酱吼，用着中年有机问题油品，包含着台北中山板吼、新店民权、台中公益哦吼、啊板桥等县民大道、台北光复南、台中崇德、高雄玉城、桃园的同德、台高雄台旅吼、新增的中原啊、台北南港车站吼、台南的星光。新天地、竹北光明、嘉义中山、台北星光 A11 哈，专台15间分店是安处强调，经过派人员现场稽查确认哈，青花椒受影响门市拢已经依照规定停止使用问题油品，而且完成了下架回收哈，下架回收。那台中市是安处讲，甲昨哦，台中针对问题油品相关产品累计落价回收来到60,889公斤哦，跨。就出类价涨或1,991间哈。那台中市政府持续巩固中央资料业者汇报、跨管区通报，啊，个有现场查核的结果哦，专业进行着流向比对，还有末端的稽查，防止问题产品继续流入去市民当中了哈。这个食安问题很重要哈，因为近前的名单包括这个很有名的瓦城嘛哈，泰式的哈，台中的成品、嘉义三月哈、高雄梦时代、高雄三多、嘉义的秀泰、台中的米平方、台南星光三月、小北门，还有哦，阿尼阿威这拢把去接过呢，看别喏，时时香哈、在这个台南的西门、台南南坊、台中三景哈、阿哥我刚也三月哈。啊，1010香是高雄义大、台中成品，还有圣博店哦，大家都要去吃过。你看，拉拉婆的台中、台中新时代、崇德店、台中星光三月、台中力宝哦，还有什么双月食品、天行健啊，好乐迪。好乐迪红丸跟代理店胖老爹的美式炸鸡，哇，伤脑筋，大家都吃过，像我们吃过哈。台中北市东哈，还有大顺台中工学哦，这离我们很近呢哈。总店福科大雅代理的国光哈，来以上安内哈。另外还有这个玛利亚学员呐、啊、哈，私立耶鲁托儿所托婴中心金像奖的托婴中心，德玛儿少之家潭子区的身心障碍成人日间托育中心，社会福利教育机。够好，今嘛你放心啦，停止使用下架了，好下架，好啦哈，所以是安厝讲，针对着市场卖场亚奇亚餐饮食品制造业甲工商相关的场域都来查核哈。 多得业者落实保存、进货、使用、退货、回收的记录，吼，方便后续资料比对做对查啦，吼。那未来若有增加，吼，拢会第一时间做 update 更新处置，然后积极配合中央行政查核，还有台中地检署的侦办工作，哈。吸收以前污染源因相关责任坚持查甲对、公布甲对、管理甲到位，好，专业守护着民众的事。安稳的了哈，所以请大家放心。那我们干脆自己煮就好了呀，是不是？改煮卡特懂，改煮卡特懂了哈。阿伯真正哈，哎、欸，真的呢。我们那天出去想想，妈讲，哎、欸，我嘛是等于煮，家己青菜煮煮的，吃吃的安尼哈，较安心呢，较安心哈。好，来健康。无价，健康最重要。干净的联络站啥，随时给看哈。啊，都只讲那些你参考一下啦。他们现在也不用过度担心，因为叫你大间的品牌，对不对？他们都下架了哈，下架有问题也被吃掉哈。请放心，啊，你也跟他还的，你讲有影无影，我嘛唔知影。那你就自己 DIY 吧，好不好哈？自己人讲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还是靠我们自己最好啦，对不对哈？干巴点嘞，来2260-2233定位拢甲靠通哈。啊，毕竟伊嘛唔是够爷，因为他们也不知情啊，所以一定要赶快做处理，让我妈熊做处理哈。来，2260-2233定位再甲靠通啦哈。2260-2233的定位哈，报卡班嘞。哎、欸，早起姐妈妈讲，哦，袂歹，你有报卡班嘞吼。啊，我就记起来，因为讲他忘记电话，所以我们要记得怎么样动脑，动脑，就是和你头壳较灵活，唔是要去当头壳海浪哈，就会宫廷剧啊，那惊死人了吼。好啦，哦、我说我们这种笨死了，一定吼，哦，真正输人舔舔的吼，来健康卖输人就好，来喂你好，喂，
2: 你好，酵素几组？
1: 一组酵素呀，来啊，姐姐，4400哦，吼，要上金上的嘛，吼。
2: 哎、
1: 欸，阿、啊、你电话0920接这支嘛哈？
2: 哎、
1: 欸，
2: 好，
1: 在这。好，阿哎哎，在这，阿你阿我拜你哦。
2: 好，
1: 好，谢谢你，拜拜哈。非常的迅速，赞呐哈！哎、欸，金款哦哈，新款新颜哦啊，唔要接过来来接看麦，真正赞的哦，特动赞哦。这是船的声啦啊、哦！大家买着赚着大船，你讲哦哈。

欸，这个有点 all in all in， 这种歌还蛮有，这种音乐还蛮有 feel 的，对不对哈？欸，八月十五还没到啦，再来是先中元，再中秋嘛，

0: 来，喂，大姐。
1: 哎，
0: 你好，来，你讲啊，那你要看一下哈。
1: 那个小树啦。
0: 嗯。
1: 一组偌济？

0: 来，喂，你好，喂，嗨，你好，
1: 莹莹哦，
0: 哟，是，
1: 我在中和区的，
0: 嘿，怎么了？需要什么好不？
1: 要叫汤头，
0: 好、哦，汤头，吓，啊，有买过无？嗯，
1: 有啦，
0: 有啦，哈，啊，这个电话是无0902的哈。
1: 哎、
0: 欸，
1: 对，
0: 好好，一组遐，
1: 两千，
0: 后尾两千的吼，好来，阿妈妈，安尼爱后礼拜二才会到哦，
1: 好啊，
0: 哦，好啦吼，阿、啊、你注意一下嘿，两千的哈，六罐六罐哈，0902-0902-118的对哈，好好，感谢你哦嘿，谢谢哈，好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哦。

嘿嘿，您不足爱对嘞嘿嘿一下吼。啊，开心啊！有人 Friday 啊聚餐，对不对吼？诶，今麦你可能爱食较养生诶，家己做一个沙拉达吼，吼沙拉达沙拉吼，安尼较好吼。诶，外口诶炸鸡，无你就家己来，真的家己来吼，自己来，然后。那个麦克用油啊，用气炸吧，现在不是都用气炸的吗？吼，哎，可是气炸锅产生的油烟听说也蛮多的吼，还是卖加钱的啦，自己 DIY 吼来做。哎，你看真侪人用那米纸有无吼？是不是印度越啊？不，印度我在印度嘞，越南吧？还米纸有无？米纸节一张热量有够低啊！很多人会用米纸料理哦，用米纸含什么随便什么东西，你自己去研究一下哦。拢会当到处做好些点心呢，安尼收夹夹外酥吼，然后就是你三几瓜什么胡椒盐呐吼，三几瓜香料粉哦啊，这样你要追剧要创啥？三啉几瓜啉啤酒啦，买啊酒啦，喝点。小酒有没有哈？调酒啦哈，搭配一下是很不错的，对不对哈？就是偶尔 relax 放松之类的哈。甜不辣嘛，当家己煮呀。真的很好吃哦！我跟你讲，我有去试过，人家网络拢分享，你去全联啊，反正的做上大件啊嘛哈，嘛不一定啦，在大位有你就去买，买回来吼，啊你家伊迄都有一条一条啊，哦伊。甜不辣的一条一条拢做好的，灌酒、灌鱼酒、灌好的有无，然后你的可能会气炸锅，180度吧，180度可能20分钟，看你的情形，你爱食烧的，你就跟他烧起来，卖超大的喝，不要超会大哦吼。哦，那个炸起来吼，搁三几块胡椒，食个变鬼啊，外酥内软，但是比较一种的毕竟是一种油炸的较无健康啦吼。尽量少吃啦齁，生不过气啊，你吹口的给那些尊哦，吃一下现炸起来有没有，气炸锅炸起来哦，那个时尊娘上好吃，一个来一堆小风气啊，就不好吃了，像你去口口买钱的那个甜不辣上好吃，就是我爱吃甜不辣齁，我爱吃甜不辣，你爱煎起来齁，不随着它轮起就不吃去啊，你不跟什么跟它的回温跟它的那种轮轮不吃去，当下最好吃齁。所以咱要甲大家讲，物件趁鲜啦，新鲜的啦，食物的原型啦。啊，你也讲讲食到问题油啊吼，其他身体拢会自我代谢掉。那你给食一寡维他命 C， 好像我最爱的芭乐，张阿姊姐姐讲哦，伊哩喝酒吼，伊讲拜托诶，我喝酒的芭乐吼，比遐下头诶下头食芭乐威下头啥物，当会上侪芭乐侪，啊个酒袂遐侪安尼话吼。伊讲我喝酒只吼，喝酒嘛做侪咱听讲嘛吼。伊讲哦，啊有迄个帝王诶，我拢食过哦，牛奶诶哦，帝王牛奶啊个会啥会？那个。现在新的精粹的哦，精粹的也脆甜又好吃。伊讲我逐种品种拢有，我讲啊，我老爸买芭乐找阿姊啊吼，那我这得听上伊拢有讲吼，包括这个很多品种太多了啦吼。那以前那石头刘爸爸给我加一个红心的芭乐哦，那个就健康哦。有人讲我什么糖分管啥，食这种钙喝安尼吼，天然的上钙喝啦吼，真的是这样子吼。好啦，感恩大家，谢谢哈。啊，这个吃这些维他命 C， kiwi 啦，吼，柑橘类啦，都可以帮助代谢这些不好的毒素物质啦，吼，该毒的对啦，吼，参考参考啊。重点是啊，喝茶茶啦，紧来紧啉水，啉茶吼，啉开水，白开水 water 最好的哈，代谢掉。

0: 来现场的扣印专线拢随时甲卡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会给你加控诉。0260-0233，0422-6022-33。来，我们都重点是跟大家讲哈，今嘛新冠哦，你出门哈，一定爱跟医院赶快爱做乖宝宝，我们的口罩一定要给他戴好戴满才可以的哈，因为今嘛新冠又进入流行期哦，疾病关系术后有大家要去打疫苗哈，打疫苗，看你是要怕迄个 Moderna， 较细汉的是做 Moderna 莫德纳疫苗啊，是做 Novavax 都可以哈，你自己看看，可以跟医师询问讨论。一下有做有保庇哈，提醒你哦。啊，你也讲做第一剂，好，咱来讲哦，65岁以上的啦，55岁到64岁原住民朋友，还有满6个月以上免疫功能不全、免疫力低下的，好，这个是高风险族群，有这三种。你那已经做第一剂，好啊，已经让迄个第一剂做了让半年吧，6个月，好，有180天，你得爱经过来做第二剂，好，就是提醒保护啦。伊时间到，伊就是无效期啊，无效期啊，唔好。啊，所以讲这就是不是讲未对啦，我讲的拢小实在，我们不会夸大，要爱健康讲和你怎样，就是说万一吼满不离吼不怕万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满不离呢掉掉的时阵娘娘吼，就是降低重症甲死亡的这个风险哈。那包括再来10月1号今妈妈上过来就是要立秋啊呢，大树已经过啊哦，吼，这热天也不会立完呢，吼，还是热啦，吼，还是热哈，不吹冷气不行的哈，所以要注意。那十月开始又有流感的疫苗哈，所以分阶段来做哈，提升到秋冬夜间的一个保护力啦哈，大家最近来关心哦。他顶下来讲诶吼，起码你热吼，诶茶汤嘛爱啉，还有那个有时候人被安怎做歹讲，我最近你看很多，包括他好像那个肺部很重要，有没有心肺啊？那个知名的设计师温庆珠有没有？温庆珠还有一头浪漫的卷发啦哈，阿姨这我应该给史黛卢哈，还设计品牌那个都不便宜的哦哈。台湾的土生土长的设计师温庆珠以马贵心哈贵心，然后听说他就是肺。身体的问题，有人说是肺部，然后他就在睡梦中离开，这样子哦，这嘛是好气啦，对不对哈？也算是福气呢哈。咱人就是求好去，真的是这样子哈。啊，我们只能祝福逝者一路好走，就是这样。那一个人呢，我们要把自己的健康顾好，要开心快乐的过每一天。有人说你要把每一天当作是最后一天，也对呢，把握当下最要紧，好不好呢？哈啊。珍惜啦吼，有人讲啊，有的人拢去批评吼，真正气死人命。啊，咱这讲到有嘴甲全破有嘴无烂嘛，无法度无卡抓啦。健康伊家己个啦，他着铁棒安怎伊着在靠啊啦吼，即会惊啦吼，啊会惊着有医呢吼。有人讲一人中风吼，全家吼发疯；一人中风，全家发疯。这个好像就是说你常常会看到的一句话，对不对吼？可见中风对别人家属造成负担有偌叮当。本人的不用说了，对不对？有人说这个是什么本人这样子，这个中风本人，你有在点头如捣蒜，对不对？失去健康你就知道健康的重要性，所以说希望大家没事多喝水啊，茶茶一定爱喝啦。啊，你也发现怪怪，我跟你说身体你自己的你一定会知道哪里不对劲儿，赶快怎样去医院灾厄，好，以免铸成大错哈，悲剧产生的来不及呀、啊。所以你要讲好你家在哦，好你家在，这是一句的好话呢哈。好，来听众朋友，咱的电话拢给小卡卡，台中的哈，外观七用手机啊卡，头前会给你加控诉，2260-2233，好，控诉2260-2233的电话，感谢，好，谢谢哦。喂，你好，喂，
1: 小姐，叫一只好汤头，不用袋子，

0: 喂，你好。喂，你好。
1: 哎，你好。
0: 我莹莹，嘿。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哎，我要叫侯汤头。哎，叫两组啦。啊，你嫁去黄秀桃，左蓝。
0: 好好好，来，等一下哈。

0: 来，今麦中道桥拢是后礼拜二哦，下个礼拜二才能收到哦。拄只刷卡，妈妈儿子讲哦，恁物件确实赞，好加在我先叫一组啊。我大家吃了感觉袂歹哦，要过来叫啊。我那我都跟迄较袂拄好，我讲冇紧啊，你得转发票啊，一盖一组一组啊叫嘛是袂歹的啊，对吧？吼、哦，伊讲哎呦有得利有得利，俺公司有够好哈、哦。我们每一笔都是有开发票的，1000块也有开发票哈、哦。谢谢大家，买到赚到等于是打75折啦，怕。清哦，这要去带吹，那 B B 啊，吹五年回馈啊，咱大家赶紧来看哦，哈，来听赞赞赞呐，哈，赞的是赞赞赞，这是张秀清，对，张秀清，洋洋顿的给电话接到吼，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我何必，
0: 嗨，何必，
1: 我要叫一包好汤头，
0: 秀学姐要好汤了哈，爸爸姐要看这个来看，赶紧哦，来。

0: 哦，啊，拄只妈妈讲，我这音乐够好听，卖插话啊。OK， 好，因你的要求讲啊，我得给你买个一组一组一万多好点歌一个大少部的吼，无他你无买嘛是会使点歌，伊讲我知啦，音也袂现实啦吼，对咱听众拢解好啦吼。啊，伊就伊讲哦，我喊你即个音乐真正我做最喜欢听音乐，吼、哦、，Me too， 我也是好听吼、哦。好，来22602233，这里。买无啊，真正绝版啊！听咱电台放送给你听，好不好哈？来，22602233，继续来看哈，来听。哎、欸，阿杜姐这首歌赞美出来，来，大家跟我道赞声哈，跟伊道赞声，感谢你，感谢哈，你是最棒的，拢是阮的 VIP 嘛，爱给大家按很多很多个赞哦。哦，你今麦看手指头赞赞赞弄出来哈，来感谢哈，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哎，姚妈妈，嘿，
1: 有人啊，
0: 嗯，有啊，嘿，
1: 哎、
0: 欸，啊，嘿，你咪叫收着哈。
1: 哎、欸，收到
0: 了。好啊，吃饱未？
1: 叫 Q 啊。
0: 哦，好啊，要来看一下吼。
1: 哎、欸、呀、啊，
0: 来 Q
1: 我一早甲爸爸讲，你爱领我给5000给我。哦、
0: 好啦。
1: 伊拢菜钱拢，用个手头拢伊咧换。
0: 我知啦，啊，你得拢会客合你音对不对？哎、
1: 欸，我讲，啊，你爱给5000给我。
0: 哦，哎、啊，知啦，啊，就要看。
1: 我要叫 Q、嗯。
0: 是的。
1: 啊，南山咧，我才出。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哦，笑
0: 笑噶吼，袂啦，这爸爸嘛是。好好心好男人呐、啊，对吧？哈，
1: 哎
0: 呀，真够格啦！
1: 啊，你昨咧讲，哎呀，妈妈因先讲无迄个，你讲俺个刷西领500，
0: 嘿，
1: 啊，人阮先讲，领1000呢。
0: 我知呀，我迄啊，我迄个新闻无报完，到尾阁无用，全无报着吼。
1: 好、哦，
0: 嘿啦，有啦，嘿啦，对啦，我就是要讲这啦。
1: 啊，阮两个，阮咧细汉就讲，阮子琪细汉哦，在子琪啊。
0: 子琪哦，名好听。
1: 哎、啊，啊，对你的迄计划单，迄个在秋露啦。
0: 哦，秋露啊，吼吼，秋露，吼吼。
1: 啊，伊两个拢无转等，爱拢等咧互阮领呢。
0: 哦，哎呦，啊，查囝友好呢，哦，迄伫户口伫咧厝里，全拢阿爸母啊领得着。哎
1: 呀，我的名字姐。
0: 哦，你谈着呢。
1: 啊，两4000啊，三爸爸吃2000。
0: 哦，袂歹呢吼，啊来买这個，咱这迄个母亲对不？爸爸节的有安尼吼，哦，搞搞搞，哎，甲恁查囝讲袂歹袂歹，安尼乖查囝吼。
1: 伊就讲我赞了阮娘。
0: 嗯，赞了赞了吼，你看嘛是生查囝较好吼。
1: 系啊。
0: 袂啦，后生你迄查甫拢同款啦，友好就好啦吼，对不？友好就好。哦，赞。
1: 爱讲无讲啦，有人笑。
0: 啊，得讲咩对不？
1: 系啊。
0: 哎，啊，但是真侪。人是安尼嘞，真正吼，户口无刷出去，真正拢都阿爸阿母啊做收费的有安尼，袂歹
1: 啊，
0: 赞，真正。
1: 爱都讲我爱领长，我爱提长
0: 啊。哎呀，好啦，啊都。
1: 本来迄日本的嘛无提长，到尾来，唔知讲因要创啥才提长呢。
0: 哦，啊无本来嘛户口去住寄咱台湾吼。
1: 哎、欸，伊有做秋姨啊。
0: 哦，秋姨，啊你看秋姨吼，哎呦，秋姨跟我妈姐同名嘞。
1: 你妈也在秋姨、
0: 喔？不是我妈啦，我的妈姐啦。我大学的妈姐叫秋姨啦。
1: 嘿啦嘿啦，跟你讲的啦。
0: 嘿啦，我的妈姐哦啊，秋姨呢吼？啊，恁说迄个
1: 姚？
0: 哦哦，搞，袂歹，甲恁倒来按赞，厉害，赞。这爱个表扬一下，即马生一个都无爱生，佮生三个嘞，袂歹。
1: 生啊三个嘞
0: 嘞。哦，安尼恁家真正拢优秀的吼。好啦，生真正给生乖，敢鼓励啦，对无？
1: 系啦。哎，细汉嘞，我鼓励伊都唔，
0: 伊
1: 都跟他生一个都无爱。
0: 无要紧啦，有生一个嘛好啊，较赢无生对无吼？
1: 都
0: 无
1: 讲
0: 哦，四岁啊啦吼，好啦，都无讲啊生袂出来就无法度啊吼。人讲有惊有惊命，无惊天注定啊，即马就是。
1: 啊，大汉了做会议嘞嘛。
0: 哦，嘛生一个吼，
1: 嗯，
0: 啊，恁倒袂歹啦，安尼倒倒都要几十个啊，有无？
1: 九个，
0: 哦，九个，我查一个，看倒一个要拼一个，倒一个，搁加一个吼，十全十美，该奖励一个安尼，
1: 哎呀、啊，
0: 袂歹吼，
1: 哎呀、啊，
0: 好啦，啊，妈妈，你讲你今日要看啥哈？来
1: ，Q，
0: 来先一组遐。
1: 嘿，
0: 好，先写一组。
1: 我去年给你款3组都吃，剩即马吃即罐咯。
0: 哎，安尼差不多啊吼。啊，你得那吃那顿啊吼，啊，搁摊个票
1: 啊。哎，啊，先啊，较尾啊，再个叫啊。
0: 好，安尼先给杨妈妈写一组啊，后礼拜你搞哦吼。
1: 好，袂要紧。
0: 好，啊，甲爸爸问好哈。
1: 好。
0: 好，赞。哎，你看早起赞助这来买的有安尼吼。
1: 哎。
0: 好棒哈，好来，先加一组 Q， 谢谢杨妈妈哈。
1: 不会。
0: 好，再见哦。
1: 再见，
0: 拜拜。 拜好，拜拜好，
1: 拜拜。
0: 好，真趣味吼，哎，猛开讲，猛开讲，好，再见哈，甲爸爸们好哈。
1: 好，
0: 再见，再见，好，来，谢谢了哈，你好，来，开心，空中互相做伴，拢袂孤单，感谢，谢谢大家。

0: 来，空中再相会，你好，我莹莹。嘿，喂，
1: 我
0: 我想讲是有人伫咧无？来，喂，你好，嘿，来，妈妈，你也靠我电话当咧。嘿，
1: 我收着十几啊工啊，真好啦。
0: 哦，你讲你物件收着啊？吼，
1: 收啦。
0: 去，哦，来，等下，等等。喂，讲过者，你讲你收着啊？啊，食了好吼。哎，食了感觉安怎好？妈妈，你算新客户吼？
1: 啊，新客户，我去年就叫三组。
0: 你今年的新客户？
1: 今年
0: 的新客户，你哦，去年叫三组，啊，一定好，今年才阁继续来看啊，对不？
1: 啊，都食到拄啊好啊。
0: 哦，赞赞赞！啊，妈妈，你 Q 食了安怎好嘞 ？Q 啊？
1: 啊，啊，都感觉人较
0: 轻松。
1: 哎呀，较轻松安尼。
0: 有较有得无？
1: 啊，
0: 较有气力，较有体力。卡袂安尼，咱软软软、神神蛋蛋安尼，吼、
1: 哦。啊，你是讲对骨头有迄
0: 落？有啊，内面有钙哦，咱内面有好吸收的钙质。
1: 啊，唔得，甲迄钙片讲意思的。
0: 对啦，啊，你食钙片食啥物钙，就是拢要补钙啊。嘿，咱内面有好吸收的钙。
1: 不过我你咧讲吼，我食你的珊瑚钙啊。
0: 嗯。
1: 我迄。
0: 来，妈妈，我跟你讲吼，你卖讲着别行产品啦吼，咱先讲咱的 QMB 有无吼？就是内面你钙嘛袂使过量，你听有吼？所以你逐工持续安尼咧食，运动都有够啊。嘿，伊钙若过量，咱较惊就是啥，你知影无？结石啊。结
1: 石
0: 啦。嘿啊，这大家拢知的概念，小朋友都知吼。啊，无够阁袂使，对不对吼？所以其实咱这支复方四效合一吼，你逐工安尼补充都有够啊啦。
1: 我好就
0: 对了。对，因为你，伊迄拢有算过量啊，你听有吼？复方的，就是安尼，伊会甲你算好。啊你，啊？
1: 我跟你请教你，你独家在讲啥物？啥物咧？领啥物？迄是啥
0: 物会？哦，迄到新港迄边，因向公所发的钱啦。
1: 哦。
0: 啊，你敢香港？你不，你敢新港无啦？你台中呢？
1: 台中啦。
0: 台中无讲哈吼，就所以就免了解。
1: 哎、
0: 欸，哦，无啦，因我跟你讲吼，迄个较早像台北吼，天龙果讲好利较好，人刷去台北户口，赶快的意思，你听哦。明年较侪钱，安尼就在地福利呀。
1: 嘿、欸，
0: 香港所大家所在无同，吼、哦、啊，台中这边就还台中就无同
1: 款，
0: 系啦。
1: 系啦。
0: 好，来啊，所以继续保养哈，哈、哦，啊，一改吼，我拄只我想说个延续一下吼，咱有咧拍里头，咱有啉牛奶，咱有食深绿色蔬菜有无？这种会补充钙。
1: 嘿
0: 呀，安尼知吼，嘿啊，有搞得好啊，了解吼。好来，以上广告吼，啊你要用来这妈妈要听什么歌下来？
1: 何必春梦？
0: 何必春风寒？啊，你也爱听老歌吼。
1: 老歌，找我老歌清唱来
0: 看。哦，好，你是要老歌清？你是想要听凤飞飞啊？迄、那个。
1: 我凤飞飞哪有啊？
0: 哦，好，凤飞飞好吼，也是杨小平，也是杨，你讲啥？
1: 未记得相唱的啦。
0: 哎、欸，有足侪人呢，有凤飞飞啦。啊，有杨小平的啦，啊，无凤飞飞好了啦吼，加怀念一下哦，凤飞飞歌声，歌声嘛是足赞的吼。好，华语啊，这台语嘛够唱啊吼。好，啊，无来给你报伊的迄个台语版的《河边春梦》哈。好，谢谢。
1: 那有胖仔，搁甲报就想迄江边干杯。
0: 你也爱歌哟、喔，好啦，我看卖，我知道你上爱听这首哈。
1: 有
0: 啦有，我知，先报河边春梦哈，好，谢谢，好，再见，好，来，迎来坐，谢谢啦，

0: 进攻格。
1: 来，听听喂哈，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2: 好，莹莹啊。
1: 嗨，是。
2: 嗨，我想买那个 Q 10。
1: Q 呀，好啊，嘿。
2: 现在有在优惠吗？
1: 有啊，有啊。哎、欸啊，你在台北哈、啊？对吧、欸？
2: 我在台北。
1: 台北哈，嘿、欸，有啊，今麦就是两大一小的迄个八八节礼盒组，你知影嘛？哈、哦，八八节那种固定的活动啊，嘿。
2: 哦，不两就两大一小啊，
1: 哦，对啊对啊，啊，八八节都固定就是这样啊，两大一小啊，你买两组就等于有五大罐的意思啊，嘿，
2: 两组，
1: 一组五千的，送你千四块、哦，啊，两组一万千二的，赚到两千八，好、哦嗯，两小罐就是一大罐的意思啊，你听有吗？哦、哎，对对对，
2: 那一大罐是几瓶我忘了嘞，几粒的，
1: 两180粒呀、啊，来
2: 180粒
1: 哦，对对对对，
2: 小的是九十哦，
1: 小的对，半罐就90粒，所以你买一组赚90粒，买两组就赚一罐大罐的2800了，嘿，很划算呐、啊，能给上几罐那家靠五呀，
2: 啊五八啊，两组是多少？
1: 两组就是5000，两组一组5600，不是58，一组5600，两组就是10000，
2: 是那个112，
1: 哎对11200哦，嘿，是这样、哦、对对对，很划算呐、啊，你买两组就先赚2800，嘿，真的好，对哦对对，那家靠感觉，
2: 哦嘿，我先买一组好了啦，
1: 好啊，你等一下哈，嗯，
0: 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莹莹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扣印专线，在17点卡卡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德国神土鸡，品质优。

0: 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邮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仔卡，代理区华兴邮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邮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邮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仔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4: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第二点钟的英语来者，喂，妈妈，妈妈，嘿，你讲嘛，要来看一下吼，啊，你今日要哪看哈？来，我小姐，
1: 啊，就教书甲手啊，这样。几
0: 周
1: 啊？
0: 哦，想讲几周哈，好，你这嘛拢老主管了嘞吼。
1: 嗯。
0: 哦，食料拢袂歹吼。
1: 哎呀。好好好。我讲你咧特价，我今
0: 个来看。哦，系啊，特价今来看真的啦，因为送的拢会好啊，对不？
1: 嗯。
0: 啊，你炖者咱卖炖者，上无一定爱腰皮一个，对不？哈，腰皮一个啊，迄落咱啊，食，这个来看欠偌济，这个叫啊，拢同款的呀，
1: 吼。
0: 哎呀。炖者，但炖无够就麻烦啊，炖无够你就啊一罐一罐叫就较袂好啊，对不？
1: 对啊。
0: 这算算会算怕。千五折，你看你安尼一万块 ，Q 一组，销售一组一万，现给你先两千五，就是拍千五折的意思，打七五折，对不对？
1: 哈，
0: 嘿，这东上划算，买 Q 上 Q， 买销售上销售，哈，好，好好，我给你写，我礼拜二和你收哈，
1: 好，
0: 一万块，谢谢妈妈，哈，好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要买要快哈。

0: 来，大哥有听到无？喂，有听到无？嘿嘿，来，啊，需要什么服务？
1: 无啦，我是要听咱这部，会中途都转伫出莹莹啦。
0: 哦，莹莹哦。
1: 啊，都你咪啊都节目真好啊。
0: 哦，谢谢啦，谢谢啦，嘿。
1: 是啊，我在草屯呢。
0: 哦，你伫草屯啦吼。哎，好好好，吼，啊，即个咱收听收听啊，吼。
1: 真啦。
0: 好，感谢你啊，吼。
1: 好多爱学路咩？
0: 哦，好，谢谢，感恩哈，继续听。
1: 我嘛算三年级咩？
0: 哦，你三年级，我唔是呢，
1: 我知啊，你那个少年，我想问，
0: 我想讲，你跟我讲，我嘛三年级，我惊一跳，
1: 无啦，
0: 我想讲，我现在听起来，我想讲，我现在听起来有这么稳定吗？哦，好啦，都家遐妈妈啦，超拢三年级，跟你差不多啦，姚妈妈应该嘛是啦，嘿，
1: 哎
0: 啦，新港的姚妈妈，
1: 好
0: 啊，妈妈你贵姓啊？贵姓？好来。
1: 我姓李的，
0: 哦，木子李，哦，你是天先生哦，
1: 嗯，
0: 哦，你阿伯，你阿伯哈，阿伯谢谢哈，再来收听哈，好，感谢哈，好，再见，再见哦，哦，伤脑筋的哦。

0: 来，时间下晡一点咯，吼，欢迎亲爱好朋友登来第二点钟的莹莹来坐，哈，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拢总会记哩的哈，随时来甲卡。台中的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2233的电话，欢迎随时都把到这里用了，好，感谢咯，谢谢哈。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对，好烫头。
0: 嘿，大姐，你讲话较大声，做细声。
1: 好烫头一组。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喂，贝贝笑字。
0: 嘿，
1: 笑。
0: 教室
1: 几
0: 钟？几钟呀？来，我下来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哟，是，嘿，你好，
1: 我叫两罐两组好汤头，
0: 两组好汤头哦，两组就是六罐哦，
1: 呀，六罐，
0: 你拄只讲两罐，我就讲
1: 两组，
0: 两组啦吼，好汤头两组，给你写嘞，啊，后礼拜才会到哦，
1: 后礼拜几？
0: 你是秀水那边吗？后礼拜嘿，港诶港故乡的梅吼。我妈妈收水人来，哎、欸，后礼拜二呀、啊，吼、哦，一拜一，嘿，你后个会记得哦，吼，你哪会再去？对对，来，爸爸跟你讲，你哪再去叫你明仔载就收掉，但是中昼乌鸟未过来啊，
1: 哦，
0: 你知影吼、哦，所以会记得哦，你也要隔工一定爱透早，我透早冇这波你知啦吼，
1: 哎、
0: 哦，透早这波啊，你就卡起来，咱隔工就到吼、哦，啊，够苍蝇啦吼。哦
1: 拜二准时啊！
0: 哎、欸，有拢甲你写早班，好不？
1: 哦，
0: 好，安尼两千哦，嘿，哈、哦，
1: 好，
0: 来感谢你哈，谢谢， okay, 谢谢哈、哦，好，来感恩哈，讲讲秀水的啦哈，同讲故乡哈，谢谢。

啉到最后的胜利，会该啉就爱啉呢。啉奶是一门的功夫，你甲看好话，人袂堪要啉的。阮倒是一种做够啉做的吼，这样也不太好。这个我顶摆我张医师每个无啦，我张医师讲吼，你真正是太够啉的啊吼，就是我那个牙齿是安怎，我想袂记咧吼。啊，我就想讲，无个润一下好，个润一下好。阮张医师讲，你嘛真好润的吼。哦，就是我的智齿啦，讲几百倍讲。哦，你啊拜托，你去考阿梅啊！我从小到大拢伫阮张医师遐看伊喙齿吼。我们就是大家感情都很好吼。我张医师是我唯一呢，唯一的张医师拢过来互你看。阮到出去都几啊间齿科，我嘛是拢爱过来互伊看呢吼，一个信任感嘛吼，是这样子的吼。啊，我迄阵就是迄智齿啊，张医师读高中。都叫你爱办啊，我起码出社会更慢哦。愈顾的愈恶办啊，然后好啦，所以吼，就是吃了很多苦头这样子吼。好啊，也还好了。就他说，就是伊甲你把虾煮嘛，啊，但是技术介好啊，吼啊，都拢都就是慢较顾一寡点点，无像个人出来的起，哎，讲啊你那个。地基吼，较伊落就种较久落去啊，就较歹办啊吼，啊，拢爱少少电工之类安尼吼，好啦吼，所以要甲大家讲，就是讲该安怎就安怎吼，唔当拖啦，不要拖就对了 ，OK 哈，要立马吼，立马，该紧啊紧啊，该办就办啦吼。

0: 来，咱的现场可以转线，随时甲卡。第二点钟吼，食饱探高站吼，饭嚼饱，下晡就可以来认真拍拼。咱最近来拼出健康快乐的第一名哦。好，今麦可能渐渐的较凉一呱呱，虽然外面还是很闷吼，但是就是自己要有一套自己的清凉之道，吼，很重要，知无吼？热甲乌暗明气吼，真正是介无理想的代志哦。好，来，我感觉天然风。哦，上盖舒服啦！迄天出去外口讲，哦，阿娘喂，我去拜拜。哦，对，天下你迄天去拜拜，迄惊要去变数无吼？咱去提供大，遐要去变数。哦，迄行啊风，安尼偌舒服，你敢知？吼、哦，真的，就是松快吼、哦。你感觉大家我看大家拢徛伫遐咧纳凉，大家拢徛伫遐纳凉。啊无吼，我真正吼，介无理想。哦，迄热甲大热光，细热光的五年啦吼。好，来自己的健康自己顾起来哈、哦。我们来听这个谢怡君、陈随意收到来《红莲》。香哦，因最近有一个节目，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嘞哈。啊，陈随意的是伊嘛要办得啊，因为这团扇哦，太美少了哦。那这个搞租借了哈，一个用亲力亲为，其实做什么事情都一样哈，用心呐哈的。比较开始容易闲工哦啊，觉得那个节目，我那天看的他们是去澳洲雪梨啊，因为我有去过澳洲雪梨，都要歌剧院对面那个草地上板的哦，把台湾的文化板的哎在地接地气的文化发扬出去啊，当然他那些吼做精改较精致化，因为中破山大家手路才拢无啥共嘛吼。哦，你有看迄个中破塞电影好看哦。好，我迄天去倒位买物件，人因厝里嘛咧看迄个重播的迄个哈中破塞安尼哈。好，来我们来听这个谢怡君、陈随意的《红莲香》。好，祝福大家拢会当身体健康，金银财宝满大厅。谢谢大家哈，来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喂，贝贝笑字，
0: 嘿，
1: 笑字几多？
0: 几钟哈？好，来，我下来哈。

0: 来，喂，你好，喂，大姐，我莹莹，喂，
1: 我讲话了，
0: 嘿，哈，你讲，
1: 三座迄落教室，
0: 嘿，
1: 啊，一座迄校长座，
0: 好，来，大姐，让我讲嘿，来，进攻哥姐，你讲要宽三座像素呀？
1: 哎，啊，我一座校长座，
0: 一座校长座哈，啊，三座像素就是一万三千里哈，
1: 哎，
0: 四千四乘以三嘛哈，
1: 哎，
0: 一万三千里，啊，佮加一座校长五哈，
1: 嗯，
0: 一万四千里，
1: 好，我。

0: 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喂 ，Hello， 五郎爹不？
1: 哦，我要孝数两组。
0: 嗨，我写起来哈，我直接写了好吗哈？
1: 哎，
0: 来，八八，你知道哈？
1: 哎，
0: 来，有吃过吗哈？
1: 有。
0: 阿贝哥炖哦，再个来炖哦，因为两组吃一年份还是不够的哦，哈。
1: 这单订掉了。
0: 港够香的哈，七六，我给你先订啦。我意思讲先订，伊保存期限拢有三，迄个两年嘞，哈，拢会再个来看安尼。
1: 好。
0: 啊，你就是七六九三七，给咱收水的嘛，哈。
1: 哎，对。
0: 好，谢谢你哦，哈。
1: 好，
0: 拜拜，好，拜拜。

来，唔通袂记哩。家己的物件，唔通袂记哩，活动进来看的熟悉啊，唔通袂记哩吼。再一次重申哦，我们都是礼拜五，基本上礼拜五来叫的呀吼，拜五中到这个时阵 right now 哈，在这个摩门特地来叫的排些啊，都是一律到下个礼拜一出货，下个礼拜。哈哈，真的哦，是真的啦，不是假的啦，真的，要到下个礼拜二才能够收到的哈，给咱听众朋友讲排些啦哈，所以要买都要快，要买都要快，因为这都无法度啊，这都无法度，来听众朋友赶紧来哈，赶紧来，22602233。定位龙嘎卡通，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哈，2260233，德博德这里用，感谢喽哈。

0: 喂，你好，我盈盈，喂，嗨，
1: 哎，
0: 嘿，哟，嘿，是呀，
1: 嘿，你干嘛认得我声？
0: 大庄吗？你个大川的？哎呀，
1: 小慧啊，
0: 啊，小慧大姐啦，哈，嘿，咱讲故乡的哈，哎，爱爱食卡啦，是会会干那熟悉啊，安尼啦。
1: 嘿，但是我无创啥，我就无去给恁教教啦。
0: 袂啦，什么教教？欢迎来教教啊！我盈盈的呀、
1: 啊。我叫物件，我再去给恁教了。
0: 无、哦、啦，恁拢做客气的，无叫物件嘛，爱来卖讲教教来开讲啊，点歌啊，拢会使。挨下子问好一个咩哈？系呀系呀，欢迎欢迎。
1: 做无闲的，咱卖讲教了。
0: 袂、哦、啦，恁拢做客气的。哦，哎哎，
1: 有人嘛做无闲的啦。
0: 好、哦，袂啦袂、啊、啦，嘿，我闲闲的啦。
1: 我
0: 知，
1: 我
0: 知
1: 你有做营养，
0: 但是唔好讲我想闲咯嘿。开开玩笑啦哈，嘿嘿嘿，你好，嘿嘿是，嘿阿伯，要爱啥？
1: 要叫诶，就啥酵素啦。
0: 来，我过迎大姐哈。啊，那进攻哥姐要叫酵素吓。啊，今麦有爸爸节活动，你知无？
1: 我知呀。
0: 有哈。
1: 啊，就是安尼，我叫要先叫酵素。
0: 好好，啊，你酵素
1: 无食过？啊，你活动个当时啊。
0: 啊，爸爸节进啊，即栋拢有啊，嘿，即栋拢有哦，哈。
1: 无啊，你个当时。
0: 啊，就甲爸爸节咪，甲八月拢啊个有啊，嘿。
1: 八月拢啊个有就对。
0: 嘿，啊，紧来看
1: 吼。爸爸节了嘛，啊个有就对啦。
0: 应东西啦，啊，你啊紧来看就对，新朋友吼，啊，你酵素无食过呀？
1: 紧来看，就是爱有钱啊，你紧来看。
0: 啊，我知，啊，就是哪食哪炖哪看哪准备咪，就是安尼啊，吼。嘿，啊，你
1: 要。我今仔是先叫酵素啦。
0: 好好，啊，要叫几组？
1: 叫一组啦。
0: 先叫一组哈。好，啊，你酵素有食过无？
1: 有啊，还
0: 无食。有啦吼，
1: 食真济罐啊！
0: 啊，即马情形安怎嘞？嘿，
1: 主要是还好啦。
0: 还好吼，你本来是安怎哈，大姐？
1: 本来胃啦，
0: 嘿，胃安那？
1: 要吐要吐啦。
0: 哦，
1: 可能较。啊，食了就较袂。
0: 千百吧，你是咪较千百？无那要吐要吐。
1: 啊，在都嘛唔知安
0: 怎。嘿，有个人食落可能胃肠吼。这歹讲，一般医生咧讲，这是较清白的人吼，伊在食落去啊，唔是人有心病囝咧吐，对不对吼？
1: 哎呀，就是人有心病啦。
0: 真正哦，哎呀，儿子安尼哦，
1: 你的酵素
0: 食了，
1: 就敢那较
0: 便宜了。哦，哎，因为我甲大姐分享吼，因为咱内面就是有消化酵素群的物件，甲你倒做工课，所以你即马就较袂定，不时食落，就要安尼，哎，安尼你嘛唔敢食物件嘞吼，食了敢袂感觉惊惊袂舒适。
1: 哎、哦、呀，我无啥敢食啦。
0: 对啊，就是
1: 安尼。我拢啊，唔知饭前饭后较好，还是饭前较好，我是唔知啦。
0: 拢无要紧，嘿。
1: 食饱才有食。
0: 哦，无要紧，你食饱才可以啦，因为和你消化较好吼、啊，你就袂安尼一嚼一嚼安尼样吼。
1: 哎啦，啊，但是要食饭进前，就是要吐要吐。哦，讲起歹听，像人那咧生
0: 病，像咧白惊呢。哎，
1: 人
0: 咧白
1: 惊
0: 是毋是咯？哎，对啊，对啊，吼，哎，较早阮同事拢本色人莫伫边啊咧。
1: 哎呀，一日，别人要生囝，一日无还袂结，
0: 唔
1: 知
0: 啊，我看过，
1: 尴尬。
0: 我知，我有看过，所以我知影。哦，迄时就辛苦的，就辛苦的。
1: 哎呀，辛苦啊！
0: 对啊，对啊。
1: 啊，你，因为我食落去吼，我之前肝是拢食保养的，
0: 嘿嘿，拢
1: 食啥三粒的，讲就是后阵时啊，我那个咧较艰苦，就直接食两粒。
0: 对啊，对啊，就是安尼啊，你啊咧，就是你
1: 经常型啦。
0: 啊，对，你中讲
1: 着。较艰苦的时阵，我来搁加食两粒，超五粒安尼。
0: 大姐，你讲的是重点对，超过五粒嘛无要紧，就讲你也感觉不舒服，因你有这种反应，代表你就是还搁欠物件，你知吼？咱还袂拄好吼，啊，所以爱紧搁甲补充，啊，补充了好了后，哎，你看你即马次数就减少啊，有无吼？啊，就是有进步，有较好啊，真好啊。
1: 加油！就感觉
0: 安尼，
1: 较佫较艰苦。
0: 安尼吼，
1: 加就是
0: 无啊。哦，无啊，吼，啊无啊，你都拄到精神，就一定爱紧来看呐。
1: 就是要来叫。
0: 嘿呀，你看咱加上六十粒哦，足会好个呢吼。
1: 加六十粒就对啦。
0: 嘿呀，加六十粒吧，对啊。
1: 好啦，
0: 嘿，很赚钱一口。
1: 我先加款一个
0: 诶，
1: 酵素的。
0: 酵素好啊，好啊。
1: 你诶，伊就是袂歹啦，你做人就袂歹啦，有个人会都嫌人啰嗦
0: 啊。没啦，没啦，咱爱讲个清楚啊，袂啰嗦啦。这本来就是大家拢了解清楚，啊，咱就袂讲诶，造成困扰嘛，就是本来就是爱安尼啊，服务本来就是安尼啊，嘿啊，无了解，唔就是爱问个知影咪，对无吼？
1: 有啊，
0: 嘿咪吼，嘿，谢谢。
1: 啊，有个人会嫌啰嗦啊，讲啊，你这啰嗦啊。
0: 没啦，没啦，那啰嗦，我只惊讲吼，恁拢挂紧紧，你知？哎，有人讲话就随挂掉哦。
1: 没有，我袂去讲挂掉。
0: 我讲，
1: 因为就恁家挂电话。
0: 哦，没啦，我袂甲你挂电话啦，爱讲清楚啦，吼，啊，伊就知影就好啊，哈。啊，那大姐加油加油，继续哦，哈，谢谢，好，再见，拜拜，哈，来，好，来，买 Q 上 Q， 买酵素上。 上酵素，这档真正很划算。我送给你听到一罐百二点两千两百块，对不对？今麦买两罐四千四，送你六十粒，很赚钱一颗。然后你等于打折起来吼，你若讲更加 Q 当者多一万，你知影吼 ？Q 一罐百八粒两千八，我送你九十粒，很赚钱四颗。所以你 Q 一组酵素一组，拄只做侪人安尼买，多一万块，一万块我给你扣两千五，与 Q。上你千四块，酵素上你千一块，哦，你等于现省了两千五呢。啊，两千五哩，一路等于大哥给买几罐酵素啊呢？哈，所以赶紧来啊，两大一小，好加量不加价。来阿爸做爸爸姐姐，董家有赶紧来看哦。几年份那个看起来，酵素上无四五组啦，几人份哦？哦，阿 Q 差不多是四五组嘛，可以看你安怎食。好，你要食两粒，食两摆，食三摆，三摆当然要加炖一下，腰背一下哦。哈，阿妈免想这几年份的都高啊哈，明年再过来啊，今年卖个高个明年啊，今年进来看就对啊哈。2602233以上广告哦。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0233，2260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莹，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0300-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然后听电话接哈，谢谢。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喂，哎，你一做好汤头，甲一甲下做起锅，
0: 你等我接哈。

0: 好，来，谢谢，来拄只刷卡，咱的公格你有听到吼？王公与火节要来啊吼，会当考科啊吼，阿哥迄个有一些表演活动，烟火秀哇，真正很精彩。因为阮前同事吼，因到的都往经济讲这样嘛吼，然后也传阮去啊吼，食耳朵啊，来进咧开店嘛，进耳朵好吃啦吼，然后又带我们去看烟火，在地人，我们在倒位看上水安尼吼，好来，敬请期待吼，大手牵小手来红万欧。红金，这算红金吼，这个共襄盛举，参加咱2026的王宫渔火节活动吼，精彩的系列活动等着你啦吼，在八月份哦，这暑假的时阵吼，来王爸爸讲，无啦，我在老班的吼。无咧参加嗨啦吼，好啦，爸爸有爸爸的娱乐啊，唱歌啦，骑 T 马啦吼，爸爸标准的咧吼，爸爸节都快到了吼，爸爸吼，谢谢你咧，真感恩听谈吼。要听这首，来嘛来宽好啊，先各宽一组。哦，这老头家对员工真好呢，来咧不舒服，不肚不肚不舒服，数数看来吃下去的舒服啊，该管了带的砍就起来，带就不哈。好，来谢谢啦哈。在最后，人讲有两位头家啊吼，这个心得都拢会认真吼，为咱的公司来打拼吼，是不是安尼哈？这回来干巴的，变出健康快乐第一名。然后这首歌要送给王健的林爸爸，好，林爸爸咱来听这个。阿爸观念我阿爸爸你在下礼拜二好下礼拜二再当收掉了哈。阿英红收到来阿爸观念我阿爸别跟咱见怪了哈。爸爸节熬礼拜下礼拜就要到了哈。先预祝所有伟大的爸爸父亲节快乐。父亲节爱互签哦。这种网络的梗图哈，父亲节音啦谐音梗嘛哈。阿爸爸父亲们阿琼英嘛姐姐安爹多安爹阿伯边喏。啊，谁叫我是他上辈子的情人，对不对？我白得一盒呢哦，我大公主没有。来，不讲不堂气了哈，来听阿爸管两挂哦。阿妈跟我阿爸讲，阿爸我呢，营养的做料迄个无好诶吼，请你管两挂安尼吼，阿爸拢未见怪了哈。看怎样是自己的孩子哈，来喂你好，喂，嗨，
1: 喂，
0: 你好，
1: 我要接应好平头，
0: 嘿，
1: 沙管
0: 一种。
1: 嘿，
0: 嘿，一组了哈。
1: 嘿，
0: 好，
1: 啊，当时也到。
0: 下礼拜二啊。
1: 下礼拜二。
0: 对啊，有礼拜五，你那拜五来叫拢是安尼啊。下礼拜二，拜五中昼过，甲礼拜六、礼拜天到礼拜一早上，一律都是礼拜，因为礼拜一他才会来收货，礼拜二你收。好汤一组哈。
1: 好好。
0: 洗好汤嘛，好点哈。
1: 嘿。
0: 好，下来啊，你等为0915这支哈。
1: 嘿。
0: 好，下礼拜二早班了哈。
1: 好，
0: 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
1: 好，拜拜，
0: 好，拜拜。

请你爱多加保重哈，唔通个因因烦恼哈，我阿英的啦。来22620233电话拢来敲通，好，上个王健的088这首歌，阿爸原谅我哦，谢谢。白好嘞，赶紧来买，较实在啦吼。2602233，阿爸是咱的大吉条呢吼。阿爸个爹，你也跟我同款，我们要珍惜，我们是幸福的哦。谢谢。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嘿，你好，
1: 哎、
0: 欸，哎、欸、呦，大姐，嘿，
1: 哎、欸，嗯，要做两罐，
0: 算要一周来。

0: 亲爱的好朋友，现在哦，台湾的水果真多，不管我是本土还是进口的，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水果哦，外面这样摸摸啊，可是有人的贵宾哦，可能就较不适合来吃啊。不过哈、哦，大多数的人拢介意啦，这叫做啥？奇异果 （kiwi）。奇异果哦，酸甘甜啊，酸甘甜，这个滋味哦，让人真介意。但是咧，变嫩诶，黄金的这款的吼，甜不不啊，有的青扁扁哦，啊个甜空空，迄个歹食吼。奇异果呢，也比大面西含中，这料和你一惊到呢，吃惊。只要食一个，都够咱一天所需要的量了。你若讲烦恼一个维他命 C 吃不够的人，不妨哦，逐天吃一粒奇异果、哦。除了这一句话，食的含量伫奇异果当中原来真多，还有伊的食物纤维的含量，会当讲是水果当中的第一名 ，Number One。奇异果含有大量的蛋白分解酵素，所以讲甲肉类来配合是真好的。就算讲是胃肠较差的人，买单放心来个食哦。那这是一项真好的水果，对不对？啊，佮有甚物款的好用呢？奇异果对着身体有真侪好处，其中哦，听讲伊的维他命 C 会当防止着黑斑、雀斑，和咱的血管老化吼，会当呢延迟。那食佮会当补充，就算讲减用食盐的量，嘛袂。下降的这个高血压，好，另外食物纤维用来对付着鼻结、甲胆固醇，我那袂歹。啊，个有奇异果伫咧消毒疲劳、预防感冒，效果嘛真好哦。像我那老师捌试过啊，哎呦，特别感到啊，一个手吼、哦、三粒，因为已经迄、那个感觉讲啊，人迄、那个明仔爱个上课吼、哦，然后呢，医生关啊关门啊，对不？三粒奇异果夹着夹落去。好，啊个灌茶啊，啊个去困，哎，去讲得好起啊呢。啊，当然这是讲少年身体用吼，抵抗力好点点吼。那正经有问题吼，有一阵阿未发作起来，这是感觉怪怪吼。咱听说没有，增强免疫力、抵抗力是最重要的代志啦吼。啊，所以讲平素时多加补充维他命 C 吼是袂歹的。那搁再来，跟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分享，就是讲吼，做些 kiwi 奇异果的料理哦。就是实景的蔬果哈，爱穿什么款的材料呢？真简单，当然就是奇异果。啊，你买当穿水蜜桃、苹果、苹果哈，还是白萝卜泥，啊，个有调味料，调味料就是糖啊、醋啦哈，啊，淡薄啊，这个调味品盐啦哈。那就是讲奇异果你给下配料啊，因为迄个某某有的人的贵宾哦，怎么通讲哈？甲其他的材料全部甲切丁，切做一小块。那这个白萝卜泥哈，你甲第二搭迄个汤汁，吼，搁再将调味料全部甲套烂做伙，啊，参与白萝卜泥甲搅拌一下，搁倒入去实景水果丁当中吼，甲拌拌嘞，安尼就可以哦。这就是实景蔬果，啊，其实吼有做侪种啦吼，在你介意主要来调配啦吼。天天五蔬果，健康跟着我，癌症就远离我们大家哈。所以今日甲大家来分享诶，就是讲这个我靠某某吼。拜拜啦吼，但是呢，酸甘甜啊，酸甘甜真好食，啊，维他命 C 的含量呢，佫真丰富吼，一天一粒都有够咱维他命 C 的这个量吼，你不妨做一个参考，就是奇异果 kiwi， 感谢大家收听。来喂，嘿妈妈，
1: 啊，
0: 嘿妈妈，你讲安那哈，你即马。
1: 那这组剧安尼在了哈，
0: 嘿，阿弟讲你
1: 加速。

0: 喂，你好，喂，你好啊，莹莹。
1: 好，莹莹啊。
0: 嘿，是。
1: 嘿，我想买那个 Q 10。
0: Q 呀，好啊，嘿。
1: 现在有在优惠吗？
0: 有啊，有啊。哎、啊，你在台北哈、啊，对吧？
1: 我在台北。
0: 台北哈、哦，嘿，哇，今麦就是两大一小的那个八八节礼盒组，你知影嘛？哈、哦，八八节那种固定的活动啊，嘿。
1: 哦，不两都两大一小啊？
0: 哦，对啊对啊，啊，八八节都固定就是这样啊，两大一小啊，你买两组就等于有五大罐的意思啊，嘿。
1: 两组，
0: 一周五千单，送你千四块、哦，啊，两周一万千二的，赚到2800。好、哦嗯，两小罐就是一大罐的意思啊，你听吗？哦、哎，对对对，
1: 那一大罐是几瓶？我忘了嘞，几粒了？
0: 180粒呀、啊，来，
1: 180粒
0: 哦，对对对对，
1: 小的是90哦，
0: 小的对，半罐就90粒，所以你买一组赚90粒，买两组就赚一罐大罐的2800了。嘿，很划算呐、啊！拢加上几罐，你只靠
1: 五
0: 呀。
1: 啊，58、嗯、啊，两组是多少？
0: 两组就是5000，两组一组5600，不是58、哦，一组5600，两、哦、组就是1万。
1: 啊、是那个112。
0: 哎，对，11200哦，嘿，是安内、哦，对，很划算呐、啊！你买两组就先赚2800，嘿，真的好，嗯、对，你只靠感觉。
1: 我先买一组好了啦。
0: 好啊，你等一下哈。嗯。以上功课，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那明天在透早六点黄奕瞻空中再会喽，谢谢。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烤，通通。

0: 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园林恭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你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你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以及和你旧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春。

七情报地港，这是简美雀所带来好听的歌曲，直接送给乡亲好朋友。乡亲时代，欢迎来到我们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的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呢，是由在庆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好条卡号通。来，乡亲时代，我们庆给你报告。那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谢谢你。咱来听今麦呢，要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稍等一下，特别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哦。今仔日呢，吼，先邀请到咱的女性朋友来点歌。今仔日拜歌。啊，这呢，男士朋友哦，这个三点了，咱都来开放，所以讲呢，咱呢，今晚盘做好准备，稍等你接收日记挂播完了后，咱都来点歌啊，来哈，现场的电话哈，咱得肯搁在呢报个一摆哈，要点歌的好朋友呢，今麦得当卡起来啊，不，稍等你卡起来哈，这个今麦做准备，稍等你卡好通，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你。啊，你听个手机啊，你哦，咱个假日吼拢会当卡。啊，你呢录这部了后的时间嘛，拢会当卡。来，甲咱你听询问产品买产品，我拢会接听。你听个手机号码直接嘛，甲听众朋友来报告。你听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所以去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这首歌播完，咱的好朋友呢都会当打电话过来点歌，谢谢你，做个欣赏。

0: 来，谢谢，这是好听的日语歌曲《命运之路》哈。今麦呢，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咱先邀请的女性朋友，咱的姊妹伴来点。想要点歌好朋友，今麦电话的当间卡起来，2265-2233，2265-2233，我关起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哦。来，你好。
1: 雷肯你好，
0: 哎，郭主任你好，
1: 你好，我要来点那个，台湾小姑娘那个，不知道他们那三秒没给你，哎，世间的爱情八八款，
0: 歌名做世间的爱情八八款哦，
1: 世间的爱情八八款，
0: 哦好，安尼我来吹哈，咱台湾小姑娘的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2: 雷肯你好，
0: 嘿你好，
2: 我点李明阳的解药。
0: 李明阳的解药哦，好，安尼我来找哈，
2: 谢谢，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3: 我有线路忙。
0: 你好，
4: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4: 我点歌，
0: 嘿，请讲。
4: 我听那个什么爱琳娜，关庙人。
0: 爱琳娜是关庙人哦，
4: 嘿，够这首歌，
0: 我唔知呢，唔捌听过，这上唱的啊。
4: 在查甫的唱，我唔知伊个名。
0: 安尼我，你若歌名讲唔对，我就找无啊哦。
4: 爱琳娜是关庙人啦。
0: 好，我稍等下找看卖啊，有无？好无？哈。
4: 啊无，我搁再报一条幺米的。
0: 好，幺米的好。
4: 假如我找无。
0: 嗯。
4: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好啦，那无就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啦，哈。好，安尼我再来找哈。
4: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哦，拜拜。来，你好。
5: 雷经理好。
0: 嘿，你好。
5: 黄昏的故乡，风水五的。
0: 要听黄昏的故乡吼。
5: 风
0: 水五的，好，谢谢你，好，再见。来，还阁有两首至三首歌通点哦，吼。来，乡亲好朋友呢，那是要来点歌的好朋友，电话赶紧卡，吼。女性朋友先点，男士朋友稍等下三点，吼。来，咱的这姊妹伴，阁有要点歌无？那不赶紧卡电话，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你好。
6: 喂，李英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6: 我是点李玉金唱的《雨蝶》。
0: 雨蝶哈，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7: 喂，李青，你好，我要点歌。
0: 嘿。
7: 金锣骨勒勒。
0: 金锣骨勒勒啦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哈。安尼嘞，咱点歌点到家，感谢乡亲是大。那是呢哈，要来跟咱李青各位产品的好朋友随时电话拢会当卡，趁机卖哈，祝贺康八八节加五。所以讲嘞，乡亲和朋友哈，咱的电话赶紧卡，刷电刷卡我拢会接听哦。李青现场的这个电话是。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哈、哦，来世间的爱情百百款哦，目前阿伯找到这首歌，我的电脑内底无这首哈、哦，南台湾小姑娘，安尼，我稍等下个斟酌找看卖呀，看有无？安那无，就爱换歌哈。来，安尼就爱先来报这首解药哈。这面听众朋友所点播的哈啊，有当时呢吼，这个阮内底电脑的歌播遐尼啊济啦，所以讲有当时真正无哈。啊，我稍等下呢吼，斟酌找看卖呀，吼，找看卖。那无甲你报告，啊，咱的听众朋友甲起来解歌，好，甲起来解歌哈。来啊，另外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这首歌是解药啊，这是李明阳所带来，先来欣赏这首，谢谢你。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解药哦，有吹到啊哈，都只呢底下吹不离啊久，啊，佮有听众朋友打电话来买产品，非常的感谢。世间爱情八八款呢，吼，这是方婉珍哦所唱的啦。啊，所以讲我都只这里呢怕南台湾小姑娘莫怪你吹啵哈。来，非常的感谢咱永庆和平，谢谢嘛，感谢咱的施大哥，都只呢底下山卡，佮咱的肯各买产品哦，谢谢你哦哈。来，永庆和平，那别佮咱的肯各买产品哈，赶紧打电话，咱的这里呢吼电话啊哈，现场的锁定。线卡我拢会来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雷庆的手机直接嘛，甲听众朋友来啊，这个报告。雷庆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乡亲和朋友呢，哈，开车的速度，这真正是爱注意。有家这边将对着道路，哈，这个速限不满，感觉讲，哦，啊，这个速度哦，限制这尼啊低，啊，这要开到当时才会到。哦，但是阳明交通大学文书甲德物流管理学的这种教授哈，伊伫咧表示讲，有着水电的资料发现讲，行人呐、啊、遭受时速30公里的车撞到的时阵，存活率差不多是90%哦。那是撞击的速度提悬到50到60公里，那么存活率哈、哦、降加差不多10%，速度愈悬，真呢。突发的状况发生的时阵，驾驶嘛需要更加长的时间来刹车、停车的距离。所以讲呢，这个区教授伫咧表示讲，现行事故统计当中超速容易被低估，主要是因为警方到达事故现场的时阵，事故早就已经发生，无法度知影讲呢事故当下速度。另外，当事人可能唔知家己的速度吼，真呢变成无被承认有超速的情形，都飞啦吼。这个现场有监视器，警察往往呢吼，只个来当兼顾着现场的机警，或者是录影的资料，或者是透过着鉴定判断这个事故的责任。啊，那是伊伫咧指出，超速伫这个警察事故调查资料当中比例偏低。另外，有着国外资料呢，发现讲超速的事故比例比国内也搁较悬，也比国内交通事故鉴定甲着呢吼，这个复议的案件分析也搁较悬。因此呢，这个超速是事故成因。足主要影响的因素，哈、哦。安尼，这个教授伫咧表示讲，速度对着事故的影响，包括着事故病毒甲着严重度。伊着随电的资料发现讲，行人哦，咱阿咧行路的人，哈、哦，还是骑车的人，遭受着30公里时速30公里的车撞到的时阵，甲袂死啦，哈、哦。这个呢，哈、哦，存活率也够90%啦，就是受伤啦。但是如果这台车也时速那个50公里到60公里呢，那么一旦去有撞到的话哦，哈，存活率哦，活落来机会敢那10%尔。所以呢，这个速度很重要啦，哈，因为车辆的动能加的速度呢，哈，啊，这个呢成正比，速度小可增加撞击的能量就愈大，哈，来提悬。另外，速度愈紧，驾驶人也视野愈少，无法多看到周边环境的变动，增加事故的风险哦，哈，速度愈紧呢，吼，当下发生的时阵呐，哦，这个驾驶嘛需要更加长的时阵啊，这个时间来刹车来停车，所以讲呢，拢会安怎，拢会袂赴，吼，拢会袂赴。所以讲呢，吼，这个车的速度呢，吼，真呢，就会当呢，处决掉。这个被车撞到，是不是也个会当存活哈？所以讲哦，为什么啊？咱这个政府呢，要伫一挂足关键的所在来限速哈，而且系限速拢是30以下。真侪人讲，哦，伫这个学校周边啦，还是讲呢吼，比较特殊，而这个呢所在周边啦，迄限速25、30是要哪开啊？用件拢比较紧哈，大家拢安尼伫咧怨叹。但是乡亲好朋友，因为这个所在为是囡仔侪，为是上下班哦，这个呢人。这哈啊，我是比较呢吼，这个较特殊，诶，这种呢路边，所以讲呢，如果那是速度会当呢较慢，就算讲无小心发生着车祸，那么弄死诶这种情形，都会当降低真济。
吼，就当降低真济，所以讲呢，吼，咱卖去怨叹讲啊，政府呢，吼，伫这个特殊的所在，甲咱这个限制着这个速度，来想看卖啊。如果恁孙啊是恁家伫这间学校伫咧上课，你嘛是希望讲哇，伫这附近开车的人拢开甲班的啦，吼，伫这附近开车的人开甲班的，安尼话吼，这个交通比较较安全。你车若开班的时阵呢，吼，就算讲熊熊啊，安尼看到人走出来，囡仔走出来，你要刹车呢，吼，嘛较比较来得及啦。啊，若从车速够紧的时阵，想要刹车都来不及了。所以讲想看卖啊，如果伫学校周边啊，咱孙多底下读册啊，咱囝多底下读册，那么希望讲咧，这个所在吼，车伫咧开的速度拢加慢咧，吼都慢一点哈。啊，这就是这个同理心嘛，同理心。所以讲，卖去怨叹讲啊，政府呢吼设定一挂规范，有当下呢吼，熊熊等到啊，你会感谢他哦，你会感谢这个德政哈。所以讲咧，开车吼，真正速度吼足重要诶，卖开紧呐，吼不要开。快欢迎的加加班，车路近，咱欢迎路班；车路慢，咱欢迎路近。哈，来，伫只内个听众朋友提醒，说讲开车呢，吼，咱尽量就是讲按照着伊规定的速度，咱来开。啊，你嘛袂使讲啊，你肯讲开加班呢？啊，我伫高速公路，我得甲开50-60，爱罚钱哦。因为高速公路的限速就是90至，哈，这个。100，啊，或是90至101，所以讲你要看伊的限速，吼，第一这个呢，限制范围当中呢，维持着这个速度。啊，你开上班呢，啊，边边的拢总呢，吼，塞车，所以讲高速公路呢，为什么要做高速公路？就是速度比咱的吼，这个呢，算讲国道呢，吼，这个省道啦，吼，省道呢开车速度会较紧，吼，安尼话伊的这个流量较顺畅，所以讲呢，吼，咱就是迈去超速，不要超速，吼，反应的比较较容易降压啦，吼，较容易降压，但是有一挂人啊，吼，真呢根本就无多去降压着家己开车的素质啦，什么款的人？毒驾跟酒驾，毒驾跟酒驾，现在在咱台湾地区内，毒驾跟酒驾真的很多，而且累犯也很多。咱来讲到台北市啦，台北市交通事件呢，吼，这个裁决所呢，今仔去公告第93次毒驾甲着拒绝接受着检测的累犯名单，拢总有15名违规的驾驶人啊，遭受着公告性命。所以讲，你即卖要去看有啥物人毒驾，吼，你去呢吼，即个公告的当看着名单，无定内底有你熟悉，去甲看卖啊，吼，然后来甲谴责。吼，来，即内底有公告性命，一个相比甲着违规的事实，其中上届受着关注的有3名驾驶。这3名驾驶拢伫10档之内累积着毒驾，而且无照驾驶达到300以上，显示讲因对着交通的法规啊，根本都无伫咧注重啊。那亲像咧吼，伊爱安怎开，伊就安怎开；爱安怎食毒，伊就安怎食毒。对着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造成着吼，这个严重威胁，伊嘛不咧家己知道吼。这人拢非常的自私，啊，这拢是累犯，食毒的累犯。你会当去网络看卖啊，看咱的所在地是不是有公布？你若去咱的所在地，譬如讲你住伫台中，譬如讲你住伫咧吼这个宜兰，那么呢，你可以上网去看，看咱的所在地是不是有公布着这一挂毒驾。的累犯，或者是拒绝吼，这个检测的累犯，无定着你会去看到你熟悉啊，吼，啊，甲苛刻一下，吼，啊，无该安怎，该伊呢，吼，这个鄙视一下，吼，真正的，吼，我跟你讲啊。真的食毒是你家己的代志，你若要伫恁兜食，还是你的代志。但是你食毒，搁再来开车，迄就是全台湾的代志啊！哈，真的酒驾跟毒驾零容忍呐、啊，因为呢，吼，这个交通的安全介重要啊。人一寡呢，好无食毒的人啊，啊，这个哈啊，遵守着这种交通安全的人，伫路顶伫咧行驶，结果比你这种的食毒的毒驾弄到，迄是不是足衰呢？所以讲，乡亲好朋友，你要上网去看看看有没有你认识的，无定有你的亲戚五十，该扣肯一下哈。啊，无就是鄙视他一下，让伊知影讲恁这人拢是吼，这我不讲名哈，我跟他讲毒驾累犯，吼，这是不是社会人渣呢？是不是呢？我相信有足侪好朋友吼，你都可以这么样的认定啦，吼。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这社会毒虫人渣真正吼，爱去甲看嘛，爱去甲关心一下，看嘛到底有啥物款的人会当呢？吼，安尼食毒搁在呢？吼，开车上路恰你一摆，吼，来，所以去咱来听歌《世间爱情百百款》。

0: 这广告。
1: 我吃好吃完了。
0: 嘿，啊，吃了安怎？
1: 吃了就好，就会就较骨较灵。
0: 好，这广告啦吼，你讲你吃牛肉用啦吼，吃差不多十罐，啊，即卖脚骨加足灵啊吼。本地是脚骨安尼顶翘翘有无吼？筋多顶啦，硬啦，迄凹弯啦，行路拢足无方便吼。啊，你就是大哥要互你吃。吃安尼差不多，吃安尼差不多几十罐啦，啊，即卖好去啊。
1: 好去啊。
0: 哇，啊，即卖就足了灵安尼吼。
1: 我都吃。保
0: 养的啊，吼，即卖咧卡到足疗灵啊，啊，即卖食保养的，我安尼恭喜呢，即卖咧行路，吼，拢足自在，足自在啊，爬楼梯啊，骨类迄拢无问题啊啦，吼，哇，安尼恭喜大嫂，嘿，
1: 骨的都啊，要爬起哦，较袂，
0: 较食力，吼，啊，袂要紧，你以前连骨都骨袂到，就是迄筋板硬硬嘛，吼，啊，即卖骨都骨会到啊，吼，佮食一个，佮训练一个，吼，骨类爬起来拢无问题啊。哦，安尼就足好足足嘞呐，吼！啊，即卖搁要来买产品嘛，吼！好好，你等我一下吼，我呢吼，迄个刷卡一下来以上广告哦。来，乡亲好朋友啊，咱来肯补充广告一下哈，这真正食了好去呢。有足侪好朋友吼，真正这个筋络安尼般硬硬，骨头拢肿袂吼，这个呢，算讲袂用吼。安尼真侪好朋友佫欠钙，要来补钙。永清时代，互你当弯世界拢足自然的这个产品，就是咱的骨络用。足侪好朋友真好去，真正吼。啊，这呢，你那是吼，安尼来办个安洞洞有无？迄真正足艰苦呢，迄那办个安洞洞，真容易也起来艰苦。真的很不舒服。咱的骨肉用，咱的骨肉用，伊内底成分有够珍贵，摕到美国制定的这个 UC2， 伊这个产品，美国制定的 UC2 这个产品是全世界人吼，伫咧骨筋骨肉的人伫咧吃的，伊是足有帮助的。但是你跟他单一的 UC2 呢吼，伊这无法度吼照顾较全面，所以讲呢吼，若想要全面，你得内底爱添加着咱身体当中所需要的元素，包括啥？包括着呢吼。咱的这个呢，骨头用来底除了呢 UC2 伊就话，啊个有软骨素。咱的软骨无在条再生，你必须爱补充软骨素，吼。佮再来就是玻尿酸，加侪人玻尿酸用用足诶，但是呢吼，你不如逐工补充一寡，逐工补充一寡，对面底下呢吼，安尼遐艰苦佮用足诶，无一定得有迄个功能。所以讲呢，吼逐工食一寡，食咧咱的体内，吼伊就甲咱形成保护。佮再来就是猫爪藤，好朋友拢知影讲咱袂当呢。吼，常常食一寡止疼的物件，嘛袂当常常食一寡美国神丹。那安尼话，咱就是选择的有猫爪藤的产品，会当来甲取代，互咱较轻松诶。搁再来上个厉害的是有这个六加加骨板，吼，这个六加加骨板，伊早做者好朋友开足侪钱去食迄骨碌里生姜，吼，一寡呢贵地，吼，家己买当来拉，吼，得搁烧地落去拉，爱拉足骨钙当啉。安尼吼，食者好朋友呢，吼，食这种的高发连剂，吼，唔是无效。嘛是真好，啊！但是就是想得想少，吼，被砍折啊，个贵，吼，有当时啊，你买安尼一个月份都爱几啊万块，吼，所以讲咧，咱即卖高科技的社会啊，咱来用吼，差不多接近纳米的技术来搞这个呢，啊，骨板落加提炼，互伊小分子，互伊呢，做好吸收啊，个白的白色，咱的这个骨肉用来底就是这個，吼，有这个骨肉加，吼，而且是小分子的存在，互你做好吸收，这骨板甲落加来底个含有大量的钙质。伊这是一种的动物钙，伊这做好吸收个无副作用诶，所以讲咧，一旦好咱咧吼，将这个钙质吼，甲着骨头安安该结合做伙，你特别去要收上去，刷入去去甲咱配合着人松黄芪多中，好咱咧吼，这个呢增强机能，促进循环，这拢是咱身体当中所需要诶，而且足珍贵诶成分吼，将这成分配合做伙，用这比如全面补充着咱关键的营养，所以讲你若想要好咱看咧。少年走路都爱轻棒棒吼，啊！这少年唔打讲是形态，就是你的行动力，行动力才是你的关键。加咱的骨肉用，和你呢走会远，搁徛会稳。来乡亲，咱的这个年岁啊吼，安尼呢有当时呢真正是椎间跑掉碰吼，拢会有受伤啦吼，啊！这呢。引起着啥鼻损啦，吼，人胖啦，小骨小薄啦，甚至变形啊，吼，你家己要看，别人看，讲你脚骨拢大细肌啊，吼，刷入去呢，吼，骨背都搁背袂起来。 看到楼梯你就害头，要爬起来足艰苦，要落楼梯也惊跌倒。这种情形之下，你来吃咱的咕噜用，所有你身体当中所需要的营养素。所有应所需要的元素拢总补充伫内底啊，哈，来个提到呢，吼，这个美国专利的 UC2， 哈 ，UC2 你爱知，这是即卖全世界上介推崇的，对着咱的这个筋骨头上介有帮助的。来，乡亲和朋友呢，赶紧来吃。啊，过去你若一罐一罐买，就是一克啊1500块，一克啊1500块。咱公司大概等着爸爸节都会当来大回馈，这就是要感谢着听众朋友呢，吼，当年以来对着咱诶这个支持甲鼓励，所以讲爸爸节只伫咧大轻松，真诶真正吼安尼送诶无人安尼敢安尼送啦，干那咱尔啦，买产品送产品啦，而且买两盒就送你半盒，吼，这小组诶，你若买四盒就送你一盒吧，这大组诶。听众好朋友卖错过，真正这只是爸爸节才有，而且数量有限哈。因为那安尼送咱就无啥趁钱啊，所以讲咱的数量是有一定的量啦。送完咱就无够再堆加啦，每一档都是规划的一部分来送尔。所以讲用钱表，你若有在吃，你应该一档分的拢甲款起来哈。如果你拿呢阿伯吃，你就是呢哈，对着啊，这支哈产品啊。一定爱来甲试看卖，互你家己一个机会哈。啊，咱内肯本身读中医，所以讲有专业，保护你的这个产品哈。你只要食一段时间，你卖讲嘞吼，干那要食一两盒尔。你食一段时间，三个月、六个月过，你会感觉工作明显嘞。好，这不管是落雨、风台，你拢袂变成气象台。平常时久袂落，你雄雄甲久落就爬起来啊。有一位大哥讲嘞，以前是袂久袂惊，即卖嘞吼30A哈，安尼久落爬起来，久落爬起来30A，表演风看拢无问题哈，甚至50A拢总可以。你甲看这反差有偌大。所以讲，前来乡亲和朋友赶紧，就亲像咱拄只大姐伫咧讲嘞哈。真的慢安安，那是呢慢安安，迄个足痛苦的呀，哈！乡亲时代赶紧食，食好放好疗灵，食好伊呢，哈！安尼个再呢恢复健康倒转来，咱呢古板六甲来得够有适度的，哈！咱呢这个古六用古板六甲，好你用看看，哈！这个呢啊名唔通讲唔对，你若要家己去买，名唔通讲唔对，古板六甲，哈！好你用看看呢古六。用哈，一盒1500块，小组的哈买3000送半盒，大组的买6000送一盒，赶紧打电话来跟你请来顶岗助文，谢谢大家。以上广告，来说的去，为你安排这首歌是《爱你那是关表人》。

0: 今天拜嘿，甲拜二搞拜二哈。
1: 嗯。
0: 好，谢谢哈，哈。好好好，好，再见再见，来，好，非常的感谢哈。来啊，咱的听众朋友呢，吼，伫咧甲咱来听个别产品啦，非常感谢。乡亲好朋友呢，那是有要来甲咱来听个别产品的吼，卡电话，咱的现场的电话呢，吼，直接甲你报告，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 外观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啊，那是咱现场的电话哈，你不管线顶还是线卡，我拢会接听。啊，你肯的手机嘛，报好你知，随时拢会当卡。到这目了后，你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来买产品。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咱的林小姐吼，甲咱的肯个别定岗产品，谢谢你哦。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故乡的黄昏》哈，这帮随我收到来，非常感谢。来呢，吼，这个工商服务一个乡亲好朋友哈，这个油啊，咱喏闻油色变啊，哈，加些垃圾油、泰国油，加在巴肚来，就是累积在咱体内。啊，这呢一直累积，一直累积，吼，你就感觉讲呢，吼，哇，咱身体冒一个球，哈，安尼直直行路，这巴肚油啊，真正有够恐怖。哦，巴肚油真够恐怖！啊，你还知呢？上恐怖，佮唔是这巴肚油呢？那总讲呢，吼，你有巴肚油，你都要知影。咱呢，吼，唔是只个巴肚有油尔，足侪所在拢有油啊，足侪所在拢有油啊。亲像这种情形地搞地啊，吼，这个油将你呢，吼，足重要部分佮包起来，安尼人得，吼。你就知影讲，迄是啥物包油，啥物包油，足恐怖的啊！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即摆少年人有无？足爱啉奶茶，迄奶茶拢油呢。即摆少年人足爱食咸酥鸡啊，足爱食啥？足爱食呢吼，即、這个鸡排，迄拢油呢。就算讲因袂爱食这啦，吼啊，这呢一工一顿伫外口食外食者，外口的物件吼，那无够油，无好食啦。吼、哦，迄日咧煮物件，你有感觉无？便当店也好啦，吼、哦，自助餐店也好啦，连菜都甲你炒甲足油啦。遐油到底是好油啊，歹油？你敢无法度去鉴定？无法度鉴定。所以讲，咱无法度去选择讲哦，咱伫外口食要食着啥物款的油。但是你会当安怎？你会当呢？吼、哦，来吼，即、哦這个清油啊，通路啊，你一旦呐。有法度把咱身体当中油清掉，把咱清油，那么你身体当中吼大条细条的通路，伊就会通啊，吼，就袂去有塌掉的啊。那无塌掉的，就爱坐轮椅啊呢，塌掉的就爱拍落去啊，足恐怖的。所以讲，即卖的少年人吼，三项拢足惯的有够济啦，吼，啊老大人吼嘛是同款啦，吼。所以前来乡亲好朋友，咱来肯来甲你推荐介绍，咱的诺诺深海鱼油，这你爱食。鱼油本来就是人体当中的清道夫啦，鱼油本来就是吼咱身体当中健康的基础啦。如果咱若无食鱼油吼，实在讲吼足无彩啦。鱼油这个物件吼，遮尼好，而且吼遮尼简单就买会到，也袂介贵。啊，你唔通去买俗的呢？俗的吼，一粒内底甲你淋六个俗个油，食咧到底愈麻烦啦。啊，所以讲你着食这吼好诶。单位管的顺都顺的，这只法度安怎？甲咱身体当中的油无垃圾的油、太高的油、一挂脂肪，甲你呢吼氧化、缩大、拍破、排出去，吼、哦，甲你氧化、拍破、缩大、排出去。所以讲安尼为咱人才健康，才袂叫脱掉的，迄脱掉的介恐怖，脱掉的吼、哦，万不离那总讲真正，哦，安尼坐轮椅讲话也讲袂清楚，吼、哦，啊这呢吼，算讲行动也无方便，啊，得搁坐轮椅，你敢知迄吼、哦，真正痛苦呢，迄真正痛苦加呢吼，活来比死较痛苦，吼、哦，啊话呢搁愈可怜，拢倒伫门床顶啊，倒爱红车把柄啊，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咱来跟爹爹咧讲，会当呢吼，安尼来做着这个呢，首先吼防止咱内部爱做，所以讲即卖呢，全世界拢伫咧讲啥防卫病，防止未来疾病，防止未来的疾病首选第一要点爱选的就是鱼油，鱼油市面上百百款，来买咱来跟家你推荐介绍的，顺道足管单位。足贵呢，咱的诺诺深海鱼油，那是个客啊，顶管有三只鱼啊，这才是咱丽卿介绍的诺诺深海鱼油，来吃看嘛，你就知，你也感觉吃得到的，吼、哦，安尼人家足轻松，人家足庄严的，吼、哦，即肯多，吼、哦，即粒球也会消气，迄呢吼，唔单讲穿衫好看呢，唔单讲行路轻松的，人会家族健康，我咧讲家族健康，足侪数据都会降落去，食咱的鱼油，足侪无应该管的数据都会降落去，食咱的鱼油，即寡足侪无应该管的数据啦，一旦降落去，足侪无好诶，即个呢吼，文明病症都会消毒去。都会消毒去，吼、哦！所以讲，乡亲好朋友，赶紧来吃，吼、哦！赶紧来吃。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冰箱是有伫咧吃，一当分的拢甲看起来，即卖有伫咧大增长，吼、哦！细组的 买两罐送半罐，大组的买四罐6000块，就送你一罐哈、哦。所以啊，8000块，8000块就送你一罐，等于讲你开8000冒1万倒转来，足会好诶。一当分的拢甲冒倒转来，阁愈会好。来用这么健康袂等你哈、哦。啊，咱诶哈优惠只有一当一摆，送完就拢为止啊。所以讲赶紧来赶来听点讲注文，来用这边卡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来回到节目当中卡电话，现在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会记得爱加控诉，谢谢大家。
1: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的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终身一次。

0: 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网。
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两点钟哈，乡亲和朋友欢欢喜喜过日子，欠钱爱来过健康，人生胜利主就是你哦哈。来啊，说的起呢哈，咱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第二阶段吼，咱无分男女拢有哦，只要你想要听歌，我只有拢会为你播送。啊，咱拢会当打电话起来啊哈。来，第二阶段欢迎听众朋友来点歌，二二零五二二三。三三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你。来，你好，
1: 李经理哈，
0: 嘿，你好，
1: 我要点偷偷爱着你，
0: 偷偷爱着你啦哈，
1: 哎、欸啊，我爱着你呀啦，
0: 安尼哈，好啊，好啊哈，
1: 拜拜，
0: 安尼谢谢你呢哈，感谢哈，来，你好，
2: 喂，李经理，
0: 嘿，你好，
2: 乔友的精神来刷过你。
0: 乔佑的啥？
2: 青春来山高林。
0: 青春来山高林哇！
2: 哎，
0: 安尼我找看卖哈，谢谢你哦，
2: 好，好
0: 来你好。
3: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3: 我点一条《秋风如人心》。
0: 秋风如人心。
3: 哎、欸、是。
0: 啊，够有指定啥物人唱诶？
3: 无指定。
0: 唔变哈，好，安尼我来找，谢谢。来你好。
4: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4: 麻烦点一首《赞美好》。
0: 赞美好。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4: 谢谢你。
0: 好，再见。謝謝好，来，你好。
4: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一条桥》。
0: 一条桥。好，再来安排。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5: 哎、欸，你好，我要点那个张秀清的《赢一口气》。
0: 赢一口气，哈。好，张秀清，哈、欸。好，安尼我再来安排，谢谢你，哈。来，安尼咱点歌点到这，感谢听众朋友哈，安尼卡电话来点歌，谢谢你。唔但袂记住电话，继续卡来购买产品，来过健康享受好康的爸爸姐家屋。来，用车朋友呢，现场的电话是二二六五二二三三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我关车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个手机嘛，不好，咱用车朋友知影哈，阿东会当随时卡来购买产品，问询问产品。来，你听个手机号码是控。0987-617-335 0987-617-335 谢谢大家，所以期待听歌李翊君所带来《雨蝶》，这位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是雨蝶啊，这首歌的歌名嘛是叫做沙漠寂寞哈，在这里送给乡亲和朋友来欣赏。乡亲时代人呢吼，真正系不甘寂寞吼，无愿意寂寞。啊，有的人吼，那是无爱承受这个寂寞呢，找一个伴吼。譬如讲单身的人吼，想讲要找一个伴，一般的人找伴，大概拢是找甲咱年岁相当的啦。吼，啊，亲像你看，像郭台铭找伴吼，伊嘛找五十几岁啊，对不对吼？这个年岁嘛，别讲差甲遐尼济啦。但是呢，吼，这个王永庆的后生王文阳，伊的感情世界真正有够丰富的。以前呢，伫伊有这个婚姻的时阵，伊就嫁到哦，这种家己学生啦吼，真的有了吼、哦，这个感情上的问题嘛吼、哦。当然安怎处理啊、哦？我相信你看新闻拢知啦。啊，即卖王文阳几岁啊？你敢知？王文阳已经74岁啊呢。哦，74岁，身体还阁保养甲足好。这呢吼，真正要甲讲，伊是一辈活龄。为什么呢？为什么讲伊还阁是一辈活龄呢？因为啊，伊竟然啊，阁会当安怎？阁会当呢吼，去交迄个20几岁女朋友。74岁，要阁交20几岁女朋友，到底这个20几岁查某囡仔是爱伊的人呢，或者是爱伊的其他？当然，这每一人定义不同款啦，每个人有每个人不一样的定义跟看法。有的人感觉讲，哎呦，爱可能就是爱伊的才情啦，吼，嗯。有的人会感觉讲，啊，这介简单啊，就是爱伊的钱啊，啊，到底是爱伊的啥，咱唔知，咱袂使去讲定义，哈。啊，这呢，真正足够呢，吼，伊啊，前一阵啊有无？嫁到一个姓宋的查甫囡仔，嘛是20几岁吼，安尼呢有了官司，啥物官司呢？就是吼，这个姓宋的查甫囡仔有伊的囝，啊，这当然是姓宋的查甫囡仔讲的，讲她怀孕了，小孩是王文阳的安尼啦。哎呀，当然呢吼，人咧讲的傍到大款，有无遮有钱？当然嘛，都爱安怎替这个囡仔争取较侪钱的呀、啊。所以讲两个人安怎，就呢吼，这个呢上法院啊，上法院啊。根据了解呢，20多岁吼，伊进前迄个女朋友姓宋，听讲呢生作是非常的水吼。安怎熟悉呢？是伫2018年之间呐吼，伫这个包养网站呐、啊，刊登着呢真有的资讯，伊家己自称讲伊是23岁一个学生啊，希望讲有人会当帮助伊来完成学业啦。伊伫咧主张吼，即呢如果若有人愿意呢吼，即个呢帮伊完成学业，那么愿意给他包养安尼啦。结果呢吼，就是有一个人做需要人，即个人呢伫演艺界也是有一点知名度啦。伊就介绍即个查甫囡仔和王文阳熟识吼，听讲两个人了后就发生过足济即个性关系，当然这拢是哦，即个呢《镜周刊》所讲的啦。其他的周刊嘛有讲啦吼，这个查甫嘛承认啦，伊唔打讲甲王文阳呢吼发生这个关系，伊嘛甲这个许耀仁发生性关系，啊，这我相信一定唔是这个查甫那家己先讲的，一定是这个许耀仁有讲啦，因为毕竟许耀仁就是这个王文阳的中间人呐、啊，伊一定想要帮助王文阳嘛，所以讲呢，可能伊就讲出来讲啊，这呢吼伊甲宋的查甫的嘛是发生关系，所以讲这个宋小姐啊，伊的这个性的对象大家呢，王文阳了，安尼敢有差？安尼对伊呢吼，甲这个囡仔争取着赡养费敢有差？来，我咧讲哦，律师那厉害都有差，律师那不厉害都无差，吼、哦。那有钱的人吼，安尼主张都有差，无钱的人可能就是拢一点仔应用都无，哈、哦。来，这个宋小姐伫咧讲讲，王文阳曾经赠送伊名表、爱马仕的包包，哦，这拢足贵的，啊，个有手机，迄拢是足贵的礼物啦，哈、哦。也个有带员工嘞，伊有伊的囡仔嘛，囡仔来生出来咧，后每一档会当支付伊200万，将这个囡仔车用到20岁成人，双方面随。然后一度合商，并且伊有支付伊4000万，但是囡仔出事了后，双方面煞同安闹翻呐，哈！这个姓宋的女主因此提起着认养亲子的诉讼，当然嘛要认养，对不哈？因为4000万算啥？当那王文阳伊的财产，哈！哎，这4000万的几倍？对不对？咱是唔知几倍啦，但是收起来都够济啦，哈！王文阳呢，祝你一心哦，得到啥胜诉呢？欸，王文阳赢呢，吼、哦，安怎赢？因为咱的法院甲咱的法官，吼、哦，伫咧主张
王文阳无需要来认领着姓宋的宋小姐所生的囡仔，为什么？因为这个判决指出，宋小姐主张囡仔是王文阳亲生的，并且表示两个人曾经发生着足侪摆性关系，哈、哦。但是法院伫咧解问的时阵啊，伊无法度明确讲出着发生关系时间是不是就是受胎期间呐、啊？这一个二十几岁查某囡仔，伊哪会知影？哦，啊，当然啦、啊，就算讲怎样，伊嘛讲袂清楚啊。就算讲伊讲出来，哦，律师买当主张，他就是讲不清楚啊。所以讲律师搞啊，报告哦，这呢就是妹妹角角啦。当时呢，吼、哦，这个查某嘛承认啦，曾经呢，甲着介绍伊熟悉王文阳，而这个呢，需要人发生性关系，哈、哦。啊，这呢，法院认为讲伊的性行为对象并唔是单一啦，所以讲呢，哈、哦，这个证据拢不足以来证明。王文阳的是个亲生老爸，乡亲朋友，真正咱嘛感觉讲咧一头雾水啊！这个查甫诶，伊讲伊个性吼对象可能有两个，还是讲有三个，咱唔知啊。但是依照咱想要了解这种情形，咱也足想要知影讲这个囡仔亲生老爸是虾米人有无吼？应该验一个 DNA 就好啊！即卖法律。吼，即卖医学遮尼啊，吼，即个呢，进步验一下 DNA 就好啊。吼、哦，啊，敢讲因无在条件吗？我哩讲，吼、哦，王文阳主张无愿意配合验 DNA， 啊，听种表的感觉足奇怪啊。啊，这毋是呢？吼、哦，法院如果你若主张，吼、哦，要来查即个囡仔是毋是即、這个查甫囡仔诶，那么是毋是就是主张伊爱验 DNA 呢？那会使无爱验？那咱一般无钱的人，咱该当主张我不爱验。不理个王文阳的律师团，就是会当帮伊呢吼，安尼呢啊，采取着这方面的主张啦，就是吼、哦、王文阳会当安怎，会当吼无爱配合验 DNA， 卖讲无爱配合啦，吼、哦，这个判决王文阳免验 DNA， 免验 DNA 哈、哦，所以讲呢，这就是咱台湾的这个呢法律啊。哦咱卖讲讲啊，有钱人真正遮厉害哦！有钱人讲免检就免检哦，哇，律师厉害，律师很厉害哈、哦。所以讲咧吼，这个咱的法院哈，啊，这个法官就感觉讲啊，你也不是甲王文阳一个人发生关系咧啊，所以讲这个囡仔无一定是伊的啦。所以讲主张唔免检，其实那法律哈、啊、要保障到咧吼，这个人的权利有无哈？人的权利哈、哦，人权的对啊啦，应该爱主张。应该去验，不是对这个查甫的哈，算讲帮助伊来甲王文阳提钱，嘛不是帮助王文阳来护理这个囡仔，那应该是来替这个囡仔来争取啊。法院法官哈，未使去讲啊，因为这个查甫的你的哈，这个行为不检点啊，所以讲袂当验哦，因为基于的这个情形袂当验，你应该主张这个孩子没有错啊。哦，囡仔应该是爱知影家己的亲生老爸是虾米人啊，所以讲我认为法官啦，如果拿我做法官吼，我唔是要帮助这个查甫争取较侪钱，嘛唔是要呢帮助王文阳卖去负责任，我系感觉我想要替这个囡仔吼，安尼来哦，这个呢知影家己的老爸是虾米人，所以咱的法官应该主张啊，验 DNA 够真艰苦，验 DNA 对一个人来讲，敢会伤害健康？如果那是验 DNA 伤害到吼，这个王文阳的身体健康，那么也当主张卖验嘛？可是验 DNA 呢吼，其实是其他门都当验吗？很简单的事情啊，所以呢，吼，真正哦，在当中发生的代志也是有可能，因为这个宋小姐吼，想过狮子大开口啦，因为呢，伊一度提出着十亿的和解条件，吼，所以讲呢，这种狮子大开口都会安怎都会吼。人咧讲啊，讲哦，这个偷鸡不着蚀把米，太贪心啦！卖讲十亿啦，当初是你呐，总共甲王文阳提出一亿，我相信啦吼，伊遮有钱的人可能会给你跟他的孩子啦，是不是？但是你讲提出十亿吼，可能这就是对方感觉讲你贪得无厌啦，所以讲不想理你，最主要的原因啦。啊，是不是的原因？咱嘛唔知，到底因之间是发生什么问题，咱嘛唔知哈。啊，这囡仔。无辜的嘛，所以讲咧验 DNA， 知影囡仔老爸是虾米人，是为了这个孩子，唔是为着呢吼，这个宋小姐会当甲王文阳争取偌济钱嘛？你讲是唔是？所以讲咧吼，讲实在话，这王文阳咧吼，应该卖拒绝
让人验 DNA。 虽然你觉得说这个女孩可能啦贪得无厌啦，可是这个孩子是无辜的嘛，哦，对不对，哦，啊，不就是让他认祖归宗嘛，反正就已经生出来，我们也不知道有钱人在想什么，可能有钱人他会觉得孩子，哦，反正有都有了，哦，没差一个啦，我们是不知道啦，哦，啊，这是王文阳的亲生孩子呢，哦，到底是好像是周家，我是不知道啦，是生的是儿子还是女儿，我是不太清楚，因为周刊没说得很清楚，周刊没有说得很清楚，哦，啊，这呢说实在话你自己看，哦，那呢算说谢贤，哦，谢贤最近过身去嘛，啊，谢贤的好像谢霆锋嘛，哦，他的媳妇就是这个很漂亮，那个长得很漂亮，跟我这什么名字，哦，张柏芝，哦，啊，张柏芝有生三个孩子，但是其中有两个孩子应该就是谢霆锋的孩子。你敢不知道谢贤呢，哦，虽然他的后生跟他的媳妇已经离婚了，但是因为张柏芝呢，哦，对着谢贤很友好，所以他虽然离婚，哦，孩子归张柏芝来，这个照顾跟抚养，不离个张柏芝呢，哦，常常带孩子回来看阿公，常常带孩子回来看阿公，所以说呢，谢贤在他呢要离开去进前，他就已经将他的遗产分配好，他都总是算的呢，有这个1亿的这个港币啦，一亿港币大概就是4亿的台币，伊的分配就是90%拢总的吼，这个和伊两个孙，所以讲这不是家己的亲生囝呢，是家己的亲生孙呢，是孙利益哦，伊就将伊财产呢90%拢总和孙呢，啊10%才和伊的后生谢霆锋，家己伊的怎么讲谢婷婷，所以讲呢吼，做阿公的都拢只疼孙啊，啊王文阳你做老爸人，你哦对这个囡仔，敢真正要这尼啊，哦卖讲，咱唔敢讲残忍啦，哦这尼啊，哦咱嘛唔敢讲无情啦，但是事实是安怎，哦所以讲有钱人的思维跟咱无同款呢，哦所以讲呢吼，无定定王文阳是咪伫咧想啦，但即卖我无愿意将钱乎你这个查甫，哦因为我若领这个 DNA 了后吼，这个法院判落来，可能我就要给一笔钱。无定人伊伫咧想讲，等囡仔若20岁了后，吼，我再来予伊认祖归宗，将这个囡仔来带倒转来20岁，伊就自主权啊嘛。我讲你吼，看要偌济钱予伊，这也是一个想法啦。所以讲吼，有钱人的想法咱唔知吼，可能伊是真正认为讲这个女的贪得无厌呐，贪得无厌呐。即卖那钱吼，叫你再予伊吼，无定着安那拢变成这个女生的吼，这个囡仔无提。有啥物钱啊？所以讲咧，即卖伊甘愿无爱领 DNA 吼，无爱互伊去吼，即个验 DNA 无定着咧吼。等到即个囡仔渐渐大汉了后，伊会互伊认祖归宗嘛，无一定。但是到底是啥物款的想法，咱嘛唔知。只是吼，咱感觉讲咧，有钱真好呢。有钱吼，请即个律师吼，法院就安尼判咧。嘿，哪总讲你无钱，通去请遮尼厉害律师吼，一定是判爱验 DNA 的啦，对不对吼？所以讲有钱真好。用钱表，你有钱。无爱欠哦哈，咱你肯定伫咧讲讲钱有够用就好啦哈，绝对袂使欠钱啦，吼，绝对袂使无钱通用啦。啊，你有钱一定爱将身体顾好。你看王云阳，有钱吼，人伊个怎通去顾身体？74岁啊，吼，是不是只要活龄咱唔知啦？但是至少一个会当找20几岁的女生，吼，啊，而且啊，佫会当生囝咧。虽然伊这种行为吼，咱是无鼓励啦，不太好啦。但是咱会知影讲哦，有钱人真正会晓顾身体啦，乡亲好朋友。唔是讲有钱人才会晓顾身体，咱感觉讲咧吼，咱只要身躯边钱有够用，你一定爱会晓通顾身体顾用。但是咱顾用唔通恶意讲吼，哦，我顾到这么用吼，74岁，过来找20几岁，20几岁唔打讲会当做查某囝呢，会当做孙的会当做啊吼。所以讲咧，这种行为咱是无鼓励啦吼。但是人家的想法，伊的想法变作咱嘛我都讲，因为他也单身啦。你若讲伊有娶某吼，啊可以找20几岁女性，那就真的很不应该啦吼。啊，但是已经离婚了嘛，哈，啊，这呢，他单身呐，他想怎么样，咱嘛不要都讲伊安怎，啊，这个呢，只要吼，这个呢，两个人愿意，迄就是伊的代志啊，咱嘛管不着啦，哈，咱嘛管不着，啊，咱来看个意思，就是讲呢，哈，这呢，真正哈，有钱真的很好，你钱唔通乌白开，有钱真的要照顾健康，身体够用吼，真正哈，咱卖去做这个代志，但是至少咱会当互咱太太快乐，会当互咱太太幸福，会当互咱囝儿是谁哈，安尼呢心，这个。呢吼，嘛足幸福啊！你敢知呢吼？有这个健康的爸爸妈妈，还是我好的一件代志。有一摆呢吼，我去吃白饭自助餐呐，坐伫我的边啊吼，一对老人
看起来真正七八十岁的老人啊，你唔知影呢？因食了比我较济，因食了比我较济啊！我一边食呢吼，我甲阮同学一边食，我食咧到底目屎都顶落来啊！阮同学讲啥呐？歹食到你老目屎，我唔是啊，我是看到隔壁吼这对老人家吼身体遮尼用。阿哥呢吼，食遮济，食比人较济，我真的吼感动以外，又觉得遗憾呐。如果那阮阿爸阿哥弟嘞吼，差不多甲因病济回啦吼，差不多即、這个甲因病济回。如果阮阿爸过当身体遮尼用，佮我来食自助餐，你看我感觉我幸福嘞。所以讲用车票吼，唔免讲老家财万贯啦吼，你看留遐济财产，迄个连教授都变成杀人犯。哦，有必要吗？咱就是钱有够用，留一个呢，吼健康的身体来陪伴咱的家里事事，或者孙有阿公堂个叫，有阿妈堂个担，安尼呢，就是世间当中上珍贵的代志。来，刷入去，咱来听歌，进入古日的。

0: 来来，这算广告哦，哈。你讲你是要给什么人吃呀？
1: 阮家吃啦。
0: 大北水澎公园。你讲伊进前卡安怎？
1: 伊卡早是，无伊即摆最近伊是开刀吼。
0: 嘿。
1: 啊，开刀就，迄嘛甲开刀无关系咧。
0: 迄甲开刀无关系。伊是
1: 进前伊两只脚都推
0: 推推啦，哦推推，嗯，
1: 去检查药剂拢一切拢正常啊，
0: 嗯，
1: 哎呀，从即刚去抽去摕断啊嘛正常啊，
0: 嗯，
1: 啊正常有啦，即马卡盘有较小之外，
0: 哦，食大白水两罐尔嘛，
1: 对对对，
0: 食两罐的有效啊，
1: 食到两罐嘞，
0: 啊两罐食阿袂完嘞，
1: 刚食了啊。一罐
0: 半，哦，吃一罐半的已经消啊啦吼，安尼袂歹。
1: 消了，看，哎，我讲，他正他快消啊，但是脚踝遐个一个呢，
0: 哎，不要紧，
1: 安安的，
0: 嘿，今麦搁要订两罐吼，来吃吼，来吃吼，足紧就消啊，伊是拢做工课拢坐嘞吼。
1: 伊唔是，伊伫做环保局扫涂骹拢徛嘞，啊，外口拢足热啊。
0: 吼吼吼。
1: 啊，因十波人拢。咱查某拢开会论咧，啊，伊拢爱食较咸淡物件
0: 啦，对对对，
1: 推
0: 落
1: 去啊。
0: 食伤咸吼，就伤腰子啊，就推落去。
1: 腰子安怎去检查腰子？嗯，正常啊。
0: 伊这即卖目前也阁正常，但是已经是甲有损伤，但是伊少年吼恢复会倒转来，大腹水继续食会好，啊，脚吼那水消去吼就好啊啦。嘿，啊，这两罐个你寄过，你是这个电话吗？
1: 嘿，我这个电话。
0: 嘿，甲阮公司买的这个电话，你贵姓啊？
1: 我姓郑。
0: 哦，郑小姐，哈，
1: 嘿嘿，
0: 郑小姐好。
1: 我甲你公司面忙拢报我名。
0: 安尼好，安尼我甲你讲，这迄个拜师教哈。
1: 拜师。
0: 进来大姐，这广告我甲你询问一下，你大腹水食了安怎？
2: 我食了未歹啦，我食脚吼。
0: 嗯。
2: 本来我早甲你食几十年啊。
0: 哦。
2: 我就是迄脚爱挂水的啦。
0: 好，拢挂水就对啊啦，拢水浸挂水，
2: 嗯。种安尼啦，
0: 吼、哦！啊，你种偌久啊？
2: 过来啊！
0: 你这个水种种几十年啊、
2: 哦？我甲你食你的药啊，食几十年
0: 啊？安尼哈，对啊，你水种几十年啊？啊，你即卖食？
2: 沙尾鱼啊，就是遐油的啊。
0: 哎呦，沙尾鱼啊，冇在食啦吼！啊，咱即卖先来讲，
2: 嗯，过有就
0: 过落用，吼、哦。
2: 你落阿妈，我落
0: 来八斤，大姐，三
2: 罐一千块的啊！
0: 吼吼，来大姐，我来讲吼，因为这大北水袂当甲其他产品做伙讲，咱先讲大北水。
2: 啊，你
0: 对对，啊，我你询问一个，做一个分享见证一个，
2: 嘿。
0: 啊，等一下，我甲你询问做一个分享一个。啊，你差不多食大北水膀胱丸食偌久，你的水肿就消去啊？
2: 我食是袂歹啦，我
0: 嘿，啊你食偌久？
2: 我今嘛拢食真济粒，我唔敢放啦。
0: 你唔敢放啊？放到水肿就搁夹起来吼。
2: 唔知啊咧，唔知搁夹起来咧。
0: 好、哦，啊你即摆水肿拢好起来，无夹起来啊啦吼。
2: 对啦，啊食几十年啊。
0: 哦，食十几冬啦。
2: 我食你个鱼干油诶嘛，食几十年。
0: 安尼哈，哎恭喜呢。
2: 我甲你食，我食多咧。
0: 拢我照顾得对啊，啊你即摆水肿拢消去啊，你等。
2: 提我来咧，拢免卡电话咯。
0: 啊，安尼哦，啊，你即卖吼最近消炎，你都唔通放个继续食哦哈。
2: 我
0: 即卖
2: 是讲我食十五粒嘞。
0: 安尼哈，好，啊继续。
2: 唔免食济啊吼。
0: 一天爱食十八，一天爱食十八粒吧。啊，即卖你最近的消炎嘛，赶快安尼食啦，哈。啊，够腰子啦，好，食十五粒八斤，啊，够腰子够膀胱啦，哈。
2: 嘿，
0: 好，啊，我你讲吼，这熬熬几高哈，熬几高。来，谢谢医生公格。

0: 无管。
1: 你爱迄个哦，即、這个大组的就对个啦吼。6000送，6000搁送一克啊吼。安尼我刷卡你等我一下来听歌，谢谢大家。

0: 好，你即卖要爱迄个鱼油一组两罐嘛吼，啊，古老用的是四罐嘛吼，啊，大白水也要一罐嘛吼。
1: 对对对，
0: 安尼好，安尼我刷卡甲你抄一个，你等一个哦哈。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吴静怀的所带来《秋风入人心》。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好朋友，会记得哈，那是要赶紧去买产品，趁钱买哦，赶紧哦！这好康的真正是，不是常常有一年加一拜八八节哈，这呢直直回馈。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呢，赶紧卡电话，现场的电话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哦，电话介侪哈，好一样较久的，因为有当时啊，你卡来我另外一线搁直直接听。咱的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来个再来个听众表报个一拜哈2225-2233外观切边有头前爱加控诉你看个手机啊咱得做不了吼咱用车表弄会当卡弄会当来问产品买产品你看个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听歌，咱们好。

男性亲爱朋友，亲会有通会咯，有足重要无？足重要。咱台湾人咧煮食吼，真正卖讲去外口食啦。咱连咱家己伫厝内底时阵，妈妈为着物件要好食，拢用油来煎、来煎、来煸有无？吼，啊，这菜吼，你若无淋一挂油，食咧到底涩涩啊？所以讲连炒菜都拢炒甲足油的啦，安尼较好食啦。啊，无咧，倒一个妈妈要煮菜煮了无好食。对不对？吼、哦，所以讲呢，吼，咱连伫咧呢，吼，厝内底煮，咱嘛拢煮较油，这就是咱台湾人的习惯，好食上介重要。啊，无你煮为着要养生啊，煮几道菜伫遐，结果无人食，迄妈妈嘛会安怎？介无成就感呢？所以讲煮好食介重要。啊，这呢，咱拢以为讲家己煮的拢足健康，哪会知影讲呢？吼，食一寡团，即、这个啊，算讲商人呐、啊，唔知安怎想的啦，吼、哦。哎呀，袂咱呢吼，食即寡吼，即个致癌的药吼，自以前到即卖呢，自进前迄定心呐吼，甲着冰冻吼，用的迄种呢吼，缩水油的回收，到甲即卖这致癌药，你想食咧巴肚内迄几冬啊呢？我定心集团发生的代志，看到即卖来看几十冬啊吼，所以讲呢，自以前你都拢捌食过啊，啊，这有爆发出来呢，无爆发出来，咱就唔知啊，这有查出来，咱。才知影呢，有查出来，爆发出来，才严重，连苦茶油都拢掉。所以讲有查出来才严重，你甲想看卖过去咱食偌济油，不管你食大豆哦，这个沙拉油，还是讲嘞吼，这个芥花籽油、橄榄油、花生油，什么油都拢有问题啦，连苦茶油都拢有问题啦。乡亲朋友，所以呢，想想会介恐怖，每一顿的每一项菜拢一定爱油来煮啊。哦，除非你用咱的轻的秘密武器，安尼特别油啊。但是大多数啦，鱼啊，干免油来煎嘛，干那煎一粒卵都爱油啊。所以讲，用亲和朋友，你食偌济太高油、垃圾油，所以讲，清火油、通火都有重要无啦，足重要。啊，那无真正，你若去病院看到有人咧坐轮椅，看到人倒伫门床顶的养护中心伫咧用车把病，你就知影。看到真济呢吼，即、這个老大人啊，因为呢吼，即、這个中风啦，还是讲呢吼，假踏啦吼，啊这袂行啦，吼袂讲话啦，坐轮椅啦，无法度家己自理啦，吼得个人家六西六腰啦。你看会去用气炎未？真正会嫌噶呢吼，无要插你都有。久病床前无孝子，伫即卖诶，即个社会当中是一个足大事。不是讲真正囡仔都无必要好来，为囡仔是家己吼自身都难保啊，要搁保保，要搁来顾着你。所以讲乡亲啊，咱都爱顾咱家己，即卖开始你都爱顾你家己，爱要当个清火又通火咯。拒绝三高来消除，拒绝湿地症，拒绝癌症，拒绝忧郁症。吼、哦，所以讲咧，你都爱知吼，这真正身体当中的。垃圾油太高油爱清，吼、哦、爱清。所以讲清火又通火咯，太重要，这是。人生当中健康的基础唔通无做到，吼、哦、啊！这足简单的代志啊，吼、哦、足简单代志，得当清火又通火路啊！你逐天伫咧听这玻璃刷唔知，所以讲卖错过着这个互家己健康起来机会，互家己无破病机会，找咱丽卿来探讨。谢谢大家来听歌，这首歌是叫做《一条桥》，这位欣赏。

0: 来用亲爱朋友，时间的过足紧，来到着这部的尾声，来肯感谢着所有前来听众朋友陪伴我两点钟，嘛呢，唔忘咱来肯两点钟的陪伴，会当互你呢带来吼轻松加快乐。啊，那是互咱来肯来照顾，大家做伙来健康吃饱哩。用这时段咱两点钟的这部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00里，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互你过来个背起来咕噜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落直播了，要找雷庆买产品，卡我的手机啊，随时找着我哦，哈。雷庆的出价号码是0987617335，哈。那雷庆的手机号码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再会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你来笑死人，
9: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下饭。
11: 日本人

0: 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0: 低头看的士，啊，低尾咧看当机，哦，风来我唔惊，雨来无性命，就是咧放风吹啊，
1: 哦，
0: 低头看的士，啊，低啊低头看当机，啊，呀，风来啊，风来迄个，迄个
1: 较早，风来较吹唔惊，
0: 较早迄个，迄个风吹拢用迄款啊。抓啦吼，啊用竹啊皮咧裹裹咧吼，
1: 啊牵迄个，伊就爱风开飞啊，
0: 也啊回去飞啊。风来我唔惊，雨来无性命。
1: 压力都派去啊呗。
0: 一只鱼啊，啊目睭，吼、嗯啊、一蕊一蕊，迄、那个一窟水清悠悠，一只鱼啊红目睭。嗯，就是意思古早时代咱较早的臭油灯啊，臭油灯迄个，迄一拍。臭油灯哦，点咧到底开内面光当当咧，有阿伟听个读册咧，创啥话？
1: 即卖
0: 即卖日光灯点的一拍都感觉无光哦，啊较早人啊是光光啊，较早也无电视啊，无电视通看。
1: 啊，恁都会光啊？
0: 啊，迄个臭油灯啊，一拍，迄个一窟水清油，啊一只鱼啊红目睭，就是安尼哦。啊，较早时哦，咱过过去较早。迄臭油灯啊，有当时啊一间吼，哎，这间房间甲这间灶卡吼，有当时啊点一趴吼，全吊伫迄个咱迄门的门徛边啊吼，哎，用灯啊全搞来吊来，这边也看得到，那边也看得到，安尼尔呢，
1: 有一趴照两间哦，
0: 有啊，灶卡吼，再去用一趴哦，灶卡古早时代较早哪迄个时喏，拢较早煮饭啦，较早的人拢。早早做饭啊，点一拍，操、嗯！哦啊，安尼兄会住灶卡，兄会啊，灶卡有个人哦。你若有做灶的人，有大灶、小灶的人哦，有烟筒啊。嗯。哦啊，烟筒啊，古早时代哦，烟筒的时阵啊，拢有。咱若咧拜拜的时呢，讲下做灶门公啦，吼、哦嗯。啊，绑一个竹啊，竖条的，惊迄个烟筒许劈去，啊，甲绑咧。啊，即摆香卡甲插大烟，吼、嗯哦、拜灶门公、哦、所以古早时代较早是拜灶门公哦，要那较善的人哦，凊彩搭一个草厝啊吼，啊用几碗啊石头结结的吼，哎、欸，嘛做灶啊
1: 咧，嘛是当煮。
0: 但是啊，咧兄伙是昏觉哦，目睭哦，哎呦，拢闭未开哦，足可怜。较早人爱煮饭哦，煮菜哦，较早的时阵啊，较善的哦，伊无灶啊。伊无走的时阵，拢用石头结结的，啊用生火安尼行尔，安尼煮食尔咧，无像讲哦，啊若有起厝的话，若有迄个灶吼，就用迄大灶。古早时代迄灶啊，为了用土盖的，用迄土吼，迄款白线粿土啦，会粘的红土的吼，啊用咧啊走啊裹裹咧吼，啊做灶。哦，啊尾啊的时阵啊，尾啊咱较早。买啥？迄个迄款做原子灶啊！迄灶的时阵，迄个原子灶，甲吞去。原子灶是啥呢？原子灶就是古早时代吼，咱的灶啊，大细灶火。原子灶就是讲，毛做一个大灶哦。嗯。啊，毛迄个啥呢？原子灶毛一个头前咧煮物件，后壁温啊会当下滚水。嘛会当炒菜哦，嗯、头前会当煮啥个，后边会煮啥个。
1: 即摆咧两炉哦，
0: 变两个，安尼就对。哦、嗯嗯、啊，所以古早时代较早的迄个原子灶，啊茶浓浓入去吼，迄、那个铁门弯一下甲关起來，伊、嗯、火会结，伊火会结足灭安尼。吼、哦、啊，免得多，吼、哦、啊可怜的多浓浓的茶类哦，熏甲目睭拢安尼哦哦哦啊，啊讲用个火炖哦，哎、嗯。欸火更够，火热吼，火更多本，啊本咧到底哦，可怜较早的人火烟，迄火火蓬蓬烟哦，吼、嗯，迄、哦、就真正样，所以啊古早时代火火是要创啥呢？火火啊，就是讲咱啊较早无过，要吹过，嗯、你啊这要吹过，吼、哦、火火都用在扛哦，嗯、啊你啊过，咱若要吹过时哦，就用咱的石磨啊，吼、哦、啊石磨啊，吼、哦、这。一个顶窟，一个下窟，啊，就伊个若较大个石磨啊，嘛有两个人在杀个，吼、嗯，啊，一个在砍落，砍落个迄个砍米吼，啊，落无，啊，别咱个古早时代，咱较早迄个美国，迄个中日技术合作个面粉袋啊，别在迄个脆个所在甲掰开，哦，啊， 迄、那个咱个咧无个米吼，卡对个迄石磨啊，坑落啊，着无贵。小台是一个人在塞尔，啊那大台是两个人伫遐塞，啊那咦咦歪歪咦歪。啊，即摆了后，咱个粿吼，迄粿浆吼，迄粿迄吼，为人是用啥呢？为人是用咱个迄款石头吼，用在迄畚箕啊，用在石头吼，啊无用在迄、那個。石头甲石头烧地，地火伊迄个水要走出去。啊，有的人是用咱的古早时代有医疗四角医疗迄无，两个烧北甲地哦，无啊，有的是用畚箕哦，用瓜畚箕吼，啊用一撮咱的灰灰，咱乡茶的灰灰嘛，甲厝在下底。好啊，咱的面粉底啊，这用开米浆迄哦，嘴北开甲坑嘞，下底有灰灰。啊，即马迄个，
1: 迄
0: 浆粿啊，放落了后，米粉底下顶悬粿啊，放挂咱的灰乎，哦，安尼哦。
1: 迄是要甲吸水哦。
0: 吸无打了后，咱就会当做粿切，要来炊粿，要做红菇粿、芋粿条，拢总会使，吼、哦。所以啊，伊若咸粿就无啊，咸粿唔是安尼哦，咸粿是，哦，咱兄兄咧，咱啊无无了后啊，吼、哦。呀，就是哦，咱用一寡料啦吼，迄、那个咸为人是吼，迄用红葱头啦、肉油啊、落个熟个啊，用对胶胶嘞吼，欠芳料对胶胶吼，也较大碗，啊无用那人参对做迄咸粿一层安尼。因为为人吼是拢总规个白吼，也安尼哦，迄、那个粿啊，迄粿浆夹夹大碗。好吹哦，熟了后，
1: 一碗粿吗？
0: 对，啊，要食，你若家己切迄哦菜脯米啊啦吼，啊，肉丝啦，有诶无？切在顶悬，啊，淋丝啊，豆油啊，古早时代拢是丝啊，迄个豆油啦吼，也落用诶，安尼用诶，甲切落了后，哦，食个，讲互咱听众朋友知影，所以以前诶人哦，新婚哦。第一个重要就是讲吼，做囝婿的人吼，第一摆吼去予丈人吼，丈人第一摆请囝婿啊，囝婿嘛第一摆去予迄个做丈人相逢啦，隆重吼啊，所以啊，较早的时阵哦，那平公妹人公公的也得吼，啊翁仔某就结婚啦，哦，也一天啊，哦，互相才熟悉了后啊，哦。啊，所以这个相逢啦，
1: 所以媒人做的就对
0: 了。啊，结婚了后啊，这第二天啊，就是去查这个丈人，就请囝婿。哦，请囝婿时啊，哦，不是隆重尔呢，请囝婿时啊，隆重哦，因为啊，所以这礼节啊，作者有一天这新郎啦，要去丈人因家做客吼、哦，拢爱慎重呢，啊、哦，爱包未完的红包啦，吼、哦，就讲你。你咧灶，迄、那个桌子吼，伫灶卡咧煮菜，伫遐咧煮的迄桌子师傅迄吼，也过吼捧，捧予新娘，捧予新郎的桌迄吼，嘛爱捧包呢，要拢爱捧包吼，也亲像讲丈人丈母啦吼，也迄个丈人丈母吼，都迄个丈人丈母的老爸老母吼，然后这。即、这个祖父祖庙啦吼，迄番礼数啊，古啊啦吼，哦啊，中破西啦吼，也遐有诶无？所以古早时代，我红包哦，包一大堆就对完就对了。所以即个乐家吼，请囝婿吼，啊，即南方即古早时代吼，较早那丈人迄边要请囝婿吼，即、这个钱啊，拢是查甫诶付啦，即囝婿即边付。以前新郎啦，第一次啊，到岳家去迄个做岳父的厝吼，心内拢足紧张。不但啦，去拜见吼，这个亲友啦吼，啊，佮有这丈人丈母啦吼，啊啦，也上惊讲灌酒。灌酒啊，就是迄边啊，古早时代较早这个酒啊，这查某拢会啉啦。这个是讲。新娘的东伴伴嫁去新郎这边了，伴嫁了后去婚请，第二天来这边才换去伴嫁吼，就开始出头啊。做服务就是咱这边啦，伴娶的粿啊，水的拢用碗公。哦， 迄盘菜哦，拢哦，我讲哦，安尼灌灌甲吼，迄盘菜大家水甲吐甲要死啊！所以讲哦，新郎真正有影吐甲真正有诶，都安尼口全无清吼、哦。所以啊，爱看所在啦。你若较早，即、這个咱像较早咱这边啊，那去带迄个台东遐有原住民诶啊，吼、哦。
1: 原住民。
0: 啊，是讲屏东诶，较我山诶所在有原住民诶，你若你去吼、哦。你若抓到迄古爷无要紧啦，无迄边吼，啉酒，迄红罗酒啦、米酒头啊，拢用碗公招你砍拜嘞，哟、哦哦啊！所以大家都，
1: 无啉袂使吗？
0: 所以大家吐到要死，当然，所以人大家足惊啦，讲听到迄边讲，哎呦，原住民的阿达，咋惨！
1: 这相当啦，无酒量的唔。
0: 所以伫这个民国四五十年代的时阵啊，迄阵啊，娶某吼。啊，若要去的时阵哦，听到啊，真正性命无去。讲哦，咱听这名字啊，讲哦，较差的迄个娶新妇的时阵哈。咱较早有一间高雄拉婆酒啦，哦，迄阵有一个歌星哦，伊就是伊即嘛，就是有迄个忧郁症，真严重的，叫陈淑桦。陈淑桦，伊伫花市，伊较早捌甲我喉咙唱歌过吼，也因老母拢甲对调，自从因老母往生了后，伊就转变忧郁症吼，啊，三加三 B 八吼，因为伊甲因老母两个相依为命哦，啊，因老母就往生伊挡袂牢。因为一天来高雄拿宝石歌厅的时阵呐，即、這个诸葛亮啊，就甲伊介绍啦，讲吼。感谢继续为您介绍花溪这个青春玉露歌星，好，这人唱歌偌好，今日啦要来为您唱一首《夕阳伴我归》吼，啊，诸葛亮的观众呢，今日陈淑桦要开唱一条《夕阳》，要来伴我归啦，哟，你甲看卖来，即卖开始来，咱即卖聘请咱这个花溪的玉露歌星陈淑桦。一个要出名哦，可怜呢，吼，规个电话拢花油，
1: 家己花的吗？
0: 花的电话哦，规个拢全无电花的吼，呀，有一个查某的爬起来讲，哇，就是哦，死人要起来漫步街。诸葛亮啊，当场惊这串桥兼串赛，我袂甲你骗啦，真正遐诸葛亮安尼，较早迄阵啊，伫咧高雄拉波酒，陈淑桦嘛总唔敢出来唱歌咧，伊伫咧后台准备要出来唱咧，雄雄失电哦，啊，就安走一个出烟台啊，顶上唱烟开哦，我就是迄个死人要挽木瓜，就是我。陈淑桦伊就电迄、那个后台拢无电嘛。哦，爱别叫我阿遐有迄个公用，迄款啊临时危险哦，有诶后壁有诶，唔是有迄款啊，这啥物电器啦？要哦，我诸葛亮哦，臭一个臭到臭公公，我唔敢快主持，我看我甲西电啊出来，恁也较好，恁爸安尼啊头一遍主持这么久啊，毋捌听到讲死人出来要挽木瓜，恁也较好，恁爸惊一个臭油。也写电啊，甲伊讲，你穿起来，你搁兼穿晒都有哦。你找无内裤，你怎无穿内裤啊？你遐口啊，你讲红听是要创啥话咪？哟，所以讲啊，咱听这门知影。你即马收听，即马搁台湾思乡记乡土味上课那里哦。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希望你按支持哦。
0: 咱这是较古早味的乡土味的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啊、哦，感谢恁大家收听啊，听了袂歹，大家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哦。啊！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哦。我拄则讲这哦，啊，介侪拢有迄个经过哦，会互恁想过去啊。咱较早的祖先，咱的阿公阿妈、阿爸母啊，都是遮尼辛苦出来吼、哦。所以无像即卖人，遮快我出门拢有轿车，较早拢无脚踏车，然后脚踏车全 到恁厝闹一台富士霸王，会使规装上清的啦，吼、哦。较早无脚踏车，拢用布链的，用布行。较早拢，真正你啊，伫个草地拢打茶去市内卖呢，吼，可怜呢。所以，哎，打茶去市内卖，啊，较爱市内款一寡货，倒来厝款一寡米啦，有诶无诶菜啦，罐头咯，果蔬果，啊，倒来厝安呢。啊，较早无冰箱，无冰箱，人个冰呢，无呢。所以哦，讲咱听这物仔，生甲咸咸咸物件啦，惊歹着爱生哦，像诶。古早时代，古早来当食到迄款许猪肝哦，讲哦上好猪肝补血哦是上好，啊猪肝若买回来吼，无冰箱啊，就用盐鲜鲜的，啊盐鲜鲜的哦，佮放咧哦，要切哦，较顶骨骨哦，吼，佮咸到死无人啊，吼，讲咱听这边仔，台湾思想机，来我来甲产品共享一下哈。
2: 我播你迄个美女六合一吼，有够赞，
1: 有够赞了。
2: 啊，前几天啊，我伫菜市啊吼，啊有一个阳光块头前讲，我看你的皮肤有够水的，你口罩拔过来我看啦。
0: 啊，
2: 我拔过来讲，哦，你的皮肤哪哈水安尼，啊，佫看起来佫敢那金金安尼啦哦。伊讲诶，你口罩安尼挂着，佮我看到你的迄额头呀，都感觉足水的咧。嘿，伊讲我看你两三摆啊，我唔敢甲你迄、那、落、個嗯啊。今仔日来讲诶，你同你我看卖好无、哦？我就别甲抓讲，我抄电话互你，啊，你甲你敲电话去，你甲小姐讲，我要买抹面诶，安尼伊就知啊。嘿，啊，佮一个卖菜诶，找我钱，啊，我就手伸起来啊，甲提钱。哎呦，你手那幼咪咪啦，哎呀，
1: 幼咪咪。
2: 我呢最近啊，听个欢喜，
1: 听个欢喜，刚好心情我好嘞，给咱发扬光大一下，
0: 然后、啊、
1: 大家拢知
3: 道。你又是拢未白，是喺吼，迄卡诶，迄条卡筋哦，跟安尼像诶乌青安尼啊，拢拍酸去啊，筋拢掂落去
0: 啊。啊，恁专门咧食迄，
1: 哦，
0: 食那做上好个
1: 啦。
3: 就足好困，爱困你啊，拢甲黏开啦。我拢迄条呢，那唔必不能占，是跟咱讲讲尔咩？
0: 那倒就是讲，循环的结束啊！你的血糖嘛较好控制哦，愈来愈少的愈硬化，那倒的筋络会愈来愈软溜。再来哦，你会当迄个牛啦，你的血啊毛会结束好势，结束顺的。你老卡会麻啦，啊不啦，今日硬啦，来喘嘛好啦，继续搁个食，搁个保养哈。食了安怎？你即马食偌久啊？
4: 我食那倒差不多三个月啊，啊我卡麻有差。
0: 所以纳豆王哦，这来钓纳豆激酶2万FU，哦，这真正偌赞的。你来串吼，较无咱内底有红景天嘛，较有咱内底有钙吼 ，K two 顶顶哦，这六七项的啊，你去继续过来食。
5: 我食的话，哎呦，落什么桂枝的
1: 啊？南桂枝，
5: 哎，食膏药的哦，他们有差啦。
0: 你食几粒啦？
5: 早唔拢食得一粒啊？
1: 爱食两粒两粒啦，
5: 我食两粒嘛啦。
1: 两粒，他早因早唔拢两粒两粒。
5: 啊嘞，啊，迄个那都会食开啊，会食开嘞。
1: 嘿，迄嘛是同款，两粒两粒啊，夹做伙两种夹做伙食，如何有加成的作用哦？不然这保养更加好嘞。
5: 也唔蛮买，我都头一届买啊，对恁冇信心，我拢信任恁。
0: 食两个月了，你会当下检查看麦
5: 啊？叫你要检查，都摕来买来食，谢谢你啊。
1: 再见
6: 呢，喂，小
1: 丽啊，你好，
6: 产品我们都有在用，很好啊。
1: 谢谢，
6: 这个那都拢有啦，介绍啦，介绍用啦。
0: 啊，食了安怎？
6: 我会介膏药啊，食着会较好啊。
1: 安尼吼，较袂遐膏药啊吼。
6: 有，
1: 继续甲保养落去。
0: 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这是新金麦平新相关。咱台湾呐，目前啊，超有三分之一的人拢欠薪。要那欠薪啊，走路磕磕颠，要安尼哦，感觉吼，哪来哪无记地，愈食愈咸，有当时要出外去都唔知道安怎等啊，唔知啊，所以就是拢欠薪啦。所以美国进口主要南瓜子，哎，南瓜子唔是咧食搞搞棒腰，食棒腰、闪腰、叉腰尔，唔是安尼尔，迄真正你来咧。走路磕磕颠哦，你也看来甲食看嘛，甲食食一段时间看嘛，走路继续在，真正啊继续在哦。啊，所以哦，美国进口主要南瓜子，像查甫人啊，捏雨伞背带啦，到上四五十岁拢捏雨伞的背带。 啊，要放放无，放紧紧，啊，大滴个滴个滴，啊，愈来愈大，啊，你啊提早甲保养，无要愈来愈大，到尾啊全无啊多放，吼，啊，你啊变恶性就食力啦，所以咱咧提早甲保养。美国进口出因南瓜子，你早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尤其阿阿母感情啦，无外好食食的哦，好拢足好啦，所以出因南瓜子上盖好，啊，咱这个出因纳豆王，现在开销路遐好，伊一克啊才1300块尔。足俗啊，物件够好用，啊，是安尼好用呢？你也想看嘛？伊这内底纳豆籽面20000FU 诶，所以咱人先啊，较会拢伫中风诶时阵，较会拢伫咧半暝啊，因为咱人暗头啊拢有加速，啊，加超到12点过就较无啊，啊，较无诶是你若迄血栓来，你就无法度溶解，去脱掉咧，啊，就去中风。啊，所以讲哦，咱这滋阴纳豆往这内底纳豆籽面20000FU 诶。也呢，一旦佮通哦，大血条通身体的健康。啊，一个维他命 K 2，维他命 K 2选啊，即、這个维他命 K 2哦，你着食固筋络，食啥物钙片，食三花膏，啊，食太拢骨头同款拢歹。因为咱人啦到50-60岁，你食西药食济，遐胃肠啦，也是讲着较退化，伊着无法度生迄款的咱的迄个加速，啊，着无法度佮你吼，佮你的迄个做。食入去个骨筋络、骨骨头该拽，啊无啊多拽你，你看下到50-60岁骨头拢歹，所以那都用维他命 K 2该拽咯，好你骨头会顶筋络会 Q， 大细条会通，身体你着健康。每年六一抹来到地吼，咱这皮肤抹来到地吼，水洋洋、水当当，可免瓶瓶罐罐。你甲抹咧，像你过去抹个吼，唔知偌久才会吸收，咱这抹咧几分钟啊就吸收去啊。啊，所以吸收你的皮肤唔只系水，比咧美容佫较紧，吼、哦，抹抹咧比咧美容较紧，抹抹咱皮肤哦，安尼幼咪咪、洁净啊，无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佫免瓶罐罐，互你水洋洋啊！以上产品工商。
1: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希望你按支持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协福呢，天方一体大悲同哦。
0: 听到啦，未歹，大家到时报，吼、哦，报趣味头尾啊。啊，咱等下啊。即6点到6点30分，咱另外甲小雨啊拢散开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吼、哦！啊，阮公司的保德旺啊，伫对唔知啦，吼、哦！拢总会当拍电话询问，唔免设计哈，吼、哦！啊，咱这哪会当点歌、嗯？看你要听台语歌、华语的粤语客歌，拢总 OK， 唔免开钱啊，好、哦、听歌唔免开钱就对，哈。0800664499，0800664499啊。好来啊，今麦要来个唱歌啊！
1: 来乌兰白这首歌吼，歌声哪响呢？
0: 歌声哪响？歌声哪响？来。

0: 啊哦，我这牛啦，你无只赛袂行，食饱赛就紧啦，真正要食饱地放赛尔，放赛加足紧啊，食饱赛就紧，无食赛袂行。来，赶紧过来唱一条歌。
1: 来哦，我今麦来安排这首吼，四点五点的站在高岗上呢。
0: 站在高岗上。

0: 高岗啊，什么高岗的节放高
1: 音、啊？不是站在高岗上，
0: 人们
1: 是
0: 去
1: 就是很高的地方。
0: 较早哦，古早时代较早啊，咧考歌车前哦，也有敢那二十条啊，几条，啊，拢迄个进化歌曲的，无爱国歌曲。台湾好，台湾好，台湾是个好宝岛。真正，迄较早，迄啊，专啊什么，这。歌上面话歌歌，啊大部分哦，好歌歹去，啊拢用讲诶，你会唱什么歌啦？
1: 啊，用问诶吗？
0: 啊，讲啊啊，这只有唱那个凯旋歌《蓝天白云》啊，啊那你就唱看看，呀，蓝的蓝的天，白白的云，蓝天白云，啊凯旋歌，看过去风飘，听盘子的动，我们的英雄战胜破了。好的，这个唱的好了，你就歌星真的就有了呀。较早唱歌，啊要演戏哦，你若要舞台顶啦，要做演戏哦，你要有演员证呢，无也袂当演啦。啊，无迄个无像即马随便拢会当演，呀。来，我来三遍刚想一下。
2: 来讲哦，哦，你诶，三遍做，你讲人袂死无吼？
0: 哎、欸，
2: 啊，我本来拢拍卡手，啊是走，拢会穿着无唔对，啊食食诶，无食两克啊，就好啊。
0: 哦，就好起啊！吼、
2: 哦嗯，啊，甲落迄那道暗棍啊，真正我拢活袂过，我拢呆电哭哭诶，啊袂使，我食两克啊，就好啊。
0: 那道通血路、通筋路、甲骨路，食咧会较清啦。
3: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长虹；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大洋；新竹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家里有安心甲家里，桂林有林立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制德，神华有和泰，满道有信心，六家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的美国进口主音蓝莓子，这老牌老二号，这卖卖一二十年啊，大家吃吃拢学落个吼。所以咱甲你介绍的美国进口主音蓝莓子哦，你早时啊吃两粒，暗时啊吃两粒，吃吃你啊切一段时间看嘛，你啊知影讲哦，啊这物件好用，实在个好用。你啊豆豆啊吃，豆豆啊较用哦，到尾啊你啊身体就比水牛更较用啦，真正有影。吃吃哦，咱食物件过节啊，互伊身体较用嘞吼。啊，你啊，行路较好行嘞，吼，啊，较袂安尼搞骚毛病一大堆，安都记得啦啦，吼。美国进口主要两位子，吼，你啊，看来个吃，来个保养身体上好啊。以上三面共享。
3: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真满意，按仔细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雅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个服务呢，天发铁达必通哦。
0: 来，感谢大家收听，哈、哦！啊，咱这节目会当点歌，
3: 要听歌免客气，我哪会响，我会尽量哦。
0: 啊，这里免说伊，啊，听歌唔免开钱啦，听歌就讲，啊，无买，敢会当点？他也未使点，到人遐现实的，
3: 啊，无买物件就无爱红点，
0: 安尼未通，哈、哦嗯！所以免说伊，
3: 只要我会响，
0: 哦，我就尽量。这是人家该陪的，呀，为你好。
4: 英雄小玉你好，
0: 哎、欸、哦你好，
4: 刘经理呀、啊，
0: 哎刘经理你好，
4: 点迄个思念故乡的情人呐、啊，
0: 思念故乡的情人呐、啊，
1: 哎呀，
4: 拢做这拢加点，这拢点做情人拢差无啦。啊，听到恁的节目吼、
0: 哦，
4: 是不能养个拢较发财，有点些卡袂入来，啊人做多啦，
0: 好谢谢啊，
4: 我今麦多来。中国以后先在我老母啊百外岁来遮看
0: 哦，恁、哦哦、老母百几岁安尼强气呢？
4: 哈哈哈！好啦，阿哥哦，过当有逐工咧运动起来咧，
0: 强气强气啊！
4: 啊，恁都在直播小，迄、那个小姨呐讲六点外，恁不是到六点尔吗？
1: 六点
0: 啊，六点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刷卡，为大家服务刷卡啦，吓、
4: 哦、哈！啊、哦、啊！哦
0: 好，好来接
1: 等啊！好，谢谢，
0: 好好，
1: 拜拜。
0: 喂，
1: 拜
0: 拜你好，喂，英雄啊！
5: 哎呦，哎，我点歌的，我什么钟呢？我点乌来山下一朵花。
1: 乌来山下一朵花哦，
0: 好，
1: 好，好，不客气。
0: 喂，你好，喂，英雄啊！
6: 哎，英雄啊！
0: 啊
6: 啊，点点歌。
0: 好好。
6: 人月想爱人，
1: 人月想爱人哦。
0: 好，
6: 好，小姨谢谢啊，
1: 不客气哦。
0: 喂，你好，欢迎我咧。
7: 你好，小姨你好，
1: 你好咧。
7: 点一个孤单老人，
1: 孤单老人哦，
0: 好啦，好，
1: 孤单老人。
0: 好，喂，你好，欢迎我啊。
8: 喂，哎，麻烦你给他点几个相思河畔一个哈。
1: 相思河畔，
8: 谢谢你啊。
1: 好，不客气哦。
0: 喂，你好，欢迎我咧。
8: 喂，英雄小玉你好，
1: 你好嘞，
8: 麻烦一下，我来点条歌。
1: 好啊，
8: 啊，你是我的性命，
1: 你是我的性命，
0: 你是我的性命，我是你的大肠，你是我的小肚啦。那么大肠，我小肚一点不多。
8: 你歌听较好听，
1: 有影
8: 咩？我爱听恁两个唱的。
1: 安尼哦，
0: 好好，
1: 我谢谢哦，
0: 好来，小德，
8: 好，谢谢谢谢，
1: 不客气耶。
0: 好来，要今晚赶紧，再来给他唱歌下。
1: 来，我安排这首吼《红背山》呢。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这条歌是较早这个
1: 陈英杰的《红背山》。
0: 啊，陈英杰都安尼哦，才有七十空岁尔嘛，安尼哦，真可怜的吼。啊，连伊连伊安尼急救，连伊搁安怎，连伊搁安怎，哦，实在哦，啊，无伊咧唱歌，讲实在，伊咧唱这台语歌，迄查某伊咧唱哦，唱了够好听，咧唱华语的嘛好听咧。啊，无采哦！啊，常常连咪三两讲着讲，哦，要插讲哦，连咪要安怎哦，真可怜哈！来，赶紧我过来产品鉴赏一下哈。
2: 迄落我有买美女六合一哦，抹迄民族金啦。
1: 哦，足金呢。
0: 美女六合一这款真正哦，抹到底，水到底，内底有丰富的富勒烯、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二等等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的。
2: 这回买三罐送一罐哦。我那朋友讲要看我进前抹遐金哦，伊甲我搬两罐。
0: 这款美女六合一实在足好诶，继续搁甲抹
1: 啦。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有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有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有民生；北区有润江；北屯区有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兴；太平有福伦、东新、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兴。乌日专程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脊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那不要水啊，也无啥物撇步啦。咱这款美女了，伊个外顿甲哥哥抹抹就水甲，讲哎呦。啊，较有影呢，呀，你啊抹看卖知影啦。啊，这俗俗尔，你啊抹足久啊，啊，唔免搁啥物去拉皮啊，啥物阴婆拉皮，搁啥物碗搁，伊抹一层一层足紧，该吸收去。吼，无论查甫查某，男女老幼，啊，无少个日头晒到在冻个条命啊，迄面颊筋嘛，这一个看加足臭咯。美女了，伊就是抹来到底，互你水洋洋、水当当、白泡泡、幼咪咪安尼，无论查甫查某、男女老幼，拢水啦。吼，啊，出去红娱乐。迄起码是外强呢，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我咧公司的宝德旺想要干么店啊？后壁连后壁小的啥的拢有我内底物件去熟噶，吼，拢总会当去看卖咧，吼。啊，你若从阿福就买买无方便，拍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专营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啊，咱金门山外银爱学局也有啊，以上产品工商。
1: 咱今麦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先帮你按姿势哦，来，稍后来安排秀夜半路顶哦。

0: 在，有酒声人在。
1: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无起言，蔡伯今仔忙加减。每一天伫这个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做事大人有迄责任，甲囡仔交代，唔通去溪啊边水库啊边水圳边危险的所在去啊游泳啦，去啊抓鱼啦，去啊抓鱼。因为有的人唔知影水深啦，也唔知影水偌深啦，也一年当为着讲要去抓鱼，安尼哦，安尼吼，要去啊海边啦，还是讲水库啊边安尼游泳抓鱼吼。安尼去有最毒死的，去有最老的，是有够多呢，有够多呢。所以讲吼，咱这做老爸老母拢爱有迄责任，啊，家己仔交代，大人嘛同款，唔好去危险的所在去啊，耍水去啊，掠鱼啊哈。
2: 咱小等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3: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8: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9: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9: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 K 家站头前十字路口，信昌药

0: 鬼啊，仔啊，冤！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怨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到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呀，这台湾的行业有够多，古早时代吼，的行业足多，后生生多，囝生多哩，一个伫咧卖，一个咧卖雨伞，一个市场，一个卖雨伞，一个搬戏咧做戏单，也一个伫咧卖煎盘啊，也一个是咧包甲包碗呀，也一个是伫咧做豆干，一个是咧。一个是咧挖火炭，吼、哦，啊，一个行船咧过后山，吼、哦，啊，一个咧做田呐、啊，啊，做甲兼咧种菜，啊，一个是咧开山去种往来，啊，一个咧带着，吼、哦，青番茄，啊，一个伫咧卖，吼、哦，卖柑仔，吼、哦，一个外国咧做生意，一个伫广东咧做。锅丝做螺丝，一个伫边卡吼，一个煎虾饼，一个伫遐咧做布袋鱼啊、哦，一个布袋鱼搬沙，搁咧做瓜鱼，一个伫咧牵红鱼，一个是咧看佛鱼，也搁有一个是咧做冬鸡呀，有一个伫咧要咧看地理呀，啊有一个是咧看西医。还有一个在卖卤面，一个在卖肉羹，有一个是饭店在卖饭，还有一个在卖肉圆，有一个在卖鸡卷，一个在卖卤肉汤，一个在煮土豆圆仔汤，好，我这怕较早熬生，所以古早时代较早吼，这熬生囝就是安尼生到济啦，生到济，较早人哦拢。有这个种这個白甘蔗，叫红甘蔗吼，像玻璃甘蔗、鱼水呀吼，遐甘蔗拢足长啊，足好食，佮泡吼。所以古早时代较早这个甘蔗种这個白甘蔗，咱袂使家食。白甘蔗是你若家己种、家己食，还是讲别人食，去予保健抓着来罚。所以较早你若要食头食甘蔗，只有草鸡仔夹咧吼。也啦，无得安尼走入去迄个甘蔗园吼，内底中央的所在偷压甘蔗，
1: 对啊，
0: 用嘴捏呢。古早时代吼，足用嘴捏捏甘蔗。啊，你若出外口食啦，去互掠着吼，你也想啊，插甘蔗，你若伊个好好掠着，啊发啦，保健看到嘛发。所以甘蔗吼，也拢从安尼，啊甘蔗是啊，种甘蔗是安怎呢？甘蔗的时阵吼，古早时代较早，咱啊都出外啦，哦啊啊要放屎放尿啊，创啥无方便，啊拄啊路边有甘蔗园，走甘蔗，啊像即种的一半遐早人哦，为着较不守妇道的偷吃遐嘛吼，哎嘛是少少的去甘蔗园偷甘偷吃遐，哎、欸，即啊，所以吼，所以甘蔗先啊，吼啊甘蔗是甘蔗园先啊。古早时代，较早甘蔗红红沙沙，到甘蔗啦，到差不多吼，了八农历八九月啊时阵，就会使采一来采甘蔗。啊，你若入味的时阵哦，吼，迄人个，迄听迄土客兄咧讲啊，讲迄甘蔗叶啊吼，拢嗲嗲嗲嗲的吼，啊，全粗嘞哦，哎，嗲嗲，全做像要碰成安粗嘞，粗嘞安尼啦吼，也安尼啊，全大，就变甲咧，所以。我早时代也唔免阁出去，什么汽车旅馆，无迄个种甘蔗的饲料，上完才上天堂。阿贤啊，伊讲哦，啊你贤啊，他会上天堂？
1: 伊有功劳吗？
0: 你讲你贤怎？讲啊，严老王啊，我哪好心啦、啊？你也想啦、啊，我插甘蔗红，食条甜甜的，大家生后生啦、啊，吼！啊，我无担心哦，人啊。人啊，要路边放屎放尿不方便，我会当放入去啊。人啊，爱食甘蔗，搁会当入去。啊，人啊，想要偷食客兄弟吼，啊，且伫外口惊红掠着，入去内底偷啊，迄个哦，所以我做好心，安尼有你，你上天庭哦。啊，你咧创啥个？我起厝啦，我着呐，看到人迄无厝的房，无厝哦，啊可怜啦吼，啊我拢起厝互人住，啊你着。啊！你厝卖人，你敢有卖人有啦？卖人偌济？啊！就一间就差不多本尔，迄一间厝本钱 我去差不多较早人较俗啊，啊一间厝差不多加十万的本钱啦，啊卖三十万，哦，你安赚伤济来落地角，所以哦也唔忙赚伤济啦，赚多好得。现在人哦，现在你看愈生愈少，现在伊个唔敢生，唔敢娶某，唔敢生，因为你也想买一间厝吼，买一间厝买来啦吼。你要逐个月拢为着一间厝都啊烦恼呢，烦恼吼要纳啊厝，这个狗啊吼，呀囡仔要搁食牛奶要创啥哦，你搁安那补助都有那补助那无未够啦，吼、真正有那未够啦吼、所以哦，你若上几十岁了吼，你就未使买啊，未使分期啊，因为你伤济岁啊，赚未富通去补啊，呀吼，真正。
1: 想，搁要立贷款立伤久未使。
0: 呀，啊，较早的时，
1: 规定。
0: 较早的时阵哦，即阿公因哦，较早拢，较早即阿公因哦，古早时代来看，查某人较早拢穿个，迄内裤拢穿个束裤脚迄无，吼，束裤脚，迄个若较疼孙哦。即阿妈啦，较疼孙哦，迄裤脚哦，拢有放一挂南山嘞，都爱裤脚全倒闭安尼。啊，若较侪钱，拢闭倒爱裤头，吼、裤头用一条迄带哦，层层带迄带内底啊，绑伫个裤头。啊，若少钱，拢闭裤脚。啊，即摆囡仔，迄孙啊来，特阿妈阿妈，我买几啊冰哦。哎，阿妈对迄街边遐哦，啊，摕出来，哎呀，阿妈，你在街边遐有钱？叫做塞车，塞车你捌听？塞车就唱个街边啊！啊，做自即个太祖弄哦，台南太祖弄开始，迄个美国弄哦，好，从流行迄个三角裤安尼哦，美，咱个三角裤是美国流行过来呢。啊，迄阵哦，迄个较早束裤脚内裤歹看啊，起码哦，即阿公因哦，有那外地过来，那、就是讲哦，叫即阿妈哦，拢爱穿迄、那个。迄、那个奶浓诶，迄奶浓诶内裤，你著知影，迄薄啊，啊未过风哦。较早奶浓诶，迄啦，听你讲了，有影无影？迄奶浓诶，衫裤变得低调咧哦，七八只低安尼夹袂破呢，
1: 要夹袂破。小轮吗？
0: 轮啊！啊！较早阿妈若无穿内裤，迄阵足济吼，迄阿妈，迄阵美国拄啊流行三角裤过，阿妈拢哦穿惯势啊，袂瘾穿迄三角个哦，讲歹看啊，见笑啦，穿甲迄哦，啊阿公哦，今日你若无甲恁爸穿三角裤，恁爸要甲你耍，要离婚，较早袂讲离婚啦，要讲甲你耍就对啦，哦，真正有影，啊所以哦，啊所以即查某无法度呀，到尾啊拢穿迄三角，穿三角，较早哦，注重穿。人个较早的时阵哦，穿个束裤脚的内裤的时阵哦，迄阵囡仔生有够济，生足济。自从穿三角裤了后，这囡仔就安愈生愈少，唔知安怎才安怎死的。你唔知你家下看，较早迄阵哦，迄囡仔穿个迄束裤脚的时阵，迄阵的囡仔哦，吼，现在生得拢一家伙啊，上少得啊六七个啦，上少的上少的啦，啊无拢十外个，正十个介济啦。啊，即马穿三角裤了，全愈来变三个、两个，
1: 一个，
0: 啊，到尾也全未见生，到尾也全无啦，安尼全无哦。啊，真正有影，讲予咱听这门仔，这个三角裤吼，诶，真正吼。较早那亲家穿唔着，像亲家着啊，亲家吼着阿四宝，啊穿唔着阿四翁，啊穿唔着，即亲家拢个孝顺，迄个穿唔着对啦，像即穿哦，来去因家哦，有当时啊一半摆哦，那脚裂开哦，大腿背啊亲家做，哦做吓着对，哦即穿唔难呢哦，困会着哦，靠到到晚一朝啦，困无着心肝会真个要，着爱想。啊，着想空想芳哦，啊买东买西买去哦，穿，着安尼买七八领哦，迄三角裤哦，全拍来行。啊，迄个穿住在山顶哩，啊，即穿住在海口来讲，穿嘛，哟，哎呦，啊，即查某的是，咱因老爸是客人，啊，因老母河洛人哦，啊，就讲，哎呦，亲家，亲家做啥物？
1: 亲家咯，这亲家
0: 哦，那就叫伊亲家哦。How do you do？ 真久无do咧，
1: 你真搞个啊，讲客一个讲英语哦。
0: 哟啊，这个亲家，哦，亲嘛好啊，哦，真久哦，无来思念呢，讲哎呦，亲家啊，来永安住咧。 大厉害哦，阿来讲好啦好啦，吓啊是啥物风吹你来无啦？啊，就讲哦，我就安尼哦，阮遐即马讲拢在流行吼，迄个三角裤啦。啊，我是讲哦，穿嘛，你这住伫山顶拢正穿个四角个，哦，较无迄个穿只三角个你。你若穿咧哦，唔是讲互欣赏啦。你若穿咧，你有惊无？讲有咧，你穿咧吼，啊，家己吼穿一条三角裤啊，家照镜，家欣赏吼，你会感觉足好诶。哎哟，有影无影啦？伊讲真诶啦，无你吼，你啊，迄人就住伫。在伫个青青面兜咧，啊青就讲我啊青鸡安尼买啊些，就抬鸡吼，啊抬鸡吼，就啊请青鸡吼，青鸡啊只青就讲，这青鸡就爱食迄个鸡卡鸟啦，吼、哦，啊好死唔死，这青嘛爱食鸡卡鸟，这个抬鸡抬了吼，青这个鸡鸟煞无捧出来了，啊青鸡都讲，哎青，啊恁只有抬鸡咪，讲有啊有啊，啊嘿。迄鸡脚鸟咧，无啦！啊，鸡脚鸟都杀了吼。啊，我吼傻傻的吼，我甲剁开吼。啊，因为迄我是讲这脚唔好啦，我就互狗食啦。哈、啊，哎呦，狗无彩哦，亲嘛，这鸡脚是安尼食好哦。亲家啊，你莫食鸡脚，食鸡脚吼，咬咬唔好啦吼。安尼哦，你莫食迄莫食，哦，你食鸡腿吼，只有鸡腿吼、哦，你食看嘛咧。哟，啊，亲家是逐渐食鸡脚啦，啊，甲迄个鸡颔棍吼，甲鸡头啦，啊，结果啊，鸡头亲嘛爱食，拢甲留开吼，啊，拢藏伫个古早时代藏伫个藏书。倒柜内底烫书诶，放衫裤诶，用诶碗公转底咧，然后放入去床底啊，惊有亲戚看到家食咧，吼、哦，看咱爹就袂知，所以较早即个亲戚吼爱食，啊钱安尼，啊就安尼蒙蛇啦，啊唔过吼，有哪爱袂到啦，有哪爱袂到啦，二十年前长辈吼，哦长辈啊，叫少年诶讲。唔好规工哦，咧上网啦吼，啊，即、這个网路啦，也有足济资讯哦，啊，会教歹啦，教歹囡仔大细啦。二十年后，少年呢足苦恼哦，长辈哦，也伫咧网路顶悬，唔管看啥物货拢相信啦，所以哦，也足济人拢去用诈骗你安尼哦，所以哦，拢讲稳赚的哦。咱只阿公阿妈阿爸母啊，稳赚的无迄个稳的啦，我甲你讲啦，稳的伊免家己去赚的啦，对不对？所以哦，即个诈骗集团即哦，你茫讲啊稳的吼，你也想啦，像较早足济拢咧，你会记较早大家乐的，啊，大家拢咧共报牌无，一个拢报两支啦，啊，你啊报一百个吼，上少嘛得几啊组。啊！伊若算会到，伊咧袂甲你签名啊，他就搁袂白。
1: 他就自己中奖就好了，干嘛报人中奖？
0: 对啊，所以哦，
1: 所以卖戆啊。
0: 像阮老爸咧困中昼了，哎、啊，大家都拍电话来哦。我爱讲哦，我爱报三支，稳出一支的哦。吼、哦，你一定爱签哦，无我要钓到要甲伊收钱哦。阮老爸讲，靠哟，我咱也毋捌咧签这种啊切计。结果迄支无钓，第二遍搁拍。佮讲哦，啊，结果迄支啊，三支钓一支。哦，我甲伊讲哦，我正要来甲伊收钱啊哈，我甲伊收钱哦，互你袂孝顺啊。你若无去哦，我甲伊讲，阮兄弟遮足济咯，满足济个哦，用哈啊。拄则有一个去食面啊，吼、哦，安尼。忽然间有一个足水个水查囡仔来到阮个身边。我暗送在心内呀。伊讲哦，帅哥，伊讲啥物代志？你家一日来念咪？我好、哦，对，吼、哦。我是讲，这个查囡仔有可能要来找我哦，问看我家来念。我讲对啦，呀，结果靠腰，甲我边啊，迄条椅啊，全起来。啊，咱是讲，可能伊要来坐我边啊。做伴咯，唔是啦，伊要来夹伊啊，害我暗送在心内，真正有影吼。有一个老先生哦，讲哦，教练，我甲伊讲，我是安尼八十 几岁啊？哦，是要安怎样吼、哦？好，这少年的查囡仔会来找我，你想安怎啊？你也看安怎啊？有少年的查囡仔，有啥咪？有安怎训练吼？健身健身房的这个教练呐、啊，教练刚刚看看讲，我甲你讲呐，那查囡仔要来找你吼，唔是讲看你少年，你烟头啥啦？伊拢看你外表哦，看你讲哦。提款机内底有藏钱无啦？你若有伊会对你啦，那无落实啦，吓！
1: 啊，你知无？是看底化也存款。
0: 吓啦！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房土味爽口咱的，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吓，阿位何玉光吼，即个未毒的，即吼，即食毒的吼、你要想，食毒都咧足凄惨，足食力啦！食毒可以开车。哎呦，迄食毒开车，即阵仔你啊电视拢定看到，人喺底下等人停停停，也是讲路边咧行路共弄弄死咧，你想看卖看迄外恐怖咧？所以千万唔通去食毒，啊唔好去开车，哈、啊，食毒啊，食食过开车足食咱咧吼，会记哈。啊，来我来产品鉴赏一下。
2: 果子哦，实在有影袂歹咧。我水饺、水饺食落，
0: 感觉安怎？
2: 较袂安尼丢丢安尼紧紧，安尼丢丢要一边
1: 走。哦，
0: 搞搞棒球就对啦。
2: 干咧较舒服啦，较袂丢丢安尼紧。
1: 较袂咕咕虫安尼啊。啊，你即马食愈来愈好，愈来愈好啊。拜拜。
0: 再见，好。
3: 你好啊，你个南瓜子有够好用的啦。
0: 食了安怎？
3: 哦，食了够甜了，好好好，变变球。
0: 啊，你食偌久啊？
3: 食久了啦。
0: 啊，就好啦吼，作战咯。
3: 嗯，
4: 哎，小姨啊，我有去买那南瓜子，等下要吃啦吼。哦，请问一下吼，吃茶有要紧无？
1: 茶哦，不要紧啊。
5: 阿姨说正经，你南瓜子吃得多好诶。
0: 吃得偌好？
5: 哦，哎，腰酸吼，拢未酸，足快活。
6: 我等口罩你领。
1: 哦，谢谢。
6: 阿姨记多。那吼，去甲你做放放上头吼，美女，今日嘛人搁再来问我咧啊，奇怪，啊你都七十外，迄面奈拢安尼，那像囡仔呢啦，
0: 哦，
6: 规定迄查某再来问我，啊就甲我讲啦，啊讲讲下我就甲报美女报咱的号码吼，
0: 谢谢啊，谢谢，
1: 谢谢哦，
0: 好，谢谢。
7: 喂，英雄啊吼，我只歌手啦，我是惯伊啊，我会知歌语。哥也袂叫惯习惯咧，袂歹咧。我七十五岁啊，唔吼，啊，迄面面叶叶遐啊，薄薄拢会紧紧咧。真诶，
1: 真诶哦，赞！啊，继续搁好水，继续搁好水哈。
7: 系啊。
0: 你好。
8: 叫美女。
1: 你捌抹过无？
8: 因为过一关，
1: 啊你哦，
8: 还袂抹完咧。
1: 啊，袂抹完，啊你抹了感觉安怎？
8: 还不错，
1: 还不错哦。
8: 我皮肤足干燥。哦，我诶体质吼，从小到现在干燥，
1: 都很干燥吼。啊，你捌抹咧，感觉摸咧有较油吼。嘿，啊你会当加高较侪一丝丝啊，因为你较干燥特殊吼。
0: 好，谢谢，
1: 好，
0: 谢谢
1: 哦，拜拜哦。
0: 食咧安怎？
9: 我未困起，啊，但是毋知影啥物症状啊。啊，有只困到半暝啊哦。麻甲像咧，趴伫个桌顶起，拢咧麻咧，鼻就要中风安尼。听你咧讲，我讲啊，唔知哦，以后有啊有效无？啊，我正个食，差不多食第三罐了吼。感觉讲诶，头壳戆啊，手麻啦，鼻啊，敢那好起啊。
0: 纳豆吼，食筋络啊，甲循环，甲骨头较硬。硬骨啊筋哦，硬啊脚麻，手鼻头壳戆，来食拢好。你若会喘吼，较无咱内底有红景天嘛，较有咱。
9: 不管是亲戚人士啊，你困拢头壳会疼，当地我问啊，你食了讲才讲有啊，要关第二关。
1: 啊，你即马食愈来愈好，愈来愈好啊，继续甲保养。
10: 纳豆王食得袂歹呢，我食一冬外人咧讲会救筋有啥，我拢袂。下头我哦筋要闭起是疼，咩有卡住啊？谢谢啦吼，咱规矩嘛袂歹呢，够少个啊，食得较无少啊，
1: 较无少，
10: 较无全部啊，
0: 较免惊开放尿啦吼。
1: 真好，
10: 我今日就七十九啊，
0: 安尼就好啊啦。
1: 哎呀，
0: 主因纳豆王针对哦咱的这个血路循环，现在人都安尼食好做功课啦，减少运动啦，发觉家己讲，这颔骨啦紧硬，颔骨啦紧硬啦，吼，脚手佫会麻啦，不是定咧叫紧啦，颔骨啦紧安硬动动吼，啊，脚尾手尾安尼拧几几啊，检查开血路、血高、血克、三酸甘油脂、胆固醇佫悬吼，暗时啊佫有当时啊佫食宵夜。 咱甲你介绍的最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21000FU 的，伊也改正新讲这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你来挂来个只一两个月啊，你甲检查看卖咧吼，俺唔只知影说咱人忙提起，咱甲你介绍的最纳豆王预防中风。预防卖讲第二次、第三次搁再中风，厝内哪有一个人中风哦？厝内人偌艰苦呢？注意那多人，你要赶来甲食，食者卖往塞来塞去，食者较长岁时话，你着记得啦。查甫人呐，到四五十啊，随着年龄增加吼，这个尿壶线问题，呀，伊安愈放愈细个，就个水管啊愈夹愈少，吼啊放就放到尾用滴个，要放放无放紧紧，也着讲哦，啊，旧年放尿选过去，啊，今年放尿滴着个。去公共便所放尿，人别人放尿，啊人走啊，你也搁伫遐咧滴。暗时啊，装规暝定咧开放尿，一暝装到天光，啊放无一个啥物尿。这款诶，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饮南瓜汁，你看来甲食，真正有够赞。查某人啦，到四五十啊，也嘛是循环较无好，所以会闪尿、错尿，拍者卡上就闪尿，内裤一件换过安尼啊。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饮南瓜汁，你来看来甲食，早时甲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尤其阿公无感情啦，无偌好。美国进口主饮南瓜汁，你来看来甲食，食食咧，你就饿了。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哈。最近那多人，甲最近南国几个甲你食，佮如何？啊，咱甲你介绍的每年六合一吼，唔免瓶瓶罐罐，唔免开大钱啦。伊这免瓶瓶罐罐，过去你拢买啥一罐啥一罐，开冤枉钱哦。所以咱甲你介绍这款每年六合一，唔免瓶瓶罐罐，抹来家地吼，好好你得安尼幼咪咪啊，金骨骼啊，白泡泡、水洋洋、水当当哦，一个样看啦，都有人缘啦。咱甲你介绍这款。每年了，伊无论查甫查某来甲抹，真正互你青春永驻，互你安尼啊，重登诶青春，重登诶少年，也互你安尼哦，迄抹来到底啊，足水诶，一日看，你进来来甲保养，水甲像个仙女安尼，查甫缘投到咧吼，啊，赶紧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诶保德旺啊有啦，买买无方便，拍0800 66 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工商。

0: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呢，天方地达必通哦。
1: 啊，咱即马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乡记》啊。啊，咱等下6:00到6:30，咱应华甲小玉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哦，啊，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啦，吼、哦，啊，拢总会当哦，也即个拍电话去来询问，哈、哦，啊、嗯，拢总会当拍电话，唔免说伊哈，哦。啊，那也买当点歌呢？我就讲啊，因为我要点一下歌咧，哦，看你要听台语、华语、哦、日语、客歌，拢总 OK。
0: 我哪会听？我会尽量尽量哦。
1: 啊，免说伊呀，啊，无买无买，敢会当点歌？
0: 哎呦，
1: 会啦会啦，无遐现实啦，人啊无买，无点歌哦，做你个点，做你个硬个陪无要紧啊，请个大长硬个陪啊，使讲呀，0800664499哈。好、哦、来啊，今天要来个唱歌啊！
0: 来哦，我来安排这首《最后列车》哦，《
1: 最后的列车》好、哦、来。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啊，要
1: 是的。
0: 所以哦，那这日本歌改编了，听起来袂歹听。
1: 对，在最后的车。
0: 日本歌车嘛，贵个拢袂歹听嘞，啥物？
1: 我车袂歹听。
0: 迄个是米亚科哈鲁米，
1: 米亚科哈鲁都春美啊！
0: 伊个唱歌哦，麦克拢压伫个
1: 歪
0: 歪哦，压伫边啊！啊，搁有只这即个这八代压制，因兜拢个种压制啊，八代。所以为着纪念讲即个查囡仔吼，啊，因祖先拢种咧种压制吼，所以日本有只八代压制，顶几年啊都往生尔，所以伊个名叫做八代压制，就是讲因八代祖公拢咧种压制啊，所以甲伊个名叫做。八代压制，所以这歌这名要何歌星哦？这名小叶，我该讲你哦。
1: 我改名吗？
0: 你爱学迄日本，你看有这千春琉璃子啊，
1: 千草琉璃子
0: 啊，佮有啥物子啊，啥物子啊？我甲你解开了后，你唔免带只主持，你念伊穿开。
1: 真的吗？
0: 甲你解吼，你这名啦，甲解开，念伊穿啊，真正穿甲念袂掉。我来讲，你。我那个合作一个纸哩，合作一张卫生纸，叫千块也袂掉。
1: 一张卫生纸就到厕所去了呀。
0: 呀，啊，那后尾变数就想到你呀，啊，你念咪嘛清开呀，来，快紧来唱歌。
1: 来，我安排一首吼刘龙的歌词哦。

0: 流浪的乐师就是像咱较早即个南阿
1: 寺吼，南
0: 阿寺啦，吼乐师啦，去到地点啊，酒家啦，明仔三啊，空啊，我
1: 才个新哦。明仔再去啊，
0: 走走。看要听什么歌，伊就走咧吼，来开始就唱咧。哦，啊南阿寺啊，拢叹吼，对，迄个即流浪的乐师。
1: 固定的就丢啦。
0: 所以咱若看到路边啊，有
1: 诶街头艺人。
0: 那个鸡肝
1: 啊，鼓励嘛吼，
0: 是就鸡肝啊个鼓励吼啊，伊就安尼吼，即要考到迄个
1: 街头艺人
0: 嘛，爱过考过呢，所以无简单，伊嘛爱饲母饲囝，啊，所以咱呐啊，就借酒啊，哦啊个个鸡肝啊，个迄落一个吼，赞助一个吼，我相信伊会愈来愈好
1: 啊。
0: 喂，你好。
1: 喂呀。
2: 喂，
0: 哎、欸，你好，我英雄啊，
2: 小玉准备好，
1: 嗯，你蛮好诶、欸。
2: 我等一首，
0: 哦，
2: 为什么说没记住？
1: 哇，吞落呀，
0: 都没记，啊，你这头脑要搁咧用，
1: 吞落去啊，
2: 这头脑要搁咧用啊，泡起来好了。
0: 你头脑歹啊，要搁要点歌点歌，唔知啊什么歌。啊，好，你想到，我看你也想到，那个拍开啊。
2: 好，谢谢，谢谢。
0: 好，所以这就是头脑拢退化去，呀，退化哦，迄真足济，台湾足济安尼，迄哦，要转去厝乡，然后行唔对，行对别位去，吼。来，赶紧过来唱歌，啊，来三遍共唱一下，嗯。
3: 前我板机子哈，哎、欸，今天我听你咧讲有效吼，啊，我食差不多第三罐啊。本来爱用手拗来，爱用另外一支手甲扳落去，现在改善很多了呢。
0: 那筋络本来愈来愈少的，愈硬化，纳豆的筋络会愈来愈软溜。循环的继续啊，内底有纳豆激酶，只要2万左右上好。手罐啊，莫伤加，唔好。你若卡会麻啦，啊，不然今日按啦，头壳戆起嘛，拢会好。来串嘛好伊啦，豆豆啊吃，但是要有信心，豆豆啊吃伊绝对有效的啦。
1: 因为咱这不是药不搭。
0: 啊，你莫讲，我今日吃，明仔载两三天就想要好呀。豆豆啊吃弟弟较好。
1: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有和民、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家有一心堂，大了后庄有洋洋，林木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树有中原，基山有正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德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滋阴纳豆丸哦，这真正大家食了拢饿了啦。啊，佫俗俗啊，一克啊1300块哦，啊大家拢买起。你啊食看卖，再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食一段时间，你会感觉讲，嘿，大细条通通通咧，身体健康。本来咧走路安尼无啥会知，屈无啥会落，爬袂啥会开，呀呀。哎呀，即马那加食好食，滋阴纳豆丸，伊个维他命 K2， 你食壮筋络骨骨头的，食来拢根本啊连甲你带路嘛无，都爱滋阴纳豆丸内底维他命 K2 甲你带路，你骨头才会顶，筋络才会求大细条通，身体自然你就健康啦。等下节目刷关去看啊，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属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月伫6点到6点30分，拢伫刷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幸福呢，天发地打不通哦。
0: 来，今晚过来个唱歌啊！
1: 来，我来安排一首《雪山盟》呢。

0: オレスレイノーレミヤサコバワワトクチノライクワンキンガレカサンピンカンションジレイレア
1: 来
0: 阿伯了，安怎水？
2: 足水的白色石了，
3: 哦，白色石哦，
0: 水甲像个仙女安尼哦。
3: 啊，水洋洋
0: 哦。你抹偌久啊？
2: 哦，搞，我抹抹两三摆啊。
3: 安尼哦，
0: 啊，愈抹愈水，啊，若抹了好，你就爱倒小步啊。
3: 继续，搁甲抹，抹愈水。
0: 谢谢。
2: 姊妹遐足济，拢嘛袂歹。
0: 谢谢啊，感谢你哦，
3: 来
0: 谢谢啊。
3: 咱即马介绍屏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埔、三铁、甲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龙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湾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芽有草芽。小港区有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该讲这款美女料，你甲抹看卖，真正你会娱乐啦，吼、哦，抹抹会足水的。啊，这是拢查某咧抹，无啊，查甫来抹拢好啦，抹抹会真正嘴人会娱乐啦。讲、嗯、啊，你拢是去拉皮、美美容的，太有啦！这款美女料，伊就是真好，哈哈，抹抹会足水的。啊，咱的主音啦，都往个主音南北进来，都个夹在吃哦，吼，吃吃嘞哦，比水牛更较用啦，真正有影比水牛较用，吃吃你俄罗讲真正有影够赞的美女料理，来抹有够水的主音啦，都往主音南北进，抹来个吃吃有够赞的对啦，以上三面刚相啊。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声望与暗之色哦。来，刷落来安排一首吼，撒一口。

0: 感谢您大家收听，哦，咱每一天在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唔通去自杀，爱珍惜咱的生命，爱惜咱的生命，人啦，活着才有希望，人啦，死也都无啊，一定无常，万事休，啥也都拢无啊。所以死皇帝唔得，话去吃皇帝做足大，但是都死也都不好啊。哎，去吃无嘛，哎，等加减啊分。所以咱啦唔通去自杀，哦，爱这个勇敢，搁甲活一遍啊，哦，转一个念头，搁甲活一遍。直接到遐，咱若要甲入死，伊会走很狱的，绝对走很狱的啦，对不对？啊，咱人啊有这灵魂的，一定要甲活嘞。自杀无法多解决代志啦，互你的老爸老母兄弟姊妹、亲戚朋友，大家伤心艰苦，所以一定要搁甲转一个念头去活嘞吼。而且咱的国家足关心咱，有这支电话临急，你也赶紧拍来才有救哦。1925，1925，
1: 你会救到我。
0: 赶紧甲拍来才有解救我哈。
1: 希望你给自己有一遍的机会哈，感恩呢。来哦，咱的节目呢是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哟。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过一段咯哈，咱的节目好听的呢，给咱到小波，直接感恩大家哈。不安排就关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雄跟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天气真热哦，大家记得保重个点啊。那真热呢，水分补充好，够唔通热着哦。那等你下家相亲啊，诶，过年好，舒服热咯，希望大家人补充起卡哈。诶，过年呢，记得水分补充就来，莫变热多哟。英雄跟小玉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载呢，空中再过来相会咯，再见，感恩下。
0: 咱另外个小雨也好好讲哦，咱这今麦这会考拢剩两三天
2: 哦、啊嗯，
0: 啊，所以讲咱啊少年少年啊吼，啊身体勇勇啊，啊咱得来关怀一地，救咱的同胞一命，
2: 嗯、
0: 救人关怀一地，救人一命，会使讲功德上界无量的哈、啊，感恩哦，
1: 感恩呢，将来酬哦。
3: 得力神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神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神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神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
6: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景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 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心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2: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望瓜友维他干，我不要广志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健康哦。那咱听歌，第一首歌邀请甘薇来唱歌，一阵冷风，一阵大雨。

暗五五九九，即马拢想红霞走一队吼，那拜六马在花东兴春哦，落大雨，落雨，落风台扫队才乱吼。啊，那北部焚风哦，36度，也无较好过，拢艰苦。啊，过来就是因为即个风台吼，来搅局嘛，交通的啦吼，坐船仔的啦，办活动的啦，办风吹的啦。哦，景点啦，哦，有的围关起来，哦，啊，有的办公区拢先停起来，哦，所以本来原本的马仔吼，甲后日拜六礼拜两天做者活动的，哦，比如你若参加，你就该注意一下，该看一下吼，你像台南七股本来要来望蛤嘛，望拉兼洗裤的，而且体验目演技啊，哦，这是确定演技，哦，啊，那七股吼盐山放风吹，哦，啊目演技啊，哦，安尼吼，这话咱知影。哦，你像风台的这外圈接近了台东，所以这个拜五吼，今仔日甲明仔吼，部分的热气球活动啊取消。嘿，啊礼拜唔知影，吼礼拜因也无定了过，都不一定啊，哦对不对？所以咱呐，如果有要去佚佗的交通的，有坐到船来，哦，你像要去小琉球的，可能就甲今仔日明仔就无啊。哦，因为这个风台吼，昨半暝十一点半发布海上，也伊无路径哦，伊未起来吼，伊是扫过安尼尔。哦，预计走阴暗，甲这个拜六吼，迄上瓦境台湾，阴暗愈暗，可能也会落雨，所在阴暗就愈落啊。吼，啊，甲马仔上接近台湾呢，啊，所以讲你若有这个交通呢，哦，船啊无开的，吼，啊车无开的，啊是活动取消的，啊是活动延期的，哦，一点啊有景点有关系，你从孤山岛了马仔休一天，哦，宜兰孤山过吼岛吼，马仔就休一天安尼。啊，有诶，国内线诶三个航班停飞，吼，啊，无得延过去。啊，有15班诶船啊，吼，无开，吼，安尼。吼，啊，即若要小三通诶，明仔25号全部停航，无开。吼，若明仔要金门佚佗诶小三通诶吼，金门要过迄落厦门福建诶吼，全面停航，吼，无开。吼，几工诶，吼，几工拢无开安尼。吼，有诶是台湾杯火箭竞赛顺延。哦，到7月底，哦，安尼吼，啊，你直接风台搅局，哦，七块蒙拉兼洗裤无啊，哦，啊，基丁呢？哦，基丁的这个本来嘛是气垫的这個水上乐园，不办风吹，哦，把促销啊，哦，拜五拜六促销啊，安尼，啊，台湾的个吼博览会华人护理场吼，甲鲤鱼潭的火舞，哦，嘛延期，哦，延期安尼，啊，所以恁都爱知影，恁有想要佚佗的吼。哦，像景点北大武山步道啊，吼、哦，快屋、快谷、山屋，哦，马仔，哦，临时开始关，我都1:30开始关，无开，哦，无开哈，安尼，哦，啊，像迄孤山岛，马仔封岛一天，哦，啊，即、這个本来原本24、25的，哦，台东做气球吧，无开，哦，无开，嘿，啊，所以讲恁老爸佚佗的人。就爱甲注意者吼，恁要去的行程，我明仔去造型我，阿个也无吼，阿人都有报啊，你是咧人来对不对？嘿哦，阿霞啦，阿霞是路径路，而且海景啦，伊无路径，吼，伊无起来啦哈。咱来讲这个哦，我这印度吼，诶，维姆泽讲，这个印度这为着查某囝吼，要保护查某囝，或者查某囝伫印度吼，会当安全长大。诶，印度中间有够侪呢，吼，惊死人吼。所以选择扛下吼，一个人吼难以想象36年的人生。啊，讲伊个家己变做爸爸，伊个家己查某变做查甫，因为伊16岁就嫁翁啊，啊嫁翁就生囝，啊生囝了后吼，啊无偌久，因翁就破大病就死啊。诶，因翁就死安尼，嘿啊，但是死了后吼，因为伊去上班的场所吼。拢互欺负啦，因咧都做低哥呀，因咧都拢会共欺负安尼啊，吼，安尼啊，所以讲伊即马吼，伊怎啊开始女扮男装啊，伊怎啊变爸爸，哦啊种穿杂波型安尼，啊一旁胸卡嘛较平吼，啊所以伊都穿个衬衫吼，拢溜啊只无溜安尼啦，嘿啊他们我是下地，嘿啊又着为着要查某囝平安嘛，因家己食头路吼，拢互欺负啊。啊，拢互安尼讲话，互口舌啊，互亏啊，啊，就十啊无翁，对无，都无翁。啊，因16岁嫁，啊，就生囝，啊，20岁迄一冬吼，因翁突然讲结婚了15天就死啊，但迄时有生啊，
伊无偌久就生查某囝，啊，你做少年人就做寡妇，啊，伊拒绝，佫嫁，伊不爱嫁啊，伊选择要家一个，带囡仔大，但是无伊想的遮简单啦吼，伊怎去工地啦吼，去餐馆，去茶店吼，啊，做打工，但是因为这所在拢是查甫较济嘛，所以伊长期吼，拢受到这个讲话吼的骚扰，啊，无就性骚扰安尼，互伊每一工拢活伫种惊吓当中安尼。啊尾啊吼，吼伊只怎变成个查甫就对，像个查甫安尼吼，安尼。那有一届，伊会做不安吼，啊，佮互安尼糟蹋了后，伊就做出一个吼，做震惊所有人的决定，伊甲灯头门加条换查甫衫，换改穿西装，换佮传统的印度男装，啊，替家己号一个查甫名，叫木图吼，木图，穆斯林的穆，吼啊图书馆的图吼，木图。从此开始以查甫人的身份哦，安尼生活，啊，就安尼开始做，就36天啊，你也看吼。所以除了查某囝吼，甲少数的亲人以外，几乎会当讲是无人知影，伊其实是一个女性。所以伊嘛讲吼，伊自从用查甫的身份生活，不但工作受到吼骚扰明显减少，啊，嘛终于会当安心赚钱啊，会当甲查某囝吼平平安安抚养大汉。啊，如今查某囝已经嫁翁啊呢，成家立业啊吼，立业啊，家庭的生活哇嘛足稳定啊，啊，经济状态嘛渐渐改善啊。但是，互人意外是啥物啊？伊原本的名叫做佩奇亚马尔，吼，伊并无拍算要恢复伊查某人的身份哦。好，伊就讲吼，当时所以也选择成为这牧徒，这个查甫人，上爱大的原因就是希望查某囝会当伫个安全的环境当中大汉。因为伊家一个寡母啊，啊要带这查某囝，啊人来欺负伊啊，嘿，啊想伊啊变做查甫的，人就袂来欺负伊啊，安尼啦吼。啊，所以这个牧徒这个身份，啊嘛陪伴伊经过36年人生上界艰难的岁月，啊嘛早就已经变成伊生命当中一部分啊。所以因此，伊未来赶快继续吼以男性的身份来生活，伊无想要变做查某的回来。在印度吼，足侪人会去印度旅游，中间死呢。那足侪新闻拢是安尼，因查甫较侪，查某较少啊。够恐怖！你看看伊全爱36年拢做查甫的，啊，伊翕相出来，甲伊进前的相，甲即卖相，真正是查甫肉乌飕飕，啊，头毛下底吼，啊，规拢白安尼。啊，穿衫洗足好，落我这里先看家来安尼。我有想到，有想查甫的吼，为母则刚啊，不简单哦。好啦，咱来个听歌，听第二首歌《女人的一生》。

0: 女人的一生哦。后来阿杰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还有咱的德力雪利旺的八兆元 QM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三品上三品。咱那如果现在较无勇敢，关联给我很猛型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吃，但是身体感官牺牲，咱得听不起来。所以咱要听完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高精甲雪利旺，更加关灯啊吃，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在病中病后的吼，未爱吃，吃未落去，啊那无嘞，歹吞，吞未落去，甘蔗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个不良啦，啊！那年过月深了后嘞，营养那不够，百病交高，甲试看卖咱得力灵果精啊，水里往做伙食，气通血往，身体健康。要得力的灵果精，哦，就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等于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四罐就四千，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力雪利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哦，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利旺啊，提四罐四千，加上一千哦，这就一罐病毒个拢九百 CC。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提五罐回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哈，提两罐，然后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若提两组，吼，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送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即阵个性的个样行，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用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再个唱唱唱唱无停的，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的。应用到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素，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利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素，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谢谢，来听人讲诶，走哪飞啦？再搁讲一届啦！
1: 哎呀、啊，
0: 哎呐，
1: 讲叫咩先食？
0: 叫咩先食？啊来咧！
1: 哎呀、啊，来了啊！金英啊！
0: 哦，金英啊！
1: 啊个回他干啦、
0: 啊！回他干啦、
1: 啊！哎了啊！雪莉旺啦、啊！
0: 雪莉旺啦吼！
1: 啊个哎了！
0: 林国精啊！
1: 林国精拢大大诶，安尼哦，做伙食，做伙陪啊！
0: 即卖讲行路变安那啦？
1: 即卖行路。吃袂起用走的啊！
0: 好搞搞，谢谢你。
1: 吃落会飞啊，就吃落会飞啊。
0: 啊，得到健康足欢喜的吼。
1: 哎，拢恁家食好药
0: 啊。谢谢你，谢谢你哦。
1: 谢谢谢谢
0: 谢谢，哦谢谢大哥哈。我几年啊？
2: 48年。
0: 食48年，我五十，我今年53年。
2: 嘿，
0: 看偌好吼。
2: 也较济嘛。讲迄啊，真正你真正好好，大家知影讲。恁这产品是真正足好诶，阮大家中风食较一惊落拢无像中风诶，真正伊迄个灵芝诶血量真正是有够赞。
0: 林国正啊，雪利旺啦，迄只气通血往，身体健康啦。
2: 真正以前中风我食较少嘛，
0: 因为中风人较未补啊，食少啊，你雪利旺好隔离好行。
2: 伊食较等于爱惊落咧。
0: 你讲偌牛，我你够勇惊。
2: 嘿，
0: 哦，无你以前用手啊卡啦，你牙心中咧隆隆噶安尼变青瓜。
2: 我迄当阵嘿，对，啊，即马，嘿，啊，即马我家食了未啊？
0: 未隆啊！
2: 大家，阮遐朋友同我们讲，哦，你足奇怪呢，即马哪会拢唔免阁像安倒咧遐喘啊？
0: 大拢定看你遐喘哦。
2: 无啊，伊拢知影我啦，工课人看我咧戆，你怎有像阮去做鱼缸煮食，佮人看我咧夹起来又讲。紧嘞紧嘞，伊也拖下侪，紧嘞紧嘞紧嘞，这个人对要好尔。啊，即马拢唔免啦，伊讲哎，即马拢看你总干嘞、主干嘞、做长处理嘞，大概嘛未好尔。
0: 哦啦，即个天干嘞长处啦，心脏无够啦，有法度呢啦。
2: 对，啊，所以真正叫大家吼，心脏无好啦，真爱吃啦，也无就无使啦。
0: 迄巴掌球咪是最好物件吼。
2: 啊，佫挂真灵奖，效果佫较好啦。
0: 对，爱甲真做食啦。
2: 鱼啊，几嘛，总爱好啦。
0: 有影啦，啊，都迄个早食条血梗的啦。
2: 系啦，
0: 好，祝贺你啊，王太太，谢谢啊。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商品送商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还有安吉，元素代言德力的优良商品，德力林果精送林果精，德力林果粉送林果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商品送商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力公司手啊牵咧，咱愈拼愈勇敢。好嘞，谢谢以上广告。好嘞，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电话卡通新的才健康啊，听听听就过，再好的物件一定要挂灯来听，因为听了你会勇敢。啊，那勇敢游山玩水四界行，对不对？吼，啊，人生在一个驾轻人意嘛，哦，啊个游山玩水嘛，是不是？吼、哦，祝大家好诶。那那现场电话24小时都当卡吼，0800-33-55-99。0800-33-55-99，0800-33-55-99，吼，咱来听李明阳唱歌，唱《放下》。

放下哦。你啊，看咱应该我记得当英雄遗书，伊在讲，那心中有咧过活200岁无问题。啊，有影无有影呢？即马讲要活到105岁，唔嘛105岁。这个科学家吼、哦，用这个数学模式，跟来给推算吼、哦，咱的人体极限当活到几岁？好，你要三届，好不对？会当活到627岁。我家一份变妖怪吼，迄面都妖怪，毛皮包骨了无？嘿啊！我家一岁，我顾阴身哦。这个科学家哦，伊就咧解开着人类寿命终极吼，而且极限吼。上届新的研究显示吼，就即使准讲哦，未来医疗会当治疗所有衰老竞争。人类，咱的人类平均的寿命的理论吼极限，诶，差不多伫个150岁到190岁之间。那么上界悬的成绩当来个627岁，平做几岁啊？平做700-800岁吼。哎呦，够有影得着。嗯，啊，这项由这个俄罗斯吼，这个斯科尔科沃科技术学院。诶，团队吼发表这个成果，这个关键伫个咱人体细胞每一届分裂的时阵会产生个体细胞突变，就总共咱的细胞本身拥有足好用诶修复的机制，但是这样吼，这个微小的错误，赶快咧对着岁月的累积，渐渐吼削弱吼咱的组织功能，而且来引起着器官衰竭。变成无法吼，透过药物吼，完全克服诶生物诶硬性诶极限吼，因为咱诶体细胞诶突变啦，啊，所以互咱身体变无法度像活到700-800岁啊，700-800岁安尼啦吼。即个研究团队诶建立的人类吼衰老模式诶，即个显示，咱诶人体体细胞吼突变，虽然作为一个单一衰老诶驱动因素诶时阵。吼，诶，作用性吼微弱，但是所当吼有其化有一老化机制，比如讲诶吼，即个啊端粒缩短哦，还是废物堆积，拢会被控制诶时阵吼，安尼即个机制伊就会变成了决定咱寿命长甲短诶关键诶因素。目前英国人诶平均诶预期寿命是女性83岁。男性79岁，但是新的模式预估差不多女性146岁，查甫194岁平均的寿命。哦，活久嘛足忝，啊！你活久，你就爱有人甲你陪活久的啊！啊，无你讲的人拢听无，人讲你拢讲故事有啊吼，嘿啊，人个吧，啊！你甲只个涉世未深的讲的吧，讲无话，你讲的因听无啊？啊，伊讲你听无啊？对吧？徐书记啊，这样坐迄个自杀的人，因为无他分享啊，风景都水都水，无他分享。今日新北市迄个桥卡，迄个73岁，迄个逆上有无？伊无爱安置，伊要待遐倒啊。你伊待伊风景嘛无出水啊，伊若是待遐过来第一水书，佮加上水书风景，你看偌赞有无？爱水都当啉咩？啊，水当食吼，因兜个啉水都当食。你看安偌赞吼，但伊感觉足好个啊。伊感觉搭大组，伊无爱去麻烦啦，嘛无爱麻烦厝里啦。伊伫遐住两冬，我感觉足好呀，对不对？我嘛感觉咧足好呀。嘛有即个即嘛现代世事吼，哦，厝贷啦、车贷啦、啊，里里酷酷个啦、啊，吹冷气啦、啊，电钱则贵啦、水啦，啥物烦，唔免啦。都拢卖甲外界接触，接落快乐快乐，嘛是活伫即个地球啊。但伊无遮济压力啊，唔啊，伊都无享受啊，穿甲破破烂烂啦，那啥，啊，伊心肝是丰富个啊。你穿甲哪人嘞？你穿甲洗米都穿甲哪人嘞？你规身挂金链，你的心内底敢有快活吗？对哇，嘿啊，何不像伊安尼一生自在啊，两袖清风啊？但是伊无压力啊，这个生活是被向往的，刚好，对哇？卖排厝啊，卖排车啊，卖排在有诶无安尼，轻松自在。咱真卡毋是安尼吗？真卡老咧厝呆，真卡拢嘛是规家伙啊，带做人咧厝呆。对吧？啊，门城住了，稀稀酸酸，奇奇怪怪。我伊嘛酸啊，大声创啊！
那边阿公阿妈变高人，老爸老母变高人啊，是无？啊，来给选选足大声，再选足大声有无？嘿啊，啊这囡仔大无默契，知影个啊，你变高人啊有无？你哦，我看没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偷看，啊无当，我你边阿咩看有无？嘿，啊无就讲去顶门城啦，无买对，对不？嘿啊，啊电视乌白，爱用拍的无？业业是爱个拍拍整整的，阿妈咧过，迄阵话阁无电风呢，阿妈也开心啊，下单下单有无？阿爸无蚊仔香呢？甜草烟呐、啊，迄甜草烟哦，规间厝安尼吼，迄房间哦，啊就烟啊，哦啊就安烟哦，蒙烟散步，走卡走走的吼，来房间房间来客厅来着，大家坐伫遐看电视，伫外口有人无电视，树仔卡开讲看星啊，对无嘿啊，看天星啊，开讲啊，烟啊，耍草莓啊，蹲大伯啊，像即马上海一个大伯叽叽叫啊，像迄讲阮兜只大伯啊。啊，我听无一直对，但是伫外口，阮就伫外口吼，伫外口咧食炒饼。哦，啊，即摆天顶有听到，我阿迄大伯啊，迄大伯，嘿，我大伯啊，迄叫大伯啊，会样的，会样仔咩啊，大伯啊，管大伯啊，安尼叽叽叫，叽叽叫吼，迄其实就是土龙啦，土龙啦吼，土龙啊无大大伯啊，大伯咧袂记呐，土龙个啊，人会咧斗土龙有无？土龙两只小搭小搭小，安尼有无？嘿，土龙啦。土龙几只乌诶啊，叽叽叫安尼啦，啊无就鸡神，像即马鸡神上济啊，夏至鬼拢鸡神啊，哦叽叽叫哦，对无？其他伊是叽叽叫啊，就鸡神啊，啊对，所以应该有足简单无？应该也无鱼无肉，通食台底倒样，才有鱼汤嘛。像阮囡仔时一冬买两件衫，到过年啊到六月十八啊，六月十八买南昆新嘛吼，南昆新还要到安尼，后礼拜呢吼。后日拜五就六月十八安尼吼，吼，拄啊七月三一号，啊拢六月十七去游览，六月十七坐游览车哦，啊来南昆山挂香，就是咧算这佚佗，哦囡仔算足欢喜哦，我穿新衫呢啊，都一冬穿两届啊，买两届新衫，过年甲买南昆山挂香安尼，六月十八哦，新民生无，啊六月十七挂香安尼无，嘿啊，啊台地倒样，过年过节哦，才有这鱼肉，啥物较青草哪只。应该囡仔他有这二十四小时超商，他有大卖场，无啊，咱麦干麦店尔，对吧？系啊，所以安尼有较快活无？较快活啊！因为咱人吼，你若卖这哪侪物欲啊，吼物欲吼，好要搁较好哦，要搁这食搁买迄只，我一间搁买一间，若卖这多爱物欲吼，咱若是肩甲头卖打下当，咱是足快活的人啊，对吧？啊，要看爱勇敢，你若要拄啊讲遮少，你也无勇敢，你得袂着啊！无勇敢，你要得着遮，规工啊，安尼破病啊，规家伙啊，装钱啊，应该无健保啊，应该无健保着啦！迄西游记，要有他西，迄好强咧西，无钱人放我死啊！他有钱啊，西游记，迄是即马健保嘛咧西游记，应该西游记好强人病，糖尿病叫好强人好强人病，食去个啊，瘦到要死啊都！都一粒田螺煮高碗汤啊，到了田螺煮一暗羹啊，要着食甲足好，对不对？透白米饭，咱嘛是食番薯，番薯糜、番薯签，哦，啊，老人食饭，咱嘛暗糜啊尔，可要食烤头糜啊，要食青糜，哈哈，要地有啊，一饭米通去食，无啦，所以好惹人病，啊，食甲西游记，西游记在因兜有钱呢，遐因敢卖老我厝呢，一栋一栋卖呢，好惹人冤鬼到咧西游记呢。无囥我死哦！你有一领西游记，对不对？应该人有钱判生，无钱判死。你像这种健保，应该人保证金无身体，要甲你开刀哦，食较歹，对不对？咱嘛是捌行过一段。阮囡仔像阮迄阵嘛是无钱啊，迄阵嘛无健保啊，是不是？对啦，所以就是安尼。活久要创啊！你活久吼，你有对象啊，你有开讲的对象啊，对不对？伊在咧讲，伊讲即个吼是会当帮助科学家吼。将有限的医疗资源，该集中吼，集中伫个效益上阶段的抗老，诶，即疗程顶管啦。虽然大众短期间内底无可能马上活到百九岁吼，哦，但是了解咱身体细胞突变的累积的过程，吼，会当将帮助咱人类伫个有限的寿命的内底，会当吼实现大幅延长即个健康寿命的目的啊。你爱有伴，迄一个上老的阿伯几岁？外国个哦，伊规工想要爽，规工想要死。讲我无朋友啊，
啊，拢死了了啊！伊啊，120几岁，伊120几岁，用活着要创啊！哎呦，我规工拢想要死尔，无想要活，安尼啊！啊，伊伊个朋友拢走啊，啊，剩咧囝仔孙个囝仔孙，伊讲话啊，伊囝囝死了了啊，囝死了了，亲情死了了，哦，啊，搁放落来只，就是伊个拢几啊代拢无未亲啊，无啥识啊，啊啊，拢无朋友无伴，活这世间要创啊！啊，无人哪开讲啊，无人谈迄度。对不？伊讲伊规工就是想要死，伊无想要活，伊嘛唔知无代无只活啊久啊，但讲死了了，伊无死，伊是120几岁，哦，对不对哦？好啦，啊，就是爱够勇敢啦，较有意义。我讲个好朋友，你有钱的人，你更爱勇敢，你较有托去享受你所赚来天下嘛，就你拼落来的这个江山嘛。哦，啊，你若无钱，你更爱勇敢。会大个都咧无钱，个咧破病，家啊，要逐工咧破病，开个钱，虽然健保有诶，自费开足济啊，是毋是？啊，过来啦，你若做好命诶人啊，吼，毋值得着你啊啦，你爱会食啦，好业毋值得着爱勇敢啦，好命毋值得着你爱会食啦，对无？嘿啦，拢祝大家啦哈，总共一句健康尔，无啥物啦，来香港乱情。

你咱两个人亲像火去一半的代志啦，信吗？你有讲过？

0: 我们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我们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B， 还有我们的活力敏素参加我们这次的活动。优惠是怎么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德利零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V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V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嘞甲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
1: 我有听你的节目都听到两档啊！
0: 哦，听两档
1: 啊！我听你的时呐吼，感觉食了刚刚有改善。
0: 食啥物啊？
1: 迄、那个迄罐真香，我食到第10罐，因为我嘛是差不多，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这吼，啊，今麦退休啊，都因这两档啊，有咧甲听听了，我感觉讲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红看安尼啦。
0: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红看？
1: 啊，都拢戆，拢穿来戆安尼啦。啊，今日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戆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先等，今日用看安尼啦。
0: 嗯嗯嗯。
1: 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0: 哇，这久哦。
1: 嘿。
0: 啊，这段时间你用食啥物啊？
1: 啊，都注射红款，注射红款安尼哈。啊，嘛少少，啊，就是拢 OK。啊，就是临时临时的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食无食几天，我拢放未掉安尼。
0: 爱食几天，戆爱食几天
1: 啊？嘿啊，啊无食都袂使哩，安尼啊，啊无都讲甲拢会吐安尼。
0: 哦，晕眩较严重哦。
1: 对啊，啊靠不了，我转从胃管开始食你的今年食了第10罐，我今年吼，有去提迄个，你讲有送物件，我去提6罐安尼。嘿，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全拢各项用出来。
0: 哦，谢谢第一季咱的钱。
1: 介绍我的同事把4、5个，我拢带去关。去哈，有房干安尼啊，拢大行拢有干。
0: 啊，你今即摆食袂过戆安尼？
1: 最近炒到拢过一冬一届安尼。
0: 哦，一个春一届呢，无准定定安尼啦吼。
1: 我以前拢炒到一礼拜一届至两届安尼。我食你今年食个地准备，我十一罐来加，才有较改善。我本来是吼，食4、5罐食了，我是讲要放弃啦。啊，不过我拢一直听你咧播，咧播，我讲。我嘛是阁继续个食啊，安尼啦，
0: 安尼啦吼。
1: 啊，等阁继续到你耐心阁个食个哈，即届我阁过一届个。
0: 所以你甲看，人来客家朋友讲，伊那个月来访10多单，安尼你就相信吼。诶，月来访讲听10多单诶，这啊像你听30-40单，哦，你拢听30-40单哦。
1: 啊，所以你物件吼，我已经逐项拢有关，像迄个啥，人工增加、雪利旺，我把拢
0: 关。哦，迄最好物件，迄最好物件。
1: 啊，迄个我都拢甲泡，拢食几工安尼。
0: 啊，个最好啉，足简单咧，疼身体。
1: 啊，感谢你安尼吼，介绍这互我听先吼，我有改善。
0: 啊，你谢谢。啊，不，祝贺你，祝你健保，谢谢你哟嘿。
1: 谢谢你。
0: 互相祝福啊，谢谢啊。拜哥去甲看
2: 啊
0: 啦。啊！你搭档款几年份的啦？
2: 嘿，我款几年份的 ，QMB 我都款5组啊。
0: QMB 款5组，
2: 我一个人只都够啊。
0: 哦，一年份的啦吼。
2: 嘿。
0: 啊，你应该是增经的啦。
2: 系啊，
0: 应该是增经的啦。
2: 系
0: 啊。即马有高调，开始拢足感慨啊吼。
2: 我
0: 你咧开早就高调无啦？
2: 有啦，那无高调，佫要食嘞，佫要搭时间搞到较紧去退啊。
0: 嘿，啊，较袂安喘，啊，较自由自在啦。
2: 哎啊，我是拢。泡水里往加零果精做为你配的配
0: 的啦。你食几啊十单啊啦？
2: 我这个我都歹讲的单啊啦。
0: 系啊，
2: 啊我估计会搁个买3组的零果精啦，我水里往加买2组啦。
0: 大拜啦，这个爸爸节啊，加过年你用去大碰的啦。
2: 哎呦，我过年搁碰个济。
0: 嘿，过年。
3: 好哩，民宿4组，零果精6组。
0: 有。
3: Q 6组，
0: 哦，安尼拢一年分的呢，
3: 就好啊。
0: 啊，我甲你顾着，安那甲你分用者啦。
3: 那个 Q 哦，我本来无啥啦，我即卖一个食6粒，一顿2粒。
0: 啊，你咧食八珍 Q 咪有改善？你安怎样？
3: 较袂无力啦，食 Q 较袂无力。
0: 有差足济吼。
3: 哎，啊，食好哩元素哦，
0: 嘿，
3: 有较好放。
0: 啊，无本来我从人歹放的安尼哦。
3: 哎呀，为着这 那边都上脑筋的，
0: 我闻呀。
3: 上便所我就烦恼，要上便所就烦恼，大家这个我难过。啊，这个这个烦恼不晒。
0: 哦，规工烦恼不晒个对咩？
3: 都啊，这边烦恼，没烦恼。
0: 唔免烦恼，你看哈，啊，人咧办活动拢买遮济，谢谢大家以上广告。迄规年份那个款个较会好啦，吼、哦，买两组，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吼、哦，啊买两组加送一罐，拢白大罐的哦，对不对？吼、哦。挂灯啊，加足大勇敢吼！啊，电话卡通身体较健康哦。学人高，学人听，学人对人的勇敢。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悦耳向前往。

0: 月儿向秦王哈，啊，风台走一堆，风台即马咧增强啦，明仔哈，有两几下所在吼，会落大雨，落甲吼变紫色的哦，明仔的晚里啊，即、這个风台持续咧增强吼，一暴风圈嘛持续扩大，明仔晚里台湾了后，接近中国时会增强变中台。好，预计今日暗时甲明仔天光啊，吼，是风台上个接近台湾的时阵，所以台东啊、新村甲花莲南部爱注意哦，足大雨用倒哟，吼，雨用倒哟，吼，台东、新村半岛个花莲南部用倒的吼，啊，那北部分风吼会热，吼，啊，今日五点时按下这个地格兰比，吼，南南东风300公里尔，伊每小时23公里咧走好，冲足紧的吼。啊，向西北西吼，转西北吼，转西北咧进行。所以即卖中心上爱大个风速差不多每秒25公尺，相当于10级的风了吼。所以瞬间上个大个阵风差不多每一秒33公尺，等于12级的风。所以本来是对轻台，即卖要转中台，但是中台已经无伫咱台湾的这附近啦，哦，已经走去中国遐。哦，中国即阵啊水灾，我做食力呢，中国啊吼。嗯，做做食的，啊，所以甲讲，即卖伊个中心已经进入巴苏海峡啊，对巴苏海峡啊，甲东沙岛的海面，佮台湾海峡啊，构成威胁，就是伊嘛甲马仔啊安尼，哦，啊，今伊嘛甲马仔是安下要通过巴苏海峡，因伊速度足紧，走足紧，安尼增强吼，啊，到时距离台湾上爱近的时阵吼，即外圈吼，外围的宽流对台湾影响哦，比较较明显。哦，所以目前地区已经出现着强强风啊，风咧头啊吼，这是达多上新的新闻啊，这达多啊，一个6:28上新的发布的新闻吼。好来，要到电台进广告，需要有电话都拨，卡通咱的0800-33-55-99，无方便出门的，送阿对领导去哦，谢谢。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成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你的笑声
7: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
6: 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汤。
5: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首歌是陈小芬的小酒杯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快快，来呀，快乐咪咪笑吼。好，来谢谢。来第二阶段，我讲的是安琪，谢谢你。那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在处为咱做服务，啊，咱继续开通现场接番，二十四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咱今日来讲这民俗的怪谈。咱人会当欺骗，哦，啊神骗不了，欺神吃佛，一世人孤苦。好，就是要讲这個，啊，这个代志发生伫民国哦，83年热天，这个嘉义县民雄乡啊，吼，而且灵水川呐，这灵水川呐，吼，比以往哦，任何时阵，拢即马比即马上个闹热。这一年是灵水川大树爷吼，这个大树爷庙百年来吼第一摆哦大普渡，庄仔头的人啊吼，这个保证林金翁啊，发到到全庄仔头吼，安尼募款啦，哦，扣定钱啦，安尼扣啊扣哦，都要到50万，啊，要办一场吼百年来难得一见的中原普渡的这发挥啦。哦，这50万伫个民工哦，83年，这是一笔我未细条的钱安尼哦。啊，庄仔来的人哦，有钱出钱啦，啊，有力出力安尼啦。啊，囡仔大细拢来啦，伫个外围咧做工课人哦，好拢赶单斗三工啦，做闹热闹热。大家哦，都只有一个心愿，和这个大叔爷哦欢喜啦，和庄仔头囡仔事情吼，家家户户拢平安啦。这个灵水川的大树爷庙是在地吼，啊，做名气的哦。大树爷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哇，那面青面亮的足歹看，啊，搁这嘴吼，搁会吐血呢吼，安尼。专门咧镇压吼孤魂野鬼的啦，也是这中原普渡时阵上界重要的。每一年，而且农历7月，大树爷庙拢会举办盛大吼，这个普渡的法会。啊！来请来做戏啊！吼、哦！啊！来丢神下神啦、啊！吼、哦！安尼吼！啊！好在吼无惊离世事来供养的吼，即孤魂野鬼，嘛当享受着人间的恩惠啦！啊！所以请来搬戏，啊！佮兼办到做闹热啦！啊！即灵水川的人对大叔爷吼，非常的虔诚啦！迄家家户户会当讲拢是有拜啦，初一、十五拢无咧当的啦！啊！为了即届吼百年的普渡。这个庄仔头哦，特别请哦，对台北吼、哦，安尼远近驰名的戏班来搬大戏啦，哦，叫德胜班啦，吼，德胜班啦，吼，哦，德胜班，对台北个请落来。这个德胜班伫台湾的歌戏界吼、哦，嘛算老字号啊啦。啊，这个班主哦，姓钱啦，大家拢叫伊哦钱班主啦，啊，不就钱掌柜啦。啊，这钱班主今年吼、哦，才50出头尔，吼安尼高强大汉，大头大面安尼，啊，巴肚圆润润，像只球共款，阿妈棍挂一条有够粗哦，会锁啊链，金破链呐。啊，这手镜头啊，不时都挂三卡金手指哦，吼、哦，迄、那个印啊，吼印啊，等金手指安尼。啊，嘴咧，永远都夹一支雪茄啦，吼、哦，派头好哩吼，夹雪茄啦。啊，那讲话吼、哦，好笑安尼，目睭眯哦。啊，人讲大声哈死鬼的吼、哦，啊笑讲话啊，讲话哈哈叫安尼吼，讲起来听起来，这人真好爽，真好斗阵。哦，啊伊，但是熟悉伊的人拢知影，好，较够算咧死无人啦。一生五里安尼低过算过吼、哦，每一分钱拢算啊骨头里安尼，会当欠就欠，会当省就省啦，啊会当偷就偷。偷尖偷念一世人欠，但是伊对家己较慷慨。哦，啊，这个钱班主接到这灵水川这笔生意了后，伊心内就咧拍一个如意算盘啦。50万的预算，人家扣掉戏班的这个开销啊，吼，演员的薪水啦，啊，再道具啦，吼，啊，交通加大，差不多个当省咧吼20几万啦。20几万就有够伊伫台北吼买一间小套房的头期款啊啦！啊，但是伊安尼还阁无满足呢，伊想要阁省较济嘞，阁赚较济嘞。那想讲真卡人较好骗，较故意。伊就来个灵水川吼来看现场迄一天，甲这庄仔来人吼拢叫来庙会啦。啊，伊就甲讲嘛，伊讲哦，啊来讨论普渡的美格。啊，伊邓兴卡妈讲。各位乡亲啊，恁大家放心啦、啊，阮德胜班办过全台湾上界大的普渡啦，
对家人吼、哦、扑来个冰冻啦，无一个所在无敢娱乐的啦。啊，这摆林居川的百年大普渡，我一定要甲恁办个风风光光的啦，让这个大树爷欢喜，让规庄仔头的人吼、哦、会骄傲啦。庄仔头人听啊，哦，有够欢喜，大家拍拍我娱乐叫好啦。啊，这个、保证林金王阁特别包一个哦两万块红包给伊呢。嗯，还没做了就先放红包火车进前了吼。哎呦，这个钱班主啊吼，啊麻烦你啊了，啊这是阮庄仔来吼，的一点啊心意啦，啊请你就甲阮安搭好好势啦。哦，啊这个钱班主笑眯眯啦，笑我肚脐下缩开啦，红包摕了就塞落裤袋啊内底啊啦，啊就笑眯眯啦，我头对个助理阿仔啊吼，低声讲，你去隔壁。迄、那个民用街啊，遐去找一间吼、哦，咧做扛棒的迄个道具的，而且店，哦，做广告道具的店，啊，叫甲咱办一道吼、哦、三星，哦，啊全席哦，哦，三星爱全席吼、哦、全席的话，哦，鸡啊啦，鸭啊啦，吼、哦，啊鱼啊啦，哦，啊猪肉啦，水果啦，啊糕啊饼啦，会记全部用玻璃弄做到，外口甲喷色甲食色起哩。好用远远看哦，足成的足成的，记住啊，爱做甲成的。好用啊，放伫去房去病顶关，远远哦，因看袂出来是假。啊，剩来的钱吼、哦，有够我的台北吼、哦、买一间啊套房的头款啊。这阵阿仔啊吼，怎张都一个了？伊讲班主啊，啊这是拜神明的呢，啊你用假，安尼无好吧？好、哦，这个高强大呢，钱班主装啊轻啊，有啥咪无好啦？啊，生命也袂真正会食啦。哎呀，物件啊拜拜了哦，啊唔是就淡掉啊吗？啊，做假较省钱啊，省事啦，善看出来啦。啊，你莫讲废话啊，去去办啦，去民用家去办啦。啊，仔啊，唔敢阁应半句，我倒摆起来去民用。普渡迄天是农历吼七月十五，哦，天气我真热。这个日头哦，晒到真正哦，晒到赤炎炎哦，日头真炎。这个林水川的大树爷庙头前哦，搭一个大戏棚，用这个红色哦，这个篷布来盖的，还未开是嘛？来盖的，啊，顶面挂那红色的灯笼哦，啊，加这个彩带，真闹热啦。戏台的两边哦，拢摆个甜甜甜哦，而且强度。啊，顶悬放着庄仔头的人吼、哦，吼、哦、摆到足齐全的祭品啦，三星安尼啦，啊水果啦、糕仔饼吼，啊鲜花啦、金纸拢有啦，吼、哦、都咱五花十色啦。啊，那戏台正对面吼、哦，来个搭一个板，一个临时的新段安尼啦。这供奉着大树爷这神像，啊这神像的面头前吼、哦，啊就放这香炉啊个蜡烛这台安尼。啊，这个香哦，啊，我安尼都有点香哦。那个按照普渡的规矩吼，戏台的正前头前第一排的座位啦吼，的座位是要老好兄弟啊，也就是吼孤魂野鬼要还坐啦，第一排啦。啊，那遐位吼，通常是空的啦，无人敢去坐啦。啊，嘛无啥物哦，会被安排去坐啦。啊，因为这是这几百年来规矩啦，对清朝的时阵吼，都有安尼立啊啦，吼啦。啊，这邻居村的老大人拢知影，但是这钱班主啊吼，唔知影。啊，无就也就是讲吼，伊无客哦，伊无咧插伊，哎，他不在乎。伊就看了看，伊就啊看看这第一排吼，有十外个这空位吼，伊怎啊目头夹夹？伊外头对阿仔讲：“阿姐空位要创阿会啊，浪费啦！家己拢阿收收起来啦，拢阿摕后壁摆啊，拢家己收收起来，阿摕后壁摆，增加一排位。迄卖票，互遐人想要看戏的人，庄仔头吼，遐教徒啦、酒鬼啦吼，你互因俗俗的票吼，阿因就来啊啦。”这个阿仔搁中毒啊！哎呦，班主啊，迄是要老好兄弟的位置了，迄袂当讲啊收起来啦。
这个时阵，这个钱班主啊，吼，伊就冷冷一笑，好兄弟，啥款对吧？六款哦，还是啥款啊？卖甲我讲遐有诶无诶啦，知啊？你要照我讲诶去做啦。啊，知照照办啦。伊就甲第一排椅啊吼，拢甲收起来，换着新诶只椅啊去哩。安尼。啊，后来这庄啊内底吼卖票，就票卖200吼，真俗。啊，个人庄啊头遐爱看戏吼，爱看老家的人。啊，尤其啊平常时爱啉酒跋筊，遐中年的查甫人吼，哦啊真正买票去办呢，坐伫原本应该是好兄弟要坐位啦，安尼啦吼。啊，就翘脚恁去酒嘛，要来看戏。啊，这普渡法会对下晡3点吼正式开始。这道士就先做法事嘛吼，吼念啊念哦，念经啦吼，啊画金纸，哦啊也净水恭请大师爷降驾吼，然后嘞吼敲钟擂鼓百家将吼，然后表演真闹热，哎点外钟过了后，到暗时7点嘛，哦哎重头戏歌戏哎开始要搬啦，哦开始搬歌戏啊。啊，这按照普渡的惯例吼，第一出戏的应该是扮仙呐，吼爱扮仙，对哇吼，布袋嘛是安尼，哎，也就是先学新民看，哎吉祥的戏，内容就是三仙合哈合会，哦，啊无就富贵长春哦之类的这戏文呐吼，啊，这嘛但是吼，这个一搬出来，这钱班主伊为着要讨好吼，遐买票入来看哦。一只观众，伊就改大主大意，改掉这戏目啦。啊，无来哩，伊家第一出戏哦，都换变成木莲救母啦。啊，这出戏虽然嘛是传统的戏剧无唔对，但内容是足阴森的嘛，你都演地府嘛，吼、哦，就演地府嘛安尼。啊，讲啊讲拢是地狱嘛，啊拢是鬼魂嘛，哦，啊这个因果报应哦。这四出戏是无介适合伫这中原普渡的时阵来搬这出戏啦，但更加含的是啥物？这个钱班主吼，佮因班这个班内底吼吼，而且花旦吼，啊而这个小牡丹吼，花旦的小牡丹，伊换了一身吼，做露骨吼，而这个戏服薄纱尔，内底佮看刀杆安尼，哦，低胸佮开高叉。该看的按袂掉啦，嘿，咚咚喊出来哈。该按的哦，按袂掉啦，看现现啦。啊，这小牡丹是德胜班哦，诶，当家花旦。啊，今年才23岁尔，哦，青春的肉体，生啊真水，真会唱歌，身段嘛真好。但是伊唔敢违背着这个班主的意思，伊就吼都我都硬着头皮，伊就来穿这身衫裤啦，吼、哦。前老后老足够老安尼啦，爱就走上戏台，哦，啊！这擂鼓声就响落了后，伊就开始唱戏。啊，但是唱的吼，唔是无人救母的戏文呢，这是钱班主叫伊唱的吼，流行的小调，啥物咧烧肉粽，啥物望龙扎鬼，吼、哦，啥物咧望春风，啥物咧乌鸦飞，一首哦对一首，吼、哦。啊，哪像哪无亲像，啊，伊个动作嘛，愈来愈大胆呢，吼、哦，摇脚成花啦，喊头前啦，抛媚眼啦，甚至做出一挂哦足歹看的动作啦。但是咧，台下的观众笑到哈哈大笑咧。但庄仔头的老大人看袂落去哦，这个保证林金王的面色怎歹看起来，伊就行去后台。伊对钱班主讲：“钱班主啊，啊，这个拜神明、拜好兄弟了，这不是在做野台秀呢？吼、哦，你安尼武林，行去得罪着阮的大师爷哦。这钱班主吼，都安尼加一个雪茄，伊听到这个啊吼，保证安尼讲，伊怎笑出来？啊，来吐一个吐烟了吼，伊对这后台神龛内底大师爷吼，而且心上讲了。”伊讲哦，神明哦，啊神明啊，真正遮灵蛇吼，灵水川呐、啊，早就好个啦。
啊，敢着阁需要恁踮遮拜拜烧金纸？这个保证伯啊，我甲你讲啦，时代无同啊啦，哈，即卖人哦，上要看遐老掉牙的戏啦，对不？啊，外人看了来会爽哦，我才有钱收啦。啊，死人的代志系上去管啦。伊讲完了，阁挑滴哦，向这身上哦，伊就竖一份，甲铺一个烟，伫个大树叶面头前啦，然后哈哈大笑。这个保证啊，吼，气甲真正面色拢热了，把这身就走啊。啊，这戏继续咧播，时间来甲深夜主时呀，十一点，也就是暗时十一点，甲半暝一点这之间叫主时。啊，这一天当中阴气上盖重的时阵啊，戏台顶的灯火吼足光的，吼照我规座戏台吼，那像日时同款光影影。啊！大家的观众吼，坐个甜甜甜吼，有人食烧酒嘞啦吼，有人呐啉杯啊酒，然化群啦吼，哟啊开讲破头好台，欢喜甲是安尼，那像庙会同款啦，完全无像一场吼庄严的普渡的法会啦。是啊，啊，就伫这时阵，坐伫上头前排一个老阿伯啊吼，伊煞突然间怎啊徛起来了？啊，伊姓陈。大家拢叫陈阿伯啊！啊，今年72岁，少年的时阵嘛是戏班内底乐师呢。啊，伊是乐师，后来因为目睭无好去啊，啊，我都去下弦啊啦。啊，这陈阿伯啊，今日吼是去因孙仔塞轮椅来的啦。啊，伊想讲要看足久无看的同行的啊，哦，人来搬戏哦，同行的安尼啦吼。啊，伊听有熟悉锣鼓声，但是伊看看伊面色怎愈来愈唔对呢？嘴唇啊皮皮喘，啊！这手镜他开始把对咧喘。伊个孙阿问阿公：“阿公，你是安怎？你无爽快哦？”这个阿公啊无回答伊，目睭瞪作大蕊个，而单讲是目睭无看个人啊。但是伊目睭死盯盯啊吼，看到戏台顶悬这小牡丹个后壁，伊后壁迄个位置啦，后壁位置是安怎？小牡丹伫台顶吼跳个呢劲歌热舞吼。啊，佮穿个安尼老型大家这一衫吼，安尼佮咱林顶完咧摇脚成花啦，啊，嘴咧唱一声吼，做轻佻的小调吼，啊，这个小牡丹动作愈大呢愈含，迄是要吼台下的人吼看好会是清啦，好啦，看要挂两粒咚咚海，是看下面杂草丛生拢总喊予你看啦。伫戏台下的陈阿伯，伊所看唔是小牡丹。伊所看是小牡丹后边迄个人啦、啊。哟，安尼看到后边什么人？咱明仔再来讲。咱先听一首歌，这首歌是王彩华所唱《宝贝》。

0: 来，我要给进一个广告哦。
1: 吃了不错啊，啊那你我们孙啊大家都在吃。
0: 哦，这样啊，变啊，你本来啊那要吃火力民宿的呀？
1: 啊，都拢闭结啦，物件啊吃落，啊不到都家庭啊都放啊呢。
0: 啊，你偌久啊？
1: 哦，没办法吃你哦。
0: 啊，你昨天啊那吃要吃火力民宿的呀？
1: 啊，伊拢闭结，拢带个老岁啊。
0: 伊也是安尼哦。
1: 嗯。
0: 啊，孙啊嘞。
1: 啊，主人都跟我讲款，那吃物件都不到都家，就家庭都放空。
0: 我规家伙胃肠拢无好啦。
1: 嗯。
0: 啊，你即马食的都袂少放袂出来的现象啊吼。
1: 袂啊，即马较正常啊。
0: 拢免定啊啦。
1: 嗯。
0: 像左囝正常，啊孙啊正常啊呢。
1: 一到阮做了，过去来甲提了了。
0: 安尼食了有效啦，啊，佫好食啦，佫好食啦哈。嘿，你爱叫两组多啊，赚一组赚两千八啦。
1: 对啦，
0: 嘿啦，安尼对啦吼。好啦，安尼，
1: 好，
0: 啊，叫你用行话。
1: 对，好，
0: 谢。你讲火力民宿爱过安那，啊，迄时阵食是安那要食呀？
2: 啊，无呢，蛋个拢乌啊面呢。
0: 我你也蛋乌啊面的呀？
2: 嗯，我嘛卖为着这部戏蛋个乌啊面呢。
0: 好，这部你也有哦。
2: 二十岁的中烈病一个什么妇女，就要病倒来家医。
0: 你即马食一克的，有感觉有改善？食一克啊吗？
2: 哦，我食四五克
0: 呀。食四五克，即马感觉是安那样？
2: 哎，即马感觉会棒，有啦，我拢有食嘞，灵芝啦，啊是迄个 QMB 啦 ，QMB 啦，无食会点呢？
0: 哦，啊你，啊我捌弄啊变变叫嘞你啦。
2: 嘿。
0: 哦，弄啊变变叫。
2: 啊，我拢伫遮，你甲文书做联络啊，到六文书室啊。
0: 哦，你真好真，今年心脏是安那嘞？
2: 心脏都吼喘甲拢未喘嘞呢，
0: 用
2: 要开喘未？
0: 啊，无叫医生看卖是安那、哦？
2: 去叫医生看，伊讲都无安那嘞。
0: 我讲无安那嘞哦。
2: 嗯。
0: 啊，都古怪弄一盖起着安尼啦。
2: 嗯嘛。
0: 啊，即卖八站去，咪咧食有较定着安尼。
2: 有啦，
0: 哦，安尼够着好加在，
2: 嘿
0: 啊，足简单嘞吼，
2: 嘿啊，
0: 好啦，我改想，
2: 你呢，真灵啊，
0: 嗯，
2: 迄头壳疼甲头壳皮都会疼，
0: 哦对啊，迄长期咧疼就安尼，啊你循环无过啊，
2: 嘿啊，
0: 伊底下拖，你就底下疼，安尼，
2: 食到换电锅、换电风、换啥安尼，安尼
0: 知影好啦，知影好就安尼啦，
2: 啊做电费拢不，
3: 我去安康赶三组来啊，
0: 哦你，哦食完啦，敢像我讲，安甲你顾着无？
3: 有啦，
0: 安那好，你讲讲一下啦。好，
3: 因为我食的款迄个食药啊，啊，唔知是安怎开流鼻腔血，我唔知啊流，随许些人说流五指啊啦。
0: 哎呦，
3: 啊流的吼，当啊即马当啊心脏拢会也太艰苦啦。
0: 哦，不会啦。
3: 啊，我拄好听到恁的节目吼，我当啊想讲，伊水里旺是补血，我当啊伊就赶来食啦。啊，食哦有啦，有茶啦，有茶小块啦。啊，因为你花楼足济，啊，你即马若要啉吼，你得搁胃肠的足够吸收的较紧啦。
0: 对。
3: 啊，胃肠若无足讲足好，足够吸收的伊就较慢啦。
0: 对。
3: 啊，我就想讲买有咧特价买五组来啉嘛。
0: 来过来啉安尼吼。
3: 对啊，啊无。
0: 囡仔敢捌食过啊？
4: 食甲伊讲有较好个，
0: 还是安那呀？
4: 啊，都透早都阿像。
0: 哦，偏啊过敏个啦。
4: 那我伊都透早都卫生纸穿好就好啦。
0: 哎，这么顶个暂时恐怕艰苦个。
4: 国中一年啊。
0: 哦，国一啊。安尼有食改善了，够啊？要五组呢？
4: 哎，大组要。
0: 五组呢，2万包嘿。好，啊，谢谢你，祝福你哦嘿。
5: 哦，恁顾亲
0: 这么好，
5: 我拢有食。
0: 弄恁兜拢安顾着阮个产品个呀？
5: 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孙阿妈在吃，阿姨今年才四岁啊，我提灵菇精好吃，伊就爱吃，对啊，我托讲伊要吃菇菇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菇菇精，我拢有提好吃。
0: 所以我讲咱的灵菇粉甲灵菇精吼，迄囡仔拢会特别吃，因为伊袂苦啦，迄伊用冷冻法
5: 做。我袂粉嘞，
0: 我袂粉
5: 嘞，阿姨拢会提去吃，
0: 迄胖胖做吃。
5: 对啊，
0: 囡仔袂搞衰晒，咱加偌快活嘞
5: 嘞。我讲较袂感冒啊。
0: 真嘞，哦，我无有囡仔之前在读册又真熬落啊，胃胆胃塞。
5: 两个拢同一个资源，刚刚我的感冒，
0: 真的，
5: 无诶无诶，
0: 嘿，对，啊，今晚咧狗有差哈。
5: 有，
0: 哎呦，谢谢，安尼哦，哦，食了有信心啊。哎，阿太，哎，谢谢，过来就是吼，今麦 COVID-19 个卷土重来，哦，今麦咧高峰期啊吼，咱咧得意灵果精哪啉咧，哪听咧，保护你咧家己我管起，哦，啊，过来免疫功能咱肠啊咧控制，吼，火力民宿爱食，火力民宿咱肠啊通透吼，啊，正好困啦。吼、哦，伊个功能发育着免疫系统70%拢是咱个肠啊啦。哦，你话说要顾身体，爱顾正经，你唔人你要掉啊，爱酷酷壮，有当命救袂转个呢。嗯，你就有当做食力的吼，爱健康，爱勇敢。
6: 哎呀！ 那边做拢咧饲卡盘呀，啊个背袂起哦。啊，加上食食第二天，我就有感觉了。咱食罐盘就，哎，现在就体力都恢复过来了。你加两罐，
0: 我加两罐。
6: 我要买大粥的呀，买大粥了还袂食，还袂
0: 食完呢。都体力吼，
6: 体力就恢复差不多有45岁的那个体力。
0: 啊，我就讲生花生吧，生骨想啊。
6: 哎呀，我问老公啊，我不是上班，我赚两个钱是没错。人老公的，因为吼，我拢为为钱从开始安尼买。会缩起安尼，安尼无，我就开始艰苦安尼啊。然后我听到你咧讲话时，我就想，我无我来买来食看卖啊。我即摆已经食五罐啦，不过我是食三两粒尔。哦，
0: 安尼就好啊。
6: 就才有钙安尼，哎呀，就是我觉得好很多。
0: 真的啦，有叫补
6: 充。哎呀，我感觉你介绍真好用安尼。
0: 啊，把这些你不要服务啦。
6: 真的，我食四五罐安尼。
0: 食血都循环啦。
6: 啊，这手有当时感觉安尼很难的无，还是我上嘛是袂中风啊。这个我昨天买来食，因平常时啊手的时阵就觉得很好了。
0: 哦，真的，
6: 因为我做咧工厂做工课啊。
0: 哦，过咧做工课。
6: 我即摆已经70啦，可是我即摆的体力手起来就恢复的比较年轻，那个体力啊，然后手的话，起码他比较硬啊。因为我是学你安尼吼，就咱直接拎落安尼，我再来做茶安尼。
0: 哦，对，我规家伙拢安尼的。
6: 啊，要上班，我搁泡一罐保特瓶的，泡一罐来将会公司食。
0: 这作用的。
6: 你们就看免啉个这么多，
0: 免啉嘛就醉啦。
6: 啊，我感觉这个好够臭味呢。哦，真是，我起爬盘吼，搁起个小腿啊，搁出夹那里背袂起呢。哦，啊，我上班第二天我都有感应了。哎呦。
0: 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咱的八爪鱼 Q&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三品上三品。咱那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叫我问神啊，中药西药拢咧食，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牺牲，咱得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完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高精甲雪梨旺，更加关灯啊食，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在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袂落去，甘蔗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个不良啦，啊！那年过月深了后嘞，营养那不够，百病交搞，甲试看卖啊！得你灵果精啊，水疗做伙食，气通血往，身体健康。要得你灵果精，哦，得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等于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就4000，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1000，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力雪梨旺同款哦。特别组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900cc 哦，咱这雪梨旺啊，摕4罐4000，加上1000哦，这就一罐病毒感拢900cc。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4000块，摕五罐回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哈，摕2罐，然后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若摕两组，哦，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送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即阵个性的各样行，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用这片啊唱蹭蹭蹭，下再个唱无停的，暗时要困蹭无停的。应用到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素，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力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素，庆祝爸爸节、父亲节快乐。

好，谢谢哈，阿姨熊公哥哈，爱国爱天爱勇敢，啊，即马上届会合，几年份拢甲款落起来吼，内行拢安尼款，啊，咱即马阁要甲即个中秋节吼，阁超两个外月尔，你即马紧甲听听勇敢。哦，咱来过年过节，大家亲朋五十朋友八十顿，哇！你来气性那遮好，哇！那遮勇敢，这人野怪这么勇敢，走出来看我人，嘿哦，就是安，唔是讲吼，就是趁这时阵两个月甲跳起来吼，啊，要甲过年，搁半冬就过年啊哩，甲跳起来，哦，过起来，今年过又无同款，今年送我家己一个健康勇敢的年，好不好？健康勇敢的年，今年过好啊，好好来过新年。咱的电话是0800333。5599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0800335599，谢谢，电话都拨你用嘿，来听歌听你用有答。

我伫个下昼两点四点节目，甲你分享哦，玉山吼吼，迄、迄个啊山庄，你欠人一个月45000，啊休半个月有无？但你要上班，要落山落来，要搁去你上班，你爱行8.9公里吼，要加9公里啦吼，8公里，啊，伊3400公尺。哦，啊啊，什么迄、那个什么山庄，迄、那个无吼？哎、欸，但我都有报迄、那个。恁若要去爬，要去什么云山庄啊？吼，我想想袂记得。啊，都结果做出就代志发生啦。这个玉山的园区哦，伫个20号有登山队吼、哦，去爬玉山的后四峰哦，乐山。哦，而且42号的姓杨吼，一个领队啊，伊登顶哦，去了玉山的顶冠了后，要登来吼、哦，过度疲劳。好，伫个离这个、这个啊，迄个元峰山屋哦，3.3K，因为哦高山症压起来，哦吐不停诶，啊行未去，好啊，介共做一件即个队员哦，因就先登山屋啊，啊老丹即个领队啊，伊要阿妈哦迟迟搁阿未登来，哦即个队员怎啊通报吼、哦，通报即个救援，哦啊即啊排云山庄啦吼，排云山庄，排云山你请迄落要主办啦，有迄落平节上介好吼。哦即、这个玉山嘞，哎，伊讲你若袂晓爬山吼，唔捌来过遐，你莫去应龙去，吼，你会惊着哈吼。迄路若爱爬山爱爬，迄、那个玉山排云山庄吼，即、这个巡守员呐吼，人甲保安会进去，后尾阿妈找着伊，吼，暗暝崩溃甲用安个呢，安个等下山屋呢，哦，解除即个危机啦。啊，因讲你若要去应遐吼，爱养煮饭吼，爱养收内底吼，爱养摒扫吼。啊，饭店内底有人啊，困过衫裤，啥物话是曾经上爱用安尼着对啊吼。都校长兼讲几下钟啊，啊一个月45000啦吼。啊，你若有这个执照的吼，搁较济啦。啊，过来就是这个啊，一个月吼休半个月啦。嘿，啊，若你若要休困，要落去山脚吼，啊用行，遐无学倒摆吼，也袂行吼，也无开车，爱用行吼。靠11路啊哩吼，安尼用行，然后行8.多公里啦。哦，啊，起来先，落是落家，起来爱爬家，对不对？爱爬家爬云山庄啊！吼，哎呦，安尼，啊，这个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在咧讲哦，这个登山的队伍拢总有4个人吼，安尼，啊，第20号吼，有爬起哩个这个后四峰，哦，这个玉山的南峰啊，吼，啊，东小南山，啊，爬完这个鹿山吼，要倒转来这个元峰山屋的时阵，这个查甫的队长伫咧半路，队员伫咧半路就先撤退。等于山屋啊，来袂堪面吼，啊！这领队啊，带这两个吼，女性吼，佫继续佫行安尼吼，啊，佫行3个爬了去鹿山回程，啊，结果这领队啊吼，离这个呀山屋吼，排云山庄差不多佫只要3.3公里，伤过疲劳，行袂去啊！啊，佮做起这两个长样做厉害吼，两个夫妻都等于山屋，啊，有那爱袂等来吼，啊，体力袂堪面，啊，佫吐吼，啊，佫寒冷佫寒，迄高山症状咧行吼。我讲你唔免去你家遐，你就甲奔桥，你就出凉个啊！你啊，咱山脚哦，37-8度，哦，你去遐奔桥哦，18度、20度，好，到秋上够舒服个。迄上近个山，算上近个哦，系啊，啊，着足舒服个啊！唔免讲去你家爬个遐，我倒吼，迄平时唔是普通人，伊我倒去你啦吼。迄叫甲安落，你讲偌好吼？所以这预管处着咧呼吁吼，鹿山个路程吼较遥远，非常考验着你个体能。哦，哎，难度仅次于哦长城纵走，所以要爬山哦，这个应团体的行动，唔通落单，哦，暗人逞强嘛，多个人倒来十波未看面，那是先等下你看哦嘿，哦，以免发生这危险，啊，个再个挨个挨等下呢，对不对？嘿，西班牙，哦，西班牙这摆足球大赢，对不对？吼，提买21亿个台票等于吼。伊都16亿啦，啊，但佫挂因只津贴啦、补助的甚物话文，19亿外要到20亿的台票吼。啊，这个西班牙野火吼，吼大烧啊，用热干呢。你讲日本涨到40，今仔有41度啊，涨到拢40度啊，你看热，啊，欧洲就像这样热。啊，所以西班牙吼野火吼，怎吼被迫上万人撤离哦，唔是几百个哦，因为首都马德里啊。还佮伊周边哦进入紧急状态，你看，所以咱这风台生沙，咱咧风台伊并无大风台，伊只是一风啊头对咱只扫过，扫风台尾对咧咱的这巴士发夹安尼过尔吼，伊是去中国较大个啦，因为伊咧增强嘛，
伊要变中台，啊，咱这算大风啊，大风大雨啊吼。但北部无着啊，北部无着变焚风啊，三六度、三八度拢有可能啊吼。即、这个西班牙伫昨吼暗，即昨暗宣布，伊个首都马德里吼，佮周边地区附近的即个阿维拉省吼，进入着国家紧急状态呢。原因就是安那，做者野火因为伤大、伤热啊烧起来。你甲看，你也摕放大镜哦，啊用迄日头光啊，甲写迄哒哒的查，都烧起来个，因着雷烧像安尼啊，迄即摆已经热甲着哪像安尼啦，野火吼，哦，足侪撮袂你拍袂完啦，所以西班牙雷政部来讲吼，诶，即个措施，着咧着是咧快步吼，即个拍灭火啦吼，灭火安尼，哦啊把即个已因应着即个马德里地区野火的灾情，当地火势吼已经迫使着即个上万人已经撤离啊，即个危机应变的工会吼，要交即个军方啦，哦军方啊紧来紧去做，你甲看，即毋捌恐怖对毋对？咱即老算啥？哦啊那即岩即嘛即油即雨愈加愈大，诶要来平息即致癌油的风暴吼，本病比啊吼，即中年的油气三大股东啊挂保证。哦，一律吼、哦，阿未厘清进程，因未复工啦、啊。哦，因三个出来回事咧呢。这大咖啊，这平时你看袂着因啦，这看袂着因啦吼。哦，这个泰山的当属长啊吼，阿加这个福寿的当属长啦、啊、吼，阿加这个福茂诶，以为当属长三个拢出来呢，出面哦爱讲鞠躬回事咧，应该安尼对啊，你早都安尼即马才出来，对无？嘿呀、啊，啊所以这足大件代志啊，变吼。今天这个重大讯息说明会哦，由这个泰山的当属长吼，伊发言哦，啊，这个当属长吼，伊就先鞠躬道歉，用这摆吼泰山所生产的销售这大豆油相关的商品，然后造成社会不安的这个消费者，啥消费者然后烦恼疑虑，甲下游客户的困扰哦，就深深一鞠躬哦，伊表示最深的歉意啦。哦，第二就是对这司法机关哦，甲主管机关哦，不眠不休辛劳调查哦。啊！这做相关的调查厘清的事件，再度鞠躬哦，表示最真挚哈，而且歉意啦。伊讲阿未抚平这中油哈，而且油脂所为疑虑进程哦，四月甲六月所生产油品哈，哦，不管是合格还是不合格，一律全部拢收单，不再上市销售，无要阁上市销售啊啦。而且伊希望讲改变中油哈，而且当属长而且结果除了是股东，嘛让导入外部当属的专家。哦，来共同监督生产的品质，彻底来改革，嘿啦，有当爱改革啦。你的迄条所有一切，皆无同款啦。哦，有无拢安尼守旧啊？啊，无改变啦，啊，无对新时代的改变啦，对不对？吼、哦，伊讲哦，唯有建立有科学的证据、客观的事实，而且依法调查这基础顶端，才当真正厘清事件的原因，回应了社会期待啦。安尼是对，对吧？嗯，好啦，来，西北雨，请你慢请了。

0: 谢谢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咱的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有参加咱这摆活动的是得力林果精、得力林果粉，咱的得力雪莉旺、八爪园 Q&B， 也个活力敏顺，要得力林果精买两组，就是咱要加送一罐。哦，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买两组4000，加送一罐，变大罐哦。安尼就是特别组的、特别包装，甲送予你的拢放做伙同一个箱仔内底吼。啊，来得力灵果粉的买两克，就是4000块，佮送你30包。咱的灵果粉拢是包做伙特别组的，咱的得力八兆元 Q&B， 这是一罐180粒，买两罐就是5600块。咱现上90粒，哦，要送咱所有听众朋友顶1400块。咱的活力民宿买2克5600块，现上你30包，哦，顶1400块。咱这个活动父亲节大赠送，厝边隔壁甲咱讲一个，大人上届爱的买产品送产品，咱即马等开始哦。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若不知要得关，透过卡电话，专人专车送阿富商，无咧收运费吼。啊，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啊，为咱服务。也个有秘密笑广播网，我家己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送会到、买会到、看会到。望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6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就算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爱愿留在你心扉，只要你。
3: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耶，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米勒桑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我大师啦，
0: 大师阿伯你好，嗯，嗨，什么贵叔？
2: 你叫是关老哥，
0: 好，嗨，个姐姐阿伯姐姐，嗨，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容易卡的呗，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欢迎广东元好不容易呢，
1: 短你讲。

0: 洪文洪太太。
1: 好，好，等下请请伊唱哈。
2: 好，谢谢。
1: 好，好，再见，拜拜，谢谢。哪里人？你好。
3: 秀山甲大富，你好。
1: 你好，几位？
3: 诶、我台中，我姓易，我要点歌。
1: 要唱什么歌？嘿。
3: 我敬自己一杯酒。啊，秀山，小姐，我是
1: 跟你请问你，我敬自己
3: 一杯酒。
1: 好，好，等下来吹嘿。
3: 啊，小等者啦！啊，我是刚要请问你吼，昨迄个我五点的迄条饭水我歌，唔知叫啥物名吼，我袂记的，我是学一条歌。哦，
1: 饭水我是迄个目屎飞袂离了。
3: 哦，好，目屎飞袂离了。
1: 哈，那是迄个蔡蔡大姐点的嘿。
3: 好好好好，谢谢，
1: 好好好，客气。来，你好，你好。
4: 嘿，秀贤，大富，晚上好。
1: 嘿，你好，你好，咱在九一。
4: 我北屯，我姓廖，
1: 廖先生哦。
4: 对。
1: 哦，你要听什么歌呢？嘿，
4: 鬼迷心窍。
1: 什么啊？
4: 鬼迷心窍。
1: 好，等下给吹。然后秀爽，你好，你好。
5: 秀爽呀。
1: 嘿是。
2: 你好。
5: 我叫石头。
1: 石头，恁贵姓？
5: 叫叫。
1: 哦，要听什么呢？
5: 要点歌。
1: 对啦，要听什么歌啦？
5: 点迄个。好酒，
1: 好喝，带两杯哈。
5: 好，
1: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6: 喂，你好，鼓山孙小姐。
1: 哪里的孙小姐？
6: 鼓山。
1: 哦，你要听什么歌？
6: 错过的爱。
1: 错过爱你，带来给你吹哈。
6: 好，谢谢。
1: 好，再见，拜拜，谢谢。你好，你好。
7: 秀山，你好。
1: 嘿，咱这几位。
7: 我要高客。
1: 高客，咱贵姓？
7: 一直者。
1: 哈，
7: 王玉慈，王玉慈，王大姐，
1: 你姓王呢？
7: 也王啊，三点水果一个王的。
1: 哦，王大姐要听什么歌
7: 嘿？陪伴你到老。
1: 你自己都讲错自己的姓，你不知
7: 啊？
1: 你家己拢讲唔对，你的姓你不知？你姓王，你姓王不姓翁呢？你不知？
7: 这是王啊，对啊。
1: 啊，你刚刚说翁啊？不对啦，你姓王吧？不是翁。
7: 三点水果一个王。
1: 啊，那是姓啊那边的念。
7: 翁。汪啊，汪啊！
1: 你又念错了，你姓汪不是姓翁啦，嘿。
7: 有啦有啦，汪啊！
1: 我、哦、连自己的姓都会讲错，你冇够厉害。
7: 哎呀，够厉害。
1: 哎呀，你要讲什么关系来嘿？
7: 陪伴你到老啦。
1: 好好，等你吹哈。
7: 谢谢啦，
1: 没不客气。你好，你好。哪里人？你好。
8: 哎，秀顺啊，大富你好。
1: 哎，是你好。
8: 我要给你点歌。
1: 咱在几位？
8: 我宏源张太太。
1: 宏源的张太太哦。
8: 嘿嘿，
1: 都就是王太太，你是张太太。
8: 嘿，
1: 来要听什么歌嘿？
8: 我要听姜红的《港口》。
1: 好，等下吹哈。
8: 好，谢谢。
1: 好，再见，拜拜。来，最后几位，你好，你好。
9: 好，你好，我们电话。
1: 咱这几位。
9: 我唐氏的。
1: 嘿，
9: 李太太。
1: 李太太要听什么？
9: 我要听《小人心头》。
1: 好，等下给你吹哈。
9: 好
1: 好, 好，再见，拜拜，谢谢，
9: 拜拜，感恩你，
1: 不客气，拜拜。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停一下，来，咱们点歌，好朋友先给停一下哈。
2: 来，继续来个可以分享咱其他生活常识啊，农粮署啊啊，给咱公布一个统计资料。22年以来，台湾已经帮助45个就散啊，佮无饭通食啊，是讲迄个国家有就很大的灾害哈，包括什么洪灾啦、水灾啊，哈，欠百米的这国家，台湾已经帮助这些国家，今年啊，佮继续提供偌济呢？22,000公吨的百米。要继续帮忙其他18个国家哦哟，你看这么好的国家，台湾谁不喜欢，对不对？有一个对，在我们住我们对面的哈，这好的国家啊，人民这很热情，很 friendly， 对不对哈？哎呀，这好的国家谁不喜欢？所以说农粮部的农粮署哈，有这个。公告这资料内底有下点，因为全球做这国家实际上伊需要食的物件，因需要啥？需要食加钱，真真真的啊！只讲钱绝对会当买着食的物件，但是你若讲送钱，

0: 有可能一半以上拢吼，即当地即做官的人吼，拢往乌西去啊，啊，都会黑走了，被贪污走，不如上街啊去当地。所以讲，全球有偌济人咧枵，差不多有7亿到7亿5千万人，真咧枵巴都无通食。所以讲，咱台湾做这即个，不管是志工、民间或者是官方的团体吼。拢到即个当地去教伊安怎做事，啊，安怎来即找食诶，哦，还是医疗即方面，当然台湾会当帮助。所以讲，台湾 can help 嘛，对不对？啊，是不是？台湾是可以帮助很多国家的。所以讲，主要拢是伫非洲、中南美洲哈，我即当然不是非洲的每个国家都很缺食物啦，还是有做者国家啊，做者所在也是有算是有钱人的哈。所以，是不是外交部还有当然？是民间团体哈，有些像慈济基金会、世界展望会很多了很多，其实当然不是为他们做广告哈。你也知道讲哦，那你讲民间其实哎，未使偷嘴，绝对不能浪费。你但是你碗内底物件，上少爱甲碗内底物件嚼清气，浪费不好啊。我们在台湾生活过得真的非常的好。
1: 就像有一个印象，姐，你说对没？我敬自己一杯酒。我这电脑来这边播这首歌嘛，你起来改歌哈。我再讲一摆哦，我敬自己一杯酒，这首歌无，请印象姐起来改歌来，谢谢来。
2: 小姐，
0: 吹的草，你是不是起床吹的草？为什么？因为吹，你困一暝了后，无即个吹暖分泌，吹暖会当帮助咱吹内底困吼，较袂生，这不会比较不会滋生呐，吼，咱的困的心跳的速度会当降较慢呢。哎呦，不错，所以口水是好东西，但是呢，有的人吼生性吹草，为什么？那当然有不同的原因，无讲原因哦。比如讲，有些医生呢，这里混用解足疗，我给贵混用。当然啦、啊，你不可能去骗人的嘴。哎呦，我鼻看麦看你，我操，这操得几逼哈！第一呢，是这种吼，那有一种臭这物件派起一种硫磺味哈，派起一种臭逼，那是按得来。五颗零是啥啊？发炎，吹气花发炎啦，牙周病。还是讲你这内面有缝缝和有卡巴啊，是有卡巴这种物件的，有一种硫酸氢、硫化氢相关的东西，来开草哦，酸臭味啊，够几两几种草哈，几种蛮是小块型哦，但是迄种状况是安慰出来哦，一恰生。这增加咱食道癌的风险，也加咱的咽喉啊，也加我咱的喙齿也无健康，也加有一种吼，是一种苦涩的味，苦涩味的口臭哦。这种是哦，你家己样品看卖，苦涩味的话可以，这个可以闻得出来哈。甲其他的草无共，有小可苦苦涩涩的臭味，叫啥？肝有肝的问题啊，肝病的朋友通常哈会有这些的肝胆的问题，所以产生一些口臭。啊，就是讲有甜甜的，还是讲有种水果派起的臭味嘞？迄个啥？讲到甜甜，你就知影讲是甲糖分、糖尿病相关啊。你要赶紧有医生检查。啊，那臭鱼啊味的哦，这食来这比较麻烦一点哈。这有可能是代谢的问题哦，新陈代谢的问题，这有一个名字叫鱼腥症候群 （Old Fish Syndrome） 哈、哦，这种病通常拢是跟遗传有相关系啊，所以讲你若讲穿开时阵有闻到这个鱼的臭味的时阵呢，哎呀，赶紧有医生检查哦。
1: 个车到了，讲了生活常识，谢谢。
0: 来。地球咧叮当，但无感觉。但是咱这个山愈来愈高，哎呦，这个山会变高啊！因为有些是因为板块效应啊，那挤压哈，积累哈，愈来愈高啊。比如讲咱这个，咱台湾的这个玉山哈，七里关都小块愈来愈高哈。但是咱今目前相关的这个山，伫地球相关的是伫到咧尼泊尔跟西藏交界的圣母峰 （Mount Everest） 哈。这相关一瓦关8848 公尺啊，伊每一档哦，拢会慢慢咧增加宽度，增加或者两毫米特哈啊，啊，为什么也变愈来愈宽？伊边有一条河叫做阿伦河阿让哈啊，这条河哈，甲这龟山头哈，山头这下卡。啊，那个侵蚀个价个价啊，变成讲伊规粒山吼，变成愈来愈轻，就愈来愈悬哦。那你伫船顶吼，甲你辛苦的物件拢较重的弹掉，你的浮较悬，大概是这种感觉哈。所以讲，我未来这个上悬的这个圣母峰更有机会哦，差不多伫四千年以后，这时间点，有可能个增加五达公尺的宽度。哎呦，所以讲这个山，它竟然也会慢慢的长高哦。
1: 嘿，谢谢。哪里人你好？
2: 秀生。
1: 喂。嗨，等一下嘞，打这个公电话接不接线呐、啊？谢谢。

0: 哎呦，那真不像呀，我吓我一跳。来吃来的阿姨，那么这是礼貌三个的林淑蓉说请问哦。啊，兰姐易大姐说对吗？谢谢你。
1: 那我先说，你好，你好。
2: 喂，季总好。
1: 有。
2: 哦，我张，那个讲话张先生啦。
1: 啊，你刚才有打来哈？怎么讲过来哈？你的生病了不记得？
2: 诺诺皮呀！
1: 好好好，来，
2: 就好用的哦。
1: 安尼哦，抹了安那好。
2: 那个阮太太哈、
1: 哦，还是
2: 买指甲抹好，啊抹好有春啊哈、
1: 哦。嘿。
2: 啊，阮儿子啊，吼，香港卡，
1: 啊，我好，
2: 啊，我好，够有村啊，吼，阮村迄个网顶着啊，
1: 吼，
2: 甲我拢袂上，
1: 啊，被
2: 消去啊，
1: 咧，
0: 啊，你即讲多谢不？感谢大哥，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你，谢谢。
1: 你好，你好。
3: 秀嫂啊，
1: 喂，哦、
3: 你生理真好呢，我给你感恩一下。哦，
1: 捧你的福气啦。
3: 我给你感恩一下。
1: 哦，来，三片的福气，我嘛感恩你哦，谢谢来。
3: 哦，还阮那个诺罗皮羊哦，真的袂歹用啦。
1: 真正好吼、
3: 哦。我用到今仔日一礼拜哦。
1: 嘿。
3: 啊，迄香港脚哦。
1: 香港脚哦。
3: 嗯。差足济哦。
1: 啊，你哦，啊，无你原底是安那呢？
3: 哦，真的那足严重，
1: 足严重诶，
3: 还袂歹用啦。
1: 安尼好，
3: 大家感恩下。
1: 袂啦，啊，感谢。
3: 我本地个张主管唔知咩有效无，唔敢。
1: 我那里烦恼吼，唔知真诶假，唔知大家讲真诶假安尼好。
3: 啊，主管唔，大家咧讲唔知是，唔知是迄套诶。
1: 袂啦，我袂啦，你听先嘛，知影我这袂啦。
3: 哦，真诶，真诶，感恩下，再感恩
1: 下，再感恩到小宝呢哈。
0: 好，大嫂，谢谢，再到小宝，谢谢。来到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搞酒啊，陪我问题弄几个不啊？喏喏，皮啊，转给大学弄个淡薄嘞，那么能出来得弄个空气走？哎，咱那边不得有安尼哦，一组是850块呢，咱就两色的哦。那是我，我还是个头昏脑胀哈，一起要开老，一起要老起来哦。以上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
4: 大准你讲，
0: 谢谢。
4: 来，继续来给各位分享其他。哎呀，生活当中有这些常识，甚至啊，你知道吗？哦，我今天看这资料，看到，哦哟，看这严重，过车牌啦，哎，这过车牌是安怎？你去想，犯罪的人，哦，犯罪的人吼，伊是不是来讲？比如讲，伊买一个过车牌，啊是你的，吼、哦，哎、啊，四过吼去这个闯红灯、超速，甚至讲去弄到人肇事逃逸，啊，这时阵。啊，伊是犯罪的人，但是开车牌吼，嗯，迄牌是你的这个登记的名，所以讲这警察若是记这种罚单的时阵，哦，都会催你。哎呦，莫名其妙，我人又不在那边，我人又无伫遐，我也无开车，有啥物？哎呦，真正是迄车牌，但是迄车唔是我的呢，我是白色，迄是乌色呢。哎呦，是不是？这种案例有偌济，今甲旧年来比较起来哈。增加464%，很恐怖哦！最后这警政署哦，有这登记资料来对看到，增加去年先比较的增加400几%，太恐怖了！是按到来哦，因为你也知哦，近目前有一条法律哦，有一条法律是按一下哈。那若是讲限制100公里，哦，若是讲限制100公里，你若是讲超速吼，超速那是讲哦，第一种是这个60公里哦，你若讲100，你塞86的话吼，开到160，你的牌下头被扣起来，对就掉牌的对啊。啊，这时阵因为这种行为啊，这法律所写的嘛，有做点拢是超速足多，啊，伊的牌咯和这个警察咯吊销去，啊，这个时阵这个坏人啊、这投机取巧哦，来开始给这车牌。实际上有这吊扣没吊扣，我感觉讲唔是重点，重点是有人咧用假车牌去做歹代志，伊安得做，不一定，但是拢得买，网络买。啊，你为虾米有人会去买这车牌，就是想要做歹代志。啊，为虾米要做这歹？为虾米有人做这牌？就看了我做怎样，想要做歹代志啊？啊，这种是坏人找坏人做坏事，然后都是坏，对对哈。你看哦，这个资料一看到，原本这种代志在2022年两当前，一当差不多是15000件了哈，15000件左右。到去年是65000件左右，到今年9月份哦，都50000几件，所以讲今年有可能到80000件这种哦用假车牌的代志啊，这个很恐怖啊，这不行。 所以讲，我这立法委员吼，讲提，他提议吼，伊讲吼，建议那是讲用开车牌吼，这个、罚款吼，这个、罚金爱提高哦，比如讲提高到万八啦，还是讲三万，对不对？还是讲一旦违法两三届吼，来吊销伊车诶，这驾照以外，甚至用车爱个没收起来，没收。喂，你好，我是大福，你好，你好，大准姐，你好，嘿，你好。
5: 哎，要有
4: 个
5: 要
4: 多费哦，来，哎，一手帮好不好不记得，感谢你，感恩贝啦，谢谢谢谢。所以说这个有看到假车牌，这个一定要赶快给他检举，因为啊，受害者都是我们这些无辜的这个善良老百姓啊。来，那个各位分享，火龙果，火龙果，你有看过黄色的不？没看过齁。一般来讲那种是红莲果齁，火龙果就是红皮白肉还是红皮红肉这样两种嘛，对不对？竟然有这黄色的皮白色的肉，哎哟，这难道是麒麟果吗？这是不敢啊，但是呢这是火龙果家族里面比较特别的，一是黄色的皮白色的肉。那你看伊内底吼，哎呦，伊的甜度甜度来看吼，那是讲哦，这比较起来是，它是排名第二吼，这灰莲果黄色的哈，伊是口感内面上嫩啊，伊是上嫩的哈，哎呀，这也样适合做这中辈来吃呢吼，伊是有做像有虾米味吗？实际上伊甲其他的灰莲果吼差不多相像的味，没有特别不一样。吼、哦、伊重点是啥？伊即个营养素吼，管一挖啊，也个也介绍嘛，盖管它是比较特殊培养出来的一种品种啊，也多酚盖较多，个有即个非水溶性的纤维质哦，纤维质较管些款啊，它是特别培养出来的品种。嗯，谢谢灰莲哥哦，这个呢是有机会嫁的，哎呦，真的是很特别的哦。
0: 咱就想我道歉歌司机大哥，
4: 嗨、
0: 来，今麦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请道歉歌咧，上课我该接电话来，谢谢。

0: 谢谢
1: 大哥。主持人是七龙，都就是
0: 大富强诶。
1: 哎，是咱这王太太说点名要来，谢谢。来哟、哦，今晚热火啊！今年热火都要够交温诶，到底跟我讲讲？
0: 是，
1: 热个够交温吼。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1: 嗨
2: 哟，
1: 嗨、
2: 哦。
1: Hey
2: 喂，那个皮痒伤，等一下。
1: 好来接接，给他接一线哦。拍摄今晚播的广告哈。哇，今年真的热好热了，有交温呐，咱的水库拢是满满满。但是因那家那是热好啊，那我拢会接到什么电话呢？秀山，我最近啊，拢腰啊酸啊，脚头啊酸的，为什么？我那气象台嘞？为什么？我的退化，这个关节的下酸啊，安尼酸安尼疼，为什么呢？就是关节的电脑是软骨啦，无了减少。阿伯的骨型无够，阿伯就是主要我胃气，阿伯个生骨气啊，当然咱的腰的生，因为呢，咱拢总几个关节，150个关节咯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有感觉无？从个气象台安尼生安尼听咧，你得爱注意啊，爱量查补充钙质钙软骨来胶原蛋白哦。来，咱今麦请到了，讲了这骨头问题，谢谢你。
0: 是来个贵提气哦，咱。足侪人啊，你骨质受伤严重啊，你唔知诶、当然不知道，因为你阿伯骨头断去，别哩，你当然唔知哦。有虾米啊，讲啊，遮严重，因为骨质受伤伊无明显的讯号啊，唔是讲有即敲骨神经倒球3公分啊，你也无可能逐工来扭个神经，对不对哈？啊，敲骨你家己也看袂出来，所以讲，其实上咱来定期检查，安尼较有即办法来提早预防哈。但是你若信号出来哈，比如讲拄仔讲敲骨啦、神经倒球啊，表示讲你已经严重啊哦，即是要哪补，也是爱补，但是有法度又更变定吗？不可能哦，所以讲咱是不是要提早保养？少年人的开始爱来。补充营养，骨头伊差不多常用时间是30到35岁，40岁以后，哎，咱这骨质流失的速度会加紧。你看哦，咱有足侪少年人营养都无够啊，结果伊无够不爱运动，不爱拍日，咱骨质流失的速度就变较紧哦。咱一个案例，甲各位分享，32岁女性。伊酷酷扫，一直扫，扫个伊无爽快唔吼，啊扫个伊变啊骨断去，医生啊检查，哎呦，骨质受伤，啊为什么这少年32岁骨质受伤？因为爱睡，伊在乡拢无要出门，哦，那就要出门伊嘛是包条条，哎呦，无啊，因当然嘛是食好食诶吼，现在很多人都是吃漂亮，啊那小块大块时，那虾米拢无要食。是不是啊？你啊，讲大块开始啉什么青汁，对不对？哎，拢无要食正常的物件，营养不良，吃的营养都不均衡，无怪骨质受伤。哎呀，各有啊，长辈通常拢会拄着啥怪物件啊？咱结果呢？哇，手哎脱臼啊，讲鼻涕，对不对？骑脚踏车蹬着骨啊！哎呀，安着就一位就无爽快，啊，结果检查落去，原来嘛是骨头断去。就是这么严重，你要了解台湾诶，这个髋关节骨头哦，就是咱这诶、上大的关节者哈，嗯，这个髋关节骨头断去是专亚洲哦是第一名呢。我们怎么都会是这种不好的第一名哈、哦？比如讲吃阿明药第一名，这都不好。尤其咱这个每年开始，咱这老人的社会。那把人弄安尼讲，哦，台湾嘛变成老人社会啊，就是我们高年龄层的长辈人数变多了，所以这时阵，咱这愈来愈侪人，伊的骨头的面临有种风险，什么风险？断去的风险，断去的时阵，咱有两件代志的发生。你若是讲无严重，你行动不便。对不对啊？咱若讲较严重的人，第二个状况出来，来倒伫眠床，互人照顾，拢是无好的代志。所以讲长辈一定要开始来补充咱需要的钙质。啊，那少年朋友，你要提早的来开始改变你食食的这习惯，每天都注重营养均衡啊，搁加强运动的习惯。你开始不用运动习惯，到5年岁时阵，较袂讲改变习惯则痛苦。啊，另外一方面，咱有足侪人脚头乌哦，膝盖哦，脚头乌，一当差不多当100万个脚头乌，你敢有加保养？ 哎，咱这关节的所在通常就是要问你软骨啦，啊，营养素有在吃无？胶原蛋白，这不是中辈开始吃，你平常时在吃，哎，这个天天五蔬果啦，哦，吃好的蛋白质啦，哦，咱开始来吃好营养均衡，啊，那五年回的时阵，开始给补充营养。啊，无多啊！哎、欸，你按少年的营养不良啊，你五年回时阵开始来补养吼，来补营养，有可能效果无真好啊。但是上少你嘛爱补，你看恁两骨啦、脚头骨啊，有个人来开始发炎吗？啊，你搁搁咧翘脚，哦，你搁咧深蹲，对了，你搁搁咧爬山，你也知你脚头骨无好的人，你要选择你需要个适合你。卡达夫跟健肌吧，一件运动，千万不要过度的运动哦。
1: 哎呀，运动更重要啊！那是错误运动，我来执行的啥？运动上还成大夫讲安尼吼，要个人补充钙质嘛，钙重要呢，不是干那骨头需要钙质呢？啊，咱骨前骨的健肌吧，拢需要的钙质咯。如果是咱的钙质拿不够呢，过来你为了运动的关系，后摆将来你会有啊，开用滴的啥肌少症？哎呀，到时你真来走路你就无力，卖讲走路含爬起来你就有困难咯吼。所以补充钙质，哎，愈早是愈好。从个四早开始，咱来补充钙质了吼。我你感觉苦啊，苦袂落，爬也爬袂起来，手嘛也袂悬呢。哎呦，够五十斤，够生骨刺啊！钙质人拢生骨刺呢，即毛真济人哦，就是个翘卡啦，这个都不对的吼。所以咱来两早补充钙质咯。哎，你好，你好。
3: 喂，借问借小船呀呀！
1: 哎，我小船你好嘿。
3: 我想那个借问，我看内船呀，我腰脊骨疼哈。
1: 腰脊骨疼，来接接线哦。哎，谢谢。

0: 来继续关系七龙收起来，咱的小阿姆说电话，谢谢。
1: 你好，你好。
2: 哎，
1: 王秀嫂，你好。
2: 啊，先你好，
1: 还是
2: 我好。你叫不靠电话的话，三点外迄种，我倒无讲
1: 啊。哦，我助理卡一款嘿，应该是助理。
2: 跟报来三遍的电话，啊，不过改过节，改好。
1: 改过节做好呢。
2: 改过节，我卡用水被老推哦，哎，叫我听者听者，啊，弄好啊。
1: 我今嘛没安尼。
2: 你别老，那做拢未要紧啊。
1: 好，安尼好。
2: 改过节改好。
1: 改好哈。嗯，感谢。
2: 啊，那弄弄皮样哈。
1: 好好。
2: 蛮少的。辛苦的少啊，
1: 嗯嗯，
2: 阿姐话话哦，我三分之我做好啊。
1: 安尼哦，阿三你要讲过咧呢，安尼得讲当小本呢，好，阿伯电话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谢谢。我先说你好，你好，喂，嗨，喂，
3: 喂，先说你好，
1: 你好，嘿，
3: 嘿，
1: 来，车讲嘿。
3: 好，我前两礼拜前我有甲伊买盖锅煎哦。
1: 感恩哦，谢谢，好，感谢老三兵。
3: 哦，袂歹呢。
1: 哦，啊，食了安尼好。
3: 啊，食了我都，咱哦腰好烂啦。
1: 哦，袂哩骨头，袂哩骨头。
3: 啊，自己脚脚那就袂啊疼。
1: 哦，好棒好棒。
3: 啊，袂啊疼，我有叫去，但是我无用，人个叫啊。
0: 无要紧啦，但是你有用只卡就好啊啦哈，有用只卡咱卡哈。好，来感谢你哦，谢谢你，谢谢。
1: 你好，你好。
4: 喂，秀山小姐你好。
1: 秀你好，你好。
4: 我已经吃了三星清补吃两罐了呢。
1: 我来三星，您贵姓啊？
4: 我姓何。
1: 何小姐，何先生不是小姐。啊，那三星贵姓
4: 你？你的声真好听，我常常拢听你的节目。
1: 哦，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4: 盖过一吼。
1: 哦好，来车工。
4: 足好诶。
1: 哦，
4: 因为吼，我有定啊伫山顶里咧出去吧，啊，比几多年前我伫八百多诶。
1: 好好
4: 啊，我食一罐的吼，我的骨头这阵啊，佫一直用伊爬山，拢无感觉疼。
1: 我无你原地是安那一天
4: 啊？哎呀，我
1: 摔掉的所在哦，
4: 左边的迄个靠墩的过啊。
0: 哦，大哥，咱爬山注意这落雨，袂使去呢哈。好，保重诶，小心哦哈。好，谢谢。
1: 罗先生，你好，你好。
5: 喂，先生。
1: 喂。
5: 我来鼓励一下。
1: 哎呦，哎，你哪只想大声个关小姐来？来三。三遍都不接。哎，你刚才在哭地啊？
5: 我该三拢该在
1: 哭地啊。我在哭地啊呢，阿妈好无开呢，来你讲咩？
5: 我甲你买，再去换一个电锅转来啊。
1: 哦，感恩哦，感恩哦。
5: 啊，我搁报阮最近嘛食迄盖锅子的遐，我是那个换个换一根转来食。
1: 哦，你看真好，阿姐又好无？
5: 我食了吼。本来骨拢骨未落，爬未起来。啊，要爬楼梯，拢那往一脚徛，一脚还搁对，一个楼梯爱两脚，一脚起哩，一脚搁对起，啊，要落同款。啊，即款唔免啦，真甘真甘。
1: 啊，你哦，哇，嗯，袂哩骨
5: 折。真正袂歹。
0: 好，安尼就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大嫂。好，感恩啊，谢谢。
1: 来，王秀才，你好，你好。
6: 秀嫂你好，
1: 你好，
6: 我新店啦，
1: 新竹哦，
6: 哎，
1: 哦，咱贵姓呢？
6: 我姓罗，
1: 赖先生哦，
6: 哎，啊，你三斤金宝两罐，
1: 哦哦，来，
6: 哎，拢收到啊，
1: 收到啊，你感谢你哈，感恩哦，
6: 好用诶，
1: 哦哦，我食了安那好，
6: 系，迄骨头啊酸疼，足好诶啊，
1: 盖过筋呢，
6: 哎，
1: 哦，盖过筋吗？
6: 我盖过筋我嘛有啊，
1: 好安尼好，啊，都盖过筋食了，感觉迄个方面较好啦吼。啊，你大家看你看你哦，好，大哥谢谢。啊，来哦，补充钙质啦，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食咱这罐卡那达进口的呢，
7: 钙过质。
0: 食咱这罐钙过质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但是咱的典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哦，嘛免食个两罐的哦哈。那么咱内底嘛，和咱吸收钙质好，第三和咱健肌吧吸收好酶，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的呢。
7: 钙过质，
0: 咱这是营养性吸收多好，含钙量个钙管哦吼，矿物质够七十五种嘞，所以咱要食的要食这款上好的咱的钙过质哈。他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哦。啊，小朋友当个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哦。而且呢，吃好的给咱
7: 倒食啵。
0: 以上广告当个这部很重要嘞，
7: 多准你讲，
0: 谢谢。
1: 你好，你好。喂，你好。
3: 喂，
0: 嘿，我先生你好，
3: 先生，
0: 喂哦，什么贵事哦？
3: 啊，我是新同学啊。
0: 哦，新同学，你好，
3: 安、啊、娜。我最近听到恁的
0: 节目，
3: 恁的节目啦。
0: 好，谢谢。
3: 我接讲卡。安、啊、娜，
0: 好，我请人家听来。二线哦，谢谢。来，你好，你好，嘿，你好，你好。
8: 先生，
0: 嘿，安娜，嘿。
8: 哎，我讲半暝啊起来吼，卡底你捌讲过，卡底点点出烫是毋是只？
0: 等下，你敢有糖尿病吗？
8: 无，拢无病。
0: 我拢无糖尿病，你量骨有问题无？
8: 应该拢无啦。
0: 你若知无，你无去检查，你也知影。
8: 啊，我都无病，都无咧食药啊，无咧看医生啊。
0: 啊，上卡底呐，擦擦的点点吼，那不是量骨，就是糖尿病呢。
8: 啊，我过半暝啊，等就倒落眠床，啊不啊，卡袂是穿袜啊呢。
0: 你奈无爱去照迄、那个照量骨看麦来，甲接一来，医生啊，听一来。好，谢谢。大弟哥你好，
9: 喂，哎、
0: 欸，我先生你好。
9: 啊，你好。
0: 嗨，
9: 我
0: 你电话
9: 问你啊，
0: 你电话等音。
9: 我骨头会疼啊啊。
0: 哦，骨头疼，好，先接接，嗨，谢谢。来哟、哦！今晚来我来个单位来个唱一个倒火车的哒，来谢谢。
10: Hey.
0: 我两个来个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10: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听完唱歌嘞，谢谢。

0: 啦，这首歌主持人是红英红加秀兰玛雅，
1: 是
0: 都就是我秀山，大
1: 富，
0: 我两个人所唱的倒火车都打，来说那个电话不能够卡里吧，我让你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吧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那我秀山，你好你好，
2: 秀山，
0: 喂，
2: 谢谢我有收到
0: 啊，哦，没啦，不敢当。电话嘛吼，
2: 嗯，
0: 好，你好嘿。
2: 三品服务姐。
0: 哦，三品服务姐来行啊你。
2: 嘿，我来买三组的暖暖皮羊啊。
0: 哎呦，饮料好吧？
2: 未歹喏，唔得叫你三品服务。
0: 哎呦，饮料安那喝来，简单
2: 嘿。馒头鸡伊个，他只听拢闹银角啊，电器啊。
0: 银角啊？
2: 那银角个大。
0: 啊，迄大，迄算应该是算大身吧。
2: 系啊，啊，抹就好个呀。
0: 啊，你哦，哇、哦，好棒，好棒哦，抹身好，抹身好啦吼。
2: 我香港卡嘛太好。
0: 香港卡啊，对对，香港卡打拢俄罗掉啦。
2: 嗯
0: 嗯，咱这台湾人香港卡真济。
2: 啊嘿，嘿，三重金宝，我两个拢去食呢。
0: 啊你哦，哦啊，伊个阿表你食呢？
2: 有喏。
0: 哦哟。
2: 盖罐两罐。
0: 感恩喏，啊，食了好无？
2: 未歹啊。
0: 哦哦，谢谢。
2: 未歹啦，啊，过节嘛未歹呀。
0: 哦，该过节啦。
2: 啊，我就是今仔日自己都无通阿食。
0: 哈哈哈。马吉达，你过有帮个关得好啊啦哈。好，感谢，嗨，谢谢，感恩哦，谢谢你，谢谢。我小帅，你好，你好。
3: 嗨，你好。
0: 谢你好。
3: 我超顿。
0: 超顿，好，你好，什么贵书？
3: 我刚有给你问路。
0: 哦。
3: 大官弄丢掉啦。
0: 好，感谢你哦。感谢路，嗨，感谢三平，
3: 个三平金宝，
0: 个阿雅德纳，
3: 有，
0: 好，拢收电话哈。
3: 那我感谢金宝哦。
0: 哦，今麦食了那好，来跟我过来来吃讲哦。
3: 好滚，
0: 哦，
3: 较袂较高了
0: 哦。哦，有较好滚，较袂算小便较顺啦吼，较袂高腰吼，哦，安尼好哦，嗯嗯。
3: 啊，酒较金一寡。
0: 哦，安尼吼，哦，好好好。
3: 本来万酒拢好。
0: 咁咩？
3: 你
0: 听讲较悬
3: 啦。
0: 好，安尼哦，哦，
3: 啊，即马
0: 好
3: 无？真好哦。
0: 哦，安尼哦，安尼好，啊，再讲到小宝哈，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当上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贵县古龙给你过套套是讲一罐三品金宝，真正好哩，没烦恼，你开门食个瓶瓶罐罐的哦。上新来当个价，那你贵县古给恁照顾，当然恁的骨头关节筋络给恁照顾是讲一罐。
1: 钙过质，
0: 智能管，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呢，叫做黄金拍档。哎，咱智能管呢，关灯个只哈，啊，一个导出家己的健康的哦。啊，那困眠无欠叫做好入梦，那么一个教咱这款。阿雅德纳，啊，那朋友几位人香港卡生的这个波啊，诺诺皮羊，哎，叫咱登记弄的干木呢，有台北商品上了点数的，咱这 K 啊挂水的老卡哈，假二这个咱到小宝，以上功课等下就问题了呢，
1: 多准你讲，
0: 谢谢。讲到这个主力神经失调呢，当然就是跟我们管理内中这主力神经呢，跟啥？跟咱困眠有关系，跟压力过大、压力大的人，压力那大呢，咱的伤了咱这脑，会乎咱产生的自由基，会乎你暗时你较无好困，佮加上你佮欠少的荷尔蒙啊，啊，佮你真个乌白乱想啦，较烦恼的人呢，当然咱的困眠啊，哎呦，即下的苦恼的困袂起安尼吼，那这困眠啊无好，上个烦恼是惊得着自律神经失调，所以咱呢注意哦，来即马请单位来讲这困的问题，谢谢你。
1: 是，哎，来个贵分享困眠啊，困眠加重要，大家都知道，但是不好睡。病来病去我都困了哈，啊，有几种困眠障碍，哎，你爱个了解。比如讲，啊，倒伫眠床30分钟我都困，倒伫眠床困去，但是半暝啊起床我都去继续困，啊，不管几点困，拢做他起床，倒伫眠床马上困，这拢是困眠障碍哦，啊，所以讲嗜睡症也是哦。哎，不喜拢爱困啊，还是讲，哎呦，嗯，走路嘛爱困，哎呀，这唔对啦，是哪有走路在睡觉，倒伫眠床马上困，这东西属于睡眠障碍啊，唔是单单失眠了，所以讲咱看一下，你到底有倒几种啊？你看咱三分之一人生咧困，你敢有困遐济？足侪人，规每一工拢困无到6点钟。 检讨一下哈，咱尽量哎努力困吧，困到六点钟到八点钟，上睡是七点钟，但是有足侪人感受着讲啊，我的生活袂过，我加拍拼，当然是会使，但是你是不是是不是当伫这放假的时阵，嘛爱加困觉甲补眠？最少你有把它补一下啊，但是这方法也是无好啦哈，所以是不是咱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讲，咱来加补充营养，身体你咧忝的时阵，你来补充营养，你来互伊歇困，你佫无互伊歇困，上起码你来互伊需要营养，对不对？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但是我暗时啊吼，我袂困，但是我无讲介忝呢，是虾米原因？很多人是这样，是不是你食着无好物件，无好对你睡眠无好，比如讲酒啊、咖啡因啊、烟啊，也佮有伤险、伤油、伤甜物件，食起来看一下，是不是食着重口味，互你暗时无好困？也是讲时间到要困啊，但是你佮咧懵，哎，唔敢困哈，真的看一下剧本啊哈，什么剧啊，看一下追一下剧啦哈，啊，是讲手机啊懵姐啊，哎，这凌晨懵姐。不想舍不得睡，这叫睡前拖延症。马上赶紧看医生哦。
0: 嗨，时间的关系，双卡等你。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星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4: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谢谢策划阿姨，这是帮新我所请来咱这位孙小姐所点的哦。这些歌里面呢，我想不起来那些歌名，我会唱了哈。阿姆哥里面的歌名我忘记了。呵呵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我是谢总啊。
0: 嘿，是嘿。
1: 我要来跟你做见证。
0: 哦，来哦，感谢来公众点嘛，来生命的
1: 姐。嗨。努力今天来加加
0: 关心
1: 关心、
0: 啊，感谢感谢嘿，谢谢你。
1: 啊，我前去观众的阿玛德拉哈，哎呀，三心千倍啊，
0: 好三心千倍呢，阿姐来好无？
1: 我本来暗时哦，是阿莫困无两点钟呢。
0: 哦，为什么啊？
1: 啊，都困未起啊，我今麦早困呀。
0: 啊，你哦，哦，好棒好棒，嗯，该喝。
1: 本来是一暗困无两点钟呢。
0: 啊。困不两点钟，人来看咩？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就阿亚德纳吼，阿亚德纳啦，那是阿亚德纳哈。好，好，继续看咧看咧，好，加油加油，谢谢。
2: 小傻，
0: 有。
2: 我今日食阿亚德纳食一罐吼。
0: 我来三遍咯。阿忙金咧。
2: 啊，我今嘛食。
0: 这不是爱困的话，嘿。
2: 我今日是要宣告讲，我食一罐吼。
0: 嘿。
2: 头下无讲袂困，阿正起来困起啦。
0: 哦，好困啊你。
2: 哎
0: 呀，安尼你今嘛改两顿。好好谢谢给改两顿哈，看你看你好谢谢。好细川你好你好喂嗨。
3: 喂细川呀。
0: 哟细嗨。嗨细阿桑你好。
3: 我跟你
0: 嗨。
3: 我一直到我买两阿伯的。
0: 嗨。
3: 我爱困的哈。
0: 哦那个来三遍。哎呀等等哈。
3: 哎我对对啊吃了午后啦。
0: 好啊。有
3: 较
0: 好困无。
3: 我跟你问说你是有家里有房买啊。
0: 有来个听见三线这边。来，谢谢。啊，来哟！如果是来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刚棒啊，忙天忙地，多贵波浪昆明其他的后边那个贾兰这款，贾兰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新闻叫做松果杏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新闻呢。我咱那么咱这款来钓的有哦哈，而咱来钓个天然的葫芦网，加银杏果，加胖红泥呢，那么那个啤酒酵母。这是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哦，和咱人较袂疲劳，啊个蛋氨酸，那么这嘛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哦，个回温，和咱皮肤水，哎，消化好，啊个来帮助咱好困哦。那么个软磷脂，软磷脂是来帮助咱，这是咱人体的清道夫的哦，哈。啊，你来点了阿达玛金贡，金贡呢，记得愈来愈无好呢，来得个西洋参的粉末哦，哈。所以和咱好困是讲。阿雅德纳，上好是来当个干三千节目做只，安尼更加如何哟？那么咱登记拢在高门内与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在开下挂衰的捞起来哈。那么咱这困眠呢，不是当个边境啦，为人较紧，为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边，那唔忘记啵哈。因为这困眠的为人较麻烦，所以要继续加油哈。以上广告，当个节目很牛的呢，多准的讲，谢谢。哎，丁哥你好。喂哦，啊，我先生你好，请讲喂，
4: 哎，
0: 请讲喂，你好，喂，请讲喂嘿，有听到来，阿桑，
4: 喂，
0: 请讲喂啦，
4: 哎，先生，
0: 嘿，阿娜嘿，
4: 哎，我问你讲，哎，要食，食会困的，要食啥？
0: 哎呀，个姐姐，阿妈等姐，谢谢，来一线好，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那么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晡时的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咱无整收听，台广和便利店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无整是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巢阿联罗的桥阿头乌来参聊鹅聊，还有这个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阿溪呢，啊，还有咱的这个哪里？诶，按照那么拢会记得哈，甲转下晡三点到五点的100.5102.5收听咱的节目哦吼，欢迎收听。那么你若开点歌好朋友呢，咱下晡时啊会当点，尽量点两首歌没问题哦吼。所以当下晡时收听呢，下晡时点歌，欢迎收听，至高来谢谢。来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麦麻烦因咱的好朋友卡里麦给咱鼓励哦吼。咱那个讲了一个故事，一个故事是安尼哦，一个爱耍的囡仔， 有一个查甫囡仔，妈妈甲交代哦，吼、哦、三番顶交四交代，甲交代讲哦，袂当去溪边耍水，因为溪边会发生的危危险。有一天啊，嘿。哦，这个小这查甫囡仔呢，有哪感觉呢？吼、哦，就想要去耍水，热啊，有够热呢，就想要去耍水呢，伊真正偷偷哦，吼，偷偷去耍水，连老煞愈行愈深啊，哇，惨啊啦，无细腻吼，煞叫水流去安尼啦，哈、啊，一直溪水来这边的话，救人哦，救人哦，哇，真拄好。伊妈妈都在溪边咧洗衫啦，伊妈妈看到了，哦，那有人来呼救人，吼、哦，伊妈妈看到是因囝啦，吼、哦，妈妈就开始叉腰，手叉腰呢开始骂啊啦，我就跟你讲，叫你们去溪边耍水会危险，啊，你就是这么皮，这么无乖，这么无听话，这样发生这个代志啊，妈妈一直甲骂啊，徛咧，哎，也手叉腰一直甲骂，一直甲骂，一直甲骂安尼啦。这个小朋友甲讲啊，来这查甫囡，妈妈，你先甲我救起来，再甲我骂啦！啊，都点呢？啊，囡仔都要被救起来，妈妈徛在旁边里，溪边里一直骂安尼啦吼。当然，这是一个故事啦吼。严哥嘛是表示了什么点在？那么，那有真侪妈妈，囡仔若做唔对，一定先骂，啊骂完了呢？有可能是，那么你看到是表面呢？有可能是妈妈，你误会的领导的囡仔，嘛是有这个可能啦吼。所以呢，这个比如讲有一个案例啦吼，已经破病五当，一直拢咧食药啊。然后呢，原来是食什么药啊呢？精神方面呢，这个药啊，阿姨，这医生发觉吼，伊。其中原来伊就是有一个囡仔拍袂开，就是安怎呢？因为啊，伊足认真读册，考到大学了呢，毕业了就去工作去赚钱。然后这个伊嘛该友好许多人。可是伊咧读大学时阵呢，因为方法唔对，结果啊，这个大学大学伊虽然有毕业啦吼，但是呢，伊经过啥有？经过上留级，所以呢，伊怎变成呢？伊无毕业，但是呢，勉强呢，这个算伊虽然大学咱咧讲是讲大学毕业，但是伊是留级的啦。啊，伊呢，伊妈妈唔敢和外口人知影讲，伊亲戚朋友嘛唔敢和人知影讲，因囝竟然是落地，咱咧讲叫落地安尼啦。然后这个囡仔呢，总得着啥精神分裂症五当。爱本的是安尼，伊原地拢有咧打工哦，甲友好爸爸妈妈谈的钱拢有爸爸妈妈。但是哦，伊得着精神分裂症哦，因为伊生病嘛，注意力无法度集中，怎么变成去五当啊？一直拢咧食药啊。了呢，经过这五当了呢，伊才想，唔知是安那开始怎想开了吼，甲妈妈讲，伊要去甲大学读个完，然后去补习。阿哥去打工哦，从慢慢呢，把这大学完成了。像那么，那么讲的就是讲，伊当初伊的妈妈一直认为讲啊，你这囝哦，啊无乖啦，可能就是拢怕电动玩具啊。所以呢，伊妈妈开嘴合嘴就甲讲，甲伊的爸爸拢甲讲，我当初就叫你唔要读这科，啊你就要偏要读这科，意思讲，因囝无照着爸爸妈妈。会希望的去读，因爸爸妈妈认为讲啊，即马的电子的考，你都无去读电子科，比如讲安尼啦。结果呢，因这个囝呢，一直拢感觉讲哦，伊选的科是伊喜欢的。结果因爸爸妈妈定来个念，只要功课拿无来个念，你看，我来跟你讲，你无下读这科，啊，你都无要听话，适当哦。伊的妈妈甲念适当啊。结果呢，这个囡仔真正落地了呢。但是伊嘛是无怪事大人哦，要唔过这个妈妈行为咁对唔对？因为这个妈妈甲爸爸希望的囡仔呢，一旦教因的心愿，或、哦、就是爱读的台大啦吼，读的台大，然后的读硕士啊，或、哦、出来的这副教授了，这教授啊，结果因囝无达到伊希望的时阵呢，伊拢怪讲因囝无认真读册，怪拢怪因囝咧耍游戏，哈、啊！ 结果呢，怎变成伊这个囝呢？怎读册愈来愈歹，愈爸母愈念，结果读册愈无好。所以，这就是咱们说讲，咱咧讲，为什么呢？这个妈妈看到囡仔吼，这个滴水，迄、那个水淹掉啊，干那干面面囝呢，面囡仔呢？其实安尼是唔对的，应该和家囡仔讲哦。这唔好先甲骂囡仔，应该先甲救起来再讲。那么，这个妈妈甲爸爸，为什么伊囝读册读到留级，本的功课袂歹啊？伊应该去了解，为什么伊来读到安尼是你无兴趣啊？是安怎？问题最上个大最大的问题是出在的伊妈妈甲爸爸，因为伊定定甲讲啊，我咧该讲叫你啊读什么科，你都无要听我的话，我阿得安怎一直甲讲，竟然伊考试无得甲讲这句话，所以囡仔怎变成无？那他如果兴趣安尼啦，他家准备也变留级吼，所以呢，妈妈爸爸，我的意思是讲，因为呢，你那咧读册，唔是你咧读，伊那爱读什么种的科目，那么你应该尊重伊，唔是照你的心愿。我希望我的囝读经济，还是读迄、那个化工的，啊，结果恁的囝无照你的希望，你就讲啊，拢无乖啊，无要听我的话，这样不对啦吼，因为你要尊重囡仔决定。未来要行的路是伊要行的，当然你也当个出意见啦吼，但是唔要加替伊决定，因为替伊决定呢，阿爸伊那无你阿母啊，你干咩负责？哦，对不对哈？所以将来恁到的囡仔，那是要考试，希望妈妈爸爸呢先听囡仔意见，你也当做参考和意见呀，你袂当个决定哦。安尼伊未来呢，才袂怨叹恁两个，怨叹你个出主意哦哈。哎哟，这个是我看到了这个故事，讲给咱做参考来。我先来个唱一《香囊金桃》，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香囊金桃，那么我在主持人身边没记啊哈。那么这是咱李太太说点名哦，来谢谢你，谢谢。来哟，哎，再有一个阿伯，跟我讲伊心跳伤过慢呐，六十痛的哇。那么我有讲过咱人心跳，尽量是保持伫六十到一百以内哦哈。心跳伤紧，咱人心脏袂堪的，会心慌慌的，当然咱嘛袂当心跳伤紧哦哈。要唔过如果是心跳伤急，哎呦，加个剩四站呢，那么你一定昏倒。人一定会头壳戆，因为拍袂起来，脑部缺氧啊。头壳戆昏倒了呢，到时边啦无人的危险嘛呢。所以呢，咱这心跳伤慢啦，慢到真正变成伤慢的时阵呢，医生会给你建议啥，倒点滴。啊无咧，那袂是讲恁倒的，你住伫你住伫五楼，公寓的五楼。阿莫达的拍水的拍袂起怎么办？你一定要加加解啥，加压马达。啊个加阿爸，啊无你变那拍水去哩。那水就袂大降啊！你变那死了，迄个袂水也袂大降哦，热水器就袂烧啊，对不对？所以咱人嘛，同款哦，吼！咱人的心中，拜托诶，咱咧去变好一个观念，咱心中一定会爱己爱两，咱是两位哦。咱的心中有两位呢，一个是豆饼，这几粒的心中，差不多拳头不见大粒。啊，过来，咱第二个心中伫倒。脚啦，咱的便秘伫咱这脚，咱这脚巴起来，这咱这脚巴的所在呢。所以呢，为什么我拢定甲咱讲，咱买我得爱叮当，因为咱若无叮当，咱这第二心脏袂当发挥到伊的作用。所以咱就是爱叮当，你无定拢坐掉的啦。啊，你坐几工的拢无咧叮当呢？当然，咱这个心跳咱得慢，心跳慢跟年纪有关系。过来，你无咧运动，运动无够，冇关系；训练无够，冇关系。啊，个一个。钙质无够，哈？甲钙质有关系哦、喔，有。咱两个钙质吧，钙啥有关系？甲蛋白质有关系，过来个甲钙质有关系哦、喔，哈。所以呢，这就是你心跳慢的原因。那么如果是心脏颠倒呢？哎，心跳慢，咱的头壳会戆，会拍袂起嘛，对不对？那袂是无够水同款。那么心脏呢，颠倒呢，大粒吧，是啥物原因？当然，这就是跟你长期血糖控制无好、血压控制无好有关系。这硬拍、硬拍、一直拍、一直拍，这个莫大的拍了伤大的关系，怎么变成啥？年纪侪回了，心脏就颠倒。那么这心脏呐颠倒呢，咱一般拢会啦，一喘、一喘，爬楼梯哦，爬无七层你就会喘吼、哦。啊，过来有一种喘的是啥物呢？二尖瓣脱垂，心脏膜看无吧？那么除了是安尼以外，过来是什么种的呢？黑骨、心脏气喘，咱人买喘哦吼。所以呢，这个喘跟细胞有两个部位，跟细胞、跟心脏有关系。那么咱的心脏呐无好，心脏会喘的人，当然一般嘛，佮脚，这脚内正呢有三个部位，一个是腰子，一个是细胞，一个就是咱即马讲的心脏，咱的脚的正哦吼。所以咱的好边，咱的家己注意，但是啊，这心脏较重要呢。虽然讲大家器官拢介重要，心脏介重要，你病断喘气就再见啊呢。所以呢，甲心脏有关的，都只咱讲的心跳伤慢啊，心脏颠倒啊，二尖瓣脱垂。那么你是不是有呢？有急心症无？是不是心跳无稳定，心律不整？啊，是咱的好边呢？你本身够啥？而、且。假婚啊，胆固醇高啊，够高血压，够糖尿病，有这种问题人，后摆将来你比别人开用得啥？心肌梗塞，想要更啦通未过，然后再见啦。哦，尤其是你也看一下吼，照镜看一下哦，你的目睭皮是不是拢生着烂伤疤？耳啊够翘颈的人，那么你得特别注意哦。或你感觉胸感白白，哎呦，胸感够会疼，胸感来疼。徛袂在变唱歌，那么这得爱精神病呢，有可能被心肌梗塞哦。哎，你好，你好。
1: 喂，秀爽吗？
0: 哎，是，你好，嗨。
1: 哎，秀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大嫂你好。
0: 哎，别别，请过来。
1: 三酸甘油脂较管
0: 哦，较管哦，来接接线哦。

0: 家里呢，做什么
1: 三线肩膀呢？
0: 条细管啦。
1: 好，安尼好，阿姐。
0: 是心脏较袂遐呛啦。
1: 哦哦哦哦，安尼
0: 好，心脏较有效啦。
1: 好，安尼好。
0: 哎呀，抢救抢救！
2: 安尼，你这样也无讲，你晓得哪一线肩膀？嗨，谢谢。
1: 哦，你好，你好。
3: 医生。
1: 哟。
3: 我跟你讲过一个。
1: 好，谢谢。来，三片萝卜鸡。
3: 咱家乡的朋友哈。
1: 嗯嗯嗯。
3: 那是有人心肝头直赞。
1: 嗨。
3: 啊，是讲安尼。穿开穿不开啊，白白，
1: 是
3: 还是白板啊？穿，
1: 是
3: 你的三星金箔做你挂来一下都无唔对啦。
1: 哎呦，
3: 我这种镜头我拢一直夹较好起来啦，我拢一直夹较好起来。之前我唔是讲咧退休休闲咧迄度咧，
1: 我阿妈看过你呀，
3: 我也夹香的人吼。咱就是，
1: 无啦，咱讲真心话啦嘿。
3: 嘿呀，夹好吼，啊，咱就是爱保护人家，像咱咧做贤淑安尼。
1: 谢，感谢感谢。
3: 有人心肝头实在，还是讲安尼。啊，拢白白，
1: 好好，
3: 安尼啊，也是讲陪伴较紧，
1: 好好，
3: 我食起来哦，足好用。
1: 好，阮这商店袂当讲小姐，感谢啊，嗨，谢谢。来稍等，你好，你好，
4: 我秀爽，
1: 有，
4: 我甲你问啊，我两个左脚，
1: 好，
4: 等下迄做工课那种，拢无胃口，那种无爱食，
1: 不爱。嗯，哎，迄个三片萝卜节，你会食三片煎包啊？
4: 我呢啊，我是食你三鲜金箔吼，我真来卡，肉甲营养是拢足正人，即卖食食拢有差呢，拢食用拢开尖头拢未。
1: 较早拢肉甲开尖头啊，
4: 我真个就是拢困未起，拢安尼啊，
1: 安尼
4: 食你的药啊，食甲好利利啊，我想讲真个你问安尼。
1: 哎啦，恁早起来咱食，安尼好好，再好，好继续看你看你哈，好，感谢你，好谢谢，谢谢你。来稍等，你好，你好，
5: 我是四川，
1: 就是我，就是你好，
5: 也是哦，
1: 嗨嗨，
5: 我台南啦，
1: 哦，是你，
5: 我给你买四罐的，
1: 我来三片，
5: 金箔啊，啊，你食食我，
1: 嘿，
5: 串呐吼，
1: 嗯，
5: 啊，那是皮肤拢好去啊，
1: 哦，你讲什么较好啊，串哦，
5: 串哦，串啊，串啊，就烧啊，就香香
1: 香香
5: 香菇，
1: 我穿一只鸟啊，底下，
5: 有，啊，那是好去啊，
2: 啊，你今麦你该盖两层毛巾拿上，嘿，盖两层啊。好，谢谢。
1: 你好，你好。
6: 师傅。
1: 哟。
6: 师傅。
1: 嗨嗨嗨。
6: 我跟你讲吼，我这里三分钟。哦。
1: 来哟，身边都不见。我阿姐，今天我那过来，刚过来。
6: 讲吼，阿姐嘛，讲爱挖井啊，我无爱去挖。
1: 挖井哦。
6: 我只嘛方便挖。
1: 哦，你呢？
6: 你知道我唔去挖，做那做好
1: 啊。啊，你有去检查无？
6: 有啊，
1: 啊医生讲，医生跟你讲没话呢哦。
6: 不是，因为今麦甲我，我唔去我话，我干那得你。
1: 哦，啊，今麦人有要紧
6: 不？不要紧嘞，今麦好啊。
2: 啊，那你也赶快看医生嘞。哎呀，未使嘿，未使无看医生哦哈。好好，保重哦，谢谢，谢谢你。
1: 我是三弟，你好喂，嗨。
7: 哎，师傅。
1: 嗨，是。
7: 哎。
1: 嗨。
7: 我食一个。
1: 嗨。
7: 三零点半哦。
1: 我来三。
7: 心肝头袂安尼吃吃叫
1: 啊！哦，好好好好，感谢感谢，要讲过来呢。安尼大哥，你今嘛干两顿包见哈？好，谢谢谢谢你。来哟，我的公公真的是上侪人家上侪人饿了，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就是因为咱这款是龟仙姑拢给你顾透透，所以你没烦恼哦吼。全部拢给你照顾着呢，当然吃一罐就是低劣五罐啦，看门吃个瓶瓶罐罐，上个质量饿了个心丁代谢，咱这罐有够好，所以心丁代谢啦，无吃个补过来哦，消化蛮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呢，咱这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哦，咱个检验的证书呢，你当安心啊，个吃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前面去放过了该药的人。也可以吃这罐三省金箔，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哦。万别记哦，咱登记拢我的感恩的鱼台，买三片有上了点数，敌人这开挂衰的捞起来哈，吃好看嘞看嘞，吃好这个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边订单嘞，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8: 喂，你好，
1: 啊，你好，
8: 秀爽哦。
1: 喂，我就是哦，嘿，你好，
8: 哎，你好，
1: 啊，你好，
8: 我请教一下哦，
1: 好没有，嘿，
8: 你那三片金箔，
1: 三片了不姐，
8: 对，心脏那个，
1: 心脏哦，哦，来就这一线哦，嗨，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哎，小姐，
1: 喂，
9: 哎，这个血压管哈，
1: 哦，血压管哦，我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
2: 来，我来个唱《空港苦苦》。那么这首歌主唱是邓丽君，啊，我来改唱哈。啊，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苦苦，谢谢。

0: 空感苦苦，继续关注全场是邓丽君，提了下电脑来，谢谢阿杜姐，我请问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让个卡里拜，我咱这个红太奶奶姑那姑的蛇啊，那有够慢呢，还连耍吼，已经报三更啊呢，哎呦呀，阿明阿仔吼。这个在一般呢啦，那么嘛，有可能会变青苔，诶，轻度红苔啦吼，所以希望是变青苔。啊，咁嘛是有些气象节人是讲有可能会变那个这个低气压，应该是袂啦，应该是青苔啦吼。希望对台湾呢，希望天公伯不比啊，哎呀，这红苔莫来呀，无的是哦，上届轻的上届轻的啦吼。伊那边来咱台湾观光者安尼啊，希望大家都平安哦，希望大家哦，这段时间唔去看海燕，有真正个人去看海燕呢，哇，真危险呐、啊！哦，你们知道我看了，刚才是花莲的堆啊。有一台车在开在一种海岸边啊！哎呦，遐海燕偌大呢？甲一只人哦，迄个车从路一边啊去呢，很危险哦吼！所以这段时间无去看海燕，这个也莫去爬山，莫去深水哦吼！甲咱提醒好朋友。来呢，我定提醒咱的好朋友呢，咱尽量莫中考大考。哎、欸，这个重要呢，咱尽量就是哎呦，女性保持的啥，咱的腰围八十公分，男性保持的九十公分呢。那么咱上个是安尼，阿无咱的变成啥？咱中括啦，大括咱脂肪有过高啊，一定的啥四高、三高。过去讲三高，今嘛过来个加一个高是哪一个高呢？今嘛加一个尿酸高、尿酸管。所以尿酸管是什么原因？就是三分之二跟这有关系。不是做伤点啦，三分之二是跟脚有关的，三分之一呢跟咱的新陈代谢有关的。所以腰酸管呢，简单讲，我定讲过就是啥，食伤好，食干啥，两百只过多，因为呢，咱是细胞组织的，那么细胞的来源就是靠两百只，啊，细胞外靠一点膜就是靠胆固醇，所以我定讲过，咱人哦，有那需要适当的胆固醇呢。无咱的细胞的无多形成嘛，对不对？那么到时咱的欠少的细胞，咱人的欠会。那如果是两百斤啊，过多呢，靠咱的肝代谢。啊，过来个客人呢，有几个人过哩？哇，加了过多呢，怎么办呢？从这底咱提来三千几的副产品叫做普林。那么到时你也放个 keeper， 放个白了，放个你的草莓么？到时咱的有生的管，男性超过的七咯，女性超过的六。安尼叫做啥？以上啦吼，叫做腰酸管。腰酸管咁好，当然无好啊吼。腰酸管迄啦，腰酸到一，唔是讲大家腰酸管拢会听风啦吼。平均十个内底差不多三个外人，腰酸引起的累积的这关节，敌人这脚尖头吧，差不多95%拢是为咱这脚尖头吧先来引起的啥？听风、听甲发风，这听风是安尼哦。伊那站起来，观察站起来，成个布人安尼，金金嗯安尼哦，迄撮听呢，听个你的做皇帝呢，无都穿鞋去上班呢，所以叫做帝王病，嘛是叫做啥富贵病哦，成咱的疼痛感官安尼吼，所以腰酸管会引起的听，个嘛比较比别人较容易引起的啥物呢？尤其结石甲膀胱甲尿道结石，所以如果是腰酸管的人，尽量卖食超酸管的物件，比如讲地秀啦、白莲啊啦、肠啊啦、这个破气啦，加得啥红气甲浸气呢，那卖伤过食。袂当啉饮料哦，你若点了啉饮料呢，点到腰酸的管，然后呢就是啉白茶就好啊。腰酸管的人，普林相关的物件袂当食，包括咱拄只讲的蛋白质相关的物件，红肉。过来豆啊类，也过来海产、金马、蛤蟆、鹅啊，哦，这每一年九月份到十月份哦，金马上好食。啊，这金马呢，当然你袂当食海产、金马嘛、蛤蟆、鹅啊啦、虾啊、鸡、虾，这拢袂使。啊，过来呢，当然，迄、那个火锅汤，咱这种高汤拢袂当啉。火锅汤啦，包括的拉面的高汤啦，过来包括鸡精啦，你袂当食鸡精嘛，袂当哦，吼。顶部的汤啦、啊，佮包括呢这个进补有酒的，迄种的酒呢，你拢袂使啉。上届袂当啉的是啥？ 哦，塞克就是酒啦。虽然一定爱呛嘴呢，你若无呛嘴，虾米人听？你家己听，你家己听啊，无虾米人，够人当代替你听吗？不可能呐、啊。所以，既然个是安尼东西，因为虾米原因假？跟食有关系哦，吼，所以上好是安尼，咱就是爱去牛啦，吼，当然啦，这个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的人呢，那是牛生馆的人500万人呢，啊，天风呢，佫是当然嘛占 number one 第一名，占上侪，所以可见呐，咱台湾人真的食好做请客。真正食介好，大家拢真好命呢啦，吼，大家拢真讲究这个食。咱台湾人做重食吼，而且呢，什么种的食拢有天顶飞啦、涂骹白啦、水底游的全部拢食，有毛食甲无毛，所以呢，当然食物食是咱的啥，咱人哦，这个是福气呀，要么食了过多就是无好，什么物件拢是。食适当就好啊，就是食过量，比如你逐顿拢食卤肉饭、卤肉、什么肉拢食，逐顿都食肉，当然咯、哦，你会得到四高的机会介悬，嘛得到尿酸的机会介悬咯吼。虽然食些来呛嘴，因为拢是因为病从口入的关系哦吼。尿酸高的人当然来注意哦，你药剂一定会无好，当然你嘛袂当去乱食药啊，乱食偏方，乱食草药啊。阿妈袂当啉青草茶，尤其无好人袂用啉青草茶哦吼。所以呢，甲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我是小三，你好，
1: 小三你好，
0: 嗨，
1: 这个食膏药是讲

0: 个进展，你讲，你讲，我建议吼，甲改咧改过去。你讲你即马食三鲜煎包，安那油生安那去检查呐？
1: 比如啊，零点数，哎，没数点数啊。
0: 哦，好棒好棒，我你玩的是。
1: 唔过同款。
0: 无啦，你关节
1: 拢搁在疼，
0: 无你
1: 关节，
0: 关节你就是唔是你听我讲，你就是有健起来了吼，伊无可能搁恢复原来，安尼啊，所以你爱加钙过就较好啦。
1: 哦，
0: 听我讲吼，系啊，你我你去检查，无你关节有算是外关呐？
1: 十二点几？
0: 哦哦，十二几哦？系
1: 啊。
0: 啊，即马检查食了，咱食咱呢？
1: 三点先无了，
0: 啊，去检查存四点四安尼哦。
1: 系啊。
0: 哦，好棒！啊你，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大哥嘿，好，好继续看嘞哦，好，谢谢你，谢谢。Hello， 秀嫂你好，你好。
2: 哎，秀嫂你好。
0: 是，你好嘿是。
2: 我是新天降。
0: 哦，感恩嘿。
2: 我已经改了你三遍了，阿来做更正。
0: 哦，来三。啊！你讲几点嘛？感谢你哦，来请讲下来。
2: 我打开买一罐丹参
0: 金宝，哇！感恩。
2: 因为我吼，每天大可能换袂负担呢。
0: 好、啊，为什么啊？为什么啊？
2: 尿失禁，尿失禁啊！
0: 哦，会渗尿啦吼。
2: 嘿，
0: 好好好。
2: 啊，我吼，连续小姐甲我讲，叫我自己食三顿哦。
0: 好好。
2: 我拄好食一礼拜，那我这两天拢无换半呢。
0: 哎呦，真好哦！
2: 哎，
0: 哦，好好好，
2: 动起来啊！
0: 肾功未上药啊，然后
2: 没有药就是会拖安尼啦。
0: 哦，小便就好啦吼。哦，安尼好哦，大姐。
2: 我想上厕所，我惊被搞得拖出来。
0: 哈，看呢。啊，你买起来啉茶呢？买起来啉茶呢？哈。
2: 有啊有啊。
0: 爱啉哦。哦，安尼继续看呢看呢哦，大姐。好，得爱啉啦，慢慢来啉啦哈。好，谢谢。喂，大姐你好，
3: 你好，秀嫂
0: 哦，你刚要看见我讲过嘞吼，
3: 哎，我来哦，三遍，
0: 哦，不敢动，不敢动，
3: 我正在吃你三元金粉哦，
0: 好好好，
3: 好啊，
0: 嘿，
3: 啊，我吃你的正经，一日半点钟二十分，拢放足够就拢困拢未去，正吃你的三元金粉，吃四五罐啊，
0: 好好，
3: 哦，早困，
0: 免起来
3: 九点外，
0: 免起来放尿啊你，
3: 那我。放足少啊！
0: 算讲暗时原地教药，吼
3: 啊，我都
0: 还你哈十几届哦。
3: 只应该十几届，我免困。
0: 啊，安尼不管你困未起，啊，即马未啊，会当困个天光哦。
3: 即马拢差不多三届啊，四届。
0: 哦。
3: 困个四点半，拢爬起未在运动。人你做起刚刚恁练，迄种恁问讲，我较无去运动。
0: 好安尼哦，哇。
3: 我讲好困啊，无法度啊。
0: 安尼好，好，安尼好，大家好，继续看嘞，看嘞哈。好，大嫂，谢谢你，干木诺，谢谢。你好，你好。
4: 喂，你姓什么？
0: 喂，我可惜哦。
4: 哦，我想干木诺王立坤啦。
0: 好，哎，你好，你好。
4: 哇，什么味道？三种金箔，我是旧习惯。
0: 我来三遍，
4: 我就要半斤两多贵
0: 哈。好，安尼好。好，阿弟今晚要跟我问什么？好好，你等我接下来一线哦。好，等接哈。好，我叫给你问哈，谢谢。哪有？真的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拢搁再逛搁再买的，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好你都没烦恼，咱这罐是龟仙姑肉，给你过透透，所以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包哟。上个一人饿了，给心灵大侠，真正心灵大侠，咱这罐盖好，所以心灵大侠那无好人爱包过来，我甲包过来哈，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哟。当然咯，小娃娃呢，吃了搁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啊，咱的这个朝鲜鸡哦哈，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姊妹去放过来，该有人也记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点叫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该两顿哦哈。妈咪记老朋友呢，继续看嘞看嘞，莫放掉呢。这个咱也是看嘞看嘞，就是吃两顿啊嘞。那你黄金派档爱广东个吃三省金宝个干。啊盖过去的吼，啊那困眠无欠，好入梦这个噶，阿雅德那哈，假二这个人到小宝一雄，公哥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多准你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5: 哎，你是谁？
0: 哎，我是谁？你好嘿，你好。
5: 啊，你哈，你今次有咧卖迄食红椒放牛铺啊？
0: 哦，直接来先咯。啊，唔等就我讲听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秀山啊。
0: 是，我秀山，你好。
6: 我叫问题啊。
0: 好呗，请讲下来。
6: 你来吃那个肉生的。
0: 哦，来二线姐姐，谢谢。 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边除了收线个卡咱另外各用的电话是0755541163。啊，咱这个电话拜托，一直是呢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哈。啊，来，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跟咱敬礼，想听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咱有撤离的好朋友呢？有介这样的山区呢撤离哈，辛苦了，大家拢要去大地用暂时的、暂时的收留的所在了哈。那么这嘛是介无奈呀，因为。安全起见啦，为了安全啦吼。那么为了安全起见呢，我都只有讲过，唔通去看海燕，阿妈唔通去爬山，阿妈唔通去深水哦，千万不要，因为啊，人讲哦，这个机会无情啊，你看伊个火啊，这个长嘛吼，因为呢，这种的火，钢枪火烧，火烧呢，结果呢，哇！真正有够玩弄呢，照顾妈妈的后生31岁，你要看妈妈嘛，往生那拢总三个人走了。虽然讲水火无情呐、啊，真正是安尼吼。所以咱的和平，咱的特别注意咱家己咱兜啊，因为我发觉有真济种小小了往生的人咧，厝内底面的铁门吼，迄铁门咧，咱来火烧的时阵呢，电是袂通的，所以铁门整规片。恁家的门哦，楼卡的门，唔好铁门做规片，上无至少留一个门，有一个有一个门呢，上无会当用会当开的对啊吼。那么迄个门一定要用开的，唔好用拖的。迄哪到时啊，迄拄着火烧的时阵做烧呢，完全无法度开门哦吼。所以卖家家己呢，关系家己啊，尤其是有铁汤啦吼。这种的拢要特别注意哦。你要看，有德性的所在，无到德性的时阵啊，是小心家己命。所以蛮为了讲要封查啦，结果呢，煞害死家己啊。所以咱的那边呢，那么恁会当有闲的时阵啊，检查一下恁的铁窗啊，恁的铁门啊，是不是有安全无？是不是有德性的路无？是不是有为了家己呢，煞害死家己无？这个要注意一下哈。提醒咱的好朋友，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双卡等你哦。无论山，
7: 德力神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神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神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神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
10: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你来笑谁？
1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哎， 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星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星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客滚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18: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各位亲爱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收到三脚坐立经一号三脚盖骨溜三脚山苦瓜赞助提供。宏泰消息等一下我的安排哈，免紧张。头拄啊，咱的林大哥讲，哎呦，文雅真欢乐，免烦恼，等下会甲你报告。先来报告明仔载拜六的一课，明仔载是七月二五，农历是六月十二，星期六。明仔载的日子适合祭祀祈福吉啊，近期的是过穿甲着灾兆。喜神伫西北，灾神伫正东，冲向八十三岁，日煞是伫南平。这是明仔载拜六的一课，甲好朋友做报告。先来邀请好朋友欣赏的是老信民陈思安所唱的《最梦人生》。人讲吼，有梦上水，希望上水，会向做梦，总是打拼认真，一定会美梦成真哦。

0: 今天的拜五的当点歌，现在我们欢迎好朋友第一首歌播完了，开始点歌，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就算记者爱讲倒一个地区安那称呼，啊歌名讲个清楚，谢谢。听秀龙兄弟好，
1: 我等瓜姐好吧？
0: 难得位，
1: 一等就等林先生，啊，将张少海呢，好痛，
0: 好痛，
1: 哎
0: ，OK，
1: 拜拜，
0: 好，拜拜。听秀龙兄弟好。
2: 喂，你好。
0: 晚安。
2: 晚安，我张万祥先生嘛，我在秋瓜套秋风，陈百堂请回瓜。
0: 什么歌？
2: 套秋风。
0: 套秋风哦。
2: 陈百堂唱的歌，合唱的。
0: 哦，你后间讲话，我都甲你讲过啊，慢慢啊讲。我你讲遐紧，有当哈哦，会怎啊听袂清楚啦？哦，因为你讲套秋风，我听做串秋风。
2: 套秋风啊！
0: 我知，我即马知影。
2: 我是陈百堂唱的歌。
0: 我知啦，我即马意思甲你讲，以后你点歌不用紧张，卡起来，啊，你得聊聊啊讲，哈。好，谢谢。听秀龙兄弟好，收音机关掉哦。
3: 我关在那听迄个，我讲了话
0: 你。你听电话就好啦。
3: 我知啦。
0: 来。
3: 啊，就在多遐咧咧讲，我咧甲听，我讲了话呐。
0: 哦，来你讲。
3: 因为我听收音讲维修的，等来阮家，等来阮家。
0: 等来阮身边啦！
3: 哦哦，
0: 你拢
3: 你，对啦，
0: 你后盖起来，爱收音机关掉，啊，然后讲你关庙王大志，安尼哈，好，拜拜。哦，不要紧啦，九十岁啊。
3: 哎呀，你要甲斗气，
0: 有啦，我有咧甲你斗气，但是我嘛爱甲你欢呼啦，哈，安尼较白气哦，白气，谢谢，听秀龙兄弟好。
4: 喂，
0: 晚安。
4: 洪雅佳姐，你好。
0: 你好，
4: 我是新竹，我姓蔡。
0: 蔡小姐啊，
4: 哎，
0: 来，
4: 好久没打电话给你，
0: 来欢迎。
4: 我打不进去，
0: 没关系，现在打进来，赶快。
4: 听一首那个《梨花泪》。
0: 梨花泪 ，OK， 没问题哈，拜拜。听秀龙兄弟好。
5: 喂，洪雅小姐你好。
0: 嘿。
5: 我要来点一首我仁德，陈代菜，啊，点一首演。
0: 你仁德什么人？我听无。
5: 陈太太。
0: 哦，陈太太啦吼。嗯。好，了解，谢谢。听秀龙兄弟好。晚安。
6: 晚安，你好。
0: 嘿。
6: 我点一首了，一生只有你。
0: 小等一下，小等一下，现在大家都很没礼貌呢。我就跟你们说，你们如果上山就是要说你住在哪儿，怎么穿好，对不对？啊，你穿了，你卡还没记耶。
6: 抱歉，抱歉。安静哭，安静哭，生红。
0: 对啊，你穿了，你卡都不是说不要卡过来，哈。
6: 这
0: 样你知道了，一生怎么？
6: 一生只有你。
0: 只有你啦，哈 ，OK， 拜拜。听秀龙兄弟好，
7: 晚安，小姐晚安。
0: 晚安。
7: 我脏话。
0: 无声呢？
7: 我脏话。
0: 无声哦。
7: 无声。
0: 谢谢啦。喂喂喂，无声无声。
7: 喂。
0: 喂。喂。怪吼，我今麦因为换一个新的，一台新的机啊吼，啊，所以上山的歌就是变作响声。
7: 喂，
0: 来，你好。
7: 我彰化赖小姐。
0: 赖小姐，你超多少声啊？无声呢？
7: 唔知呢。
0: 哦，安尼好，安尼我来问题。来，你讲嘿。
7: 我听迄个陈思安的天顶。
0: 天顶哈 ，OK， 天顶啊，哈，好，谢谢。最后一首，最后一首，听又龙红，你好。
8: 那晚安。
0: 晚安。
8: 红沙黄大姐，
0: 你好。
8: 那个陪酒刘家昌哎
0: ，OK， 好，
8: 好早一点报哈，
0: 好，
8: 谢
0: 谢，
8: 拜
0: 拜。来，咱今仔日挂点到这结束哈。 这是高雄的黄大姐，讲要听刘家昌的陪酒，阿哥有赖小姐点天丁啊，王先生点一星期五力，丹太太点圆，啊蔡小姐点梨花泪，王先生王先生，我们是王大姐啦，王大姐。关庙王大姐点回来我们身边，阿哥有蒋先生点套秋风啊。林先生点好痛啊，失恋呢，还是安怎？好啦，失恋哦，有当时啊，翻得转来，是给你一个机会，另当下一个男人，下一个女人会更好，而且你更加会向吼，有经过一段又一段的考验了后，你会愈来愈进步，对不对？啊，所以哦，失恋你唔忙咧怨叹讲，为什么你无爱我？我对你遐好，还是安怎？你爱去思考讲啊，是咱到底倒一方面，让人感觉无欣赏，无法度肯定，无法度继续行落去，啊，然后慢慢啊进步，这是。讲真的啦，人生不一定讲每一段的感情拢会当初恋的成功，啊话嘛，因为了解无够，啊结果伊也嘛是个分开，啊所以一段又一段的感情，只要咱真心诚意，相信对咱拢是一挂考验进步的一个机会，咱爱珍惜，爱你别着，祝你幸福啊哈！听秀的红的好。
9: 喂，
0: 晚安嘿。
9: 哎，晚安。哎，晚安。哎，我要问问些物件安怎食？
0: 你的收，安尼你收音机无关，你切掉听收音机就好啊。你是买三项呀？
9: 嗯。
0: 好，你收音机切掉。
9: 我要问你讲，迄是安怎食啦？
0: 对啦，啊，你收音机切掉，我当电台讲啊。
9: 心机切掉啊！
0: 切掉啊你！心机切掉啊！好，安尼你也记住哈。来，咱进广告，做粒蒸，食一粒山苦瓜，食一粒啊，钙骨溜食两粒，一钙食这四粒啊，会知啊一钙，黄昏暗一钙，安尼知影无？我咧讲。
9: 我安尼吼，嘿，
0: 我讲安尼，
9: 我
0: 会记袂
9: 掉。
0: 好，不要紧，不要紧，安尼我刷卡甲你讲哈。
9: 嗯。
0: 来，我刷卡甲你讲哈，你电话卖切来。
9: 好。
0: 咱来听套秋风。
9: 好。

讲到一个红霞风台，伊外围宽流吼，伫台湾真正是有哪造成了着，哎呀，无规个国际机场安尼航班拢作乱，啊，受着伊个即个外围宽流影响，今仔日气象署 AM 有发布着核武特报。尤其屏东、台东风之核武，花莲爱注意落大雨。气象署持续发布着一个核武特报，风台外围宽流的影响，真容易有低延时强降雨。今仔夜到明仔载早起，台东县恒春半岛那属有局部大雨或者是核武的发生。啊，屏东的山区、花莲地区列。有局部大雨发生的这个几率，另外特别提醒注意着雷击甲着强阵风，山区慎防台风落石，甲着溪水暴涨，各所在爱防止着这个积水，特别甲好朋友做报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红霞风台持续向前行的过程，因为这个海气条件适合，以及明仔载脱离台湾附近的海域了后，伊着中度风台，以这个姿势接近着中国华南沿海。但是今仔日下午到明仔载透早风台渐渐通过巴士海峡，就是最挖近台湾的时阵，这段时间外围宽流对台湾带来风雾。啊，还有一个风雨影响最明显，我那希望好朋友多多注意。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

0: 回忆。
1: 来，亲爱的好朋友，咱今嘛来庆功歌哈，甲好朋友介绍咱的三教做力经一号。我拢一直甲好朋友坚持讲哦，咱一定身体要先顾好，啊，你别个家己的这个行动力、活动力。好、哦，爱当，好咱愈来愈健全，愈来愈健康。啊，你着个食三少钙骨油。啊，那是讲吼、哦，最近足侪好朋友讲着这个油哦，够紧张的着丢啦。啊，所以咱体内食咱的三少山苦瓜，循环好代谢好。啊，食瓜地，安尼当倒代谢，尤其是咱的三少山苦瓜清热退火。爱当清除体内毒素、火气嘛吼，啊，咱个有纳豆激酶、红曲银杏呐，啊，个有鱼油，所以好油换歹油，啊，好咱一个条条通了，后背做塌裂，较无烦恼，较唔免咧惊讲吼，塌裂啦、劈裂啦，种种嘅问题，咱更加有加强月见草、山楂、瓜拿拿，所以。真正有即些好朋友讲，叫做通透了后吼，啊，即个安尼大富翁、大富婆，起码拢有较收敛。恭喜，希望好朋友食咱的产品，身体甲你顾好，三项拢食上介好。三少做粒精一盒，一盒两千，早暗各食一粒，拄啊好一个月三盒。啊，这个钙骨溜甲山苦瓜一罐一罐，所以若要顾身体，新朋友想买一个月份食看卖，你就知产品足够讲话哦，大家拢健康。以上是广告，今麦来听啤酒。

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报告的吼，即有那是有需要大家拢互相了解一下啦。有需要咱的即个头拄啊，有好朋友咧甲讲，问阿你讲，迄个国际航班呐、布萨萨是安怎？简单个讲一下，安霞风台对台湾南方海域扫过，明仔在高雄机场部分的航班因此会受影响。不过今仔盐汤机场已经考起最大八级的阵风，所以吼、有几落班航班被迫转降伫即个上山高雄，但是两个机场下暗十点已经拢客满，刷落来转降的班机有可能敢那会当到澳门啊。但是明仔在北台湾距离风台中心则遥远，风那会遐大啊，气象师已经有解说啊，吼，确实有影啦。有当时啊，一切是跟风台有关系。风台在接近台湾的过程，外围宽流为台湾带来偏东风，这个偏东风，但是偏东风拄着台湾地形的阻碍，分成两股，一股为南，一股为北。而且呢，西行的过程会加速，所以造成安霞风台明明对南部海面通过，结果对北部也带来着强风。影响航班，这个的强阵风吼，预估是持续到明仔载中昼以前，所以明仔载中昼以前，旅客坐班机哦，一般那是由桃园机场出发，还是等来过来班机，可能爱要别注意点航空的这个动态，特别甲好朋友分享啦。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台中今年一月传出人伦悲剧，30岁姓陈的女子情绪不稳，对着8岁、3岁两个后生持不明的药物，两个囡仔昏迷，加吸加吸吸气啊！这个案件发生的时阵吼，这个妈妈情绪激动，也被介护送医啊。台中地检署改判遗体采用化验厘清死因，依照两个家暴杀人罪嫌加起诉，专案由着国民法官的审理。有当时啊，你感觉讲我真正是哦，囡仔带个真痛苦，我的日子足歹过。但是我希望听众朋友，你应该爱会记，囡仔是咱的心肝宝贝，对不对？你有什么困难，你有什么问题，讲真的啦，会当的话，卡一下电话，找一个帮忙你的这个机构，相信会当让你的念头小转，也不要去牺牲到这个无辜的孩子。你这样自己的孩子母母死，自己要自杀去死不去，现在就又接受到法律的制裁，真的是真不对的做法。经过着警方的调查，涉案的女子情绪低落，深夜有打电话甲好朋友诉苦，讲想要带囡仔做伙走，对方一直甲宽劝点外真久，搁袂放心嘛，除了报警赶去现调查看，一个开门就看两个囡仔拢倒伫门床顶，已经脱皮破烂，嘴唇拢乌裂，已经无气息啊。警方直播赶到为这个姓陈的妈妈情绪嘛，足激动，被介护送医。经过调查，这个姓陈的女子无头路，甲男朋友伫台中社区大楼租两房一厅，8岁、3岁后生分别是甲前翁以及现任的男朋友所生。伊平时伫厝照顾囡仔，男朋友伫烧烤店伫咧上班。对方发现伊最近情绪无稳，几落摆安慰，希望伊会当吼慢慢放宽着即个心情。
啊，姓陈的女子甲前翁离婚了后，八岁大后生，因为甲前翁轮流照顾。啊，结果拄到一个放寒假大后生，回来甲妈妈住，没想到拄到一个事件，突然出到一个代志，大家拢就意外嘛，就唔甘。台中地检署起诉指出，姓陈的女子对两个孩童下药。看因分别，这个该协事哈。那么，今早将个依照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杀人罪嫌，对比满七岁人犯杀人罪嫌，甲起诉，专案将由着国民法官来审理。而且，咱希望有当时啊，哦，真正咱家己的这个情绪控制袂好势，一直拢安尼想袂开，拢想袂安怎安怎，有需要爱去找医生啦，真的啦，找医生。啊，那无你跟他敲一通啊电话找朋友，反倒转来，有当时啊，先讲嘛讲袂听，所以咱有那希望，这心态心理已经。爱找医生来处理呀，哈！千万希望所有好朋友拢爱好好啊，家己心情放轻松啊啊！要放下，要放下，我都放下袂了，我的生活噶足艰苦啊！所以这种的情形表示你的心理已经有问题，爱找医生破病啊！所以希望勇于面对着家己的这个心态状况。有问题，紧解决最重要，较唔免误人误己。斗阵欣赏，转来阮身边。

现在我们来进广告哦，头拄啊，咱呢一个黄小姐伫咧甲我讲，伊讲文啊，我妈妈叫我甲你注文一个钙骨瘤，阿哥三块贵。我讲啊，你妈妈做了精个有吗？伊讲有啦，真该做了精吼，你敢知影？甲你买30啊？哦，安尼三行拢有咧食啦吼。伊讲啊，伊就是有家好朋友介绍讲，伊食你的产品啊，食了足好。啊，阮一个算阮妈妈认的迄个大姐吼，今年已经78啊，最近讲哦，哭落去爬起来，啊，拢真食力，啊，个有声音啦，啊，所以。得得家问讲，啊想安尼要安怎？我讲70几岁啊，较早有这个情形。伊讲伊较早有那捌有咧保养啊，食别行产品啦、啊。啊，但是最近就是走路较慢啦、啊，走袂起呀。啊，得哭啊，无啥会落，啊，爬起来拢有声音。啊，所以呢，我妈妈就甲建议讲，啊，无你吼食诶。三椒钙骨瘤吃看卖呀，人上我吼，长期在吃，阿龙吃到今嘛吼，卡路马龙阿个真正常，老腿个会白呢，阿个有当时啊人呐就要去爬山，个加减嘛有对人出门啦运动诶，啊，会知阿个有咧，有咧运动吼。加减嘛做这个气功，啊，所以身体真好，啊，结果吼。我妈妈甲伊讲，叫伊食做了精甲钙骨瘤。阿姨嘞，阿姨讲，哦，做了精足贵呢。啊，无我先食钙骨瘤好啊啦。我讲安尼哦，把囡仔伊脑先接受，啊，咱得互伊先食看卖呀。好、哦，阿姨呐，食一个月啊，感觉讲小看有改善，啊，想要个要求吼、哦。较咩咧？身体个需要个，个有啥物问题，甲关心一下。安尼话吼。这个甲姑母叫伊食一盒诶，讲哟，啊，所以麻烦你先甲寄两罐，啊、哦，无问题啦。你今仔日叫明仔载拜六无寄嘛吼，得爱拜你较收会着，谢谢。有足侪好朋友哦，一早起床啊，得敢那卡头有声音啊，你冰冰啊，其实吼、哦。爬起来时阵，行楼梯、落楼梯啊，还是讲吼，枪在安尼袂轻松。像这你去检查看卖，有足济人是因为退化，有足济人是因为安那肌少症，毛足济人是因为欠钙啊，所以和医生检查了啊，看变那保养啊，你就是尽量一盒呀爱食啊，二盒呀做回家安尼。好个较紧啦吼，特别甲好朋友做报告。三椒做绿精一盒，三椒钙骨瘤，根据着咱所谓好朋友伫咧讲，哦，有声音的啦，惊袂起的啦。你咧食差不多两礼拜就作知影，参考看卖哦吼。伫宝德旺嘛拢会当买着，以上广告。

0: 来都家第一代给咱点瓜点林先生讲点好痛哦，结果我没有找到好痛，有张韶涵呢不痛，唔知咁丢呢。好痛跟不痛那有差遐济，拜托你哈、哦，佮卡只电话给我一个，我惊到时阵。哎，给你爆料唔对，安尼就无彩哈。谢谢你，那是今嘛个有在听，你也使卡一下电话起来，看到底是好痛还是不痛？因为那张韶涵的好痛就没有这一首歌。谢谢。暑气难消，找一个好所在来避暑。一个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在这个2026西拉雅夏日好胜，你来打电话来哈。
1: 喂，
0: 听友老洪你好。
1: 我在等，我在等林先生。我叫麦啊，叫吴忠生，无你声起我。
0: 哦，好，了解哈，谢谢。
1: 拜拜。
0: 无你的声起啦哈。好。最受到瞩目的这个活动，我哪呢？这个两下音乐呀，是拜六明仔下暗的吴进怀音乐广场盛大登场啊！欢迎大家来山城，夜风吹拂，这个吹拂之下满天的欢声，共享着一挂老歌感动的时刻。这摆的音乐也特别邀请一个何方啊、南方二重唱郑怡、马玉芬啊，个林隆选的韦系列派的华语的歌手轮番上阵演出的这个歌曲《怀跨世代》。对着生在青春记忆的校园民歌，到历史悠久、作经典的流行金曲。会当伊着温柔动人的旋律，勾起着现场民众深刻的共鸣，啊，陪伴大家度过浪漫的关那尼亚之夜。那么除了精彩音乐盛宴，活动同步推出了着关那尼亚万旅行，啊，五澳秋泽加山拿悠悠半日游，超值的行程，带领游客深入东山1500加币公路，由在地营养官一人亲自带路，啊，也会当吼看到世界面包冠军吴宝春师傅伊的这个酒酿桂圆面包的灵魂食材。营养官遵循着百年古法，啊，用这个营养茶，啊，落去制作的营养官的制程。活动期间，拄着拜六，拢安排街头艺人有巡店演出，所以如果若是有兴趣，明仔载拜六，若是无风无摇的话，心爱这个天气袂歹。啊，不妨会当去泡温泉，顺便参加着一个老歌的一个演唱。相信讲吼，一定会当和大家关那念两下音乐呀，好你有足济美好的回忆，特别甲好朋友报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哦，0800559988，关那念两下音乐呀，明仔在下暗6:18到即个8:58哈，特别头拄啊有人在甲我讲即个消息。啊，该当报一个，我讲好啊。大家小酒出来泡温泉，啊，个会当去了解到，这个营养瓜是安那来制作的哈。啊，所以参考看蛮样的。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无你的城市哈。咱邀请好朋友来听这首歌曲，啊，那是有需要咱的活动，你电话卡好掉啦吼，足济咱家的阿公阿妈请啊，拢讲哦，要找你足歹找，我讲啥？ 伊讲啊，电话拢卡唔掉啊，我电话卡唔掉，都唔是我的责任嘛呢。对不对啊？所以哦，你那枪在底下咧，底下找无我，啊，你就是爱打。迄、那个电话你甲打的，我的电话号码吼，你就甲打的，你的电话顶管，安尼你就唔免讲吼，要找文案时阵底下咧找无啊，啊，你都看唔到要倒找啊，对不？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哎，我这大家无你的城市哦，吴宗宪笑的哈，到底很像。

0: 有当时啊，咱常在在讲哦，行动力足重要，身体真正的顾好。像台北市一个79岁姓张的妇人，昨天早起9点外要坐伫5公车的时阵，结果公车司机无注意到姓张的妇人还未上车，伊就关车门起步。啊！车开咧走，造成着姓张的妇人人转摔落地涂骹，两只脚被公车后轮搞过，送医了后是开放性的骨折，即马搁伫加护病房。哇！台北市公文处表示，厘清相关原因，将执行客运业者负起所有医疗费用甲后续。以及的背向，所以咱咧坐公车啊，啊，咱伫啊伫走伫走，拢爱足细滴足小心哦。啊嘛，希望公车司机爱有责任感，唔贪。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选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鲜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鲜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立滨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内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贵，继续赞助提供。现在我们要来跟好朋友说，有当时在法律上，你会感觉说，我就正常办的事情，不过法律有法律的规定，你如果没事，有时候会出问题。亲人雄雄过往，很多民众习惯拿着过往的人的存款簿，他们去银行领现金来应急。在这儿我们要跟好朋友说，就是你这些钱都用在死者的身上，但是这种的行为已经是打到法律的红线，五大法律的这个地雷。我们提醒到所有好朋友对这个法律要稍微了解一下，以免到时候刷怎么这样出状况就很麻烦。有一个老爸啊，在后生车祸汹汹过往，替后生的孩子存款簿啊，把口袋里面的600万转入家己的名下，准备用来处理后事，照顾两个未成年的孙子，事后也确实把钱交给孙子，可是又原被法院依照刑事伪造书文书罪判5个月。另外一个案例是一个新妇在打官过往，拿打官的银行存款簿去领23000元，全部用在办打官的后事，可是因为经过全体继承人的同意，在处款凭条顶管代签民打官的名，结果也被各种法院依照着伪造文书判2个月。所以我们在这里希望好朋友真的要稍微了解一下，关于有人过往领钱的重点。第一，人生毕业那刻，我们人的权利能力委托和授权都归零了。在法律上，当一个人未记得户籍宣告再见那瞬间，人的权利和法律行使能力就马上停止。既然已经无法度伫人世间行使任何的能力，自然也无人会当授权使用伊的财产。所以，生前和家属所有口头的交代、信任，甚至是长期帮伊管销的委托甲授权关系，全部归零，完全消灭。第二，以先人的名义行使，就是伪造文书。家属使用死者因那甚至代签姓名去金融机构领钱，或者是以先人的名义来制作的文书去办理代志，在刑法方面拢涉及刑事伪造书文书罪，属于刑事的犯罪。第三，无恶意，但是嘛是犯罪。像你拿着过往的人的银子扛下去的瞬间，就已经做出伪造文书的行为，只要行为违法无恶意也是有罪。不过出发点善良，无侵吞为善，量刑方面可能会当达到着减轻刑度的条件。依照着个案事实的判断，如果今仔日法院认为个案另外有阻却违法的事由，还是无实质违法性，有关有部分的个案法官会判无罪。第四，就是遵循流程最正确安全。要怎么说最正确的做法，就是先办理死亡登记，取得如何定本，刷下去去国税局申报遗产税，拿到免税还是缴清证明书了后，由全体继承人做伙去银行签名办理继承提领。银行作业便民定数方面，在一定金额以下提款，无需要国税局的完税证明书，只要经过全体继承人同意就会当领钱。要金融机构规定3万以下的金额会当单一继承人申请提领，但是必须要有全体继承人同意的切结书。第五，就是委托执行人会当正做办定所事。过往的人生前若立有合法有效的委托，明确指定一位委托执行人。

就亲像咱何家人一支合法万能的金锁匙，当伊的人生毕业了后，微笑一行人就会当名正言顺依法接管，直接按照着微笑的内容来管理口罩、申报遗产税，甚至妥善分配。爱记的吼，这拢是重点，千万唔通因为一时的心急偷看因呐。啊，也唔免阁担心其他亲属，底下咧，大家咧分袂平啦，咧提个有诶无诶，好心啦，后事会当办得合法阁圆满。所以啊，咱希望好朋友渐渐大家年纪侪，无钱无代志啊，那有代志哦，真正的应该爱做诶工课，较早做做，较免到时阵造成着一寡问题危险。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活动。即马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底欣赏的歌曲，这是头拄啊，咱的这个唐小姐哈，给咱点的歌，一错再错。

来即马，咱要来进广告哦，亲爱好朋友，唔通袂记诶哈。咱现在有伫爬山啊，有伫行路，真好啊。养成着运动诶习惯真好。啊，毋过你爱记，你有咧运动，你有伫用你诶脚力，啊嘛是着爱普通时啊，身体过好啊。啊，所以要食啥？吃我们的三焦做了精一盒配合着我们的三焦钙骨流相互相成健康一百分我常在来说、啊、你可以注意看看小豪都啊我们的内观他就在跟我说门啊有啦像你在说的啦、啊、就两行做回家、哦、本来我都这样透早、哦、如果要起床脚都没多点头呢疼啊，甲冻袂掉，啊，超熬安尼哦，半暝啊，揪筋哦，这个小腿，有时阵连大腿嘛会揪筋呢，我安尼哦，安尼真痛苦。伊讲嘿啊吼，到尾啊，你敢知影我迄段时间哦，啊，三五六公斤，啊，你着建议我吼、哦。食做六种，先甲身体顾好，啊，配合钙骨流，啊，补钙固骨固关节安尼，啊，我真正哦，伫你母亲节的优待时阵。我给你买三万里，吃来到这样时哦，轻松个，照常同款，会当去运动，会当去爬山，啊，即马楼梯在行，冰冰冰冰安尼吼，足轻松有够好。我讲我吃完啦，袂，伊讲搁剩一点嘛，可能哦，八月就爱个买啊。哦，安尼等你啦，吼！伊讲嘿啦，啊，因为我从少年都拢有咧运动，啊，身体袂歹，啊，结果哦，真正为着迄个救筋呐，啊，为着迄个安尼行动来受阻碍，哦，好佳哉！一盒二盒做伙食，效果真好。我讲安尼就对啊啦，食好到小饱。伊讲有喏，啊，我咧运动遐个姊妹啊伴吼，啊，大家拢。一件有咧保养，啊！因看我进步遐济吼，有骨落诶，即马拢改食咱诶产品啦呢。我讲安尼真感恩呐吼，食好到小饱，功德一层。三焦做六精，一盒配合三焦钙骨流，咱诶钙是酸哦钙，完全诶吸收袂比个袂个少，安心来食。七十外种诶微量元素矿物质，一钙补给。啊，佮有加强 D 三，所以哦，足够软脚啊，有当时啊，走路袂再跌倒，足危险吼、哦。三焦钙骨瘤一定爱食，啊，咱佮有葡萄糖胺，顶骨软骨关键力，拢甲咱顾甲，用用用，好的行动力，互咱食到六七十、七八十，追赶跑跳碰没问题哦。以上是广告。

一生只有你，这是蔡小虎所给咱演唱的歌曲。有一个75岁姓黄的这个老人哦，最近被发现长期拢生活伫彰化县台17线中彰大桥下面的堤防。伊依着一台已经无多开的小火车为伊的厝，啊，平时靠着捡这个福寿螺、捡螺螺、挽野菜来的维生，过着无水无电的生活，单独生活2年7个月。搜救人员最近协寻一个失踪人口的时阵，意外伫中彰大桥下面的堤防发现一个老人。伊即当时啊，到处捡腐朽的、落的、啊挽野菜，啊来的度日。暗时啊，困伫已经无法度行驶的小火车顶悬，手机啊因为无电嘛无法度使用，长期过着甲外界隔绝。诶，这个生活真正吼，大家想讲什么年代呀、啊？竟然有人安尼？啊，不过这个老人伊透露讲，伊过去捌卖豆干为生，啊，多年前陕西的客家被拆除了后，就开始过着到处流浪的生活。伊嘛唔知家己户籍伫倒位。有家人，但是想到厝内底人生活嘛不容易，也无想要增加家人的负担，所以呢，也无甲厝内底人联络。啊，大家咧甲问讲，啊，你敢有需要什么帮忙？伊讲，伊往时常拢伊着打牛，啊来咧度日，啊结果咧，伊讲。啊，我即马都捡福寿螺，买啊，都捡螺螺，啊，挽野菜，安尼嘛是会得过。啊，今仔日有机缘，摕着小的物件，摕着大牛去甲探视，伊嘛足欢喜。老人的精神状态算稳定，但是可能因为长期营养不良，人看到足散。老人有表达愿意要接受的安置，但是担心家己长时间已经甲人无咧相搭定哦，惊无法度过迄种群体生活。彰化县政府社会处今仔日嘛派员去甲关怀，社会处经过调查发现，这个姓黄的老人伊的户籍是伫鹿港啦，啊，驾照的地址登记伫陕西乡，多年来嘛是有社工甲伊接触，加上嘛曾经替伊租厝笔记转，老人的后生嘛两度报警要找老爸，但是因为这个老人。啊，就安尼，住倒，拢处处为家，到处流浪，所以一直无法度完成这个安置。社会处表示，后续将安排家属甲这个老人见面，持续沟通，是毋是愿意等于厝，还是接受的安置，并且提供必要的生活协助，希望在尊重本人的意愿前提之下，兼顾着生活照顾甲人身的安全。哦，真正哦，不是无家人，但是无爱麻烦厝内底人，原来是安尼哈。啊，所以有当时啊呢，真侪老人啊，像一波一这波嘛是有报啊。啊，一个老人，伊安尼退休了后，啊，阁有老人年金通领，阁有退休金嘛。啊，伊想讲啊，我安尼过得嘛是真好。啊，不过过几年啊了后，伊发现着，哦。啊，我呢哦，虽然有厝通好住，唔过哦，愈来开销愈多。啊，哪个拄到迄个辛苦白天，唔知要安怎？啊，嘛咧想讲有一个后生，啊，大家嘛是无啥咧联络啦，一年见面一两摆。啊，伊想讲哦，啊，无来敲电话后生问后生的意愿。意思讲哦，我哪哪你会当甲照顾呗？后生讲爸爸食歹势。你看我家己哦，也是有厝贷、后车贷，跟两个囡仔爱饲。啊，我两个翁仔某拢咧上班，讲真的哦，要甲你帮忙，但是真正阮的生活也真安得掉啦。啊，所以有足侪老人讲哈，啊，本来哦饲囝，
会当讲哦，咱老的时阵哦，啊，有囡仔通甲咱斗照顾，甲咱友好，啊，即马咧不一定哦，啊，所以也是下包啊，囝顾好，身体顾好，这上该好啦。啊，你讲要靠上靠上，我哩讲真咧，靠家己上该好，因为囡仔唔是讲伊不好，伊真正嘛是有伊的压力。所以咱将心比心，要有同理心，希望大家拢爱把家己照顾好。

0: 迄啰小编算公司啊，心卡会调啊，当都拢袂歹。
1: 哦，大行拢袂歹。
0: 系啊。
1: 哦，精神有较好。
0: 有啦，有较好啊，都用咧甲我讲，问我讲好啦，我搁卡来叫啦。
1: 啊，住伫倒？
0: 我播下咩？
1: 播。好，安尼好，今仔日叫，明仔载拜六，咱拜一靠假啊，所以哈，食好到小饱啦吼，啊都。大家阿婆有缘到阵，啊，咱希望拢会当互相的体贴，互相的关心。阿婆做伙食，腰阁较好，好食好困好棒，三少做了精一盒，一盒就搞定哈。咱的三少做了精一盒，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五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肉桂冬桂香秋皮西酵母柠檬酸心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用来加速山药维生素以牡蛎虾红素21种的营养素事实讲啦吼如果你那是过去，各瓜各心各白酒各胃肠各阿胆嘛，瓶瓶罐罐吃吃几大堆，翻倒转来，顾这顾无着，啊顾迄顾无够，哦，真麻烦，对不对？啊，咱即嘛时代咧进步啊，21世纪的台湾人，大家福气，顾身体三少做六精，一盒一盒就搞定。像咱这个住伫南投的王太太，伊就咧甲我讲，伊讲问啊，坦白讲哦，盖头啊接到你的做力精，吼、哦，一粒一把，想无啥会开，啊，结果咧，啊，结果吼、哦，我无买啊，眼睛难啊，到尾啊是阮查囝买转来互我食，结果食食感觉真正无贵，唔免搁伫遐咧，顾目睭顾衫呢。给足方便呐、啊，我两个翁仔某食个足欢喜，所以来都拢甲你买半担半担。熟悉啦吼，足侪人年会较有啊，气血较高衰，有当时啊，即马呢要食食袂落，要困困袂去，要放放袂好，真郁准。所以咱建议好朋友，身体顾用起来，应用顾好搞身体平衡，小宇宙运行顺畅的时阵。大家自然的健康勇敢，抗病能力提升，免疫机能健全，自愈能力发挥效果，得看勉强啊，在辛苦病痛，尤其最近哦，足侪人讲吼、哦，你甲看 COVID-19 哪像呢？足侪人个咧烦恼啊，预防下一组啊，其实上重要嘛是咱的身体，家己本身爱顾好用，所以咱嘛建议喝冰酒。会记住，伊用下一组三少做六精一盒，更加有需要，赶紧加强，配合着咱的做六精三颗龟，三项拢食，万无一失咯。希望大家健康的路咧行，会记住投资咱家己的健康，绝对合理的当。足欢喜，未后悔，个真满意。以上是广告。

这些两条路上诶，蔡琴所给咱演唱的歌曲。英国有一个25岁舞蹈老师叫做路易斯波特，他6月来台湾旅游，想要到兄弟里面夹唱了到16.89公斤 K 他命入境。对此呢，这个路易斯吼，伊讲家己是帮兵又带行李，对行李内面藏毒品的代志伊不知情，但是警方询问过了后，依照涉及贩运第三级毒品的罪嫌，向着法院申请羁押禁锢得准。所以哦，咱伫遮甲好朋友讲，出入这个海关唔是你的物件。千万你都唔通乌白帮人摕。经过这个路易斯的老母哈，经过几落礼拜咧找因后生下落，成功伫台湾委任律师和律师去探望因囝，同时啊发起着无款的活动，要装钱帮后生咧来拍官司。但是讲真咧啦吼。真正无遐简单呐、啊，尤其个重体量10几公斤，迄真正会惊死人诶。所以哦，咱伫遮希望好朋友，台湾人足爱出国，尤其总爱去日本呐、啊。最近足侪人去越南啊，去中国啊，去佚佗去泰国。啊，希望你一定爱会记诶。朋友叫你炸什么物件，就是一克啊饼，一包饼是安那，你拢唔通计较，免得到时阵吼出大代志。有足侪好朋友讲，哎呦，买啦，大家好朋友，啊买上好啦，啊买上好啦。那代志发生，你着真正会足凄惨，所以大家细理哦，哈。

哦，咱呢林大志讲，足久无听这首歌，所以咱特别安排哈。讲到这个蛋白质，足侪人讲食鸡卵啊，袂歹啊，一份鸡卵大约是5.5克的蛋白质。但是你想要增加蛋白质的摄取，无一定敢那食卵啦。美国诶，这个健康网站就指出，有11种的食材，每一分的蛋白质超过这个鸡卵，希腊优格啦、鸡胸肉啦、鲔鱼啊、鲑鱼啊、豆腐、毛豆、加点坚果，尤其是鸡胸肉吼，每一分有22.5克的蛋白质，是第一名。所以讲哦，食鸡卵，逐工拢食鸡卵，该会当换八种可以啊。咱希望节目中会好朋友，像肉类，吼、哦，鸡胸肉100公克有22.5克的蛋白质。啊，另外，即、这个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的九种必需要的氨基酸，嘛是。牛肉、猪肉、红肉嘛是袂歹啦吼，啊，所以都莫食了过量啊。豆仔类、豆仔制品应用嘛足济，植物性的食材共款会当补充蛋白质，所以食素的朋友，你着食毛豆啊，啊，你着食啥呢？食豆腐啊，食坚果啊，豆腐每85公克，毛九克的蛋白质。啊，伊诶热量较低，佮含有钙、镁、硒多种诶营养素。乌豆86公克，嘛有6克诶蛋白质，啊，佮有水溶性佮非水溶性诶纤维，有助维持消化系统佮心血管诶健康。啊，扁豆半杯，嘛是共款有高纤维、低热量诶即个特性。啊，希腊优格每156公克，含有16.1克的蛋白质。坚果内面的杏仁57公克，有7.6克的蛋白质。伊有单元不饱和脂肪，有助维持好的胆固醇。啊，这个花生酱两汤匙有7.1克的蛋白质。所以啊，咱建议这么中诶，好朋友。蛋白质一日来食偌济？每1公斤的体重1.1克，体重60公斤的人需要66克的蛋白质。所以你要防止这个肌少症，身体要顾好，事实吼，蛋白质真重要。希望好朋友爱了解，食好对。

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你，也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记，也许我们还会有见面的一天。

稣甲咱唱的这首《再见我的爱人》，咱今仔日的节目时间也已经到啊！哈，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到咱的阿妹节目，大家也祝福到所有的好朋友，也记住咯。这段时间是三角坐立经一和三角盖骨溜三角山科龟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大家都平安，再见。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好嗨哟！说的咪咪有钱的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点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边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点咱透早三点个六点，点咱分家南各边地区是现场播上。今天这里点到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节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拼所要找乌鸡来请示咱做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在咱的播音室来的，好、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看三拼所要找乌鸡，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喽。当然啦、啊、哈。你的这段时间不方便，你也在卡公司，其他时间你在卡公司，就跟那好不住，还是来保德旺 K 三品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这个，所以你卡来公司的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好不住，而且跟好不另外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多谢。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当然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花龙哥有宝、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德力独家赞。

0: 亚奇铃声来这，那我们有说安全歌曲，后边要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看那现场可以转线电话2296666 2296666，2296666，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哈，高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2296666 2296666，但是用手机一个空七，外观七一个空七，空七。2296666 0722966666 0722966666，第一阶段五首歌，第二阶段四首歌哈，袂使超崩。喂你好，喂你好，欢迎个仔。
1: 你好，大家。
0: 你点先过来。点
1: 忙我。风俗就是我的安慰啊！
0: 哎呀，
1: 安怎？
0: 可怜啊！
1: 未啊！
0: 凄惨啊！
1: 未啦！
0: 可恼啊！
1: 未啦！
0: 哦，未得好啊！
1: 悲伤就好了。
0: 风俗就是我的安慰啦，但累啦，
1: 安慰啊！
0: 呵 ，OK 啦，好，拜拜，
1: 拜
0: 拜，阿仔。人类人类人类人类，我要准备唱歌，佮无考了，准备唱歌。人类人人人人人人人人，好，阿哥仔，
2: 对老师，
0: 没担心过来。
2: 我点爱你千万倍，
0: 爱你千万倍哦。嗯，拢唔知上唱，我讲千万倍。佮
2: 唱
0: 当
2: 小清唱了。
0: 无咧，我去唱歌，讲歌名是安尼。
2: 安尼无唱迄落大家客宾啊。
0: 我想查看我是不是歌名记唔得，得到歌名。我只捌点过一首歌，甲我利用。无一首歌，像千万倍，像一万两万，咱拢无张秀清的代志。大家客宾啦，吼。哦，你讲迄首歌是网络的歌啦，迄爱你千万袂一首入去歌界，迄干那网络有尔，且音质足歹，我袂使伫 YouTube 播，这首歌免去点嘛，无可能去播吼。哦，嘿，迄首歌是我知，我即下较想到，迄是足久足久进前的啦，爱入去歌界。
2: 卡拉 OK
0: 一
2: 年的有咩？
0: 卡拉，来，直接讲广东朋友。宣布一下，卡拉 OK 音源啦、啊，点将啥有诶无？迄卡拉 OK 点歌，卡阮唱歌版本是无同，我是用唱片落去播，我毋是用卡拉 OK 落去播诶，吼！你莫用卡拉 OK 的歌来找阮播，迄无同。哦，你。嘿，卡拉 OK 是唱歌用诶，毋是用来播歌，播歌是用唱片 CD 落去找诶，吼！迄完全无同系统诶，迄卡拉 OK 同卡拉 OK 卡阮无关系，吼。好，你讲大家去安那？
2: 大家去边啊？
0: 大家客宾，好 ，OK 哈，好，拜拜，
2: 拜拜，
0: 王站
3: 长，哎，我在，我等歌，
0: 什么歌？
3: 这干是几斤还是零？
0: 哦，我在陈英杰，
3: 谢谢啊，
0: 拜拜 ，OK， 好，拜拜。什么点将啊？什么你哥我哥，什么我哥，黑龙是唱歌吼，唱歌是伴唱带。看阮即个报属于歌是无同的，你歌谱啊啥有无？是领导的代志，还是你唱歌？还不是咧报音乐？还不是咧报歌？报歌是爱有 CD， 有出 CD， 有出唱片，有出唱片，咱靠都报伊的歌，好不好？你们当作哦，我咧点将就唱这首歌，去写张秀清啊，这首点将唱这首歌叫江辉，我乃无。爱有出唱片，我才较有，好不好？时间不够。所以唔好用，你莫用什么点将，什么你哥我哥，什么我哥嫂，迄种歌谱来点歌吼，迄跟阮家是无关系，迄是咧唱歌，还毋是咧，迄是唱歌用的吼，迄唔是用来播歌用的，莫阁搞混啦，拜托啦吼。嗯，好吧，你喜欢说我姓名？

健康哪一家不？咱山卡家好朋友吼，注意听。你那是刚刚坐的拢无爱叮当，有人坐咧困咧，就是伫遐看电视吼，坐咧困咧伫遐拍手机啊，拢无爱叮当吼，会增加着死亡的几率呢？嘿，会增加死亡的风险呢？所以吼，好朋友要注意哈，这是哥伦比亚吼大学。一个研究的团队有分析过哦，7985名45岁以上的人哦，伊坐咧，甲伊健康的风险的一种比较了滴啊吼，伊甲因记录啦吼，因吼人清醒的时阵呢，坐咧时间啦，哦坐咧时间看是安怎，到底坐偌久，爱记录7天。平均来讲啦，吼，你坐的时间啊，占你清醒的时间超77%，就讲你规工清醒的时间，你超77%的时间拢坐掉诶。相当一工坐12点钟的话啦，吼，4天后，诶7000几个人将近不算8000，好不好？有350人的往生啊。这研究发觉是安那呢？就是吼，你逐工吼，当倒咧遐坐咧遐超过13点钟的人呢？还是讲持续吼，一坐就是2点钟起跳，1-2点钟起跳，这死亡率是较悬的哦。死亡率是较悬的哦。啊，那每一天吼，坐的时间吼，就讲你坐的，坐30分钟就起来行起来，这较健康，而且降低因的死亡率。所以这研究的过程当中，研究的人建议咱这人安怎呢？登记生理啦，无多于做工课啦，吼，啊，有可能是。啊，个人兴趣的问题啦，不管啦，你爱看电视、爱看电影、爱看电影、拍电动、看追剧也都好，吼、啊，是讲你做工课爱定啊坐掉啊，这建议咱上好半点钟就要起来动动，你只要一点啊小小的改变，就使降低咱死亡的风险。啊，那当目前来讲，因研究出来的是还未确定，可是会使确定的是，你只要半点钟起来动动的。你就使降低咱死亡的风险，了解吼。所以卖坐咧困咧拢无爱叮当吼。你要坐咧困咧困去讲迄在你，但是你上起码半点钟，第下起来行行诶，半点钟第下起来动动诶，安尼对着死亡率降低非常帮助吼。

0: 中国。
1: 上次不是有来叫大 S 吗？
0: 嗯，对。
1: 我 OK， 我妈妈叫，我妈妈讲袂歹。
0: 啊，今感觉那袂歹。
1: 就是在原本都是背后都会很就是
0: 割膜，
1: 弄诶，
0: 卡这边个割膜诶，背吗？
1: 哎，背背啊，弄会听。
0: 嗯。
1: 然后了，我就用，因为我拢一直在听你的节目啊。
0: 嗯。
1: 然后是讲背后食看麦啊。
0: 嗯嗯。
1: 结果不错。
0: 哦，现在吃多久了？不过半个月吧，不过半个月哦，你讲轻松啊吼，就有感应到啦。
1: 系啦，就是有我甲你讲，那是就你安怎甲我讲，那是好话，我阁继续甲你讲
0: 咧。对啊，对啊。
1: 他跟我讲说蛮不错的。
0: 真的吼、哦，好好好，谢谢哈。
2: 阮昨天吼，伊阵有怀孕的时候，啊，捌叫我动力坐落，啊，动力坐落吼，嘿，迄度。你买当骨遐吼，吼拢安尼疼到生了吼，妈搁疼到呢。啊，疼到吼，我是甲讲，哎，人我食这有效，无你甲食麦啊。伊就伊食，唔来食一顿，怎啊无食？无了甲过来，我甲讲，你爱继续食啦
0: 吼。
2: 啊，真啊继续食，无偌久吼，我都无听你讲讲咧疼。
0: 做侪人吼，这个只疼遐疼，腰酸背疼，有做侪拢是因为早期操了过头。还是讲登机前，咱的姿势无好，徛歪一边，坐起一边，啊，若无脑化嘛会，甚至咱爆料一过一边嘛会造成咱腰酸背痛、脊痛、遐痛问题，甚至咱压力拢会。咱大 S 你来做补充呢，咱会使帮助制造咱支撑骨架的组织，而且大 S 呢会使提高咱骨架的组织成长力。咱大 S 一罐这一罐千五、一千五。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每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点杠，卡就爱紧。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以上才算广告。

0: 金融哥，
1: 哎，多人当的土，哎，那个土地税会多人当的呀，那个卡那个卡的呀，
2: 嘿，
1: 一上街就听街就，吼吼，去检查个很多都叫，很那个，
2: 哦，安尼哟，
1: 吃的讲好人家，那头都多人啊，
2: 嘿。
1: 哦，很
2: 死啊！哦，伊本来乌个土，你讲讲乌土还抹边师傅在抹是讲咧？
1: 对，
2: 我
1: 吃过一日，佮吃过一日哈。佮人家佮手骨都系，喺佮你去你个咧，
2: 真正的哈，真正就赞的哈。
1: 搞我那个德智勇，
2: 我那个德智水过来挂三关。
1: 嘿，阿公叫我来做，我你找我好个，安好，真正赞。
3: 恁我个算迄个也把咧保存啦。
2: 嗯，
3: 啊，迄个我迄搭伫银行搞保存，买用几块钱，啊，算伊搭拢个算啦。
2: 哎呦，安尼哦。
3: 哎，啊，算安个食无啊？食两罐哦。
2: 食大 S 食两罐。
3: 哎，较袂算啊，蛮困哦。你暗时无可能硬硬硬硬在滴保存算。
2: 嗯嗯嗯。
3: 啊，即摆哎较袂算，啊佫较袂忝。
2: 较袂忝。
3: 我暗时啊到尾两点钟会使困，起来洗洗洗洗，即直接哎。所以未洗身，身更加好呢。所以你的大 S 真的好用，
2: 大 S 真的赞的哈。谢谢哈。登机型超热哦，这样执行上呢，状况较不好，包括你手一动，脚徛几工，有咧坐几工，包括呢压力伤大，拢会执行着肩胛腰酸背痛。循环不好，这时阵呢来补充着咱的大 S 呢，消除咱的疲劳感，而且舒缓咱筋巴病掉的感觉。大 S 就讲这一罐1500块1500，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每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点杠，卡手爱紧。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8，0700-22448888。以上才算广告。

0: 中个。
1: 啊，大概呢，坐嘞要压起来哈，要翘脚，就爱用手落去抱。
0: 啊，哦，你小到翘翘人腿，你就爱抱起来。
1: 嘿嘿，我搁食迄个啥，拢中药煎的吼。
0: 嗯。
1: 食头六十贴无，逐工都食。
0: 逐工食食六十贴的中药。
1: 嘿。
0: 嗯。
1: 啊，嘛是无好啊。
0: 嘛是无好。
1: 嗯。
0: 哇。
1: 我唔想听你咧，即个一天天啊，过来得叫人食，我想。嗯
0: 啊，大概吃得袂歹吼。
1: 打电话去分享，我想阿婆食看卖啊。你叫我讲两罐，头啊两罐拢食。
0: 两粒两粒。
1: 两粒两粒嘛。我只食两罐，还袂食完，我都我嘛是很偶然，我是用奇怪，刚在坐时阵，脚撑起来那只紧，一条都压起来。
0: 有诶，今仔脚较扭了，真正脚起就轻松了，变咧变掉诶吼。
1: 对啊。
2: 另外，真的是较早吼，我是做几年啦。
0: 嗯。
2: 啊，就是吼，拢。脚骨拢袂，我即有架梯下来啦。
0: 哦，你脚骨佫有架梯下来哦。
2: 我即车好个啦。
0: 啊。
2: 啊吼，我有迄个拢倒架拢袂爬起来啦吼，啊倒架脚床皮有烂去
0: 啊。安尼哦。
2: 对哦。
0: 嗯。
2: 啊，你讲跟我食，食了是差足济啊啦。
3: 食几罐我唔知道，我已经袂记得我食几罐。
0: 但是即马就是上起码较早袂就较早忝嘛。
3: 对啊，以前哦，你啊。睏起來喔，會就是要爬起來這個喔，喔，很艱苦咧，啊，現在喔，沒啦，太輕鬆這樣，有繼續輕鬆這樣啦。
0: 好，吃完大食料開，攏較不會這樣爬掉，艱苦較濟過。
4: 這攏是咱好朋友，食過咱大食上線，甲大家做分享親身的經驗。咱大食呢，有法度佇咱咪咪笑公布網賣超過20檔，超過20檔呢，真正產品呢，效果家己會講話。对着咱阿公阿妈、老公家朋友，拢非常有帮助。不管筋络、骨头、神经线、目睭、心脏，通通都有帮助。咱大使一罐是60粒针，1500块。庆祝爸爸节，咱大使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使，搁一罐小罐的大使。小罐的大使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手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以上则算广告。

进攻格，庆祝八八节，咱德利公司推出着霸气十足感谢季的活动。为介绍介绍的大 S 呢，特别推出着优惠组合，买两罐送半罐，伊一组一盒内底就是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罐小罐的大 S 呢，顶是半罐液，所以顶是买两罐送半罐。一组3000块，原价3750，算咱3000块。一组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两罐送半罐。一年一道囤货的机会，一年一道大采购的机会。咱足侪好朋友吼，当家想咧食咱大 S， 做一道来，拢三组、五组、十组安尼咧叫，规年烫天的份拢甲囤起来就对啊。要抢干要定岗，骹手要紧，卡咱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8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关市的朋友拢爱加07022448888，07022448888，07224488888。要主文产品，麻烦落来一定要指名交代，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3: 你在笑谁？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每次的车这个座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各边地区，分林家义台南各方屏东分家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如果靠三品线要找位置也是同样哦，因为三品线是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要在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如果没下播，下播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是4点到6点，你们3点外卡吼，你要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啊，对你无信号，我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找你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做业绩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卡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搞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0: 春天来这里刮安阳刮先好不容易点刮这时间卡起来看了很长可能转刷电话第二个当个四首歌吼每天挂卡22966622966662296666这个电话是高雄山高雄朋友直接卡2296666用出来的电话是直接卡但用手机来控制的吼我跟企业来控制控制2296666控制2296666好两站没担心过来。
1: 你瞧瞧惊骇无欢。
0: 惊骇无欢。瞧
1: 瞧。
0: 我查一下。瞧瞧。惊骇无欢。OK。五号 ,OK, 来吹哈。
1: OK, 谢谢。
0: 拜拜。
1: 拜
0: 拜。好，无甲阮来唱歌吼，痴情互人心痛，小花歌曲有几难唱。

进攻歌。庆祝八八节，咱德利公司推出着霸气十足感谢季的活动。为介绍介绍的大 S 呢，特别推出着优惠组合，买两罐送半罐，伊一组一盒内底就是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罐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是买两罐送半罐。一组3000块，原价3750，算咱3000块。一组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两罐送半罐。一年一道囤货的机会，一年一道大采购的机会。咱足侪好朋友吼，当家想咧食咱大 S， 做一道来，拢3组、5组、10组安尼咧叫，规年烫天的份拢甲囤起来就对啊。你抢干要定岗，卡手要紧，卡咱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8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关市的朋友拢爱加07022448888，07022448888，07224488888。要注文产品，麻烦罗拉一定要指名交代，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进攻个。庆祝八八节，咱德利公司推出着霸气十足感谢季的活动。为介绍介绍的大 S 呢，特别推出着优惠组合，买两罐送半罐，伊一组一盒内底就是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罐小罐的大 S 呢，顶是半罐液，所以顶是买两罐送半罐。一组3000元，原价3750，算咱3000元。一组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两罐送半罐。一年一道囤货的机会，一年一道大采购的机会。咱足侪好朋友吼，长期想咧食咱大 S， 做一道来拢3组、5组、10组安尼咧叫，规年烫天的份拢甲囤起来就对啊。要抢干要定岗，骹手要紧，卡咱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8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关市的朋友拢爱加07022448888，07224488888，07224488888。要注文产品，麻烦落来一定要指名交代，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健康来吃不？好朋友，你敢知咱的腰子的功能，从40岁开始就愈来愈无好，所以早早甲保护，早早甲顾起来哈。伫这呢，甲咱介绍5个撇步，保护咱腰子的健康。第一，唔通白吃药啊，无经过医生交代处理药品，唔通我白吃。另外呢，那医生开抗生素、止疼药啊，你嘛照伊的剂量来吃，唔通量过量，我们吃过量，我们吃过量吼。市面上足侪，你卖一款止疼药、感冒药啊、中药啦，拢同款，只要是药的药物嘞，对你肝脏弄一寡毒性，所以要吃一定要特别细腻。第二，血糖、血压要注意，血压控制了不好，糖尿病伤久，弄可能造成腰肌的伤害，所以要配合医生好好啊治疗。哦，甲食食的习惯改变，生活习惯改变，反正病情控制又好，自然腰子就较袂出问题。第三，食食爱正常，食食爱交温，然后里面食里面无食，好像早顿食暗顿无食，啊无就是暗顿无食，宵夜食一堆。最后，常常食伤侪两杯子，你一困头食伤侪，也就是腰子足大负担，腰子功能会受伤。所以食食爱照起刚来，啊食较轻的对腰子也较好。第四个撇步呢，白滚水加啉寡，但是唔通禁尿，吼、哦，因禁尿容易产生尿道的感染，有时可能造成咧腰子较无好，尤其即摆人吼习惯性的禁尿啦，无用嘛，但直接无用就袂记啊，所以特别提醒家己，该放就去放，吼、哦，该放就去放。第五，爱注意家己身体一寡状况。他是讲有一寡状况出现，你要紧去找医生。尤其你本身是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高血糖这族群，你若咱讲的这症状，你得要紧去找医生哦。第二种症状呢，泡水高贫倦，什么意思？放尿小可起泡，起泡了不要紧，但是是30秒拢未散的。再来，水浸灌水，再来血压欠管，再来你贫血无代无治，无血无原因的贫血。啊，最后强就是请吃，感觉足忝，感觉神神，感觉无力。你若是三高的人，各具5项竞争，紧去找医生检查你，腰子可能出状况咯。

0: 进攻个。那慧伦哥是因为你十多年前就车祸带一个骨伤，
1: 对啊，
0: 啊是变天就会疼，是因为就给你疼一下，
1: 都拢会疼，大家拢疼。
0: 骨伤的所在疼起来，行起来疼得对啊，
1: 疼起来会疼。
0: 安怎买慧伦哥回来打得对啊？
1: 也倒好，
2: 本来是一直讲去爬山，回来退腿。
0: 哦，你爬山了退腿？
2: 嘿，啊，回来若要行楼梯吼，拢爱用手抱的脚。背
0: 楼梯，我本来背楼梯用脚用手抱，
2: 嘿，啊，我听个未背啊，脚未弯啊，
0: 你这只，你退了有退对对啦，
2: 系啊，
0: 啊哥，你背咱的飞龙哥等于打了对
2: 啊，嘿，啊，我昨下迄一天我想讲好，我要甲你背飞龙哥等下打看，因为我听，
0: 听人家讲袂歹，
2: 人的广告拢作战，
0: 都不错，都不错，
2: 我要试看卖咧，哎，真要我打咧，我昨拢没抱卡。
0: 哎呦，
2: 就会当安尼行，
0: 轻松啊吼，
2: 嘿，轻松啊，
0: 吼，打一工轻松啊吼。
2: 哦，我怎么用辛苦细细的吼，我搁较打，搁打两地，
0: 因
2: 为疼迄个所在，我搁较打两
0: 地。嘿嘿嘿，
2: 我真济个讲，哇，够赞的，拢
0: 袂啊，袂轻松啊吼。
2: 系啊，
1: 我下骹旧筋很麻，啊，佫好，迄工嘛是我做，镜头酸到要死的，即马较袂，即马好啊呢。
0: 好，讲较轻松啊，袂安尼丢，袂安尼疼。磕到、弄到、摔到、拍破损伤、乌青肿痛，包括着风寒湿气侵蚀、慢筋、全筋、骨头痛。来，老大、老姐、火龙果又宝贝等下打得着啊！这家庭必备拢用得着，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百五块，一到要七包一千零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费用哦。这外口无假的，要订工作文案直接催话节，看咱节目现场，0722448888。0722448888，卡来公司一定爱知名，麻烦多啦，一定爱知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叶雄教授讲个，
3: 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进攻格。庆祝八八节，咱德力公司推出着霸气十足感谢季的活动。为介绍介绍的大 S 呢，特别推出着优惠组合，买两罐送半罐，伊一组一盒内底就是两罐大 S， 搁一罐细罐的大 S。这罐细罐的大 S 呢，顶是半罐叶，所以顶是买两罐送半罐。一组3000块，原价3750，算咱3000块。一组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两罐送半罐。一年一道囤货的机会，一年一道大采购的机会。咱这些好朋友吼，登记想咧食咱大 S， 做一道来，拢三组、五组、十组安尼咧叫，规年烫天的份拢甲囤起来就对啊。要抢干要定岗，卡手要紧，卡咱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8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关市的朋友拢爱加07，07224488888，07224488888，07224488888。要出门产品，麻烦落来一定要指名交代，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进攻格。庆祝八八节，咱德利公司推出着霸气十足感谢季的活动。为介绍介绍的大 S 呢，特别推出着优惠组合，买两罐送半罐，伊一组一盒内底就是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罐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是买两罐送半罐。一组3000块，原价3750，算咱3000块。一组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两罐送半罐。一年一道囤货的机会，一年一道大采购的机会。咱足侪好朋友吼，当家想咧食咱大 S， 做一道来，拢三组、五组、十组安尼咧叫，规年烫天的份拢甲炖起来就对啊。要抢干要定岗，骹手爱紧，卡咱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8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关市的朋友拢爱加07022448888，07022448888，07224488888。要出门产品，麻烦罗拉一定要指名交代，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0: 2026王宫渔火节来了哦！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两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苑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们的第三阶段，我们在拜一到拜六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在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很多人习惯直接找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得我们产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你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要在我们上班时间，我们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早上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某人家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努力。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着不？三高，就是人真讨厌，很不喜欢三高哈。血管球都无够，心血管病，心血管疾病就麻烦的对你来对不哈？来，今仔日我今日呢要甲营养师甲医生介绍推荐呢。八种对着咱心血管方面有帮助食物呢，甲咱做报告。番麦、甘麦饼、苹果、海带、茶叶、蒜头、油葱、茄啊，拢总有这八项呢，会使帮助咱啊通血管，常常食会使预防足侪血管方面的疾病哦。来，第一就是番麦哈，番麦有啥物会使帮咱通血管呢？因为内底有膳食纤维。膳食纤维能化咱的血管，而且呢，番麦当中的番麦油呢，也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亚油酸的含量是60%以上哦。对着帮助咱人体吼脂肪加胆固醇正常的代谢是非常的好诶，会使减少胆固醇在咱血液当中脱掉诶，会使能化咱动脉血管。所以第一项就是咱的番麦，第二项呢是咱的甘麦饼。甘麦饼的维生素就丰富，来得够啥芦丁，也在提关的咱抗氧化能力，消除自由基，意思就我们把咱前咱体内本身的点哈，不好咱会更求多，也在预防血栓形成。第三种呢，就是咱的苹果，苹果多糖果酸类黄酮钾、维他命 E、维他命 C、营养素钙多，也是有累积的体内脂肪甲分解。对着预防着动脉粥样硬化发生有明显的作用。第四种呢，就是咱的海带。海带内底有盐、藻多糖、昆布素，这种物件吼，类似上的肝素的活性，防止着血管脱掉的，佮是降胆固醇。啊，这着动脉粥样硬化。第五种对咱血管有帮助的是咱的茶叶，茶叶有茶多酚。提高咱的抗氧化能力，调节着咱的血脂肪，好调节咱血脂肪，增加红血球的球多弹性，舒缓或者是延缓动脉粥样硬化。恰恰啉茶会使软化着咱的动脉血管。第六种呢，对血管有帮助是咱的蒜头。蒜头内底挥发性的辣素呢，会使消毒积滴血管内底脂肪，明显有调整脂肪的作用，是防止着血脂肪异常症，甲咱的动脉硬化非常有帮助的食物。第七种对血管有帮助的是油葱，油葱呢内底有和血管会当扩张的前列素 A， 舒张血管，降低血的粘稠度，提供血较袂较渴啦。好、哦，而且感觉的会更不要压力。你现在来这个啥呢？二烯丙基二硫化物加含硫氨基酸，也在增强的咱纤维蛋白溶解酶活性。就是讲那呢，有这个活性了呢，而且得这点那个血脂肪还动脉动脉较袂硬化哈。特别讲的是胶啊，胶有啥物呢？是主要来对维他命 P。是一种黄酮类的化合物哈，能化咱的血管，增加血管的球多哦，降低迄个毛细血管的通透性，防止毛细血管破裂，防止小血管出血，就是讲哦，湿湿啊，末梢的小血管较袂有裂去，较袂有破去，较袂有歹去，买单不好，咱的心会更加降低血压。八种食物有记起来无？对着咱血管。方面有帮助的，可能有求多，特别特调的。来，番麦、甘麦饼、苹果、海带、茶叶、蒜头、油葱，啊，搁咱的茄啊。

0: 将个
1: 头头头啊，
0: 是哦，恁早起困这个头发，迄叫加老金，我是口音的无夹，口音无夹哦。恁那个加老金，我想要加老水。
1: 哎呀，系啊，阿拉回食三工就好去啊。
0: 你食三工加老金就轻松
1: 啊。系啊，伊少年人吼，可能
0: 较紧啦。
1: 系啦，系。
0: 是哦。
1: 系啊。
0: 真正就好诶哈。
2: 啊，我甲阮朋友讲奇怪，啊，我诶红棍吼。本地吼，敢那像咧行过地较远安尼。
0: 别！
2: 啊，伊讲什么意思？我讲星星闪闪呀。
0: 安尼哦。
2: 系啊。啊，我讲奇怪，啊，今麦开未吼？安尼啊，我同我爹甲讲，伊讲嗯哦，安尼食了未歹。
0: 食了未歹吼。嗯。安尼星星闪闪，继续撩人，继续轻松啊。系啊。
2: 本地这手拿牙关牙鸡吼，足硬的哦，拢这个阿妈关筋只吊硬的，啊，今麦拢未啊，
0: 这样轻松起来哈，
2: 今麦就好
0: 诶，恭喜呢，王妈妈，
2: 谢谢啦。
0: 张大姐让你讲，现在你说吃大 S， 你吃几瓶？
3: 吃大 S 啊，真的很好，那吃的那脖子哈，它很痛，都不会转了，啊，现在吃的哈，我吃了两瓶了，现在都没有吃，还都不会了呢。
0: 今个头壳酸疼呢，大部分是安那，血循环不好。等你先一个动作一直做，还是坐办公室坐太久，还是压力大，过多运动，过多操劳拢会，拢引起着咱肩胛这方面的酸痛。这时阵呢，补充咱的大 S 呢，消除着咱的疲劳感，舒缓咱肌肉的紧绷，还是讲睡眠不好，压力伤大，这种是造成疲劳啊，较无精神的原因。大 S 进来吃，保证你啦有精神，有快乐的拼经济。大 S 一罐1500块，1500。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每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点杠，卡就爱紧。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以上才算广告。
4: 喂，计程车。
5: 小姐，请问你要到位的哈？
4: 要去到位，等我坐入汽车来，自然会跟你讲嘛。哪得紧张啊你！你若是嫌伤过近的所在唔爱去，你会当坦白讲好嘛？
5: 小姐，问你要倒位去，我也无歹意，你哪得发到这么大的脾气？好啦好啦，请你入来坐，一切我总照你意思就是啦。

0: 生啊，你开车不开车，爬爬安尼换过来换过去，你是伫咧看啥物？
1: 无啦无啦，我是看你生作水又够古锥啦。

0: 江哥，
1: 大 S 的对啊，
2: 哎，
1: 嘿嘿，来，
2: 我以前哈，我以前是练体操的啦，
1: 真的哦，
2: 哎，
1: 哎呦，
2: 啊，结果今麦到那个哈，然后过年前哈，那肋骨这个神经哦，都会隐隐作痛，你知不？
1: 髌骨节吗？
2: 啊，
1: 肋骨嘛哈，
2: 嘿，
1: 就髌骨节，
2: 髌骨节啊，对对对。
1: 嘿嘿，
2: 我食你这吼，整你迄落产品安尼食呢吼，有继续安尼，哦，即马加安尼，加加轻松呢。
1: 食恁大饲料吼。
2: 嘿嘿。
3: 我总甲三号阮先生食，阮先生十几当前靠那加铁机，啊无个加了无个再提倒起来，因为伊惊疼啊，无爱过去开。
1: 就无个客啊。
3: 嘿啊，啊结果伊迄脚天气人咧变拢，听甲唔敢下人。
1: 哇，天气那边开拢听噶，
3: 尤其是伊咧做工课，拢爱徛几工诶，晒几工诶，下半身诶力啦，安尼啊，啊足可怜啦，啊结果甲摕互伊食，人伊即阵啊，甲我讲，伊怪即阵啊吼，我脚敢若像较袂遐疼，我着伫遐微微遐咧笑，佮加上我，伊互伊迄支脚真正疼到够久，啊佮加上伊迄手吼，因阵啊做工课时阵，有哪吼迄种伊是咧做裁断的嘛，
1: 做
3: 裁断的。哎呦，无那好把叫我机器戴起来，一支手都成七八十针啊嘞。
1: 哈！
3: 哎，迄手有到我当时嘛是拢会硬扁扁安尼啊。伊我那时候食一个月有啊，都对我食嘛。
1: 嘿。
3: 安尼啊，啊结果人伊即嘛手较硬啊。
4: 登机先操了。哦，这样执行上呢，状况较无好，包括你手一直动，脚徛几工，卧咧坐几工，包括呢压力伤大，拢会造成着肩胛腰酸背痛，循环无好。这时阵呢，来补充着咱的大碍时呢，消除咱的疲劳感，而且舒缓咱肩膀病掉的感觉。大碍时就讲这一罐1500块1500。庆祝爸爸节，咱大碍时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定杠，卡手爱紧。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44888，0700-44888。以上才算广告。

我是轰动武林、惊动万教、流浪天涯的理发师，我的手艺袂歹，唔信请恁来试看卖。无论是讲剃头、吹风、修面，各行来。顶一日啊，拄到一个黑皮的少年，真搞怪，头鬃留到到下海，嘴手留到到肚脐，去予警察伯啊，甲杀对我家来。我头鬃杀落来，就甲伊对半台。这个少年的安尼，家己出气真愤慨，气我气甲入骨来，骨结甲迄个雷公嘴甲干身阿白。我自然咧将伊的雷公嘴温温啊甲伊撬，撬甲变作连角嘴，一干身阿白温温啊甲伊收，收甲变作小型阿白。刷落头鬃一支一支温温啊甲白啊，白甲整整齐齐，捡甲真可爱。看起来阁一表人才，伊安尼欢喜一个，煞招我要结拜，阁叫我着互伊做门婿哦。可见我的功夫真厉害，朋友啊，若有迄落歹看面的，做你家报来，我会整甲互伊真爽快啦。

健康来照顾，来吼、哦，有的人生活食食拢足正常哦，嘛无食个油淡淡油腻腻哦，叫胆固醇规拢飙起来呢，就有可能是一项物件出状况。什么物件呢？就是甲状腺、甲状腺。有一个46岁妇人哦，生活真规律，食食个爱食蔬菜呢，佮袂爱食甜的物件呢。个规半冬，最近这半冬呢，规个血脂拢压起来，爱去咧运动哦。可是胆固醇会减袂落呢。想想唔对哦，检查了较详细，发觉安怎点查？伊甲状腺功能出问题，甲状腺功能低下。甲状腺功能低下呢，伊吼竞争较无明显，所以做侪人无想着讲，哎呦，那是甲状腺出问题啊！吼、哦，所以确定了呢，伊就登记先食药做治疗。好，这治疗。可是你就算讲恢复正常，你那是重症的，嘛要定期追踪哦。甲状腺低下症呢，好，差不多拢是低下症哈，拢是40至50岁女性先接出现，或者是不掉过甲状腺发炎的，或者是生产后的族群都会哈。有什么竞争呢？得体重增加，爱困，胃寒，哈，阿哥呐，寒水刺激。卡手挂水，记忆力较无好，注意力无集中，而且反应较慢，这种是甲状腺低下症的一挂竞争。甲状腺是阿妈管家啦，阿妈管家一种内分泌的腺体，伊分泌的一挂激素吼，会影响到咱规身躯的新陈代谢。啊，那甲状腺低下症呢，就是甲状腺伊无到制造足够的量。就搞个甲状腺激素呢，互咱天体来使用，所以规身躯的代谢变慢啦。按咱来诊断呢，便是抽血检查以症状来诊断。啊，大概其实吼对甲状腺低下症可能较无熟悉，啊，那甲状腺亢进可能较知影。因为甲状腺呐亢进的时候，伊血内底胆固醇呢会较低。啊，那甲状腺功能低下，就是功能较无好的话呢，血胆固醇会较悬。咱头讲即面吼，即、這个胡林人吼，伊就是安那呢？伊本身较早有得过啥呢？桥本氏甲状腺癌，可能伫甲状腺功能亢进的时阵呢，血脂偏低，啊，甲状腺功能下降的时候呢，血的胆固醇、胆固醇个飙起来。因为这个竞争无明显哦，常常向忽略去。啊，那长期性无来做治疗，引起的啥呢？心脏出问题呢？细胞的水症呢，心爱烧声呢，这袂使开玩笑吼、哦。脑这种竞争，你若讲已经得过甲状腺问题的人，上好每一天健康检查时呢，甲状腺相关的检查爱追踪，好、哦、爱追踪。那么治疗这甲状腺低下症呢，目前来讲是透过药物，等于先来吃药啊，补充一波搞甲状腺素。食食方面呢，得爱特别注意哦，像芥蓝。哦、橄榄菜啦、灰菜啦、白菜头啦、油菜啦，你本身有甲状腺低下症的人，十字花科的蔬菜莫食过量，一干嘛超过一碗饭的量，无可能压制着本身的身体，好、哦、来合成甲状腺素，好、哦、以及饱和，啊，佮有饱和脂肪的食物呢，莫食过量，啊，摄取足够的两倍。所以你若无代无志，你平常时食清清啊，那迄个胆固醇一直压起来吼，你就要注意，可能是你的甲状腺功能出问题咯。

0: 张哥，大神啊！
1: 我爸爸无，我之前讲讲我爸爸只一手的麻，
0: 您爸爸手的麻，
1: 系丢筋无，一只管了拢改善啊，今麦拢未啊，
0: 手的麻丢筋的这样，
1: 嘿，
0: 啊，只大 S 一管了，
1: 一管就已经改善未啊，啊，今麦我买个改管只管无，我食保养的嘛，
0: 食保养的对对，
1: 哎，啊，都用管就好一下，
0: 一管拢轻松起来哈，听讲你妹妹个护士对不对？
1: 我妹妹去护士啊，啊！即摆看我爸爸食，我伊我企有看无吼？伊讲哥哥你跟阿妹管，啊！我袂要叫你去管无？
0: 嘿，对对对，
1: 管就是我妹妹要食啊。
0: 连当妹妹的护士也认同哈，那你物件价刚好诶，
1: 真正袂歹。
2: 一般吼，酒精哦就是欠矿物质，好，还是讲炒料过头、皮料过多。哦，还是讲欠钙质，这个都有可能性哈。那大家在本身呢，有使用空腹的镁、锌、铜、锰、钙、铁，各个像咱的维他命 D 搭配咱的哦，钙质也是好吸收，啊，佮加上咱的镁、锌、铜、锰，规个甲这配料呢，非常黄金的配合，黄金比例的配合，和咱慢筋、掉筋的问题拢轻松。拢轻松，别安尼慢掉，别安尼救掉的哈。那大家是就讲这就讲1500。庆祝爸爸节，咱大S推出着买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S，搁一罐小罐的大S。小罐的大S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手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以上才算广告。

进攻个庆祝八八节，咱德利公司推出着霸气十足感谢季的活动。为介绍介绍的大 S 呢，特别推出着优惠组合，买两罐送半罐，伊一组一盒内底就是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罐小罐的大 S 呢，顶是半罐额，所以顶是买两罐送半罐。一组3000元，原价3750，算咱3000元。一组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两罐送半罐。一年一道囤货的机会，一年一道大采购的机会。咱这些好朋友吼，长期想咧食咱大 S， 这一道来拢3组、5组、10组安尼咧叫，规年烫天的份拢甲囤起来就对啊。你抢干要定岗，卡手要紧，卡咱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8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关市的朋友拢爱加07022448888，07022448888，07224488888。要出门产品，麻烦罗拉一定要指名交代，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好，来继续进行咱美食列车，八至三点六这个节目。来，非常感谢可能边间来收听，也感谢哦，咱提供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良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志第108-061-0020号。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哭了吧。今日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广告也集合1100300，进行广告也集合1100300，就穿了主持。
1: 老爹啊，甲老鸡啊，阿阿婆的代志啦吼。因俺老爹啊，老鸡啊，阿阿婆甲因当地一个代表会主席，姓彭彭先生吼，因做伙要去参加了一个朋友的宴会。啊，时间甲看已经都特别到啊，老爹啊，急甲讲，哎呦，无啊鸡啊，付阿伯啦，讲要卖付我啦，时间卖我几点嘛？你敢知影？今麦6:40呢？啊！因鸡啊，就讲吼，哎呦，你是咧急啥啦？我拢款好势啦，即卖春吼，等彭主席啦。
2: 啊！你这双八杂毛啊！啊！你是对唔对？你头壳有破去无啊？咱因暗都要去吼，这个烧水鸡正。啊！你是个煮饭要创啥啦？
1: 无啊！啊！你这碰到哈哩啊！你哦，耳根何故打落去啊？你啦，我是当时跟你讲煮饭啦，嗯。
2: 我这就奇怪，我都明明听你讲应讲好等彭主席，
1: 你咧会断呢啦？我是讲等彭代表会彭主席来啦，彭主席讲要坐咱的便车啦。
2: 啊！我还是哦，啊，是的，是的，是的，哇，误会。
1: 结果听到尾啊，误会一场啦。安那讲呢？因为因咧代表会主席姓彭，所以吼、形容你甲听的辨别是讲等彭主席，啊嘛是对啊。等主本主席咧，吼、哦，所以简单讲，你做主席生本实在无合，吼、哦，险险派因老爹啊、老鸡啊，我来冤家，所以全台湾的主席啦，像代表会主席啦、农会理事主席、议会主席、合作社主席，唔知偌济啦，啊，生本的吼，实在是，我感觉这生本的吼无合，所以若有做主席的吼，你这个生本的本吼，我感觉讲实在有够歹，吼、哦。彭主席有时拢会产生误会嘛，过去哦，就像咱这姓叫你姓吼，啊，免租金，免条件。

0: 那不然吼，拢较爱乖查囡仔，拢较迄种吼会听话查囡仔，拢吼较不爱迄种吼未听话未乖吼，啊七七五八啦吼，啊像迄个桃花野马迄种诶，迄种查甫人拢较不爱。我讲安尼，你够同感？
1: 有无？
0: 有啦吼。啊，因为台湾的查某人吼，愈来愈无乖啊。我讲安尼哦，唔是无道理的啦吼，你听完啦，唔能生气哦吼。台湾的查某人是愈来愈无听话，愈来愈无乖啦。因为是安怎呢？这有原因啦。因愈来愈侪查某人哦，伊有谋生能力嘛，伊家己有能力通去趁钱饲家己嘛，伊免搁再进入过去伊来查甫人啊，甚至为查某人比查甫人较有能力啊，伊乃甘心乖乖听你的话，对唔对？无强量啦。你讲啥？恁祖妈安那哈？阿无离婚啦？哦，你着做牛仔囝，我你着怎啊读起来？对唔对？所以咱台湾的查某人愈来愈无乖，愈无听话，这也无怪啊，对唔对？啊，和你阿姐太久啊，对唔对？即卖我查某人吼扬眉吐气啊嘛，即卖查某人是安尼啊，吼。所以你查甫人无比查某人较有能力啦，伊那唔是咧靠你饲啦。我甲你讲听，你袂当讲大细声。啊，平等的社会，吼，大家互相尊重。唔是较早封建的时代，讲哦，查甫人哦，就天啦，查某人就地啦，吼，啊，查某人就互你打咧拖卡，哦，互你安尼吼，完全啦，拢无尊严，拢无当作人咧看待啦，时代无同啊，吼，所以台湾的查甫人啊，足济无地位的，啊，足济人伫家庭无地位，无打紧，无气概，无自信，即卖伊呐去到中国，吼，又去会带咧走路拢有风啦。你敢知影？伫台湾哦，做牛仔囝哦，安尼头高高啊，头淡淡安尼哦，也袂悬起来。伫某头前啦，一点啊查甫人气概都无啦。即摆去到中国吼、哦，又去会抓咧，行路安尼哦，远行三顿无人敢相照问啦。行路拢有风，你敢知影？查甫人哦，上好看，查甫人都惊人笑啦，惊人讲伊无路用啦，惊人讲伊惊某啦，讲惊做的啦。咱若做兵的人，知影检查身体，若变做就变做兵啦。查甫人为着这气概吼，人输人唔输阵啊，输阵就歹看面对唔对？啊，这个时阵就起男性啦，男性开那个啊个啦。你讲叫伊卖包二奶吼，真正比顶天困难啦。啊，大家拢会比拼啊，哎，因拢有啊，我无，啊，我是啥？对唔对？当然我嘛爱有啊。啊，中国的大陆妹又搁拢遐少年啦，啊，搁安尼大家乖，搁温顺吼。当然啦，伊爱咱的钱啊，爱就爱听话啊。哦，啊，大家嘛拢亲像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啊。哦，拢像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啊。哦，唔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堆粉呐、啊。啊，所以无怪，大部分人免来袂忙得好。讲到这吼、哦，那每一冬啦、啊，暑假啦、啊，七月啦、啊。就亲像七夕节啦，牛郎织女的面会啦，哦，台湾的太太带着放假的囡仔去中国探亲，要找翁找爸爸啦，有的人去到中国竟然哦，因翁落跑啦，哦，太太找无啦，啊，有的人去到厝呀，人明明伫内底啦，门唔开啦，你看卖可怜啦，苦瓜炖莲鱼啦，要哭无目屎啦，啊，这个中国有一个现象，因遐病院吼，拢足大间啦。啊，因的病院哦，不是你

咱看到哦，排规排拢幼气的哦，二三十个安尼幼气排规台哦，吼、哦，安尼创啥你也唔知啊？你也甲探查起来，你才知影讲哦，原来遮拢来咧排队要提囡啊，因咧提囡啊像感冒去住一下，安尼遐平常就对啦吼、哦。所以啊，伫中国吼、哦，台胞伫中国啦，真少有迄种出污泥而不染的啦，我都控制吼、哦。所以做某的人会当啊，拜托先生吼、哦，拜托拜托，哎、欸，老公。拜托拜托，卖给我生囝，逢场作戏可以哈，唔通借着未来麻烦啦。因为你如果若生囝，将来吼有真济大陆的二奶吼，会来台湾要找爸爸，啊，有可能哦，将来真济台湾的大某娶到后生查某囝去中国要找爸爸，啊，是讲将来两花有可能为着财产哦，不时在咧收割啦。所以吼，你爱甲恁的老公讲，千千万万老公拜托。算做你算千万哦，唔通搞我生囝安尼啦。

咱通常哦，一个人咧困的时间上介好时间，就是暗时啊，11点到12点的时阵哈。咱人啦，困眠哈，上介好上宝贵的时间哦，你要记起来，暗时11点到12点。告诉你啦，尽量伫这个时间内当困哈，你就上床休息。即阵啊，困1点钟哦，卡赢其他的时间啦，啊，困2点钟，甚至3点钟。中昼时的1点到2点吼，温啊上好吼，因为这个时阵你的头壳内吼，都正在分泌这个褪黑激素吼，褪黑激素的对啊。中昼时1点到2点，所以呐，像讲咯，困一下中昼的吼，眠一下吼，哎，对身体是真好吼。啊，暗时啊，尽量伫11点、12点这个中间落困啦吼，困眠的品质呐，效果加倍。咱人的困眠吼，拢总是分做三个阶段啦。第一个阶段就是浅睡期，哈，浅睡期就是讲哦，拄啊安尼，开始要进入梦乡，哈，拄啊要困啊唔困，这个中间叫做浅睡期啦。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深睡期，深睡期的一个困啊真入眠啊，困啊安尼当天进入梦乡啊，哈。啊，第三阶段就是眼球的运动期，哈。到甲你困甲当入眠当天的时阵呐，慢慢也进入到第三阶段，就是这个眼球运动期。什么是眼球运动期呢？眼球运动期就是迄个时阵，吼，你的目睭啦，吼，伊会开始做运动啦，吼。你困甲当清啊，当甜蜜了后就对啦，吼。个鬼个目睭会开始做运动安尼吼。当然迄个时阵咱看袂到，吼，啊无你就爬起来甲看麦，看有影在目睭做运动无，对不对？咱即讲在即困哦，为人足奇怪哦，困真久哦，啊困甲感觉讲安尼好，倒几啊十几点钟啊，但是起来嘛，这个真深呐，嘛感觉困无饱吼，这就是伫深睡期啊，伫咱困眠的第二阶段，即个深睡期该困入眠，该困了足定的时阵呢，结果你困了无好，即个困的品质无好吼，所以就是讲。你困了，虽然足久的时间，但是你白起感觉讲安尼忝甲，敢若无困，精神嘛是真歹的对吼。啊，咱通常为人困起的做噩梦，吼，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啦。是安那咱人会做梦呢？吼，做梦拢就是伫咱的第三阶段。第三阶段就是我如果讲的讲哦，眼球运动期。眼球运动期这个时阵，就是咱人吼的体温啦吼，慢慢已经升悬起来，慢慢的升高，吼。啊，慢慢体温升高了后啦，伊的目睭眼球啊，伊就快速来转动，吼、哦。啊，这个时阵啦、啊，大脑就开始整理着一挂记忆性的物件，吼、哦。你跟他说接受着，还是讲你头壳在思考物件啦，吼、哦。伊就开始整理啊，就是第三阶段眼球运动期的时阵啦，吼、哦。你的体温升高了后啦，眼球快速的运动，大脑开始整理着你的思绪啦，吼、哦。所以这个时阵就会做梦，吼、哦。所以咱呢。困眠就是分这三个阶段哈，提供我咱朋友来参考。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1: 伊来东西啊，来再来找佚佗，拢讲身体有够用。
2: 有影俩，够欣赏的，真正有影。
1: 嘿啦，好，我讲真正有够用的，够还够。个正这样，阮伫正南花啊，这样都正个咧种诶。
2: 真正个拍拍手，啊那个咧头家妈拍拍手一下
1: 哈。
2: 你啊个公公阿公那个拍拍手。
1: 好
2: 好。啊个啊加油哦，继续继续个个加油落去，嗯，啊个继续接。
1: 好好。
0: 本来人讲，那要拍麻将，讲好听两空啦。哦，啊到尾啊，现讲拍一空，煞春听一空啦。啊，医生吼查不出原因啦，可能就是末梢血管。咱咧现讲内底面的微血管吼，这个细细条啊，又湿湿的，这个微血管哦，叫阻塞，阻塞未通就对啦吼。啊，你想讲为人哦，感觉眼压足重的哦，啊，目睭吼常常安尼会起雾。哦，啊，常常感觉讲看物件吼，哦，很吃力，安尼看袂清楚啦，啊，这视力吼愈来愈歹，我那检查袂出来啦，迄就是吼眼细胞的微血管哦，它掉咧啦，细条的吼，有时啊比大条较复杂，当然啦，长大条的较危险，但细条的啦，拢踏实吼，到尾大条的都有代志啦吼。中路咱的时大条咧出门唔知等啊，你赶紧赶今天甲买来有效时大人趁人滴咧，有效就爱趁早做吼，内行人才会真兴啦。去药房那要赶真兴，爱有主张，一定真兴才通甲买，唔是咱公司的真兴，你甲退行，你卖甲买，故绝做潘啊，互人打扮，买好着靠高。到换一招，买唔着，面皮甲人换草少，学较巧咧，真兴哈！电话接拍来，全国拢会通，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小广播网，咪咪啊小俱乐部。

日本的这个大波人哦，拢改低歌神呐。日本人哦，看到小姐啊，目睭安尼色眯眯哦，拢老会低歌安乱呢。日本的查甫人较早因拢讲一句话啦，因讲安那讲，因前那遐低歌，吼，因讲无阿多啊。大家那食同款的菜吼，佮较好食来讲，食着买鲜呐。所以菜好食，嘛爱常常换吼。啊，换做太太来讲呢，吼，太太好食，食久买鲜呐。这就是日本的查甫人啦，对太太不忠吼，一些言辞啦，一些借口的对啦吼。啊，日本的查某人较早讲哦，要大大生洋楼，啊，那要娶就娶日本某，讲日本佬介温柔啦吼，啊，而且有淑有忠啦，哦，一世人一个查甫人尔，讲日本的女性上介好安尼。其实哦，日本的女性哦，即卖嘛对性足开放，哦，我那是查甫人哦，一年换过一年啦。啊，你查甫人都感觉讲，弟母爱时常换家哩哦，安尼你开始爽咧，无共家你开始爽咧。啊，日本的查某人起码吼，有那一波这一波啦吼，有那二查甫人啦，讲啊查某人嘛是人啊，啊查某人嘛是赶快想要换弟哥啊，男女平等啊，恁查甫会使，阮查某嘛可以啊。哟，日本的查某人就是讲安尼啦，哦，大概抱着鸟鼠啊玩咧，哦，啊女人平等是那恁用，阮查某人那袂用的吼。所以你再注意斟酌看，你若甲看即卖吼日本咧流行的一种迄个小电影 A 片啦吼，经常拢是啊一个查某的啊两个查甫，爱三个查甫，四个查甫，五个查甫，人在讲讲两批、三批、四批、五批的，这两批的两只的哥吼，一只的某安尼啊，三批的三只的哥吼，啊一个查某甲几个查甫的对啦，一个女人跟多数男人安尼啦吼，这都是现实的反应啊。以前咱咧看到的小电影吼 A 片啦，拢是。几啊个查某诶，哦，啊，甲一个查甫诶，一个查甫生几啊个查某，啊，即卖拢倒变啊，即卖是一个查某生几啊个查甫，哦，啊，我即卖过来讲吼，讲一个佫较敏感诶话题啦吼，查某人甲查甫人同款诶网色，查某人诶网色诶次数比查甫人较侪，这是有一个研究报告伫讲啊吼，听伊讲吼。查某人对网线吼，听伊讲就对啦，讲比咧做爱搁较爽快啦。网线恁听有啦吼，网线梦线就是眠梦中梦见吼，甲人伫吼做床上的代志，做爱做的事情安尼啦吼。当然啦，梦到的人不一定家己的爱人啦，不一定家己的老公啦，有时啊是已经分开无缘的人，啊有时是伊心目中啦伊的偶像吼，啊听伊讲。一般啦是讲伫网中吼，网线的查某人啦吼，那是甲电影明星，还是甲伊的偶像啦吼，比较得讲较袂高潮啦。是安那呢？一般是安尼讲啦吼，讲网起着甲伊的偶像吼，啊伫咧做伙的时阵啦，一般的查某人拢是讲吼，比如讲啊，这个男主角，哎呀，我真的爱死他了吼，我来当安尼吼，吼和金姐看寡好安尼啦吼，拢有这种幻想。啊，所以伫迷茫中的时阵呐，伊就反映出来，伊就想讲吼，不一定爱做爱，哦，我会当会揽一个，吼，伊当甲浸一下安尼，伊会当甲我烫衫裤的，啊，有够赞呢，伊就感觉讲我做满足安尼就对啦吼。梦中吼，你甲查甫人做爱吼，听伊讲吼，讲足爽快，啊，未流汗，但是吼，当伊雄雄伫梦中醒起来时阵吼，讲伊喘气吼，有奈大细力。大细个安尼吼，啊，而且下开所在佫会淡淡湿湿啦，有迄个分泌物流出来吼。啊，即阵吼，听讲啦，伫咧网室啊中间的这女性啦吼，伊足无想要家己怎啊精神起来，伊足希望讲，哎呀，这个网中的情景是遮尼啊美妙，会当继续高调，唔通停了，唔通醒起来安尼吼。听讲会安尼啦，吼，我最近看一个这個研究在讲吼。啊，唔知有影安尼无吼，恁来当做一个自我试验啦。哦，所以什么出头都有啦。那么查甫人，查某人因为生理各自无同啦，偏偏做爱来讲吼，偏偏讲查甫查某在做爱中间来讲啦吼，查甫人伊咧做爱精神较集中，啊查某人呢，往往会一边做一边的乌白想，甚至会去哪里家己做啊，搁咧想别个查甫人安尼。所以讲，查某人这是天生的，较爱幻想、较爱做迷茫的个性哈。

0: 听段广告了后，再去继续。
1: 讲啊，哦，啊，迄个迄秘书拿来咧说吼，我咧公车车规工啊咧也袂起来啦。啊，就你甲我讲叫我去赶迄雪梨玩家进行雷
2: 加，可能较欠费问题嘛吼。
1: 对对对。啊，我即马食食吼，我食即三四顿来吼。哎，花偌水呢，拢迄水红树哦。这个咸的等于关怀啊，跟人去关怀，人讲哦，陈小姐，啊，你的血红素你年岁遮济啊，看诶血红素较水啊，啊，啉啉诶吼，啊，今晚呢，都糖拢舒服啦。
0: 女性朋友呐吼，真侪人毋是欠体质、欠血红素，啊，造成即个造血的不良吼，啊，心肝头不时安尼吼，皮皮喘吼，啊，会感觉讲人袂定睛啦，精神的作疲劳啦，记忆歹啦，心窟安尼定定闷闷啦，胸坎安尼不时安尼扎扎扎会疼。雪梨旺哦，这是血红素主要原料，食雪梨旺就袂唔得吼。你甲看为正价上看起來，安尼白苍苍无甲半点血色啊。这唔好哈、啊，哦，血无够啦，血是咱生命源头啦，你血无够了后呢，你细胞无够营养啦，细胞你若死去啦，吼、哦，咱的细胞拢有好诶，吼、哦，啊个不良诶啦，啊不良诶细胞甲你好诶细胞，这地盘侵占到尾，你着生生一寡只有诶无啦，人不但讲毋是身体歹命吼，啊人做啥都拢无法度对人会着啦吼、哦，你赶紧雪梨旺甲买来食，雪梨旺就是铁甲血红素，也甲多种诶维他命、矿物质、维生素，所以讲啦，那是食补血、食生血补血上对咯，哦，当地大油无开始有，油有变无啦，大行都袂顺诶啦，雪梨旺，互你舒。顺顺顺，食即罐就对啦。问药房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 VBS 广播网 VBS 俱乐部。

0: 照。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约访的是屏东基督教医院徐桂婷营养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了解一下、认识什么是新陈代谢。
1: 嗨，大家好，我是屏东基督教医院的徐桂婷营养师。
0: 过去我们可能都听到人家说啊，要去减重啦、可是呢，这几年呢，他们不单纯就讲减重，他会说你要提高你的新陈代谢。那什么是新陈代谢啊？
1: 新陈代谢其实它包含的面向非常非常的广啦，吼。那直觉我们可以想到的，第一个可能大家想到说，新陈代谢科好像都是去看一些慢性疾病，但实际上新陈代谢呢，它还指到说，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好，大家会想到说，我要想要做体重控制，那我应该要提升我的肌肉量，提升我的基础代谢率，这样子减重下来比较不辛苦。
0: 嗯，可能很多大哥大姐、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他们对基础代谢率呢没有那么的清楚，所以这怎么算呢？
1: 这个东西啊，它指的就是说，我今天休息都不动，我就躺在床上，其实人体也是需要消耗热量的嘛。我的脑子需要动，我的心脏也需要跳。这个在我不活动的情况下的所消耗的热量就称为基础代谢。
0: 哦，就是你躺在床上什么事都没做，而你的肠胃还是照样在蠕动。动啊，它还是会消耗能量。那一般都不动的情况之下，假设说我的基础代谢率是1500卡，那我一天就不能吃超过1500卡，对不对？
1: 哇哦，不对，
0: 啊、不是哦，
1: 不是呢，因为呢，基础代谢是指说我躺着都不动嘛，但是我们人不可能每天都躺着不动，
0: 对呀、啊，
1: 所以我会需要活动，然后我吃东西的时候，我的肠胃道需要消化这些食物，有所谓的食物的产热效应，这个我消化食物也需要热量，我去运动，我通勤上班也需要热量，所以如果今天真的一个人测出来他的基础代谢率是1500，他有可能可以吃到2000大卡
0: 哦，
1: 对
0: 哦，因为我在动的时候就有在那个燃烧那个热量了啦，
1: 没错，
0: 所以我不能说我基础代谢1500我就吃1500，这样会营养不足，
1: 这样会瘦。
0: 反正呢，这个基础代谢率呢，就牵扯到你说的新陈代谢，
1: 没错，因为影响到我们新陈代谢的因素就很多了，比如说男生跟女生就不一样，瘦的人跟胖的人也不一样，因为体重越重，相对的你身体需要的能量就会越多，对。那再来是肌肉量也有会有差异，肌肉比较结实、比较多的人，那他所需要的能量也比较多，所以就会有人很多坊间啊教练就会说，你需要去做重量训练，去训练你的肌肉，提升你的基础代谢率的原因在这里。
0: 哦，所以如果你的肌肉呢比较多，你的基础代谢率呢就会比较好。
1: 比较高，
0: 比较高，
1: 对，你就比较能够
0: 吃多一点东西，也不太容易胖，
1: 没错，
0: 好，大概是这个概念，
1: 对，就是这个想法。
0: 哦，所以说身上呢，如果都是脂肪，没什么肌肉，你就随便吃就随便胖，
1: 对，喝水就会胖的概念。
0: 哦，所以还是要提高自己的基础代谢率，然后要提高自己的肌肉量。
1: 是，
0: 好，那怎么提高就是做运动了嘛，对不对？
1: 对啊，但其实运动有分啦，运动像是分重量训练就比较能够去刺激肌肉的生长，那另外一群的运动比较偏向是有氧的运动，那这个比较能够消耗更多的热量，就是可以把你吃进来的消耗的比较多掉，这个其实有助于我们体重的控制。提升基础代谢率这个目标来看的话，重量训练它的有效性是比较高的。
0: 所以也就是说，一个比较快速看到成果，一个比较持续稳定的成长，
1: 打基础。
0: 哦，
1: 对，
0: 所以你如果要短时间之内呢，你可能要拍婚纱，好，你要穿下那件很漂亮的婚纱，你就要赶快把身形弄回来，你就去有氧。对吧？哈，
1: 去跑步，
0: 对对对，就去做有氧运动。
1: 没
0: 错。那如果呢，你需要长期的让你的维持一个基础代谢率都是很好的，肌肉不流失的，那你就要做重训。
1: 对。
0: 哦，好。那我又听说睡眠跟代谢也有关系哦。
1: 有啊，你看，其实我们睡不好的时候，隔天会有什么样子的感觉？懒散嘛，不想动嘛，
0: 哦，懒洋洋的。
1: 对，相对的，你的活动量就会减少，这样子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新陈代谢。那其实除了这样子比较具象的以外，如果我的睡眠不足，我熬夜，其实身体内的荷尔蒙也会有一些改变，譬如说像瘦素，这个荷尔蒙是可以抑制我们的食欲，不要让我们吃太多的。另外一个相反的东西，饥饿素，它就是刺激我们食欲，让我们想要去吃东西。那如果今天睡眠不足的人，熬夜的人，他的瘦素分泌会减少，饥饿素的分泌会增加，所以它会刺激他想要吃东西。
0: 困无把电得熬腰，
1: 嘿呀、啊，
0: 好奇怪哦，好神奇哦。
1: 他的身体的一个荷尔蒙会影响到这个部分、嗯。那另外是今天真的是比较累的、比较疲倦的，然后睡眠不足的，甚至是熬夜，你可能会肚子饿的。这时候你会想要找什么东西来吃？
0: 零嘴。
1: 对吧？这时候你绝对不会想到说我要去吃一个五谷饭配汤青菜吧？
0: 没有没有没有，都吃面包方便就好。
1: 对啊，所以其实如果睡不够的话，就有可能影响到第一个是荷尔蒙的影响啦，然后再来是体力上也会有差，然后选择的食物通常也会比较没有那么健康。
0: 所以运动跟代谢有关，睡眠跟代谢也有关。那我可不可以呢？就是我为了让自己代谢更好，我就是不要喝那些含糖的饮料，我只喝水就好了呢？
1: 嗯，其实喝什么样子的饮品对于基础代谢来说差异没有这么大
0: 啊？真的、
1: 哦？对，只要我们的水分摄取的足够的情况下，只要身体能够运作，
0: 嗯哼，
1: 因为其实身体有60%-70%是由水所组成的。
0: 对，
1: 如果我们缺水，就很多的身体运作是可能会有被影响到的、嗯。对，那只要我有水分进来，其实对于基础代谢率的影响可能没有这么明显、
0: 嗯。
1: 但重点是我今天进来什么样子的水分，对于我摄取的热量就有很大的差异喽、嗯。所以虽然对于基础代谢率这件事情没有太大影响，但是我喝饮料，含糖饮料，它会给我很多的热量。那对于我想要体重控制的人来说，它就会是一个阻碍。那足够的水分这个定义呢，我们通常会说以你的体重乘以30，就是你需要摄取的水分量。
0: 就是如果我是50公斤，然后我乘以30，我一天要喝1500cc 的水才够。
1: 对，
2: 健康一把照，幸福雷报道。

0: 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雪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1: 来哟、哦，今天呢又是那个禽有比啊啦星期五，
0: 周末哈，感觉周末好像会有红胎贝啦，
1: 会有，会有
0: 红霞嘛，
1: 哦，红霞，
0: 啊，
1: 叫红霞，叫做红霞啦哈、这个红霞红胎到底是安怎来？哎，咱个听众朋友报告哈、真的要注意啦，真的这个台风好像是。不要轻忽、今天的天气看起来就有一点鬼怪的给我齁
0: 就是风雨前的宁静、
1: 不太对劲的感觉、
0: 我刚刚没在想我早上去洗车、我早上去洗车、然后我今天又把车开出来、早上出门说哎出太阳可是我买完早餐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好像不太对哦、本来想回去换摩托车的、结果、算了都出门了
1: 哦不要紧啦不要紧啦但是你今天下班的时候
0: 希望
1: 我今天下班的时候会记得一件事情、我突然向我说这句话我才想到一件事情听众的好意哈，迄、那个寄来物件会记得哈，下班的时阵会当会去退一下哈。好，来红霞一路长胖哦，听众朋友哈、红霞这个台风呢哈，一路长胖哈，伊即嘛是要挑战哈，挑战的中度台风哈。中度台风，对，哈，已经有增强啊，吼，啊，暴风口毛扩大，那根据气象署的预估，未来呢，吼，这个它红霞，它是挑战中度台风的，吼，这个可能性很大很大哦。那么华东地区，吼，阴暗甲明仔早起，吼，为阴暗甲明仔早起是最接近台湾的时阵，吼，哦 ，tonight， 哦，到 tomorrow， 哦 ，morning， 哈，又是周末，对不对？上一次那个台风也是周末嘛，哈，好对吧？
0: 什么叫什么？八位哦，
1: 八位啊，嘿，咱顶边迄阵咱伫讲，我听讲都是伫周末嘛，哈。来，那今天就是禽有比星期五，就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是这个红霞最接近台湾的时段，所以的花东跟恒春半岛会有局部大雨，会再起豪雨，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局部的大雨。那么台湾哈，这个红霞那增强为中台时阵，应该台湾的脱离的这个海景哈、海景的范围啊，所以东南部啊个高屏、南屿、绿岛可能的出现哈、这个八到九。度以上的强风哈、不过呢啊，这个当然啦、还是会有变化哈、大家爱注意、那另外就是讲西半部天气来讲吼，等待是相对稳定，但是爱注意的是高温哈。红台北来吼，这有当时有会所在，好，这看来这一次是华东跟南部地区吼，台风的位置来哈。啊，但西半部来讲吼，天气虽然稳定，爱注意高温哈。啊，那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哈，啊，南部地区咱都要讲华东啊，恒春半岛可能会有降雨啊，但是呢，好，这个红台那是过了啊。也要特别严防的这个山区的强降雨，还有塌方、落石、溪水暴涨等等，
0: 对啊，所以红台来还是要注意防台。
1: 是的。最近日本呢，吼，跟那咧寒寒族嘞，吼，
0: 热啊，
1: 嘿，烤番薯，
0: 超热。
1: 日本恐怖高温，有三个关，日本有三个县飙破40度，哈、有41个地区发布的中暑警戒，哈、掉刷的境界。
0: 哎呦喂！
1: 好嘞，吼，超过40度高温呢，对，三重县、静冈县啊，够岐阜县，拢40度以上，
0: 40度，
1: 对，达到酷暑日的 好，迄个标准啊，哦，已经达到酷暑日的标准哈。好吼，这是日本了哈。阿哥提醒大家呢，即嘛日本呢，这个迪士尼乐园哈，要门票要涨价了，
0: 又要涨价了，
1: 这要涨价，要涨价。
0: 没去偌济咧？
1: 超过个台票5000块以上啊，哎。起码起来会超过台币5000块以上、欸，
0: 不是要涨5000块
1: 啊？不是超过台币5000块以上啊？主题我在我妈妈在哦，好，然后去贵啊边啊，唔知门票偌济钱啊？都买咧，都去买哈、哦。来啊，安尼扑过来，安尼你较有咧订票，你较知影的吼、哦。这个作业拢你咧做，你较知影的吼。安尼是有去偌济？
0: 没
1: 你是讲超过了哈，好预计啦，预计哈，今晚的涨价料会超过台币5000块以上哈，
0: 这样不便宜的啦，因为现在哈、欸，现在去这个东京迪士尼来讲、欸，而且很夸张哦，因为日票俗嘛、欸，啊，所以大家都去日本，虽然涨价了、欸，对外国人来说其实是差不多啦，或者是涨一点点的感觉，但是对于日本人来讲是叫苦连天哈、嗯，啊，个加上哦，去东京迪士尼。

0: 二啦，聪明的资本主义又想出一个说，VIP 的行程，一得开一个足高价，吼，讲很高很高的价格，可能一张票是5000块台币嘛，可能但是这个 VIP 行程哦，它就是乐园，你所有地方你都可以快速通关，我也不会哈，但可能一个人要好几万块台币哦，一样，暑假的时候卖光光，所以，所以你说涨再涨一张超过5000块有差吗？会去的还是会去的，
1: 真的是。
0: 会去的，结论就是会去的人会去哈。
1: 啊，从我去年去的时候，我嘛是买了，
0: 那是环球影城
1: 哦哦，一起环球影城。刚好我们是买 VIP，啊，就会有专人哈，一个人啊，规工给你带着哈，带着你走啊。你说要玩什么，跟他讲，他就带去哈，啊，然后就直接就进去就上去玩啊呢哈。啊，如果你不想玩累的，你还可以到 VIP 室呢，哦，去下吹冷气啦、纳凉啦，哦，吃东西啦、喝饮料啦、喝咖啡啊呢嘿。
0: 一哦，我干嘛东京迪士尼的涨价，为什么要涨价？其实有几个原因啊。当然，那不是随便无缘无故涨价嘛。第一哦，因为这东京迪士尼它这几年要多好几个新的园区。
1: 哦，
0: 目前的园区里面哦，它的这个建设的费用哦，因为随着吉古尼亚之水通膨啦，建设费用涨价之后，它要回到成本。但是我相信对消费者来讲哦，品质嘛是相当重要。现在的人。尤其如果你到东京迪士尼的这些消费者，他不怕你涨价，只怕品质改变，所以就是合理嘛，就跟日本哦，最近对这个什么这个入国啊，去日本的人，这类所谓的什么入国税有没有哦，出国税或入国税调整，其实对观光价来讲，会有少嘛，会去的还是会去啊。
1: 对啦，一样啊，一样啊。
0: 说不定比较就是资产阶级的人，还会需要你多调一点，因为观光客真的是太多了。
1: 对啊，真的哈。
0: 现在已经好像没有办法真的用以价来质量哈。
1: 尤其早上要开园之前哦，门口排这多人哦。真的佩服哦，就一个东京迪士尼，你看带来的那种，它今麦已经多久啊？东京迪士尼已经多久了？哦，你看还是
0: 它有海洋跟它有
1: 海洋迪士尼，
0: 海洋跟陆地嘛。
1: Land
0: 它的海洋
1: Land Disney 啊 ，Disneyland 跟那啊 Disneysea
0: 海洋迪士尼哦，去年是20周年纪念哈，因为它是2005吧，好像2005年开园哈。啊，东京迪士尼就更早，1980几年就开园，所以哦，东京迪士尼 Land 哦，它已经超过40年了。但是起码世界上叹几年哈。还是讲经营要上好，其实是东京的陆地跟海洋迪士尼精致度也是一样，全世界上好的是东京啊。啊，无你若我相信你有去过美国，去过香港的，啊，去过中国大陆，去过法国的，那好。
1: 啊，听一条啊，吼。Tokyo 啊，不是，那是 Hong Kong 我哪会突然哪会想到讲那是 Tokyo 哦，邓丽君有唱一条 Hong Kong 啊 ，Hong Kong 不好玩呐，吼，这又 Tokyo， 有没有东京？
0: 有，东京迪士尼，你听听看，这是米西亚哈，
1: 米西亚
0: 在这个。这个东京迪士尼哈，然后15周年纪念的时候唱的这条歌哈，的米西亚的 Sea of Dream 哈，海洋的梦想。

来，其实日本观光厅最近有公布，今年四月份到六月份到日本的这个外国人的消费动向调查哈。四月到六月的，简单讲的第二季哈，今年一年的第二季。

0: 相信呢，这个哈日本观光厅的这个调查哈、嗯，今年第二季的四月份四五六三个月、嗯、外国人在日本的消费动向调查哈、嗯，啊来总共哈入去日本的观光客，这三个月来，好在日本的消费金额达到。
1: 多少？
0: 2兆5096亿日币啊，能挑哇？嗯，啊，那个换算台币的话呢？
1: 是就乘以
0: 四五千亿，
1: 0.2嘛，超过0.2啊，
0: 哎呀，
1: 4000几亿啊，
0: 哎，4000几亿，
1: 4500亿
0: 啊，比去年同期哦，哈，还成长0.2%，所以伊讲没有中国观光客，少了中国观光客。一样还是成长啊，哈，好来，光是三个月就啊为好消费啊，这类消费金额啦，哇，观光客
1: 0.2，咱成长0.2，差不多持平啦。
0: 哎呀，
1: 啊，但是拉不起，这个中国客无来拉不起，这所在其他观光客爆起来，
0: 爆起来，台湾、印尼、新加坡哦，这几个所在的表现亮眼哦，所以成功哦，成功补足中国消费哦，这类啊叫缩减所带来的缺口啊。好、嗯，即、嗯、个中国客嘛，不是讲拢无啦，即伊讲中国客吼，差不多减50%啦，哦，减了50%，啊，即50%减少50%，都要由台湾、印尼跟新加坡补起来，哦，补起来，哦，所以讲哦，啊，就没什么差了，吼，无啥物差。好来，来，那么基本调查来对讲，外国人到日本的消费主要还是集中在住宿、餐饮跟购物啊、哦嗯。那么各国旅客的消费总额排名。好，你又看对一个国家消费上多，
1: 咱台湾啊，
0: 嘿，台湾 ，no， 好像第一季我好像是台湾没有做，
1: 因为第一季有那个
0: 过年，
1: 还有那个经典赛
0: 啊，对，
1: 咱那个连刷几啊场吼，这个上台湾上好呀，拢走去看打东京巨蛋看，
0: 没错，
1: 经典赛，
0: 所以第一季就是迄个一二三月的对啦，
1: 过年再加上这个经典赛，
0: 哎，咱台湾就是去日本观光消费第一名，开好消费最多的是第一名，那这第二季基本上够的第二季哈。第二季但台湾还是很遥遥领先在前面，但不是第一名，是第二名。但是第一名是哪个国家？
1: 韩国吧，
0: 一定猜不到，一定不是猜不到，没想到也不是韩国。中国排第三，中国还排第三哦，台湾排第二哦，第一名竟然是America
1: 哦，
0: 美国呢？哇，美国以3848亿的日币夺下呢第二季观光客在日本消费第一名，第一名，3848亿住宿、餐饮、购物。
1: 但是美国有去日本有那么多人，
0: 哎，
1: 你哪讲没有那么多？你这个第一名还变贵了，单价你开多少钱？
0: 对啊。
1: 还是讲因足久久啊，去一遍，因为你要对美国去来，你对美洲来亚洲都来了，可能时间停留的时间也比较长，然后花钱也比较不手软，而且你讲你美国人来日本看什么物件，拢干嘛讲哦，在干那边钱？
0: 这
1: 事实上没有错啊，
0: 美国人喜欢日本啊，哎呀，
1: 对啊对啊，
0: 尤其你有很多年轻人
1: 动漫呢，
0: 他喜欢动漫呢，
1: 动漫动画，
0: 日本的动漫动画，哎呀，
1: 而且他们飞了一个大洋过来，
0: 对啊，
1: 十几个小时。刚刚咱去澳洲，姑姑啊去这边澳洲一点吼，买物件一定
0: 买啊，
1: 没穷弄嘛，而且赶快来米瓜，如果卖公啥一碗拉面吼，在美国在日本可能就1000块日币嘛，
0: 哎，
1: 啊可能在美国就可能要卖到3000块跟3000-4000块日币，
0: 跟他吃拉面嘛，别个吃高本哦，
1: 这可能定价差3-4千块，你可能该怕水，还是讲消费得起，所以我说讲美国人去日本看米瓜，跟他边挤呢，这有没搞错？不要错价。
0: 好嘞，所以第二季哈，这个观光客在日本消费第一名是美国哦，3848亿，3848亿，夺下第一名哦，不简单。但台湾还是很厉害，第一季我们台湾拿第一名，第二季虽然没有拿到第一名，但是也排在第二名，而且跟第一名的美国也没差多少哈。我们是3639亿哈，差不多差200亿。日币呢？差第一名，咱差200亿日币。
1: 就200就是
0: 对对，
1: 其实没有差很多，
0: 没有差很多啊，所以居第二名啊，那第三名就是中国，中国就差第三名就差多了，好，2592亿哈，就跟我们差了差不多1100亿哈，好来比去年的它就大大减少，差将近49%哦，这真的哈，啊，韩国排在第四哈，好来香港呢就排在第五哈，就这样子哈，好来啊再来呢就是泰国哦，好泰国再来是英国，英国再来加拿大，加拿大再来新加坡。OK， 这是在美啊，在日本哦，第二季的这个各国的观光消费排名。好，
1: 但所以其实日本绝大多数的观光客哦，都还是亚洲客为主啦。就欧美的，可能是美国就比较多。然后欧洲的真的就很少。中东的也根本都不用讲。
0: 但是哦，一个调查讲，如果以每一位旅客的平均消费金额，跟平均每一个人平均消费金额，其实高居最高的是。就是个人，如果边
1: 关边关册啦，
0: 哎，你这个国家还对边关册第一名的，
1: 香港嘛？
0: 不是，再猜，啊，也很难猜了，好不好？我直接讲，
1: 墨西哥，
0: 哎、就是，对，你更好哦，墨西哥啦，对啦，哎呦，墨西哥，
1: 因为我上，可是为什么？
0: 平均哦，墨西哥旅客平均哦，
1: 他们是来这边扫货的吧？
0: 高
1: 对啊，那个如果是金额会差到那么多的，一定有一个目的的。
0: 不知道呢，他们平均一个人的消费是514,925
1: 对啊，
0: 25块日币，
1: 这个金额很高呢，
0: 很高哈，边关册一个人啊那样哈，第二是中东哎，中东，当中东它是没有指定哪个国家，就中东地区的哈，好平均呐、啊，以平均哈，这个消费额来看、啊，再来第三是英国哈，对吧、啊？所以讲哦，墨西哥。到底去日本都在开什么？
1: 其实我查了，其实呢，赶快嘛，还是那个原因哈、第一个，墨西哥人哈、他去日本的话，就刚才咱台湾人去澳洲哈，可能一辈子就这么一次两次的机会，
0: 甚遥远嘛，
1: 遥远嘛哈、然后单程飞行时间都超过14点钟，真的，刚才台湾说这位人去这澳洲赶快，所以以这个停留时间长啊，时间一拉长哦，对对对，他可能查说
0: 啊，对啊，遐远无去无，
1: 对啊，你可能一礼拜两礼拜嘛，你可能澳洲去特里伯，可能啊，我去欧洲，那就是这一个周末，那好可怜。但是咱台湾人，我可能就
0: 他 long stay 的丢了。
1: 咱台湾人去日本可能就是一个周末，就是礼拜五下午去，礼拜天晚上卡 day 嘛。但是另外墨西哥。光是他去的天数的平均的长度，一定是比台湾人长很多。好、刚刚那边吃吃喝喝嘛，有一些人想说啊，我细人都来日本这边了哈、所以怎么样？
0: 可能这细人都来日本了、
1: 买嘛，
0: 哎呀，
1: 都一定是这样子啊，夸张。阿兰打完了，客人可能说啊，反正我下个月好了，算了，这个东西哦、台湾也买得到哦，或者咱台湾买就嘴里不能健康敏感，墨西哥没有嘛，可能墨西哥可能贵呀，卡普修都可以买啥糖果饼干呐，哦，优衣库咯的衣服啦，对啦，就是停留时间的长短、
0: 对啊，对啊。
1: 所以你看美国人也会那么多的原因，
0: 对啊，
1: 应该是美国人来日本哦、去日本嘛是更停留一礼拜至两礼拜时间，对，这时间一拉长，
0: 因为他们比较
1: 太远
0: 啊，他可能不会像我们常去嘛，对不对？
1: 对啊，对啊，我老公上个月去东京啊，
0: 啊，火连机一抓遐尼济遐尼久来啊，什么多十几天啊，对不？
1: 对啊，对啊，
0: 啊，咱哪有可能？咱去日本哦，是五天啊，一礼拜啊，十天都
1: 足够啊，对啊，对啊，
0: 哦，我那快闪两三天嘛咧。
1: 然后想想啊，算算，反正下次再去，下次去再买就好了。
0: 虽然哦，好来，咱常常对这个哈地球上人类的长寿哈啊，咱拢会报告哈啊，但是呢啊，每个长寿的人类，我们都会说啊，他为什么长寿哦啊？其实每个人可能都有各自不同啊。甚至咱顶礼拜咱有讲有一个统一的哈，统一的这长寿的人统一一致会有出现的哈，就是他们可能都是一直对生活 对生命有保持着好奇跟热爱，这是基本大家共同啊。那其他讲哦，饮食安怎啦？有诶爱食鱼，有诶无食肉，有诶爱食肉，有诶爱啉酒啥，迄拢无对，迄拢是无，系个人个人诶。今天我们讲到一个加拿大目前最长寿的人瑞，他即将迎来伊家己111岁的生日，111岁啦，来这个人瑞呢，这个当然了，一长寿人家就会去这个
1: 问他的长寿的秘诀。
0: 这个叫做 Rosa， Rosa 1915年9月17号出生呢，所以很快要过要直奔111岁。大家都知道其实人类的生命有限，所以现在已经111岁了，当然他就更加珍惜的每一个当下。每一个当下，纵然已年事已高，已经慢慢是阿个努力，以自己的方式伫咧参与，参与的人生当中重要的一场庆祝活动。
1: 什么活动呢？
0: 好，这场活动就是他要被正式确认为加拿大目前在世最年长的。
1: 人瑞，
0: 人瑞，对对，
1: 不简单呢。
0: 最近特别甲古班嘛，第一迎来他111岁生日的时阵，他也会亲自出席当然就有人问啦，还是会问到这个问题啊。但是这问题是透过他女儿去甲问长寿的秘诀，好，卖讲秘诀啦，就是讲你感觉你家己感觉讲你会当食到这长岁寿，你是迄、那个。你感觉讲你自己觉得因素，最重要的因素何在？他的回答四个字，细腻，
1: 老天赏的，
0: 老天赏的啊！过来，想看麦啊，细腻，
1: 不告诉你，
0: 不告诉你，好，细腻，过来，够不？基因使然，对，细腻，
1: 差不多，这么长寿都是基因的，
0: 哈，一个我也不知，我嘛唔知，
1: 我不知道，
0: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我会活到那么长。来，咱讲个料，再来讲他这个加拿大的最长寿的人瑞，他回答长寿的秘诀四个字是：
1: 因为幸运。
0: 啊，阿哥五个来，
1: 五个字，幸存者偏差。对的，他掉头，兄弟们掉头奖了，为什么中头奖？
0: 你有什么秘诀？你为什么可以中头奖？
1: 就是幸
0: 运，我嘛唔知，我也
1: 一个我嘛不要去问中头奖为什么中头奖，那叫幸存者偏差。那你说用一个就是家里人生日然后去签了。
0: 好啦，你较正经的啦，真正讲是人问你的时阵，你变哪讲？
1: 我就说幸存者偏差嘛，就是基因的问题啊。这么长寿，绝对不会是做什么努力啦。
0: 哎，
1: 好的。

0: 咱进攻个。
1: 哎呀，人讲吼，食会落，睏会起，笑会出来吼、嗯。这讲的很基本的，这人如果还健康的话吼、嗯嗯，健康的话就是这样吼，食会落，睏会起，哦，笑会出来吼。嗯真的，真的，真的哦！我因为啥呢？我今天刚看迄个谢霆锋因爸爸谢贤嘛，哈、嗯嗯啊、他过世89岁哈。最近啊、这个啊都有一些关于报道，一共其实伊伫病床上也有一段时间啦、啊。好、嗯、啊，伫伊被过世诶48个小时的两刚进前，伊阿哥底下咧交代哈，交代一寡伊的遗产，还有对他儿子哈，好、他儿子的一些哈，这个十几年来的不爽哈，
2: 哎呦，所以嗯，安尼算他个
1: 清楚，人讲伊
2: 足清楚的呢，你看，
1: 他只是
2: 阿够有迄个亏的，
1: 身体一直散落，一直散落啊，一直衰弱落啊，但是人讲伊头脑还很清楚，阿哥吼特别啊，佮叫律师来吼，律师来讲啊，他想要调整伊的这个哈遗产的遗嘱内容安尼哦，都再做一个最后确认哈，所以人讲伊足清楚，但是到最后伊讲吼只有假模尔。哦，嘿，伊讲前两天阿个假媒哦，吼，啊假媒，啊听讲拢是伊迄个媳妇的谢霆锋的前妻吼，弄咧个假媒安尼，好啊，然后呢，就是前两天都还在请律师来再交代一些事情，再确认最后一些事情，好啊媒假假的吼，啊计讲了吼。隔天了，伊精神足好诶。人讲哦，这就是人讲回光返照吼，啊，精神足好诶吼。伊就讲哦，我觉得哦，我今天觉得全身很舒爽安尼吼，伊家己安尼讲诶吼。啊，然后伊就讲啊，也可能是昨天把最后的一挂代志吼，该爱这迄落诶代志拢交代好安尼就对啊，拢搞清楚啊，交代好啊。所以伊家己就讲，我今天觉得很清爽啊，真正的确也精神很好哦，啊，也吃了一些梅吼啊，然后呢。过一天了啊，伊家己有讲啊，吼，就是他觉得很好的时阵，有讲，那我应该可以走了，就这样，嗯，然后再过一天多，他就真的走了，吼，来，啊，走了之前就是都拢未食，都不爱食，
2: 吃不下你的，
1: 所以人呐不爱食，狗动物嘛同款呐，啊，不吃，我都较早我那只狗我就是安尼啊，它病了这，哦啊，我那医生我就甲医生讲，医生啊，我看他这样很痛苦，我想给他吼这个安乐，医生讲不行不行，吼，哎，他应该还有求生的意志哈，医生安尼讲，我讲，可是我看他这样很痛苦，那到底要怎么样的时候才可以？医生讲，你如果看他都不吃了，伊拢不爱食的时阵，那时候再说，哎，安尼，哎，所以人嘛，赶快动物嘛，赶快。连吃都不吃哈，啊，所以讲啊，连吃都不吃的差不多哈，哎呀，差不多啊，所以讲哦，那条就别有了，身体健康哦，哈，你吃得下吗？你睡得着吗？你笑得出来吗？哦，好，这是身心灵各部分，笑不笑得出来？好，这就是家里的心灵的健康。
2: 哎，但是那种卖你绝对笑不出来啦，
1: 对啊，
2: 心情卖好起来，对
1: 吧？对啊，啊，心情卖的应用咱的饮食啊，对不？食袂落啊，啊困袂起啊，对不？哦，所以讲吼，在这后息息相关，环环相扣。
2: 对啊，恶性螺旋
1: 的、啊。对啊，困袂起哦，你啊，食了嘛，心情较好嘛，较好困，都是护理元素。
2: 对啊，对啊，
1: 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哦、啊，好，你靠体力，靠活力，哈、哎啊看到个开始吼，哦，有点子啊！酸芦钙粉吃嘞吼，满脑子都点子呢。吼，啊，若无食酸芦钙粉的时阵，他讲那什么得上位嘞吼。哎，这就是想不饱呢，真正想不饱，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吼。哦，所以吼，有个人就开始哦，干嘛讲啊？精神颓废啊，没有体力，没有活力吼，啊，失去了快乐吼。所以有几种病，有几种病啊？这是什么？伊讲啊，这快乐什么？快乐类似的快乐失去症啊，那对啊，失去快乐，失去快乐也正镜头的对啊，啊，其实这都已经陷入忧郁，
2: 对
1: 啊，重度的忧
2: 郁的现象
1: 啊，什么都不想，什么都提不起劲了哈，阿德安尼啊，操干杯啊，阿德开始喊加嘛加贝罗啊，这个不要，这个不要，那个不要，阿德阿德讲，阿你是不是去哎做生啊哟，对啊，有人家人就生气啊，就逼你啊，
2: 少年的时阵茶不思饭不想是单乱爱，
1: 哦，是乱
2: 啊，但是。你那九年级茶不思饭不想，嘿、哦、人就是咧衰败呀，咧衰败啦，现在咧衰败。
1: 对啊，酸芦钙粉加护理元素这两样哈，这两样。 酸芦钙粉加的，它会让你哈这个有体力、有活力，哈，真的会有体力活力。好，很明显的，你家己会感觉讲，哦，加了去了，你那加一几工啊了，你会感觉讲，我那个规大家拢有点子啊呢，哦，我还个想要冲啊，想要冲啊，想要冲啊呢，哦，运气过来呀，哈，点子过来呀，哈，啊，护理元素是让你放松心情、舒缓心情，也好助眠，哈，所以这两种物件，中年以后你那要保健你的身体。你就要把他自己身心灵顾好。
2: 得力酸芦钙粉，阿个护理元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好来，刚才过去讲过很多很多的人瑞哈。他们讲到长寿秘诀，通常都会讲说啊，我得假象假象，我先我是拢安那的鬼安呢哈。那这一个加拿大111岁的最高人瑞哈，他最近加拿大特别被五一个古板节的确认他是加拿大最高龄的人的一个庆祝活动啊，所以当然会问他嘛哈啊，透过他女儿去改问讲阿母啊，因阿母啊，哎、啊，人咧问哦，讲要甲你办这個，你甲你庆祝，你起码全加拿大上高龄的上。灯会秀的人啊，啊，人们讲叫我跟你们讲，啊，你是哪会当安尼食到百几岁吼？安尼吼，母啊，你家己讲一下，搞不好因母啊，改讲我才会知。
2: 对、啊，我觉得真的活到那个岁数，
1: 他
2: 每天就是吃想吃什么，想喝什么，我就过我这样生活，你们玩呢？
1: 或者一讲一大堆，因查某囝甲扣一句起来，安尼吼，查某囝了解伊，大概甲扣一句起来吼。
2: 你今仔日赶快的物件，哎。阿后一个哈，20几岁就因为先天疾病就过世，人讲的东西跟活到150岁讲的东西，对，有钱人讲的话什么都对，成功人讲的话都对啊，
1: 他不可能，
2: 因为他那他成功了啊，
1: 对他不可能只讲那一句话，伊那一百十几回一个话都讲，
2: 对啊，
1: 啊你才长寿秘诀下，伊就一句安尼一语就可以道尽，那我干嘛厉害啊？
2: 天赏饭吃嘛，这就好了、啊，老天赏饭吃啊。
1: 当家你百瓜瓦回时，看你个有法度安尼哦，那么精准的直接形容家己长寿的秘诀，可能是个综合起来哈。
2: 对啦，
1: 啊，所以有人的用啊的讲，就是我都要讲的系列嘛哈。这四个字跟贵体人讲的世界各国最长寿的人哈讲的哈，你说有不一样嘛？但是又有一个共同处哈。好，他这个加拿大的最高龄这个。人瑞他回答的他长寿秘诀是系列叫做爱每一个人啊，那
2: 哪有杀过一个四个字杀过
1: 爱每一个爱每个人呐、啊，就是爱每个人呐、啊、，love everyone， love everyone 哈，爱每个人就是对人好，一直都抱持爱啊，就这样，那之后。就这样，爱每个人就可以讲个百瓜瓜会。其实我说好像有不一样，但是其实又有共同处。爱，你看，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热爱跟人互动，一样啊，就是要爱啊，你要有那个热情啊，要爱啊，爱什么？爱人，爱动物，爱事物，爱生活，爱生命，都一样啊，齁，还是有啊。
2: 你照他这样做，我们也没办法活到100多岁啦。所以我说成功人就是说有古阿明不是说说哎呀。有钱的人的小孩都真的比较会、啊，没有，所以他因为他长寿了嘛，所以他讲什么你都觉得说哦，他是不是因为做这样？对啊，活了成功者才有讲话才有分量，活了久人才讲话才有分量。
1: 当然啦、啊，一定是这样。好啊，当然是每个人呐、啊，当然是对啊。问题，你不是说你今天听的说哦，爱每个人就可以这样，那我也开始来哈爱每个人啊，你就本来你就不是按那个性的人啊。你都不是这样的人啊，我就是怕你学要学也学不来，学的四不像啊，所以好吧，真的
2: 因为他应该说反过来讲啦、因为他身体健康，靠发到那个气力去爱每一个人啊， 就是过了后才有办法、身体健康，没什么病痛，而且他虽然高龄，但是他的那个，然后健康的活着，老后的生的健康品质是好的，他才有能力去爱每个人。啊，不然今天，然后说就等会休，但是长期卧床。一的跨上面都没送来的话都个爱美客人、对啊哎呀、
1: 好了，这一位加拿大目前最长寿人瑞齁一齁一公齁哦，第一，卡扎迄个年代，他出生那个年代，加拿大女性甚至都还没有投票权。
2: 嗯，对，
1: 已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啊，然后呢，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裁缝跟工头，好钢头，好担任了裁缝跟钢头，所以他经历一次、二次世界大战哈啊。那么这一位人瑞，伊伫青少年时期是伫迄个全球，刚好他的青少年时期是全球经济动荡到大。萧条的年代、所以根据查某囝在咧讲，讲他妈妈就是从那一段经济大萧条的年代吼，底下的岁月，底那个吼艰苦的岁月当中，学到一个人生很重要的道理。就是学到哪一个道理呢？绝对不能浪费任何东西，譬如讲，譬如讲，他妈妈哈，譬如说有那个啊，这啥？牛油罐头，牛油罐头有无？我较早做囡仔嘛，拢爱米罐的迄个牛油啊，有没有牛油哈？迄牛肉煮落去，拢会足侪油出来吼，迄油啊，乖乖吼，哇，拢变成解冻的牛油吼。一共他妈妈哈，就是节俭，从全球经济大萧条的时代哈，这艰苦的岁月学到一个，就是不要浪费任何东西。所以一共伊妈妈那开一个牛油罐头的时阵，通常一开起来了啊，那个上面不是有顶头一张迄个铝箔纸吗？啊，一定会沾到牛油。好啊，伊讲一般的人都是迄个铝箔纸甲绑起来，然后啊都淡掉。伊讲无，伊母啊拢会甲刮一刮哈。我买诶，我买安尼做啊，对不？咱有当时啊，哦，迄物件啊，拔开的时阵啊，我念咧怪，都要新的开哦，也是会啊，吼。后来伊讲，他妈妈一定不是随手就把那个啊剥开的纸就丢掉，他就会把它刮一刮，吼。妈妈在漫长的人生当中呢，经历过17位加拿大总理，也经历过三次的新冠病毒的感染，
2: 就不简单了，就没有，这真的不简单。
1: 对，
2: 我是觉得啦，当然哦，就很多人他也底子是不错，但那体质就不错，而且伊的但是讲一二次世界大战军，他是劳动底的，我感觉你哪讲如今少年时阵较做较热当的吼，真的哦，他人生的下半场真的都身体健康方面真的都还过得不错。我反而是那种哦，你一开始可能就是坐办公室啊，是办啊，是讲卡勤课的这类扛魁，你的身体没有在你年轻的时候好好打下，有肌肉啦，有劳动，因为全部劳动啦。我相信这类加拿大这个人对哈。一定是闲不住啦，一定是闲不住，挡来挡去啊，这挡这塞压管压开。其实他的健康的秘诀，就落实在他的生活之中。伊那是静态生活哦，老公话啊，真好呀，啊，得讲人退休咪要做啥的退一村，大刚哦，底下吼安尼哦啊，看电视不动啊，又嘛不敢下高。绝对不可能活那么久，一点哦，就像人家像一二次世界苦过来的嘛，
1: 对啊，
2: 战争两败拢渡过啊，
1: 全球经济大萧条
2: 啊，崩盘啊，吼，什么讲下歹听啊，迄阵啊，八道腰更一礼拜食一粒米包，两粒米包，迄日子拢咧过啊，现在叫他做过很干很简单的生活是很轻而易举，但是他一定闲不下来。我们看哦，但周遭闲不下来的人，绝对到人生下半场的时候，可能身体以后有时候会有点他悲天啊，但是基本上都还会是健康的，不要太懒。我真的觉得就现在人反而是文明病哦，对啊对啊，吃的太好，
1: 文明病就吃的太好太多，动的太少。简单讲就这样。
2: 对，
1: 好，这一位人瑞哈叫罗莎嘛哈，其实伊的闺女讲哈，近年已经改伊妹妹。好，两个人都住到那个退休老人院了哈，但是他妹妹哈，他妹妹小他八岁，他妹妹小他八岁，今年五月份，甲伊住伫同一个老人院的妹妹过世，过星期，哎，过星期哈。 啊，那个时候家属很担心，因为他们姐妹感情很好，其实家属很担心说，啊，这个 Rosa 她年纪还更大嘛，对不对？会不会因为妹妹的过世会造成她身体的崩溃？但是没有想到，他们是说悲伤并没有完全带走 Rosa， 虽然她很伤心，妹妹走了她很伤心，并没有带走 Rosa 感受快乐的能力，但是他现在已经不太说话了，就是没什么说话，但是根据他的家属在说，他那一双眼睛是明亮的，
2: 对啊，眼睛，他
1: 说现在在罗莎的面前展现或者是提到两件事情，他的眼睛会这样噔，虽然百多多岁了，可只有这两件事情，提到这两件事情，他的眼睛就会噔，就有神，而且会亮出那个光彩。好，来，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好来，一是时尚，就比如说啊，你提几年啊，你买了一件很漂亮、很时尚的衣服，你展现在他的面前的时阵，
2: 对，爱睡的，
1: 对。伊讲他妈妈吼，伊根据女儿的讲，他妈妈以前很多爱漂亮、多时尚啊，对，追时尚的东西吼，衣服，特别是衣服吼，他都会买，会买啊。有时候不是买很多，但是他会关注，很关注这个衣服的流行时尚。所以你今嘛那是提几件衫，还是讲买几件衫，在伊面前展示吼，较时尚的衣服，我一看，伊讲吼，他妈妈眼睛会噔，会亮啊，不然这么老的人啊，你记得还有一件事也会他让他的眼睛为之一亮，就是
2: 钱啊，
1: 没啦，这个年纪也感觉会钱，钱伊也袂当用啊，无当用啊，对不？人都不，
2: 伊就是没有钱才是安全感啊，他不要用啊。有人就是安尼，看到钱才有安全感嘛。
1: 没啦，这侪回没看到钱，目睭会瞪。伊讲啥？也就是开车、开车，对。
2: 哦、
1: 开车他没有办法开，
2: 别人才蹬一下吧，他真的开车哦，
1: 他只能把就蹬，但是一动眼睛嘛，不要头盔啊，因为他说他妈妈年轻的时候开车哦，很爱开车呢，哦，嘛开个七八十岁呢，哈、哦，对，啊，今嘛当然无法度啊，所以呢，讲到开车，伊目睭就一个蹬，安尼，就这两件代志，
2: 哦，你看，哎、欸，看少年时阵去，哎、欸，我娘阿姊哦、欸，哦，你看爱帅哥。iPad
1: 哦，跟爱每个人。
2: 哦、对啊对啊，你讲，而且谢谢你是欧高阿兄啊。
1: 对啊对啊，
2: 这个罗萨
1: 罗萨
2: 啊，欧娘阿姐，拜拜啦。哎，人爱，如果上了年纪还对事情有好奇有欲望，真的都是好事。
1: 对对对对，你什么拢无，什么拢打不动你呢？你安尼。
2: 而且这，但是这个基础就是你的身心的状况还好、啊。
1: 长期你长期来都有这个迄落
2: 啊。你若忧郁，还是讲身体不好、啊，大家哦，想来讲啊，要看去开门都要看这者哦，今仔要看什么病，什么病，什么病吼、哦，还是体重超标，哦，那个什么兴趣都没有。
1: 好，谢谢来咱今天介绍的哈，这个加拿大，加拿大，
2: 罗萨，
1: 好，最高龄的人瑞哈，111岁，
2: 111哦，哇，真的不简单。

0: 那进攻个，
1: 那那个关节吼，一拔一拔当中一定有一对软骨吼连接嘛。啊，定咧当当对不？你定咧当弯弯弯弯吼，啊定咧做加速，那个关节会坏掉了。
2: 对啊。
1: 啊，坏掉的时阵变作讲你无迄个 cushion 啊，迄个 cushion 派去啊。好，我讲的就是安尼，迄对软骨就是好，以它要弯曲伸直都是靠那个软骨的 cushion。派去啊，你啊。存袂啊，就是说弯了也存袂定哈啊，或者甚至哦，讲有诶要弯嘛，弯袂落啊，食指僵硬啊，有诶变形歪曲哇，吼啊，十几镜头呢歪，你有看过老辈人有无？
2: 对，手指头变形，镜头
1: 都无一支滴诶，无一支滴啊，无得一百一堆一堆，跟膝盖一样啊。我们的膝盖，你看有些长辈为什么迄两支脚徛起来都是袂停袂直直咧？迄脚头乌得安尼变拢安尼啊，正脚劈一边，倒脚劈一边 ，O 型腿
2: 很奔放哦。
1: 对对。歪啊！侬啊，你有看？嘿，那有个人咧走路做两支脚的脚头拢歪歪歪歪去对吧？啊，伊迄个膝盖关节吼，迄、那个半月形软骨已经脱臼啊，已经无位去啊。系啊，啊也拢无都一直也没有去处理吼，啊也就好忍着就只忍到吼七老八十了吼。嘿、啊，佩服啦，有人有法度安尼。嘿、嗯，较早的人啊，今卖人都无啊啦，较少啊，愈来愈少讲。你又放好两支脚头歪形，你看脚头歪。手肩头歪，这其实都跟关节，
2: 啊、
1: 我们的关节不要只想到哪个关节，
2: 对啊，
1: 全身两百几块骨头，八八糟糟拢是关节。嗯，
2: 对啊，所以咱的关节吼，真正随时随地啦，达刚吼咧对起床开始，连困的时阵，咱的关节嘛是咧使用哦、欸。你底下边来边去的时阵，你的关
1: 节啊，贴肩头，天光的颈椎酸痛，那个也是都是。
2: 啊，是讲落枕，你对着吼，落枕肩胛靠不舒服，迄种关节咧帮你吐掉了呀、啊。所以咧关节吼是一天24小时，全天都在使用。所以咱来好好保持咱，保护咱关节的健康。来准备各位得力。钙优
1: 是咱软骨补充、跟软骨润滑、软骨再生的关节最强保健剂哈、来自日本，来自美国哈、美国的得力钙优，
2: 对，
1: 好、啊，你要稍微配合的咱日本进口的钙粉安尼，哦，
2: 对
1: 啊，在关节那的关节的部位，不管手指关节、膝盖关节、髋关节、脊椎关节、颈椎关节哪个关节哈、记得。就是钙油哈，钙油一定爱列出来哈，一定爱哦，这个最重要哈，列为最重要。好来，你可以三餐吃一餐两颗，饭前饭后都没有关系。配合的咱的钙粉，一刚刚加一钙能钙，配合哈，配合一下哈，效果会更好更明显。得力的钙油来自美国的得力钙油，好卡布塞鲁吉阿皮120粒，2500块。
2: 指定的版位，电话给上咱的卡。0800-77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最近去 Costco 哈，哦，去买那个水果哈。嗯，有一些水果的确哦，又新鲜又便宜。最近哦，听众朋友，你可以多吃樱桃啦。哦，最近哦，樱桃、水蜜桃、李子、葡萄，哦，没卖。好啊，好事多，虽然你因为它量比较多啊，但是这最近相对便宜来讲哦，我觉得还蛮划算的。较早咱的买拢感觉较贵的樱桃，现在其实不贵哈。还有一种叫做那个蓝莓，我最近去好事多，我看到那个蓝莓，哇，一盒有，当然有大盒有小盒，但是价格相对来讲，较早比较起来，我是刚刚讲也相对都比较便宜哈，而且看起来都很新鲜哦，颗颗粒粒都是饱满哦，上面都是一层那个白白的粉尘啊呢哈，哦，就是那个就是很新鲜哈，白白的那个哈，好来蓝莓，但是哦，我特别的好事多那杯水果先生，我真的看了哦，有时候这个行为我看了我当啊抓头呀，我拢就想要个瞪白眼这样，我就这样弄啊呢哦。哦，像那一天我在买樱桃的时候，嘿，明明伊拢规箱规箱嘛，啊，一盒内底一盒一盒，啊，一箱内底足侪盒的嘛，就一直削，店管的绝对拢唔提，他足侪拢安尼，他不会说啊，从上面就拿了就走，他就是一直要把上面的拿开，然后从下面一直挖出来，啊，你是安那顶头的是有罪呢啊，顶头的是安怎？伊拢感觉讲，迄坑里顶头就是一定人买，吼，你用见过啊，还是用捏过啊，安尼。买水果不要这样子，也不要再去用手去给人家摸摸捏捏，吼。我就发现就会有这种情况啊，一定要挖下面的，吼，挖里面的，啊，得规箱共安尼晓安尼，然后就是，很糟糕的呢，啊是差偌济，啊你讲顶头迄盒、迄两盒、三盒，准若有人偷捏一捏一粒两粒去，啊你是买着，你买着是会损失较大吗？会减一块肉吗？一定要在那边飞安尼晓吗？安尼翻吗？吼。行为我就看了，真的是不喜欢了、啊，真的不喜欢哈！我用钉头退来的惊，哎呀、啊，上面
1: 外面如果是盒，然后散装的、嗯，那当然是没有关系了、嗯，因为咱打完，我相信平常时咱打追，我靠追哥打那单可以跟追哥嘛。但是如果外面的水果摊，它是也是有那个礼盒，
0: 哎、
1: 嗯，你外面水果摊礼盒，咱都没安尼去讲挑啊。
0: 嗯，
1: 但是好事多的这类水果，通常都是盒装的比较多，
0: 哎、啊、呀、啊，透明盒装、哎、你也看得到了啊。
1: 哦、你被惊你的惊啊，可能那个。一袋一袋的什么柑橘类的，你可以拿起来看一下、比一下。但是你呢，外我有点外露半盒装外露的，你得卖港包。我有时候我觉得也是去好市场买东西嘛、嗯，那个水果厂商就是在那边。
0: 嗯。
1: 他是卖什么？不是樱桃，
0: 嗯，
1: 水蜜桃，
0: 嗯，水蜜桃，哦，那更不能啊，不要摸。
1: 人家就说直接拿，
0: 用手去
1: 结果那个厂商说直接拿，不要挑，
0: 对，
1: 都一样，
0: 对，
1: 不要摸，
0: 哎，
1: 啊，但是有人就是不知道他是
0: 还是会摸
1: 耳背还是手针，弄没去摸，
0: 啊，就给摸一下，啊，不你摸一下，伊迄块那个水蜜桃是迄个很娇贵的哈，所以啊，你摸嘞，有当时啊，伊迄块小块有一个粒。我觉得魂哈痕迹不好哈，影响它的卖相。
1: 哎，不要这样了，真的挑到比较好的水果，你也不会比较精明呐。哎，我就人就是这样，哎，成就感。
0: 可是永远都有这样的人哈。
1: 你蒙蒙蒙，最水蜜桃哦，我就水蜜你蒙水蜜桃，那个厂商最好哈。我看一些卖水蜜桃厂商，鬼人被夹起来。
0: 哎夹，今天我
1: 说不要蒙，
0: 边啊你看的人都未送啊，
1: 都一样。也讲买，他也讲都一样，不要摸哦，从上面拿。听无呢？真正啦，
0: 欢
1: 呢。
0: 我都感觉讲，这种人伊是足够计较的，一定是足够计较、比较的人吼。
1: 他觉得一点点的蝇头小利，
0: 哎，
1: 可以很有成就感。
0: 哎呦，你看我买了几阿达粒拢，
1: 对
0: 啊，
1: 对啊，
0: 啊是差偌济，
1: 那就表示平常生活中没什么成就感。
0: 讨厌呢，真的。好来哈，不过我今天是要讲的蓝莓哈，因为我最近好事都看蓝莓。哦，大家新鲜哦，饱满又真的很不错啊，也有很大颗的哈。一般有的人在买蓝莓的时阵，你到底你会选说啊是大颗小颗吗？
1: 不会，我就随便
0: 随便拿，
1: 随便拿嘛。
0: 有人讲，我就是没爱看较大粒的哈。其实咱甲听众朋友讲，你要买蓝莓，要选蓝莓哈，有几个哈判断的重点哈，不是看大小哈。蓝莓啊，有人讲，可能大的比较成熟哦，加起来也比较甜，错了哈。其实蓝莓的甜度不是看大小，是要看它的成熟度。成熟度是边那款，不是看大小，不是哈，成熟度看哈就简单。其实蓝莓你要比较重，你要拿起来感觉比较重。如果以单颗来讲，你讲你炖麦炖的时阵，你甲倒咧水的，吼，规盒甲倒咧水的，然后你甲看有诶铺起来，有诶沉落，啊沉落迄就较成熟，迄较甜，吼，那沉落去会沉咧水，迄就较成熟较甜，
1: 通常盒装的怎么去测试这个东西？
0: 你就大致拿重量吧，拿重量吧，可能它重量也应该差不多啦。
1: 对啊，大家应该都是出厂的时候都称好的啦。
0: 哎呀，所以讲有的人就会拣从外表啊，拣讲要拣较大粒的吼，吼安尼啊。但是南美的甜度跟大小没有关系，吼，大小没有关系，吼。你若要怎样，你就是啊，炖起了加好浸咧冰水，吼，冰啊冷水啦，冷水啦，就这样啊，沉落去的就是较成熟较甜，啊那铺起来就是了，啊那铺起来，迄你就先慢车食，啊铺起来，你就甲好起来，你洗洗，你先甲囥诶，迄落啊做啥？冷藏。冷藏
1: 其实蓝莓哦，我上加不是买就无甜
0: 啊，不要洗哦。那铺起来，嘿，你都卖个洗啊，卖个洗，你好起来了，给你改变个冷藏啊。过几天它就会比较成熟。
1: 蓝莓最困难的是，一拿暖起，你唔知，看未啥出来，哦啊，暖暖就哦。而且蓝莓口感本来的新鲜蓝莓吃起来口感就有点软糯，就像暖暖安呢。
0: 所以
1: 我上次就吃到
0: 发霉的吗？
1: 就不知道，就是好像不新鲜。好事多真的是好事多。
0: 不是，有当时咱买回来放，无讲一边两边就吃完了。有当时搞不好放个生菇。
1: 对啊，
0: 生菇伊本身就白白，有时候不你无注意也是。
1: 对啊，所以说麻烦。
0: 无你看一粒，你摊落讲，哎呦啊，不然就发现有毛。
1: 后来就都买冷冻的，不喜欢吃新鲜的。但最近好事多在那个封那种冷冻蓝莓之乱，然后现在有这个好事多有个黑卡嘛，就顶级卡，那个提早一个小时进场。就去打开龙来抢，全台湾的好处大家都在抢那个
0: 冷冻蓝莓，
1: 冷冻蓝莓，因为这个什么，就脆上面最近都在抢，是吧？哎呀，
0: 在鼓吹。
1: 啊，本来这些厂商是进智利的，然后因为抢到哈，最货源卖断了，然后就变成加拿大的，然后在智利的卡丁，加拿大的卡森。哦，有必要这样说？我看就这两天网络在抛光，九点多就一堆的好事都排队，就一冲一开门冲进去，
0: 都是在抢冷冻蓝莓。
1: 台湾人真的很爱用，受不了，来先休息一下。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好嘿嘿，安那嘿，我十二点甲你查清楚，我再搁卡好你，好不哈？喂喂，好，再见
1: 哈。
0: 好好，你今嘛卖讲啊哈，这我哎，等我落这无，我叫我都甲你查，好不哈？好，谢谢。我会卡好你，我会卡好你，我会卡好你，谢谢。好来，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
2: 我是 Pocket，
0: 我是淑君。好来。谢谢来咱这点真久开用 call in 电话
2: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哈，食产品要分享哈，分享哈。来，我先讲过一个啦哈，咱你看咱都在工商服务线卡，咱家人的听众买产品都拢买唔对，我介绍根本唔是买起来唔是咱产品的介绍哈，所以我是讲吼，咱也唔捌买过的朋友，你第一遍吼，你也是，我甲你送啦，我叫人甲你送安尼吼，哎，拢同款，拢同款条件，也无加收啥物费用拢无，啊无你买唔对，足麻烦的，啊是讲有当时啊家己去药房买时，你讲甲里里落落啊，当然人就甲你提唔对，啊是甲你转回去。所以讲，若无买过的朋友，吼，你也阁唔知咱的产品咧，我阿爸生啥型的，吼，第一遍你卡定咧，好，我甲你找这个专人甲你配送去，吼，好，安尼好不？吼，听众朋友，吼，谢谢英雄，来你好，美丽人生，
3: 嘿，哦，我
0: 正
3: 搞你一下吼，别刷卡，你唔好别刷
0: 掉，来你讲，嘿，
3: 我要给正搞我。
0: 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3: 我过去过，
2: 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嘿，
3: 是上海古旧的那个日超，现在说要换新的啊，旧的还可以用吗？
0: 你讲啥？你讲啥？
3: 日超，日币啊，
0: 旧的日超可以啊，嘿，
3: 那还可以用？
0: 可以啊，可以啊，嘿，可以啊，嘿，啊，可以啊，嘿，嘿，嘿，谢谢，好。

0: 来，这点真久，咱开放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599。
0: 好来哦，都家吼，这个有一个国家呢，吼宣布呢紧急撤离哈，紧急哈、哦、国家进入好、哦哦、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哈，
1: 对，这个国家这么严重哈。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Hello。
2: 我问问你，伊甲我讲不？我阿无互阮囝食，阿要安怎食？伊甲我讲吼，迄份人啊，说讲一工食一粒就好，一片。
0: 好好好好好，迄个迄拢未平准啦吼！你即马
2: 下未困的吼？
0: 来谢谢，那我甲你讲，我落节目，我即马咧做现场节目，节目刷了，我再甲你查你，可能你家己买着物件到底啥物，我都你都搞不清楚啊！吼，
2: 我阿朱丽妍是个猪棚啊，你要安怎食？伊都甲我讲吼，啊，迄那规罐来讲吼，一工。
0: 好，我再跟你讲，我再跟你讲，你即马现场卖阁讲啊，哈哈，我落节目了，先跟你查看你买对无，再阁跟你讲，好不好？哈，
2: 好，你跟伊讲。
0: 好，谢谢。

0: 啊来哟、哦！在这个国家呢，哦、宣布呢，哦、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然后要疏散撤离哈4500名的居民哈、哦。
1: 哪一个国家？
0: 就是被震惊了，不是哈、哦？是西班牙哈、
1: 哦。为什么？
0: 啊、为什么？野火啦，那不是讲哦，最近哦，西班牙啦、意大利啦、南法啦、希腊啦，拢安尼热啊，吼，安尼拢种火烧啦，吼，都是引发吼这个火灾自燃吼、所以呢，西班牙吼靠近马德里，吼差不多60公里的这个所在，有一个地方叫佛瑞斯诺村吼。真正迄烧吼，野火已经烧到吼，烧到这个砖头来啊，啊，佫无法度控制吼，真的太热、太干燥、太高温了吼，所以呢，紧急发布紧急命令，
1: 对啊，
0: 撤退。
1: 野火烧开吼，
0: 刚才咱家的我追火
1: 子，对啊，
0: 哎，台风要来撤退哈，山顶来撤退，
1: 就是为了预警啊，不一定会烧，不一定还烧到那边吼，就要先走啊，不然真正会烧拐，走拢走袂。
0: 哎，烧嘞，啪啪啪，
1: 走袂远嘞，
0: 风佫吹嘞去，你根本的。你开车你都走不赴，你都给他约他，他就有办法给你约到。目前呢，根据了解，整个欧洲的森林火灾，光是西班牙今年已经烧掉了 12.5 万公顷。真的，目前，古尼烧掉将近40万公顷。
1: 对啊，你看，热浪再加上干燥，
0: 来，你
1: 好，很可怕，野火。
2: 线下，
0: 请说。嘿嘿

0: 为0800-775599哈。所以哦，这个像美国也是嘛哈，美国也是啊。这个比较干燥哈，这个诶国家有时候在夏天高温的时阵哦，真真正就容易哈引起的森林大火，哦，啊是林地大火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像欧洲啦、美国啦，因的地形很多都是那种丘陵地嘛，哦，对，丘陵啊，丘陵我当下的啊，就是一些树啦，啊是讲草皮呀、啊，哦，灌木啦一类的。哦，
1: 用
0: 点太干燥
1: 搭啦，用搭啦，烧搭就烧个搭哦，迄个来会的小起，天然材料。那台湾的
0: 车都趴个油皮，你个看麦。
1: 那台湾不但不肯，台湾太湿了。
0: 对对，
1: 叶子含水量，即便是枯叶的含水量也很湿。提起嘛，就湿了。
0: 对啊，那个欧美他们
1: 冷了，干嘛被搭一
0: 干燥。好来吼，所以讲
1: 不同的东西，
0: 咱家是红台吼啊，但是咱家较无这种什么森林吼啊，这野火吼、所以最近欧洲真的是，其实今年是全球的高温吼，很多地方都高温，包括咱这波就开跟他讲，日本也是嘛吼、
1: 对啊，可是日本就好像比较少听到在野火。
0: 啊，对，日本、
1: 对啊，
0: 啊，伊嘛是岛国啊，
1: 啊，伊嘛大啊，他可能四面环海也比较湿、
0: 也是岛国啊、
1: 可能也没干到那个程度啦。日本虽然是干，但是不会澳洲
0: 大陆国家、
1: 大陆型
0: 国家
1: 干燥气候、而且比较少热浪啊。因为你看，像这个应该是说哈。以西班牙还是说咱去南方的地方是因为它下面就有非洲的那些高温的热浪热浪热个大齁那就很恐怖热又干。

0: 好来吼，近年来呢，比较走深度旅游的朋友哈，在咱国内来讲有很多人喜欢去一个国家哈，这个国家叫做摩洛哥哈，它是属于非洲就北非国家哈，摩洛哥哈。我听一个吼带专门的带摩洛哥旅游诶，这个诶领队一共我带过无数的到摩洛哥旅游的这个团，一共问起来蒙起来，你为什么会想要来摩洛哥？哦，团员呐、啊，你咋一共问到的答案几乎足侪东西，赶快一个理由，
1: 什么理由？
0: 就是为了撒哈拉沙漠。就是因为三毛、三毛、三毛，我出过撒哈拉沙漠一本书，有没有？啊，描述伊滴啊，滴撒哈拉沙漠生活，有滴啊生活一段时间，很多人就是一共那个领队说啊，问起来很多人说哦，因为我就是看三毛的小说哦，说撒哈拉沙漠，对撒哈拉沙漠就有很
2: 憧憬
0: ，对，所以才会选择去。摩洛哥，但是撒哈拉沙漠其实不只在摩洛哥，
1: 突尼西亚也很多、
0: 啊。对，突尼西亚也是很大片啊。我觉得突尼西亚的撒哈拉沙漠比摩洛哥的还要，还要漂亮，还要壮观哈，所以足侪国家拢有啦，包括西班牙也有，意大利也有啊，好。我今天想那
2: 意大利也有撒哈拉沙漠。
0: 咱来看哈，撒哈拉沙漠涵盖的国家到撒哈拉沙漠涵盖的国家有多少个？
2: 对啊，了解一下。嘿，
0: 很多哈。哦，撒哈拉沙漠哦，意大利没有哈。撒哈拉沙漠它涵盖的国家有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其实伊的突尼西亚边啊，娘娘。
2: 嘛是北非啊。
0: 对，埃及。苏丹、利比亚、查德、尼日、马利、阿个毛利塔尼亚、摩洛哥、突尼西亚，这么多啊！意大利没有了哈，抱歉。西班牙应该也有，没有？他这里没有写出来哈，没有哦。那，因为我看到他，这个西班牙或者是后来是不是有国土的划分的问题哈？它撒哈拉沙漠是地球，咱讲地球上哈，陆地三分之一其实都是沙漠。全世界最大的撒哈拉沙漠总面积超过940万平方公里全世界最大的撒哈拉沙漠，全世界最大的沙漠就是撒哈拉沙漠。你看，都阿咱讲涵盖哈尼济国家哈拢有，它的面积呢就是超过940万平方公里。咱台湾的国土面积36000多嘛，对不？你讲940除以咱36000，你讲看嘛，整个撒哈拉沙漠的咱台湾的几粒台湾真的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了啊！好了啊，不管怎样了哈，义工真的很多人是为了撒哈拉沙漠去才去摩洛哥啊，不是因为对摩洛哥本身是安哪认识哈，好才要去摩洛哥哦，为了撒哈拉沙漠去摩洛哥。其实我第一次去撒哈拉沙漠，我是去突尼西亚。第二次再去摩洛哥，所以我会有比较啊，我会有比较两边的撒哈拉沙漠。我个人是比较偏爱突尼西亚那一边的哈。好了，我今天想那讲，我今天不是要介绍摩洛哥旅游，因为近年我知道很多人喜欢去摩洛哥，我个人去了两次，前年的时候差一点去第三次，因为那时候我有说过，就突然要出发前护照找不到，所以报了名，钱都缴了，结果第三次去不行。本来我跟朋友有在说，就约定说明年再一起去，我的朋友也去一遍了。他说啊，那我们明年再一起去哈。来，不好意思，现在撒哈拉沙漠不是了，现在摩洛哥我们台湾人去不了了哦。
2: 为什么？
0: 不能去了，他不给我们去啊，不承认我们呢、啊。就是安内啊，因为摩洛哥取消中华民国护照入境。会到什么时候不知道啊？对啊，好，谢谢安内。 之前有肯亚，有没有？肯亚也不行去了、肯亚你现在肯亚大概你不这样暂时不要考虑、除非你要不然你就去问旅行社、因为七八月八九月有动物大迁徙，是不是旅行社如果团体办会有没有可能、这肯亚现在也不承认我们中华民国护照入境，摩洛哥也是、所以这个啊问啊那里的灾啊不承认我们中华民国这个问题就是这出在哪里大家应该好没共的灾呀齁。而且其实我前年一准备去的时候我的干嘛工啊一准我被办理的签证啦齁、我的干嘛工全世界国家没一个国家的签证比去入境摩洛哥较歹办吼，因为我很多年以前有去过一次，那时候就 OK 啊，我就感觉讲，好像没这些问题。后来吼，前年要去的时阵吼，要去第三次的时阵，去不成那边啦，干哪讲，他的签证多难办呐、都爱个去签什么户籍成本有没有？我有讲过啊。你要出国，你要去出国去因的国家，你竟然爱办咱台湾的户籍成本，你敢有听过这种代志啦？而且还要英文版的，然后户籍成本以外，还要办银行的什么，然后还要办了好几个哦，这个弄夸张，好，我干嘛讲太夸张的？怎么有签证要这样子？尤其是办咱家的户籍成本，这点我干嘛就奇怪？听众朋友，你敢不出国讲爱办户籍成本？卡扎去美国，哎，怎样讲？哎，我当卡扎去美国的时阵哦，啊，就说要有银行啊，不工作证明对吧？公司的工作证明，伊讲讲迄阵啊，足侪人会去美国跳机唔回来嘛，所以你要那个什么工作的证明，好啊，各有迄、那个啊，这啥？你银行账户来对，到大概也要提供一些你的存款安尼，较袂好预防讲你去美国是要去跳机的安尼，以前那是很早以前，你现在。竟然还有人，你要去他们的国家叫你办户籍成本，呵呵我的嘞啊！反正哦，都足侪手续啊，足侪物件拢甲人咧办签证无同的，哦，就办甲一大堆烦恼。我讲奇怪，我顶一届几年前去都无办甲安尼，都无安尼，那也是嘛安尼。结果我就感觉怪怪，一边我就去无成啊嘛，对不？哦，我就是不是我签证没过，我签证都办好了，哈、哦，是护照临时找不到哈、哦。好嘞，好，现在呢，好，现在整个摩洛哥就是哈。哦不接受中华民国护照入境摩洛哥，好就这样，好。
2: 来，你好，就跟破格。
0: 嘿，
3: 我咧订，或者是改右。
0: 好，要订好，刷卡来。

0: 其实讲到这个大果的脚力哈，真的要到那个地方你才会知道嘛。来，包括就是桃花宫，来摩洛哥就不发签证给我们。
1: 嗯，
0: 基本上直接杜拜转地寄孙哦。其实我有看到哦，这个杜拜有很多的机场里面有很多的广告，但是第一类转机的这类 terminal 跟那个航下跟航下之间有所谓的那像地铁的东西，很多那个大型的广告哦。哦，我有看到说有那车子的广告，但是我讲这个车的牌子，
1: 嗯，
0: 啊，太拢无看过，所以我给它拍下来哦，吼，这张的这个在杜拜国际机场哦出现的这个一个车子的品牌哦，它叫做它的品牌叫做那个什么 OMODA 哈 ，OMODA 这个品牌，就我说，哎、欸、呦，那 C 八百哈 ，C 八九八百哈，拢无看过这个品牌，这是啥品牌？我得请 AI 查一下。结果哦，这个品牌哈是中国的这个奇瑞汽车，它跟在地的另外一个叫 JAECO 的车子合资哈，在杜拜投资的一个电动车的大品牌。哇，你看，所以中国这起码电动车也是
1: 风格拍足大，
0: 哦，我们看除了广告之外啊，除了广告之外哦，他们也在深耕哈中东的市场，因为这个叫欧盟达哈 ，OMDOA 叫欧盟达，主打时尚科技新潮与年轻哦，以针对中东的年轻人推出了本来给中国叫奇瑞，但是到了中那个中东叫做欧盟达，便宜高科技。内装豪华的电动车，而且以这么这个品牌哈，除了卖车以外，也后勤维修保修，现在都在中东哈，不只是杜拜哈，还有阿联酋所有的国家都很深根下去哦。所以跟那个看到这个新闻的是讲，保时捷集团哦旗下的车厂又要裁员哈5000个人，五千个人，为什么呢？其实很多都是哦，电动车转型没有成功，加上我讨论过了，中国车厂现在哦反攻到哦中东，反攻到欧洲，而且欧洲现在因为大家澳洲嘛，没什么其实不景气嘛，传统的这种汽车品牌的车子比较贵，那电工哦一靠着这个廉价。然后政策补贴哈，现在大举的进攻中东跟澳洲的市场，我都是觉得这个大国的竞争真的是蛮可怕的，蛮可怕的。应用的是哦，除了讲市场吃掉、市场被分掉之外，上可怕是你员工啊，现在裁员，你的工作机会都不见了。所以为什么川普要一直拿关税来祭旗？其实就是这样，澳洲他觉得说啊，开放竞争就。开放竞争到最后，卡地国内内底超过90000的工课无去啊，对吧？你要贪小，你就有这个风险了。
1: 所以慢慢欧洲已经嘛吼，其实也有警觉到，不能吼哦，不能说啊，什么物件拢不能单一吼，这个依赖嘛，吼哪个那个吼诶国家都雄厚起家底，我那里当先善，要不然就是你要有第二条线、第二个选择、第三个选择安尼。
0: 这么看嘛，反正澳洲一对家底吼，澳洲的车厂。规定就严格，就像那我之前讲过，像 BMW、宾士哦、奥迪这种，这欧洲的这个豪华品牌哦，他们现在很麻烦。你现在看会觉得很奇怪，我干嘛讲？咔嚓，传统大厂，像性能车大厂，像保时捷啦、法拉利啦，哦，甚至兰博基尼这种动力型的，起码怎么？到处一直出那个电动车啊，为什么一直要出电动车啊？就你老公喜欢法拉利的跑车型的，你最讨厌的就不想要看到就是外跑车变成电动车，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欧盟规定很严格，你这个品牌今天可以被生产 Q 车，你就要可能要等比的输出所谓的电动车，所以变成说一堆欧洲车厂生产了一堆卖不出去的电动车，而且高价嘛，因东西在对澳洲生产的电动车，结果卖不出去，然后价格高卖不出去啊，竞争力又输给中国廉价倾销到那个欧洲的电动车。所以你看，这个我刚刚这里是澳洲家的左派自己害到了，所以我觉得雄心的受益的是讲哈，好像在今年的第二季，欧洲第一次哦，电动车的销售数字超越了燃油车，因为澳洲是雄环保的所在嘛，一定要喊出2050所谓的 碳排净零，结果呢搞到什么，自己一堆国内的车厂的员工全部被裁员啊，中国的电动车，因为中国以劳动力上嘛啊，即便吼以澳洲其实有对这个中国的电动车扣足高的关税，但是中国哪有差，他后面什么政策补贴，
1: 政府
0: 一先把你澳洲的
1: 把你的市场占起来，
0: 占起来啊！车厂生活死，电动车一代吼，中国特别加，嗯，
1: 对啦。那电动车个主要是安那？诶，电动车的电池吼，因为吼电池最重要的东西就稀土，这个全球75%
0: 就是你欧洲电动
1: 稀土又来自中国，
0: 欧洲电动车的成本没有办法跟中国的电动车成本竞争，即便。到售价齁，它很多关税叠叠加加，供中国车厂可以怎么样，为不要利润，即便课高关税，一不爱探亲，伊嘛被假列起
1: 的。没啦，伊先假列起就占起来，先假种机，假你泡死啊，讲我得啦。
0: 你讲我得，我得。
1: 我政府补助，我是政府补助你，你这里哦。
0: 我就独大啦。
1: 哎呀，对啊，对啊。
0: 对啊。
1: 哎呀，所以的，甲全世界啊，面如讲我得 BMW 法拉利，拢讲我得。全世界拢好。
0: BMW 你是讲没得，但是就是我讲。澳洲啊，这个都有点是欧盟哦，自己搞出来，左派自己搞出来的。为什么？因为电动车嘛，他一直强调说，原来的燃油车的市场，那这 engine 呢，加加油诶，哎的调刚刚啊，你今天你要做多少那个燃油车子，你就要生产多少电动车。所以宾士其实哦，宾士 BMW 嘛，这电动车这家不起无精无完，
1: 不起啊，不是
0: 无精无完。
1: 哎，这
0: 因为因家澳洲家的车厂很晚才切入电动车市场，阿头的话讲。比方像奇瑞啦，或者什么中国一些，他们因为很早就看到说，哎，我要跟这代哈澳洲的传统的车厂阿伯起来竞争，懒得先走，所以因介绍先不爱了啦，所以才大举被侵略。有一点哦，要讲高尚，要讲时尚，玩死自己国内的产业，所以我觉得欧盟有时候自己是活该啦，就左派来讲那些高道德的东西啊，搞死自己国内的员工。

0: 多老鸡啊跳舞哈，哎、哦。欸啊，咱这外国歌吼，安尼听落去啊，足轻松的。啊，老豆老鸡啊，嘛会当起来跳舞。真的呢，老豆老鸡啊，听到这个歌会起来跳舞呢，
1: 扭一扭，动一动、哦、很开心呐、
0: 啊。老豆老鸡啊，咱的听众拢知影吼，就是啥物哦，足够水的吼。哎、嗯欸，这一个吼，咱的公仔啦吼，我们的得力公司的这个吼公仔
1: 吉祥物公仔
0: logo 我们的 logo 哈、嗯。好，谢谢来进公格啦。
1: 广告，美丽人生。
0: 五大产品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
1: 苏鹏护理元素啊，个维他干、
0: 维他干哦，食够肝，咱听众朋友肝足重要的哦，嗯、要宝贝一下哦。啊，莫酒要啉，哈、哦、夜要熬，哈、哦、要熬夜，哈、哦、啊米干西干又不管，哈、哦、啊怎么对不？安尼袂使啦，这样子哈、哦，然后啊，我长期咧食油啊，朋友啊，嗯、你拢其实爱注意家己的肝呢，哈、哦，下、啊、来高油、高盐、酗酒、长期用药的朋友，有肝炎、带源家族有肝病的，哈、哦，这种的家己爱好咧照顾咧。肝哦，嗯、哦好，你要照顾你的肝，要不然你也达刚来没有食欲，肝不好，啊，困鬼迷起来个，还是哈、哦，好像累的都没睡一样哈、哦，好了，这病恹恹的，懒洋洋，整天打瞌睡哈、哦，哦，肝不好的人，连带也会影响到你的胃、你的肠道，还有你的肾脏。
1: 嗯嗯，对啊，都不好，贵州海聊聊了，
0: 对啊，
1: 简单，讲啊简单的哈，
0: 简单的，简单的泌尿系统赶快嘛是贵州的。
1: 贵州还聊聊、嗯，对啊，
0: 都有牵连的，
1: 对啊。然后呢，肝是一个一高阿健嘛，吼、嗯，一用第一线去动吼，帮、嗯、咱身体动吼，身体挂块毒素、嗯、毒素，嗯啊，但是伊袂讲话，真高义，吼、嗯，人讲特别讲你肝脏，我咧刚想咧讲啊，它是一个真高义、真乖的器官，咱、来好好个照顾。
0: 肝白个胃炎菌，除了咱都话讲遐个吼，伊外参讲有咧登记，有咧喷农药的，有杀肥料的，吼、嗯，干、哦、化工厂的，塑胶工厂有毒工作环境的吼，哦，上夜班开夜车，三餐外食，喝酒应酬多的朋友，吼、嗯，哎、嗯哦、记得哦，吼、哦，这个、真正、嗯，你那是无小可保养一下吼，到时贵州拍了了吼。嗯哦维他干哈，那的维他干、yeah. 一餐一颗就可以了哈。
1: 没错，
0: 维他干
1: 保护你的肝，我的肝，得力维他干。以上广告，米的领先。Hello， 你好，来小公。
2: 喂，你 pocket 的呀？
1: 哎，来小公 pocket 家。
0: 来，请讲，请讲。嘿，
2: 我是咧在问
1: 一下。你算卡好了，
2: 你安去关无？
0: 哦，你算卡好，哎，讲回音哈，好，谢谢啦。

0: 看最近有人在这个网络吹上面在分享说这首歌真的是经典，而且呢永远听不腻啊，每一个都很会唱哈。好，来，永远不回头。
1: 对啊，这个太经典了。来，1980年代咱台湾的这个电影《七匹狼》的主题曲。
0: 里面啊，主唱的有谁呢？
1: 太多了哦，
0: 太多，
1: 那都是那阵啊一等一的对歌手，男生女生跟这个团体哦，就东方快车合唱团嘛，阿爸还有咱的
0: 邰正宵、
1: 邰正宵、
0: 王杰、
1: 王杰、张雨生、
0: 张雨生也有，
1: 还有星星、月亮、太阳、
0: 太阳
1: 这个飞，

0: 他永远不回头哈、啊。这个哈、哦，一个年代一个年代啦哈。
1: 刚刚那个年代哈、哦，就是这种这个歌哦，好，这起码这那个是我们那个年代年轻人喜欢听的歌，但现在年轻人听都比较。柔柔的，
0: 软趴趴的，
1: 软趴趴，好像气毒
0: 男嘞，
1: 哎呀，气毒心就好像真的就会差很多哈。像以前真的感觉是比较那个年代，好像你拼的啊，比较那个年代比较狼性，嗯，啊，现在可能咱时代啊，但当然探解红花不赶快了，时代嘛不赶快，但是现在年轻人好像缺了一个那个劲儿，你知道吗？哦，连听的歌哈啊都这样子软趴趴告人啊，然后那种迷之。不是说不好，我讲今麦死牙了，而且今麦这类年轻的一辈很早就在讲求说啊，我要那个什么时候要退休？
0: 退休，
1: 哎啊，然后要那个 work life balance， 然后进公司，
0: 财富自由，
1: 财富自由，这样没有错，这样没有错。但是这个少了那个，我讲麦熊科学的兄，年轻人最棒的是什么？年龄跟时间都站在你这样子，笑人的时候永远都可以有机会哈犯错，然后再爬起来。结果已经在那开始躺平养生哈啊，想要提早退休，很可惜啦哈。最有冲劲、个干劲，这个时候就要选择躺平了。
0: 你应该的，永远不会的。哎呀，所以难怪啊，我哎，这韩国哦，有人形容韩国演艺圈哈，有一个演员呐哈，然后都请一恭喜韩国最后的一个真男人，因为现在韩国你看那些明星也是大概哦，也都是那种娘娘的哦，不是说娘娘，就是要化妆的啊，有装扮啊，走比较中性路线啊那哈啊，所以哦，像以前那种哇呢哦，就勇猛哎，就男性哈。男性抛啊，很男性化的这样的哦，这个演员的丢了哈，已经越来越少啊。以也刚加上以 N 的戏哈，他演的戏也都是比较就是那种勇猛型哎，所以他在韩国就被称为是韩国最后一个真男人。嗯、你找我来恭喜吗？韩国的演
1: 员
0: 啊，对了。
1: 哦，对对，
0: 一共是韩国最后一个真男人呐、啊，起码大家都看呢啊。
1: 因为这几年流行哦，就跟这个也是欧美自己带起来的，那一样嘛。DEI 哦、，DEI 的文化哦、那个平等是没有错，但是有时候过了头了啦。有时候就是性别不同，你能够承担，因为男性跟女性本来。这个的基因上啊，是自然上能力就不同了、啊。用比如说体力活或什么啊，但是那边硬要叫什么都平等啊，什么都平等，什么都平等啊，齐头社平等就变成共产党了。
0: 好、
1: 真正的平等，人家在以色列啦，那讲真讲，男性女生都要当兵
0: ，
1: 都要当兵啊。男性的训练跟女性的训练，如果强度如果是一样的话，那才叫做真的平等啊。
0: 以色列这个国家、
1: 哎、呀，因为它危机嘛、
0: 哎呀，一个人口不大、土地也不大的国家，但是它四周环敌哈，大家都想要给消灭、啊、但是它可以这样子的存在，真的不简单。所以讲到以色列这个国家，我除了 respect 还是尊敬。
1: 所以、川普这一任上来，包括印尼这类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嘛，对这类美军的要求就是说，哦，现在好像看说，赫格塞斯。好像很严格，没有，他只是恢复他过去美军的这种、这种该要雄壮威武的样子。军队哈，你还在那边讲 DEI 平权，那个太可怕了。开始政见的时阵，恐怖分子什么才不会跟你讲什么 DEI 平权。所以前一阵子不是传出这个新闻，讲哈，美军哦，好像固定哈，然后半年来多久要检测什么男性的那个美军的那士官兵哦，要检什么？睾固酮的这个
0: 指数
1: 、你的过低的话，马上哦，这类美军想办法把你补充睾固酮的补剂，让你要雄壮威武、不能够太软弱。
0: 来，今嘛我就是年纪轻轻就想说，哦，我希望我40岁、35岁，我就可以财富自由。 上班工作我可有可无，可上可不上哦。多少人的梦想哦。
1: 对啊。
0: 好来啊，梦想是哎，好来，有梦最美哦。梦想的是不一定能实现，但是有梦最美哦。但是不要限于太不实际哦，真的哦。咱来讲日本有一个65岁查甫伊工作吼，上班工作已经超过40年呀。伊每个月零用钱得干呐2万两呀，日币20000，核心台币4000。嗯嗯。纵然伊年薪上悬的时阵曾经达到900万日币，嗯嗯，最高的时候年薪有到
1: 9，在日本这样算高薪了。
0: 哎、对、嗯。但是因某拢改工，家里没什么钱呢、所以你一个月就2万块给你零用就好哦。来，你好。
2: 哎、啊，小官了。我咧讲免甲问啊，我去啊问啊，我等下山卡。我讲对啊，我讲书本甲护理员，结果我今日要考摕什么心脏诶？
1: 好，谢谢。
0: 好好好，我操操，这部刷这个。
2: 好，谢谢。我想要叫回，安尼未使，伊安尼未使，安尼。
1: 好啦，我来帮你处理啦，好啦。好

0: 好来吼，一共以年薪最高的时候有到900万日币嘛，和台币差不多1-2百万了哈、嗯。但是因太太拢改讲讲储无啥钱呢哈、嗯，所以他一个月他可能伊薪水拢个哦，因某因某咧管理的嘛哈，大概家用啊，啥物拢因某咧管理，所以他每个月他只拿2万日币的哈，做伊家己的零用钱哈、嗯，一个月4000块。哦、代表4000块，
1: 那就是昭和时代才会这样子啦，哦、因为这个就是、薪水谈的啊，全数上缴给这个老婆、啊，一个再去做，老婆再给他零用钱嘛、
0: 啊嗯嗯。来，嘿，
1: 这个叫口资利嘛，
0: 口资利哈，
1: 零用钱呐、啊。
2: 我想问
0: 哦，哎，
2: 我有跟恁买书本，啊，我搞个要安怎
1: 啊？来刷卡，
0: 来刷卡哈。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零八。
1: 我迄个04261的这台中这个大哥吼，你再打进来，他要接起来就挂了呗啊！
0: 断线
1: 哈，要跟你说怎么吃，你再打一次哈，04262461这个大哥哈，再麻烦了，谢谢。嗯嗯
0: 嗯、好来，喂你好，嘿，好，好，好，好喂喂喂嗯。来，咱听众朋友有啥问题吼？咱就是卡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0800-775599。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
3: 欸，教官啊，我想要甲你叫号，你怎个啊？我请教你。
0: 嘿，喂，你好。嘿，你好，嘿。
3: 以前我们
0: 盖粉白色的，
3: 啊，现在最近来。
0: 哦，咱盖粉天然品哈，一批一批有当。后来天然品一批一批有当，色地有差，无要紧哈。

0: 好嘞，人都讲公哦，日本的这一个上班族哈的先生65岁，一直到他最近退休哈，他退休哈，最近退休之后才知道哈。多年来上班40年，多年来太太都跟他说他们家没啥钱，原来是善意的谎言。听众朋友，如果你是老公，你听听看，你能接受这样的一个善意的谎言，善意的安排吗？这一位先生呢，他名叫九川，九川，九川好，九川先生，他是在那个制造业的工作已经超过40年，他母是在担任的兼职的行政人员，算他母有工作就对，结婚了他有两个孩子，这几年来他家庭的收入、跟房贷、跟生活开销、跟存款，都是他母在负责管理，所以石先生嘛，石川先生哈，这个日本人哈，伊为着要节省开销，伊家己每个月零用钱拢固定是2万块，每天拢带便当上班，甲同事聚餐也是都尽量控制一个月一便就好啊，哈，
1: 对啊，
0: 随着伊即马收入一直增加，所以呢，石先生有甲因某讲，会当我即马收入较济啊，吼，会当增加一俩零用钱，因某拢甲伊讲，咱房贷阁阿未交。一个月还够偌济呢？啊，恁囡仔即马咧读册，啊，阁有咧补习咧学啥才艺？哦，迄一个月嘛爱偌济呢？啊，阁来恁啊，连工你退休了无收入的时阵，啊，咱每个月开销差不多嘛爱按工爱留偌济做退休啊？所以厝内底无啥物多余的钱呐、啊，吼、哦，安尼。好，改因安讲，所以因安的哦，好吧，好吧，那就哈、哦，所以一个月也是个2万块的零用钱哈、哦，日币啦哈，好、哦，没有增加哈、哦，啊，真正啦，实在无够用的时阵，伊才会改某开嘴提钱哈、哦，好来，所以伊一直以来，伊拢认为因岛的经济无富裕不宽裕啦哈、哦，不是说富裕不宽裕，啊，伊嘛足担心家己退休了，家庭的生活要安怎？吼，这个有够支撑退休生活嘛？啊，房贷嘞，吼，会交也还未交完，吼。好来，所以讲哦，一直到石川先生退休那一天，因太太特别准备石先生最爱吃的料理，还有蛋糕给庆祝哈。甚至因某佮讲，你退休啊吼，咱是不是来安排一下来去澳洲耍2礼拜？

0: 谢谢哈、哦，所以讲哦，退休那一天，因某煮一顿青草的，伊爱食的，啊，佮伊买一个蛋糕佮庆祝、嗯，然后呢，讲啊啊，迄、啊、个，诶、啊欸，老公安那叫啊，老公日语安那叫，嘿，
1: 诶、欸，迄个，你讲安那达，
0: 安那达，
1: 阿伯伊就讲内，
0: 哦内，安那达内，哦，你退休啊，吼、哦，后来安尼佮你庆祝一下，咱今仔食一顿好食的吼，啊吼、哦，嗯，我感觉咱买当吼来一个筹划吼，丢笔一个来去澳洲佚佗两礼拜，嗯，结果因翁听到讲，啊，
2: 咱闹钱，
0: 咱闹钱，对啊，家里不是一直都钱都不都很省很省吗？哪里来的钱可以当旅费？结果这个时阵，因某的甲贵啊本的存折，好几本的存折拿出来，打开给石川先生看。嗯，结果石川先生才发现，他家里的存款加上投资信托，竟然总共有4200万日币，约台币800多万。啊！啊啊！安叫不安那叫？
2: 然后就内啊，
0: 哦内，
2: 叫叫名字而已、啊。
0: 哦内内吼，卡口内，安那是安那，那个他怎么我们家怎么还有那么多钱？吼、哦，因某才改一五一十讲啊，讲其实我迄阵啊拢控制你的零用钱，跟你讲无钱。其实因为我每个月都是好、哦、都存一笔钱下来，然后有的去做投资，有的就做怎么样的理财安排，所以就是安尼，才俭才念者，才念者才念者嘞。哦、所以呢，咱今嘛借钱4200万还完房贷了后，把房贷全部还清了后，大概还会有剩下差不多3500万日币，和台币等于840万，把房贷还完了，还有700万。台币，我今晚换算成台币啊，这些700万可以当好，等于3500万可以当你的好退休金。石川先生听到了，非常的震惊哈。哦，伊讲啊，呢，拢唔知阮某吼，安尼咧欠钱，啊，囡仔的读册教育费用，啊，房贷，伊安怎咧去，安怎咧去咯？哦，啊，逐天的买卖买煮食吼，所以讲，哎、欸。所以我就是要讲，如果男士朋友你若拄了一个某安尼啊，但是伊甲你逐个月零用钱30-40年来，就是甲你黏底呀，控制底呀啊！但是他退休了才给他知道，其实我是把钱有存起来，也有做理财，也有做投资。所以讲退休后你就不用担心了，房贷可以还完。
2: 这就很典型那个昭和时代的家庭嘛，就是讲安逸的伊的去扛过啊，钱全部吼，所有的就。家用都上缴给、啊、薪水上缴给太太，阿、啊、姨、啊、太太去支配这个家用啊，伊的鲜花费，还是讲要结要有要结婚呐、啊嗯，还是我当下要跟同事去小聚一下，就从那零用钱扣。尤其哈、嗯，我蛮快的，都真实的，这个是
0: 真实的。
2: 我说，我基本我看了日本的这类媒体，伊去这类哈当家这个哈街头去采访上班族，差不多是这个年纪50-60岁、嗯、啊，退休，然后呢，伊的哈问讲阿里今嘛一个。这个零用钱是多少？差不多就是这个20000多块、然后呢，计价的改工哈，起码哈哦，这个通货膨胀那么严重，你要不要哈、哦？打电话试着跟你老婆说，能够一个月可以提高哈、哦。这个5000块哈的这个零用钱，5000块的票你啊，
0: 2万块就2万块，
2: 给5000的，差不多咱给1000块代表啦，一个月给1000块的零用钱的票。哎，十个内底，7-8个唔敢卡呢，有吼有会卡的吼，打去给老婆说，哎、这个要增加的那个什么，要增加零用钱，这个话说不出来，还是讲某吼，因为他有开扩音嘛，还是某问他说多少的，为什么要增加？哦啊，然后呢，然后你就说啊，现在烟也变贵，啥、哦，然后你某老公再考虑一下啊，
0: 所以呢。
2: 钱
0: 爱听无嘴大富贵，
2: 所以咧钱不管杂波杂波，钱爱立地个地手头，而且要知道钱要花在哪里。这种其实这个是成功例，你怎么知道银某哪公炒股失败嘞？那我老公这幸存者偏，
0: 所以得来看你那个另一半他。
2: 我不是啊，每一个人都要清楚自己的钱，即便你交给太太去使用，我辛苦赚的钱，我要看对账单嘛。你那啊，我信任，我讲信任不咧关跟。 讲的信任。
0: 有当下可能十波人一家里上班哦，啊，就是啊上班啊，交际应酬、啊。
2: 这个跟那个没有关系、哎，我说人要对自己的收入收支清楚，你可以放心给老婆管，但是。你每蛋糕四十几年扛过去啊，不知道自己那么有钱，我干嘛这种话讲？
0: 所以蛋糕一退休的时阵哈，因某提议讲我们可以去欧洲旅行两个礼拜，因翁讲咱哪有钱？你一刚刚四十年来，你拢假讲咱都无钱，无钱，无钱，所以这迄个存款簿摕出来几啊本的吼，一看，因翁看者又惊又喜，
2: 这是好的哦，
0: 又惊又喜、啊。
2: 咱常讲定年离婚嘛，你若退休一讲，因某摕出来是离婚证书，对不？
0: 所以讲，
2: 所以讲，钱爱得地手，
0: 所以他先生吼。看了之后呢，这个先生他也没想到啊，伊就讲、哦，伊就起来甲甲因某安尼，哦，啊你个多吼，甲因某讲，那安那单呢，哦，就感谢你哈，卡苦你哦，多谢你多年来这安尼安排啦吼，安尼吼，伊讲哦，好、哦、啊这样子吼，啊因某的嘛起来甲因安讲，你安那单呢，我嘛感谢你这几年来的辛苦工作，阿哥吼配合配合，
2: 哎，对啊，还是要。自己的钱还是要自己最清楚、啊，怎么交给老婆管可以，但是交他管责任就来对账单啊，盈亏啊，啊不，哎，家己钱弄在，那败掉嘞
0: 啊，所以讲
2: 炒股如果失败，
0: 这个不加欧币迄个安尼吼，所以讲有帮他，你一点讲，哎，其实台币呢和台币，一共还哦房贷还完了，存七八万呢，哦代表七八万，其实七八万，那你干嘛讲这也
2: 没有啦，我们的物价不一样，
0: 对对，我不是重点是日本，可能他们都有退休金，好，就是
2: 国民年金呐，
0: 国民年金，他们每个月可以领啊，他如果两个都上班，两个都还有退休金，
2: 所以伊唔知伊家丢偌济钱，我干嘛？这件代志听起来足恐怖
0: 的。啊，因某拢讲讲无钱无钱，因为刚才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安尼，伊讲伊从小读为读这些，因爸拢讲讲咱都无钱，你都爱安怎？
2: 这个是很错误。
0: 无钱无钱无钱，哎、啊，因为他爸爸，我那个朋友，因为他爸爸也很节俭、的确也很节俭哈啊，所以哈、因爸爸拢嘛是安尼讲讲咱无钱，你都爱拍拼，你都爱家己然后安怎安怎安怎。结果伊大家伊讲伊个读大学时阵才知道，因家其实足有钱诶。哦，我那个朋友我自己知道啊，哈，其实他们家是很有钱啊，但是因为爸爸，因爸爸也长期很节俭呐。恭喜在一个一，因爸爸卖公给因家骗啦，一出来因爸爸出来吼，敢讲伊无钱人，大家我那相信呐，哎，欠到要死啊，就欠的啊，吼，所以、啊、
2: 这个是很错误的，这个是这个年代看是很错误的财商教育。勤俭不是美德啦，
0: 起码勤俭不是美德。
2: 对啊，因为是会通货膨胀、哎，你欠、哎，你通货膨胀个，咱你也欠加息啊，对吧？
0: 哦，安尼都
2: 时代不，时代不讲，过去可能是啦，很多东西着世金就飞了，哎、嗯，还与时俱进啦。
0: 啊，你啊钱无济人，他钱无济人，
2: 钱无济人，你路爱想办法哦。
0: 他就是，他就觉得这样 OK 啊，因为干嘛讲啊，咱都较欠咧，安尼尔嘛，嘿啊，啊没有其他的生财之道啊。也没有多的钱做、那個、
2: 这个就是懒惰啦，我觉得这就是懒啦，这你懒就是跟那条件比如说、啊、我给卖了这斤双手一摊、哎呀就是懒、哎、其实真的就是懒、哎、认现在资讯很发达、很透明，真的有心的话哈、钱才会变多，不要那么懒
0: 啊，钱去滚钱的哈，好、啊卖都滚，给他们人的滚走的喝啊，
2: 你的兄弟这波是 B 类领先，得力公司该混该优，维拉干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维兰收提供，
0: 我是小坤，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
2: 听，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wow、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黑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喂，
2: 喂，
1: 安诺，哎，你好，安诺，有听见无？我莹莹，嘿，都大哥，你拄只甲我讲啊呐，你讲啥？你变哪？
2: 要住几周啊？

0: 来，喂，你好，我盈盈，喂，嗨，你好。
1: 哎、欸、哎、欸，你好。
0: 哎、欸，是啊，嘿，你好。
1: 哎、欸，妈，叫谁来小树了？先一关，吃饭嘛来啦。
0: 啊，你等嘞。

0: 来，喂，嘿，收田记哦。
1: 啊，
0: 你讲今日要过来看吼、
1: 哦？哎呀，我今麦都要出国要追加一组嘛。
0: 嘿嘿。
1: 啊，迄个学生图我还搁夹一组。
0: 哦，好啊。
1: 我上边啊咧夹学生图，再搁加落去啊。
0: 好好。
1: 啊，先到咧叫啦。
0: OK OK 哈。哎呀。
1: 好，
0: 安尼就是五千四。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好。谢谢260233，咱的电话拢甲看好通，控诉2266233的电话哦吼，好，来别看卡久没了，来紧。

0: 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你说你好，
0: 哎，美丽姐啊，
1: 哦，
0: 啊，老朋友啊嘞，
1: 我介绍是叫你们多了，
0: 你等一下。

0: 进攻葛。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礼。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丘爱金。
1: 今年家里叫很像是无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我得闭嘴。了后才听到你咧讲加多真好，哦，叫加多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哦，排便加多气血嘛，加真好。
2: 就我食足久的咯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失力去哦，
3: 嗯嗯，
2: 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嘛，袂讲爱做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靠有搭搭，咱讲
3: 真
2: 啦。啊，无咱食到遮岁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4: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空透啊，就足好势。
2: 本来就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下。
2: 你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啊食到真正食好，早上吼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5: 这手吼，看到迄垃圾一罐吼。
3: 所以讲，
5: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好。我老腿加背，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加得起，加得起，困得到眠，放得出来。有吃有吃，小素和爸爸通通免有吃，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800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000粒，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800粒，2200块，一组4000是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赞赏。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请卡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六三百，
3: 来赶紧来看着对吼。来，喂，你好，喂，你好，
6: 喂，英英，
3: 哎，有，
6: 我甲你用一组迄个酵素，
3: 嘿，酵素哈，好，
6: 一组啊，迄个 QMB，
3: 嘿，
6: 一组，
3: 各一，
6: 我问你哈，
3: 嘿，安那，
6: 我以前酵素是无甲你叫啦，啊，我有听收音机啊，是迄单元素啦，
3: 嘿，
6: 啊，我问你，你美研究界也有讲吗？
3: 酵素讲的呀，来，你带着医生讲过，你等一下啦。
6: 这两罐子呀。

0: 哎、欸，来姐姐，姐姐，你讲咱的酵素很好用吼。嗯。对，啊，你炒食偌久啊？
1: 我食两罐啊。
0: 食两罐去吼，啊，安怎好用？你感觉倒一部分觉得很好用？
1: 嗯，它好像那比它比肚肚啊，但是大便都会成条
0: 了。哦，对啊，这就是很棒了啊，对不？
1: 对、啊。
0: 肚肚就是你消化好，现在人足侪人消化不好吼，影响胃肠，影响身体是足大呢。你得吃白素食，吃白素食啊。
1: 因为我已经八十多岁了。
0: 哦，你有这侪岁啊哈？
1: 哎、啊，我怕那个肠胃以后有问题啊。
0: 哦，哎、欸、呀、啊，你蠕动较慢啊，啊，你若个无通。套的都较麻烦啊，对不对？吼、哦，哎呀，阿妈阿妈，你观念就给就
1: 做就就。我是拢给恁公司的会所接触的。
0: 好，我知。哎，我跟你讲吼，你今晚先。
1: 有那个资料啊。
0: 好，来，我知你自己。啊，你啊，你刚哎、欸，啊，你有你等一下来。嗯。

哦，参妹阿姊你嘛真可爱呢。啊，听咱的节目，啊，咱离遐近着，啊，伊讲伊拢卡去总公司叫我，我分去。啊，卡去总公司就无你嘛报莹莹的名。无猜你拢有在听我的节目是不是哈？好啦，这就是迄个现实的迄个吼民主问题啊，对不？哦，总不讲听十多年啊，无来跟我叫食果子。伊想讲，我想讲恁总公司无来跟总公司叫无啦，啊，跟我做成绩唔爱跟我叫。无你卡去嘛爱报我的名对无？别讲别别拢爱卡电话，我讲是安尼无唔对，哦，拄则袂记来讲，无你嘛爱报莹莹的名，哎、欸，但是伊拢应该拢会问呢。应该问讲，哎、啊，也是袂袂记问，我嘛唔知吼。啊，总共一句就是爱甲应叫，听我节目爱甲我叫，即个爱甲我做成绩啊，吼、哦，民主问题呢，吼、哦，来感谢你哈。2602233电话拢个看好通吼，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甲控诉，2260233，感谢。好，来，我们来听这首《健康无价》。真爱嘛无假啦吼，来最近来欣赏，这是张秀清甲庄正凯所带来歌曲哦，感谢，好，谢谢。

0: 好，来早上叫的话，明天不会到啊，明天 off 休息哈，下一个下个礼拜二啊哈。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7月25日，古历是6月12日，礼拜六。适合的是祭祖解毒祭和安葬立而保殿，不适合的是祭酒祭穿。喜神西北在神家当算男，从上辈13岁。好的是神早起7点到9点，下晡7点到暗头7点，这拢好事，其他重点啊，无好事。在咧上午11点到下晡1点，明仔7月26日，旧历6月13日礼拜日，礼拜适合的是九一地被迫害处的属相处。伊先生男在新家当算当，从上阳啊12岁。好的是先吼，礼拜透早3点到5点，礼拜上午9点到下晡1点。好，明下晡3点到暗头7点，吼，明仔暗的11点，甲拜一透早1点，这拢好事，其他重点啊。无好的是伫礼拜下晡1点。3点，好，礼拜下晡1点到3点的时刻拜，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感情的联络专线随时看哈，2260-2233哈，04-2260-2233。那你米羹啊，米昂，这个春联过年在打什么？大姐万字满字啊哈，一万呐哈，拢会当这个。免去搞到吼，幸福满满。那这个米吼，咱就是加工生菇嘛吼，免怎做？你把迄个蒜头吼，切几粒啊吼，啊泡水，啊可哩米汤内底，来当红鸡米吼，生菇起哦，很简单，参考参考。我老公煮饭的时阵哦，掺一罐迄个啥蒜头，也不错，香香的。啊，这蒜头健康嘛吼，蒜大蒜素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是，我是莹莹，嘿，
1: 嘿，我要不叫好汤头啦，
0: 嘿，那，啊，你要几组？嘿啊，
1: 一组就好啊，
0: 对，一组好汤头，啊，电话这支2572的哈，
1: 嘿，啊，你卖茶啊，嘿，
0: 好啊，好啊，
1: 我茶啊拢无用，
0: 好啊，好啊，好，先这样了哈，
1: 好，谢谢，
0: 一组好汤，下礼拜二哦，
1: 哈，
0: 好，谢谢哈，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好，来，2260-2233电话拢啊卡通。

0: 哎、欸，来喂，你好，我莹莹，
1: 莹莹早上，
0: 哎、欸，早安，
1: 哎、欸，阿你爱一组加组，
0: 小数一组呀，
1: 嘿，
0: 啊，姐姐下来，啊，电话接机哈，
1: 嘿，赶快，朋友要爱啦，
0: 哦，你把朋友，
1: 等我再给你叫呢，
0: 哎呀，我知，啊，这啊，我今就是下讲个一组小数
1: 哈，哎，我可以过来，我只要再配合
0: 你，加起你遐哈，我现在待定的哈，
1: 好，
0: 四千四哦，
1: 哈，
0: 谢谢姐姐哈，好好再见，拜拜
1: 哈，
0: 来，感谢啦，大家吃好喝到小饱，看有在听莹莹的广告，谢谢你哦，感谢啦哈，好。喂，你好。
2: 你好，早。
0: 哎，婉琪姐早。
2: 嘿，
0: 早。嘿，
2: 我要两组酵素。
0: 来，等我一下哈。来，阿伯要听哈，阿伯酵素嘛，吃那该喝，阿伯加油哦哈。这无够，还个加炖哦，加炖哈。快乐的买车，文英收到来，最近来欣赏，谢谢。2602333，靠代理哦，感。

0: 哎，喂，你好，喂，
1: 莹莹啊，
0: 哎，杨妈妈，你好，哎，
1: 我叫一座 Q，
0: 一座 Q 呀，
1: 哎，
0: 哎，先叫 Q 哈，
1: 哎，
0: 好，安尼下，啊，你阿孙嘞无等来放暑假哦，恁日本的阿孙嘞啊，
1: 无嘞，
0: 无呀，这届无等来吼，
1: 哎呀，
0: 好好，安尼甲你写了哈，先叫一座，啊，那将那顿啦哈，
1: 这
0: 一座你甲爸爸接到，迄个反正一座一个无甲一离婚
1: 嘞，
0: 哎，安那。
1: 爸爸吃好笑啊、
0: 哦！哎、欸，安那哈，
1: 今仔才想着讲要吃 Q。
0: 好，来来，哎、欸，阿妈妈，你等一下，你吃好笑。来来来来，你等我一下，吃好笑。来进攻哥姐，恁老公哦，恁听水某迄、那个迄、那个爸爸是安那，今仔想要来吃 Q 啊，是安那。
1: 哎、欸，这拢今仔叫吃讲无爱，啊，今仔才想着哦，但暗要吃。
0: 哦，但暗要吃啦，本来拢你家己咧吃唔吼。阿妈妈，你 Q 食了感觉安怎？
1: 袂歹啊，
0: 袂歹吼。倒一部分你感觉上明显，
1: 较袂喘啦。
0: 哦，较会加做有力对无吼？
1: 嘿啊，
0: 较袂安尼穿，穿到底足艰苦的呢。
1: 嘿啊，
0: 安尼变安尼变安尼变，
1: 变到三楼，几高叫呢？
0: 几高叫？呢吼，啊个中啊个下喘一下有无吼？
1: 嘿啊，
0: 哦，啊即马加做流利
1: 啊，
0: 有发现吼？
1: 哎，
0: 即马加较流利
1: 啊，
0: 无就较袂安尼，安尼菜，安尼菜，安尼菜，我知迄种情形。哎，甲三楼透天厝就是这部算好嘛，歹啦吼，对吧？吼，好就是看阿边家人差。
1: 即马爬楼顶食甜。
0: 哦，安尼哦。对啦，啊你哪锻炼，慢慢啊行，慢慢啊行，脚头会加做有力，你有发现啦吼？
1: 嘿，
0: 较袂软落去啊，稳落去也袂危险呢吼。
1: 系啊，系
0: 啊，哦，赞赞赞哦！啊，爸爸。啊，我跟你讲，爸爸虽然平常时间冇咧顾，但是伊发现
1: 讲，哦，
0: 就一粒，我见啊，伊就是有补充，吼、哦，有补充，啊，伊若感觉无够，再搁加就好啊。
1: 嘿，
0: 爱看家己的状况安尼啦，吼。
1: 嘿
0: 啊，嘿啊，啊，有食一定有差啦，无伊要食，对不对？啊，一定看你嘛，食了讲，哎呦，阮水某的，即开啊，敢那袂歹哦。哦，爱家己的，但是就要食，拢唔免家己的嘛，吼。
1: 哎，我爱。
0: 赞赞赞。好啦，啊，安尼爸爸都有咧甲你到家了吼，安尼再个甲加顿哈，吼。
1: 好啦，好。
0: 系啊，吼，安尼就是五千六个一组，啊，明仔再搞哦，吼。
1: 好。
0: 好，安那加那顿，那个赚发票啊，吼。
1: 好啦。
0: 好，啊，甲爸爸问好哦，嘿，哈，谢谢杨妈妈，哈，好，再见，再见，
1: 再见，再见。
0: 有够可爱。哦，就是啊，我跟你讲，人就是安尼，你甲高情吼，像咱迄个南天高的师姐咧讲，阿囝毕业啦。阿囝来啦，妈吼、哦，电台买这拜托，我甲应小姐，我嘛十几年感情啊，对不对吼？啊，迄、那个吼，食看卖啊啦，有好无歹哦。啊，可能艰苦到底啊，食啊，食落好吼。妈，还有没有酵素？我们酵素没有，再帮我买嘞吼。我伊甲我讲，伊另外只几下咧食足伤的无。啊，炖嘞炖无够，阿囝到家嘛。不过吼、哦，那儿子啦健康哦，妈妈的欢喜的快乐的，免操烦啊，对不？不会少年啊，傲高尚的啊，妈你唔通乱买啦，啊你家己乱买拢无要紧。好啊，所以咱合法的电台，咱买的酵素真正吼、哦，来自美国进口。一比一中家庭爱传的定价包啊，真侪人较早去日本买什么吼、哦，做有名的吼，什么多呀吼，啊，伊讲食无好，我老母嘛是食无好呢吼，我这是实话实讲哦吼，哎，食那个酵素，你看我即个坐游轮，好加载吼，临要出门我搁，是我讲的哦，搁杀一罐。加炸一罐吼，真正吼，家己食有够，啊，搁会当甲人分享，你看袂歹啦吼。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食落去困了就明放诶出来吼，有食有吃吼。像早起阿妈讲，伊那每饭无爱食鼻头无开，你要搭配咱的好汤头，煮一个素心汤和啉哦，真正吼，伊那公公大好又穿，伊那食大食一食都会大汉啦吼，啊，搁困了八眠哇，真正结束只，我跟你讲，无咧输人诶啦，阿妈你是安怎饲诶啦？不是吃欧罗肥啊，较早人开玩笑，娶孙啊无师傅啦，喝汤头加酵素的有咯哈，谢谢咯，2602233定位拢卡靠通，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早时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 2-2-6-2-2-9-3-8， 谢谢大家。
2: 老豆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豆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耶、yeah, ，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yeah, ，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1: 欢迎你，
0: 嗨，是，你好，嘿，
1: 我给你买一组 Q。

0: 心内。来，欢迎回来第二点钟的黄奕瞻，我莹莹哦，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1: 咩？哎呀，这啥？
0: 啥货？何子啥？
1: 两千两千几啊？这啥？
0: 销售啦，干售啦。
1: 我销售
0: 啊。啊，销售嘿。
1: 啊，这算一组。
0: 今麦就是一组，来大哥，你等我一下哈，我跟你到一下。来，咱今麦爸爸姐，你无买过吗？你阿爸做啊？买两罐，搁加送你半罐啊！你阿爸做内面就是两大一小，有无吼？你只该买两罐。
1: 即摆能剩两罐一组安尼
0: 啊？无啦，两罐搁半罐，二加半一组啦。伊就你阿爸做一个长条形的，有无吼？长方形的礼盒，甲阿爸放大的，对你听有吼？有长放大，内面可能罐两罐大罐的，
1: 两罐大罐的，啊，一罐细罐的，剩一组哈。
0: 对啊对啊，两大一小啊嘿。
1: 哦，安尼我买两组，
0: 两组就等于五大罐的意思啊，对吧？哈，
1: 哎，
0: 嘿，好好，安尼就两组哈，八千八啦，嘿，上面两千，你等于赚到两千二的销售啊，
1: 嗯，
0: 嘿，哈，啊，你销售有吃过无，大哥？
1: 我水果吃
0: 呢。你水果吃，啊，你家己无在吃呀？
1: 嗯，啊，你水果？我伫
0: 哪牛呢？哦，你哪牛嘞？啊，你水果吃了袂歹啦，哈。
1: 嗯，望望一下效果无。原来
0: 我
1: 食
0: 饭
1: 嘛，
0: 来我跟你讲吼，你若感觉慢慢，你得爱加叫伊加强食，你听无？食两粒，你得爱加食个三粒啊四粒安尼，比较一下吼。因为即马有加上，你则得较性较好啊，你听有吼？
1: 哦，
0: 嘿吼，伊下慢慢就是讲，其实嘛是有效啦，你听有吼？啊，只是讲感觉无遐紧嘛，啊，咱要坐紧车，你得加加强食吼，好不好？好，你则甲你水果鼓励一下吼。呵呵，啊，你点个零九三七
1: 七，啊，这拜拜礼呀，
0: 今麦后日拜礼呀，哈，
1: 哦，
0: 呵，啊，两组八千八哈，哈，
1: 嗯，
0: 好啊，你再给打扫过，你也给迄个妈妈鼓励一下哦，哈，会记得要叫加强，即个都加上加加加强拜，一定较有感觉啦，好不好？好，呵呵，谢谢你哦，嘿，哈。好呵，再见哈，再见哈，来，听众朋友，走过路过，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哈。咱呢，人讲万杯归鼻头啦，胃肠够好，身体才会好。你再看真侪人哦，迄个天气温差变化当中，逐天起来安尼手袂停啦，馄饨水饺包袂停，有无？啊，你那皮肤拢会安尼打一脚一杯哈，然后你的你那读册专注力表现不好，就是迄个拢。啊，翘翘囡仔来读无济吼，讲白话就是安尼啦，都不讲咧，啊，可能就是肠胃道机能不好，你看，虽然想到讲万杯归鼻头啦，胃肠爱顾好，身体才会好。你知影咱肠道内面哦，吼，即个差不多70%，免疫器官拢伫当中，你敢知影？吼，所以讲体内军队要强大。哦，你的肠道菌虫爱甲顾好，爱 balance 爱平衡哈、哦，所以人讲胃肠好，人才不会老哈、哦。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家庭爱传的丁家宝，一回甲百二回拢天和使用。时常拄着百气吐酸水啦，唔帮紧紧要帮帮无，底甲大力关细力关干枯一关，唔知变怎。甚至吼有的人诶有血啊，开始有迄个现有无吼，加迄叫加灵臭是吧哈？迄就是讲你体内的这个。酵素欠缺啦，你知影无？你的迄、那个咱的好菌啊，吼，益生菌你无够，咱有二十几家专利配方菌种添加伫咱的三立的酵素当中，吼，来听就没有。阿个有迄个专业级的欧莱加索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来给你倒这看开，好，绝对吼一比一中的哈，2260233电话拢甲卡好通，好机会甲百里回通天和酥用，通就不通，不通就通，嗯一通万事都很轻松的哦。即阵今来买打75折，买一罐哈2000D 啊，这个百里粒两罐的是4000C。搁加上你60粒，加达1100的酵素哈，等于打75折就对了哈，今麦买上该划算，赶紧来看，蹲几厘分的慢慢来加哈，2260233哈，04-2260-2233以上是广告哦。

0: 零、二、二、三、三，感谢哈。喂，你好，喂，
1: 咦，你好，
0: 哎、欸，是嘿，
1: 我的孝顺，叔叔好了。

0: 喂，你好，喂，喂，
1: 安诺，
0: 哎，你好，安尼有听到无？我莹莹嘿，都大哥，你拄则甲我讲啊呐，你讲啥？你变哪？
1: 要住几周啊？

0: 喂，你好，喂。
1: 哎呀，迄个后半坡甲我行一座。
0: 来，咱来关心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2003年今日7月25日，大法官造成解释，讲大学以校规将学生退学无违宪，确立大学自治原则。这是历史上今仔日7月25日所发生过代志，都会记上一笔的哈。凡做过必留下痕迹，走过必留下轨迹。好，来说来是作为运势。好，狮子座讲气场强大，处女座魅力大增。天秤座坦率沟通，天蝎座事业突破，好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和咱大家哦。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同齐做伙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吼。今日联合报头版来讲，就是美国川普政府23号公布1974年无依法第301条强迫劳动调查结果，针对60个经济体扣这个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苏是安尼讲，针对欧盟、台湾、日本、南韩甲瑞士，特定无得到豁免的产品呢？关税税率是10%，还是12.5%？行政院副院长戴立军咧讲，讲咱国得到10%，而且咧不叠加最惠国相对的优惠待遇，将进一步确认吼具体清单细节。行政院表示哦，也就是讲啊，咱国目前产品如果讲关税给伊10%，安尼301加征关税，干那补足啊，甲这个MFN 还有301关税合计的10%啊，如果讲目前 MFN 关税已经达到10%，还是10%以上啊哈，都不过再加进301的这个关税啦哈。好，这个是日韩税率12.5%，但10%是不叠加的哈，不叠加的。这个咱的朋友哈，简单先来做一个报告哈。那咱有2231项的产品豁免本次的这个关税哈，其中龙产品有322项，包括蝴蝶兰哈、茶米有红茶、绿茶啊、秋季粉哈，要就是要做珍珠奶奶 T 当中的 purple 珍珠的原料，还有咖啡火鹤往来收哈，咱国外的人哈，像各个做生意啊去。去日本也好，去韩国也好，哦，人客拢最爱食凤梨酥的吼，客户啦，哈，客户哈，很喜欢的，啊，个蚵仔吼，迄个番石榴就是芭乐，我的最爱吼，果汁果酱。翁来最近吃很多酸呀，有没有长这样而已，还有这个观赏蛙等等，这个我就比较不了解什么是观赏蛙，顶呱呱呱呱呱金蛙可以公告台湾东山外销的这个地位，这是这部分先跟朋友简单来做一个报告啦。

0: 喂，你好，喂。
1: 杨洋好。
0: 哎呦，
2: 嘿。
1: 你家家的酵素加滴管。
2: 哦，能做艺术吗？
1: 哎，能做哈。
0: 好，来，大鸟大哥哈。

现场可能转线，随时甲看吼。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甲看，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吼，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好来听一首爱丽所带来《贪恋的酒》吼，咱最近来欣赏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谢咯，好，谢谢。

0: 来，喂，你好，我盈盈，喂，
1: 盈盈哦，
0: 有嘿。
1: 哎、欸，我好像头一组。
0: 好 ，OK， 好。
1: 承担责任，我承担责任，你知道？
0: 我知道，陈大哥。哎、欸，那大哥，你今麦要叫公司啊，是要去了？
1: 公司嘛是公司啊。
0: 公司哈、哦，来，你等我一下，我找你的手机哈、哦，0952，你带哈。

0: 进攻葛。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底。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丘爱进。
1: 今年家里叫很相似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我得避忌。了后才听到你咧讲教导真好，哦，叫教导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哦，白面加粗，气色嘛也真好。
2: 就我食足久的咯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失力去哦，
3: 嗯嗯，
2: 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嘛，别讲爱做酸的嘛，不一样。啊，有影有较有力力，咱讲
3: 真
2: 诶。啊，无咱食到遮岁数了吼，无通讲咱诶脚骨未酸未抽未疼。
4: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未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2: 本来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下。
2: 你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顶哦，我食着真正食好。早上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真那食食安足轻松。
5: 这抽吼，看到迄垃圾一罐吼。
3: 所以讲，
5: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哦。我老腿加背，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吃得起，吃得起，困得到眠，放得出来。有价有次，小素和爸爸通通变物质，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800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800粒，2200块，一组4000块，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专线。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请卡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百，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佮精彩。喂，你好，喂，嗨，
6: 大爷嘞，
0: 哟，
6: 安尼酵素三组，
0: 买三组酵素哈，
6: 哎，
0: 好，安尼13200哦。
6: 哦，
0: 嘿，两罐个三包罐三组，阿东老零9321记忆电话嘛哈，
6: 对，
0: 好，
6: 要有要有，
0: 要紧，那只那炖，阿我要个炖，会使个来炖，安尼哈。啊，先给你，先给你寄三组吼，这栋安尼你买做会好吼，
6: 会好会好，
0: 哎呀会好啊，各类新朋友嘛爱认真吃啦，对吧吼？
6: 认真吃，有哦，那么我咧认真吃啊，
0: 中午认真吃吼，嘿呀，为等得健康就是安尼哈，好，感谢你，谢谢哈，好，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C 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关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喂
1: 喂喂
0: 喂，来啊，有听到吗？
1: 有啦有啦，
0: 大哥你讲，
1: 啊，都高山族啊 ，Q 加酵素啊。

歌是出我们卖的我们我跟姐姐分享哦，一般益生菌它就要调整体质，你有度掉巴基托的专业级的这个消化酵素，它是很棒的。

0: 喂，立刻喂，哎，你好，我莹莹，
1: 我不会消失。
0: 下个礼拜二就到了，下个礼拜二啊，就八千，那个两罐两大一小就4400，所以说如果你会有那种肠胃

那个益生菌，我们还有消化酵素群，胰酵素、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包括有的人喝牛奶会落腮，或者是缺乏乳糖酵素、乳糖不耐症嘛，嘿，那我们里面有乳糖酵素帮你工作，

慢切，那个都有副作用。那不吃啊，对不对？要吃着你不甜，跟白菜随便甜啊。多就。

5的吧，对不对？来呀、啊！哇，这难道？哎，我说袂记问迄丽珍姐，是去迄个多几个菜市啊？啊，第三市啊，你无去找咱的阿公呀？你咧煮又食过吼？哦，这个好吃哦，是咱跳起我知啊，我那、这个张兆雄大哥啊，唔惊你。Gary 在他很厉害啊，他有领奖的哈，他是消防的义消哈，义消非常的优秀哈，有那个九宝座哦，我给他加起来，好，那你听讲与有荣焉呐、啊，对不对？好，与有荣焉哈，好，谢谢啦，感恩哦哈，2602233，这是很甜的口音真是吧？哇，丽珍姐要出文啦，都只当然听到你啊哈，啊，今嘛无闲哈，你看你去菜市啊看物件哈。欸，你别说，蔡奇亚阿姨去一抓，蔡奇亚也很多人在听我们的节目，非常感恩，走到哪里，听到哪里，感恩有你，谢谢你。

0: 哦，菜市啊，传统的就是老的啦，做人情味哈。我讲哦，啊，你边啊，老的讲，我到菜市场了，我到菜市场了哈。好，我们来讲八八节特别搞啊哈，阿爸亲像山，但是这是一个失职的老伯。虽然囝个赶出门嘞哈，老母要个侵权偷得等啊，要回侵权哈。你看这个老伯啊，顶眉拔脚。哇！我张嘴无一首歌呢，吼，张咱的迄个阿伯啊，点一首歌我唔通播，真正是安尼啦。三几米半吼，放囝一个啦，啊，前某娶走了嘛，无去看呢吼。法院认为无负担侵权的意愿，啊，就无责任的老爸吼。目镜较要紧就对了吼，这是桃园某一个男子八年前甲前某离婚了后，吼，伊囡仔监护权，唔知是安怎，乃即口普通空的老爸客气吼，想袂到讲今年啊，顶买目镜，甚至甲囡仔赶出去呢，这敢是咱老爸？吼，囡仔一个人三斤米半，珠宝派的啦吼，社区的大厅伫咧弄溜人啦吼，前某啊接到求助电话，甲囡仔接登来照顾，向法院申请改定侵权，桃园地方伊可能。就男主无善尽保护教养责任，甲积极吼实行侵权，裁定该由女方单独行使监护权啦吼。裁定是安尼讲，这对阿婆2018年底离婚，当时双方协议查甫吼单独行使负担未成年囡仔的权利义务。不过前某主张，这个前翁啊吼，前翁按2024年开始哇夭寿啊吼，去遐了甲人咧学跋筊啦。啊、经常吼、哦、半暝啊，食酒拍麻将啦，无多好啊，顾囡仔的生活，含社区其他住户关系嘛无好，安尼吼，囡仔嘛去用排挤。啊，前某讲，2025年10月某一天暗时，接到囡仔敲电话来，知影前翁竟然甲因囝赶出门，伊着急吼赶去因前翁住的社区，看到囡仔珠宝派一个人坐伫社区大厅，边也无大人陪伊，马上甲囡仔接转去。大啦吼，从厝囡仔就伊咧顾，除了甲导师联系，啊，照顾着日常起居，家己囝吼，定期带转去老家，啊，维持着亲属的互动。即个老爸啊，从厝哦，吼，拢无主动联系协调照顾，也是探亲吼，啊，各家看得着啦吼。法院审理期间，男主经过通知无到庭，也无提出书面的答辩吼，法院另外委托社工去甲看。苹果认为老母经济状况稳定，已经实际上照顾囡仔吼，超半担。除了生活起居、就学、医疗照护，还当提供亲属的支持，有家人协助照顾的资源啦吼。建议老母担任亲权人，吼，比较符合囡仔的利益。有老爸啊吼，联络袂到，吼，无多完成丧事。法官来讲哦，老母甲囡仔接回来了后。好，老爸曾经在囡仔运动会，吼、哦，complain 讲要去看红主动安尼吼，无积极甲前某协调会面，还是探视，也无主动关心囡仔的生活，连法院通知开庭也拢无到现场吼，予、哦、人真歹认定讲伊有积极行使负担侵权的意愿啦吼，啊，就无责任的老爸吼，那因老爸单独行使侵权，恐惊影响囡仔保护教养的事务，不履行人主路、未成年主路的权益啦吼。那法院斟酌，囡仔由着老母担任主要照顾者，生活就学拢是稳定，好得和伊妈妈继续甲顾。对着囡仔生活变动详细，也上符合未成年子女最佳的利益，所以裁定由伊妈妈单独行使负担未成年囡仔权利义务啦哈。那专案一旦控告，好，专案一旦控告，哇，这个真的是，反正我觉得对孩子好就好了哈。伊起码得讲，你阿婆离言的尊嘟耍对嘛哈。啊，无囡仔就简单啦吼，有囡仔就较麻烦啦吼。那未成年子女监护权裁定了后，除非是脆弱家庭还是保护性的个案，社政系统就结案未够做个追踪啊吼。专家认为，现阶段监护裁判吼，即、這个经常评估经济能力，应该是囡仔主要照顾甲协助法，吼、哦、和社工提出专业建议的权利，提供法院裁量参考。现行监护权裁定了后，除非讲儿少出问题，吼、哦、公权力才会介入，但是往往等候因入来的时阵啊吼。啊，都拢想话袂夫妻啦吼，应该爱有预防性的关怀机制，吼，预防性的关怀机制吼，因为经济能力不是唯一吼，监护权的裁定啦吼，专家推出种类陪审团的这种方法出来吼，类陪审团吼，这个总共就是讲 为着囡仔好啦哈，为着囡仔好哈，因为这个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好啊，社会叫讲离婚的翁某主入监护权裁定了后，社工是袂主动介入袂追踪，只有发现心理的时阵主动转介和社政单位，社工才会介入，因为他们有收到通知嘛，哈，该定监护案件的社工方式，并无明文规定讲追踪的期间啦，哈，只要确定讲状况有较稳定，因就会结案，无我读册济案办袂完啦，哈，好，社工介入关键。是不是符合脆弱家庭，还是保护性案件的一个条件？然后就是说，这个社工的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哈。那有心跟无心，你就知影哈，一念之差的差很多，差很大了哈。好，2260-2333，咱的电话拢甲靠通，台中的哈，外管是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甲控水哦。
1: 哎，
0: 哎，喂，你好啊，莹莹。
1: 哎，哟，我叫一撮好汤头啦。
0: 哎，喂，大哥，喂，嘿，大哥，你好，我莹莹。
1: 嘿，
0: 嗨，
1: 我讲你甲叫一撮迄个好汤头来，哦，迄个福星哈，你也知啊，哈。
0: 喂，你好。
1: 哎、
0: 欸，哎、欸，你好，我莹莹。
1: 莹莹
0: 呢？哎呦。
1: 哎 ，Q&A。
0: 啊，来，你等我一下哈。好，来，今麦叫拢是下礼拜二，哈，礼拜三、拜四、拜五，无要紧啊，拢可以哈。反正我月底呢，月底较有钱哦，好不好 ？OK 的，没问题哈。哎，你有电话拢给你留啊，你无一定的没有脑髓了哈。来，2260-2333，这是现场的扣音站上电话哈。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扣数，2260-2333控诉2260-2333的电话，谢谢大家哈。今麦叫侬奥利拜里收掉。
2: 喂啊，
0: 哎呦，你好嘿。
2: 我是两组的那个小树。

0: 来，一人行一路哈。喂喂，妈妈阿妈，阿妈来嘿，要看一下哈。啊，拄则我甲你说明吼，哦，你用迄个伊家己的状况，我即个叫伊个讲先手机电联接上，好不好？哎，阿来，你讲你要叫啥？你讲要叫啥？
1: 我
0: 两组，两组三回，
1: 一个小时。
0: 好，来两组八千八哦，哈。好，啊，食了有袂歹啦，哈。
1: 也
0: 无啥在食一罐尔，吓哦！你单食一罐尔，吓。好，来，我跟你讲，你刚食一罐了。来，我跟你讲，无要紧。你像即马有加送吼，你是要排便较袂顺啊，是吧？好，嘿，来，我跟你讲，一盖三粒无，你有食安尼食无？无吼，无吼，啊，一盖三粒叫三顿哦。你的感受会较明显，吼，你要听医院的建议，好不好？好，
1: 你看哪讲食暗时就好，
0: 无啦，那我讲食暗时就好。你孝，你讲孝素是食胃肠的，嘿，对不对？嘿，无啦，那有食暗时就好，无啦。你安尼食不怪你慢慢，你伤少啊啦。一天爱食三顿，你三顿在食物件，啊，一摆食三顿，好不好？你安尼食，你绝对效果会更好有感受啦，好吧？你甲再看卖三顿哦，嘿。但我是跟你讲，你好个啦，要更加好。你困前更加吃一摆，你听好无？伊要困啊，和酵素跟你斗做工课，应该是我咧讲，你听听当去，你听好无？啊，即摆了解无吼？嘿，不管是你感觉腹肚肚肚艰苦，你就更加吃得掉啊，好吧？加吃加帮助啦。啊，慢慢吃久了，你就愈吃愈轻，免愈吃愈重，你听好吼？该加强就要加强就好啊，吼！啊！你即摆一定要听咱的话啊，照安尼做，你好过才会好啊。一拜三了，照三顿哦，吼。安尼听有吗？有阿妈，我咧听无哈。好，安尼就照安尼，阿甲你寄过去，后礼拜二收吼。啊，收着你就使照安尼食哈。好，安尼总共八千八有五大罐的意思哦，吼。好，谢谢你哦，哈。啊，你电话就0933这支哈。谢谢你，好，再见，拜拜，我感觉伊可能手机讯号不好，来，有食有出，食会落去，困了就明白会出来，和你享受健康快乐，彩色美丽人生。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慢慢归鼻头，胃肠爱够好，身体才好。我跟你说，真的很多人肠胃不好，会习惯某 A， 但这样是不对的。胃肠爱好，你身体才会用，就是这么简单，你家体会看卖吼。囡仔功课表现好，袂安尼紧讲紧讲，吼，啊，咱袂皮肤安尼白，吼，袂有迄个黑，有迄个味安尼吼。就是你肠道菌虫生态平衡很重要哦，补充好菌，你在归家。专利配方菌种，不是跟咱一种年龄哈，所以咱帮助相当的大，一回到百二回拢挺好用。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百二2200块，你阿爸做买两罐，四千四加上你60粒，1000块。搭配 QMB 1+1大约 Q10 等于辅酶酵素，8粒2800，两罐5300，送你90粒，加1400块，两种各款一组，多10000块，等于打75折，打75折哦。要买要快，保存期限上无拢两年的时间。QMB 个酵素会当同时使用，2260-2233，哎，拄只0923拍摄你也卡起吼，控诉2260-2233，以上广告，谢谢大家。来，欢喜赞两点钟好汤牙膏 QMB 酵素，软软的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做提供。我落这部未睡着，咱听就是够醉。你唔八点落这部，哎哟，我上无拢会搁听半点钟、一点钟，基本上促销期间我拢伫遮，因为我12点迎来这公餐的优惠，空中再相会哈。控诉2260-2233，要买要快，中午见。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唉，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我是武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台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台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1: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001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30盖户。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